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经过一夜通宵搜救，熊本县当局朝早确认灾情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三人心肺停止。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倒冧的加岛町永旺熊本救物中心，救援人员连夜救出八个人，其中两个20多岁的女性证实不治，另外有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搜救人员目前正重点针对建筑物入面对呼唤有回应的区域进行搜救。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负责人表示，由于建筑物整体结构状况欠佳，搜救工作正谨慎推进。至于先前公布10人失踪的消息，官方表示目前正就最新人数同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另一方面，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亦都传出严重灾情，共有11人被困，救援人员已经救出其中2人，但两人都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其余9人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袭。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在本港时间清晨5:45，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发射的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报告。美军强调，驻中东部队目前仍然维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较早前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伊朗向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仲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据报，中国已经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直接接触，以确保中国邮轮在通过红海南端海域时不会遭受袭击。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上个星期一宣布实施海上封锁，誓言阻止船只进出沙特阿拉伯港口。路透引述消息报道，中方已经直接要求胡塞武装承诺为中国邮轮提供安全通行保障。消息人士指，北京希望维持沙特红海港口，特别是沿布港的原油出口流向中国，以填补因为伊朗实际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造成的供应缺口。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胡塞武装宣布限制措施以来，至少有4艘装载沙特原油并驶往中国的油轮已经顺利通过曼德海峡。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官员会就每一艘船只分别同胡塞武装进行协调。两个接近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同中国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双方过去曾经就沙特向中国出口原油的运输事宜进行密切协调。旺角凌晨发生持刀杀人案，一个年约30岁的内地男子在亚街老街56号建兴大厦4至5楼梯间遇袭，遭一名陌生男子持利器吉伤颈部，当场流血不止。据报，事发前现场曾经一度传出剧烈的争执声。事主遇袭之后，沿后楼梯同后巷跑出行人路向途人求救，沿途留低一条血路。途人见状随即报案，救护员赶抵现场为事主止血同急救，事主清醒送伊丽莎白医院治理。大批警员事后身穿防刺衣同持盾牌赶抵现场，封锁建兴大厦主要出入口展开调查。行动期间，警员在大厦入面接获3个泰国籍女子，由于该几名泰籍女子不识广东话或英语，警方随后带走其中2名女子返警署，并安排翻译员到场协助问话，以进一步厘清血案起因同追查涉案凶徒下落。案件目前列作伤人案跟进。再有独立书店预告结业，旺角田园书屋凌晨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在租约期满之后结业，并感谢各界开业至今50年来风雨同路。田园书屋位于西洋菜南街，1976年由台湾留学回港的王尚伟创立，主打以上而售价出售台湾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多年来为本港最具代表性的独立书店之一。月中香港书展开幕前当日，国安警联同海关搜查田园书屋和另外一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在田园拘捕2个店员并搬走一批书籍，指控他们涉嫌违反煽动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一早呢边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葵福路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另外，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中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大榄上斜。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9: 好，早晨嚟到8:08啦。咁啊，相信大家琴日咧都要或多或少咧喺夜晚黑咧食饭期间又好咩都好啦，就睇到呢、這、一个剑击嘅一场都几精彩嘅博弈嘅。咁香港队对意大利队咧就咬得好行啊，即系逐分逐分咁，中间曾经系拉开个即系一个差距咧，又俾阿张家朗咧又追下追下追翻8分。咁但系到最后一分咧就系、是、一。剑之差啦，44-45咧就败于呢个意大利队，但系咧喺香港嚟讲咧，作为呢个世界第二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创新嘅佳绩嚟噶啦，咁啊值得香港人高兴，咁啊现场啲人都好激动啊，有啲观众真系吓好紧张啊，喊晒，
10: 情绪相当高涨，
9: 系大家都等佢哋即系要加把劲，加把劲啊，因为又当中佢哋嘅年纪咧，即系嗰个资历咧，又各有后生嘅。有年轻的，有资历深的，对做那些少将出场的时候，我们都予以精神上的极大鼓励。
10: 尤其是17岁那位何成谦和花剑的新星梁千羽出战，其实现场都很多欢呼声，两位小将也都是打得非常好的。其实一路打下去九局里面，你看到香港队都一路是有上有落，但是最终每一局其实香港队都领先，直至到最后一局真的是最后那几分才输。就是
9: 比赛这样系咁噶啦，咁就一来公道，二来咧就系、是、你有时努力之余咧都有靠少少运气嘅。咁今次攞到呢、這个咁啊，仲有进步空间。咁我哋期待未来咧，香港队咧喺剑击方面咧系再创佳绩。
11: 对华

0: 眼剑嗰啲人啊，成日都话系诶，即系好似捉棋咁嘅，唔好谂住系好似诶呢一个即系体力嘅吓，因为那个策略好重要嘅吓，你点样等人松懈啊吓，等你诶对制嘅时候咧啊排嗰啲队剑手啲次序啊，咁啊最后最紧要赢啊嘛吓，所以成个策略咧就啊好紧要。
1: 同埋咧，你啲分嘅上落可以好快啦，你唔好以为咧领先五六分咧，其实咧转眼间就可以俾人追翻。
0: 因为就比较弱嘅你啊嘛，即系好弱到对强咁，即系捉棋咁啊嘛吓，即系你攞只马去捉食佢只驹咁你只驹又唔够打噶啦，咁啊咪让只马俾你咯，咁但系下一次我又再出另一只驹啊，咁你又轻敌咗啦系嘛，咁啊。啊！文体局局长琴日嚟我哋度访问完之后，我见佢都去现场打戏
1: 啊，
0: 都着翻同仲着住同一件访问嘅时候嘅衫、啊，走几场啊，
1: 同一日嚟
0: 啊
1: 嘛，
0: 入到亚博馆吓，唉，真系支持港队咁，所以日后咧即系呢个气氛咧吓、啊，即系剑击。啊，可以去到啊世界頂級咧，啊咁好多小朋友啊，琴日見到啲觀眾咧都啊講都頭頭是道嘅喎。
1: 其實而家多咗家長咧，俾小朋友咧學呢個劍擊呢個運動啦。咁其實你講咧，即係咧，如果我哋咧做出成績嘅，其實港府個資助啊資源上面又可以咧充裕一啲啦。咁嚟緊就話希望搞個劍擊館啊嘛。
0: 以前啲傳統名校有嘅、都已經有校內隊嘅啦。咁但係咧就未落到好普及啦。
2: 好似拉沙好出名噶嘛，因為有阿曾俊華教劍啊嘛。
0: 係啲校友翻去教劍，全部都升級噶。咁玩得劍嗰啲即係用下腦噶嘛，會咁啊。而家就普及咗啊，咁啊平民化咗啲。咁日後係咪可以再有多啲唔同嘅即係朋友啊？有機會接觸咧嚇，咁啊更加好啦嚇。咁啊，政府就話去研究起個啊劍擊場館啦嚇。咁硬件決定論啦，體育呢樣嘢，咁你冇一個比賽場地啊，少咗啲國際賽。
2: 咁啊，政府啊真係要帶頭去 facility 呢啲即係有關嘅運動嘅。咁而且咧，亦都要需要資源噶嘛。就算你話家長啊容許呢首歌，唔緊要，我有錢供你去學咁，但係個普及性。始终都是要靠政府，一来有硬件，二来就要有一个 program 去培植，等于足球一样，你都要青训，你小时候培养佢踢波嘅兴趣，咁如果唔系佢无端端冇可能去十八九岁嘅时候先第一次接触呢个球场咁样噶嘛，咁啊嚟紧咧呢个周末咧又有啲足球劲女嚟香港咧就踢波，咁啊而家啲门券咧都卖得如火如荼啦，咁听讲咧有啲场次有啲外队咧，因为受欢迎嘅外队都队队都咁星光熠熠啊，咁所以咧就好多门券咧都已经系抢购紧，咁但系亦都有啲话啊，仲有飞卖，有啲咧就话喺网上啦，考到好多人讲嘢啦，就系话啊，又有啲咧唔使钱嘅，有啲人又派送飞嘅，呢个实有嘅，喺任何嘅赛事嚟讲咧，即系无论边种运动或者甚至乎即系一啲演唱会啊比赛啊，咁咧总有一啲贵宾飞，或者有一啲系赞助商即系所有嘅飞咧去派出去，咁我觉得呢个不足为怪嘅。咁如果你话嫌贵嘅，咁你可以唔买，咁但系就个问题，你唔可以嫌人哋送飞嘅。嗱，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多时系个操作上嘅行规嚟噶嘛。咁至于你话今次系咪2688最贵飞系贵，咁呢个你自己衡量啦。咁各人需要啫。你今次世界杯都有啲好贵嘅飞啦，吓喺美国喺加拿大，咁即系睇你自己个意愿同埋你自己嘅负担能力嘅啫。
1: 又或者你睇下你捧嗰队波啊，定系你捧某个球星啦，咁咧每个人咧个需要都唔一样，有啲人想去现场咧感受个气氛又唔定吓，咁所以咧其实诶觉得合适嘅又想嘅，咪买飞入场咯，系嘛？
0: 咁啊，即系其实冇人逼你嘅，买唔买飞？
2: 呢个市场嚟噶嘛？
0: 咁啊，最紧要啊，即系嗰个承办方去承担咗嗰个营运嘅吓，即系风险啊嘛。咁成日话要市场化，其实体育都系要市场化噶。你睇世界杯啱啱完咗系嘛？咁正正就系当年啊，佢能够足协即系市场化啊嘛接受赞助开始啊嘛，既捧起咗啲品牌其实当年嗰啲三条撇嘅运动服装。装喺啲一条剔嗰啲，就系全部都系喺呢个商业化过程里边变成世界品牌嘅，咁互相得益嘅，咁佢又资助吓啲大型运动体育城市。 咁營辦呢啲比賽啊，或者表演。

0: 边菜嘅都系啊，你要有呢个生态先得噶。你即系睇得体育馆固然就攞好多奖啦，而家吓啊咁啊，被评为世界级嘅吓，就要去嘅景点啦。咁呢啲啊成嘅硬件，我哋嘅管理好叻噶啦，吓香港人。但系软件，即系譬如你组织呢啲咁嘅运动啊，组织呢啲表演啊，其实你都要养一班咁嘅生态嘅机构啊，你唔可以话，哎，政府部门唔识去搞啊，你当系搞咗次好叻啦吓，啊，回归几多周年啦，啊，吓，明年啊，咁啊大搞活动啦，咁但系嗰批叻嘅公务员可能佢转个头调去第二度做吓，啊，即系佢唔系持续去搞活动噶，咁但系喺个市场活动就唔系啊，即系佢长期佢系做呢个营运者，咁所以香港而家暂时都几依靠海外啊一啲国际级嘅吓，啊，即系演唱会也好，运动嘅举办机构都好，都唔多噶啦呢啲咁嘅公司吓，咁，啊，其实嚟紧就系要喺本地去营造一个土壤啊，吓让到本地香港都有啲咁嘅啊组织能力嘅啊演艺啊体育嘅组织企业可以出到嚟啊。
1: 咁其实呢即係睇波呢样嘢呢係一个 entertainment 啦。咁我哋讲返呢，即係琴日呢我哋正话读社评都有提过啦。就係，是，李家超特首呢就用咗一个新嘅方法呢同议员沟通。嗱，议员就啱啱呢喺内地呢北京呢就即係闭环式咁样上咗一个星期堂啦，亦都可以话体会咗一啲内地嘅嘢啦。咁而家返到嚟呢就即係全又唔係全体嘅，今次得67个，咁上次上去88个，咁都出席率都 ok 嘅。咁返到嚟之后可能有啲人都 plan 咗佢自己去旅行啦，咁未必可以参加到特首呢而家呢个比较新鲜嘅一个交流会。咁呢个对谈呢我觉得都可以諗下呢，就係，是，虽然之前有人话哦，因为唔公开，所以呢公众就未必知道你哋傾乜。咁但係如果你闭门嘅话傾到嘢呢又无妨嘅。咁嘅时候话返俾大家听，你哋喺个过程里面归结咗一啲乜嘢论点，有啲咩睇法。咁所以呢我又觉得呢个对谈交流流会咧都值得鼓励嘅，不过就唔好放弃咗，俾公众咧能够都有个视野去探讨呢，这个即系行政立法之间个关系，同埋咧佢哋有啲咩嘢施政啊，有啲准备出台嘅意念啊，俾公众咧都有一个即系体验或者 comment 嘅机会。咁大家就唔好先前设咗咧，就话批评咧就系一定系恶意，批评其实好多时都系善意嘅，都系想香港好嘅。咁但系而家咧就正正就系李家超特首咧又为几样嘢咧而去广集呢个意见同埋民情。第一就系佢嗰个每年嘅施政报告啦。咁而家咧就估究竟系咪好似旧年咁九月咧，定系话去翻十月咧，又一话会唔会同呢，这个五年规划嗰个又拉疏啲呢，另外就嚟緊由宏福院又出报告啦，即係嗰个调查嗰个独立委员会咁就出报告啦。咪三件事呢其实呢民生社会都非常之关注嘅。亦都有啲嘢呢亦都从历史啊或者从经验或者从惨痛嘅教训里面呢係体会一啲改善。所以就唔好睇轻就话已发生嘅嘢，已成定局嘅嘢，算啦，唔好 look back 啦，我哋向前看，即係做得更好就得㗎啦。咁你做得更好嘅基础系咩呢，就係，你要体会以往嘅教训先至可以learn 噶嘛，你唔learn嘅话，你永远都系停留喺嗰个层阶嘅啫。咁所以有啲事情咧，我觉得政府咧，无论positive 同 negative 嘅嘢咧，佢都要直面面对。
2: 其实呢你成日话向前看，其实呢旧有嘅你都要吸收嗰个教训啦。每一次呢其实出咗事之后呢都话要呢做一个严肃检讨啦。但你见到呢啲事情呢，某啲嘅事情呢可能呢隔咗一段时间呢又发生，又是重复检讨。咁究竟呢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啲呢，呢个都好重要啦。咁另外特首都讲啦，嚟緊呢由而家去到呢出年年底呢，香港就会举行3场嘅重要选举啦，包括咗11月嘅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嘅选举啦。出年3月有行政长官选举，同埋呢出年年底之前呢就有个区议会选举。会唔会咧就住咧，即系之前咧，大家记得啦，黄锦辉事件咧，咁佢原议席空缺咗出嚟，会唔会补选咧？佢就话考虑到咧时间、工作同埋相对咧必要性咧，要先办好咧以上3场选举先再谂嘅。
0: 喂，其实即系原本你话即系而家又讲清楚啦，就话呢个交流会就未必系会取代嗰、那个吓、即系特首喺立法会嘅
1: 答问
0: 嘅吓，咁、但个次数点样啊？诶，满足个 KPI， 咁特首叫啲

0: 琴日。
1: 咦，佢星期二有時都會出嚟講一輪先至去開會
0: 嘅
1: 喎、
0: 哦。少嘅比例上，譬如好似琴日咁樣，你諗下一次過去答幾多熱話咧？嘛、嗯，皇崗口岸啊，啟用係點樣安排啊？港大校長續任咁唔做啦。
2: 係
0: 咪？頭先阿林鄭仁講啊，黃錦輝咁辭職補選就搞唔到啦。
1: 仲有法官陳家信，
0: 陳家信
1: 被退休，
0: 啊、被退休啦。啊，黃福遠啊，長遠啊，嗰啲安排啲點啊？咁呢啲我哋節目都反覆會講嘅嘢啦，係咪？咁就係啲城中熱話啊嘛，咁傳媒或者公眾都好想睇聽阿特首，咦？你係點睇呢啲咁嘅熱門話題咧？嗱，可能呢啲唔係好宏觀政策嘅，係嘛？好似你講法官嚇司法抄襲咁被退休咁好，其實唔係政策嚟噶，係個別事件嚟嘅，可以話係嚇咁都好罕有嘅。咁但系咁都關注你作為特首點睇咧？咁啊，咁琴日佢就講解咗啦，係嘛？
1: 即係尊重阿張舉能啊
0: 嘅判斷啦，係嘛？亦都對香港司法制度有信心啦。咁都係一個睇法嚟啊！即係最少大家知道啊，佢都關心呢件事喎、啊，咁樣。咁所以啊，即係有繼續有交流會嚇、啊，即係直接嘅答辯會。咁呢啲並行嘅都可以話令公眾多啲了解個政府諗乜咯。
1: 係，咁我又講少少咧，因為有時間唔中都會接觸下特首咧。其實佢就頗重視咧，同即係外界啊，包括傳媒啊，包括一般即係嗰啲各界人士嘅溝通嘅。但係咧似乎佢啊真係礙於行程好緊密啊，時間唔多。咁而佢處理嘅嘢或者佢關心嘅嘢咧，我覺得呢位特首咧係比較 micro 嘅，即係比較係。微觀咧去睇每一件事嘅，所以佢係理得好到，同埋咧問得好深。咁或許咧就係因為社會都發生好多事啦，咁佢就未必話咧係下下咧抽到時間咧就同外邊溝通。但係正正我哋就覺得啦，立法會議事廳就係一個場合嚟噶嘛，係一個平台，就係話啊嗰啲代表講人聲音或者代表佢自己業界嘅嗰啲代議士，係咪就係需要多啲喺嗰度發揮咧？咁唔係淨係讲一堆即系口号式嘅嘢，跟住就坐翻低咧咁。咁啊，正又因为呢一届咧又新啲啦，即系有三十几个系新入去啦。咁佢哋更加咧系要睇即系体验下点样做议员。咁但系咧，似乎咧佢哋都各有自己嘅情绪同埋谂法。咁其中咧有啲议员咧就觉得我哋喺上边咧表达一啲意见嘅时候咧，系咪遭遇到一啲官员咧即系用啲比较即系强硬啊嘅字眼啊，或者态度啊嚟反驳咧咁嗱。前排咧已經有呢個聲音噶啦，咁啊到最近咧，啱啱呢一次啊，即係見面咧，又有人提出嗱呢、這個，因為佢閉門咧，都係靠入邊嗰啲人講翻出嚟咧，似乎咧呢班議員係幾耿耿於懷嘅，對於即係有啲官員咧，即係硬邦邦咁樣一個波殺翻過去嗰啲啦嚇，咁、啊、我又覺得如果你話以前咧有反對派啊，有一啲比較即係口沫遮攔啲、態度比較豪邁啲嘅議員咧，你仲可以咁樣叫約束下。大家喂，唔該規矩啲，我哋而家框翻呢個球場裏邊踢波。咁但係而家成班咧，佢哋自稱，甚至乎北京官方都承認呢班全部都係愛國愛港啊！我哋香港牢牢掌握喺佢哋手上嘅話咧，咁如果喺呢啲愛國者之間嘅交流，係咪又係唔需要咁強硬嘅字眼反駁咧？咁呢個就真係唔知啦，因為交流也者就真係你想達到件事，你想你個 message 話到俾對方聽，對方係啊收。收到咁，然后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化成一个行动或者有建设性嘅嘢。但下下咧，如果有一啲情绪上嘅抗拒咧，咁何文杰，你做过区议员，你觉得呢一个态度同埋呢一个咁样嘅氛围，咁系咪冇帮助咧？
0: 咁我做官都有佢个官威噶嘛，以前啊，即系啊，据啲师傅讲咧，就话回归前啊，啲官威仲犀利啦，系嘛啊？如果系英国派嚟嘅嗰啲啊嘛。啊，更加特登啊，同你讲英文，等你听啲唔听啲咁样啊，咁你即系你讲啲所谓民意，佢都唔系好好睇啊，咁但系其实回归后我哋好尊重啊，即系市民个睇法嘅，咁但系你话点样为之反映到咧？其实系一个唔系量化到嘅嘢嚟嘅，有时候吓。即係所謂社會問題咧，有時候唔係話，我哋做調查、做統計有數字，咁點解要有代議士咧？全世界會有一個咁嘅機制咧？咩地方都咁，正正就因為係其中一個渠道啦，其中一個啫嘛。傳媒有一個渠道係嘛，議員有一個渠道。

0: 咁你點樣建立一個叫有效溝通呢？其實真係亦都冇一個譜嘅。咁但係你琴日見到大合照，咁六啊幾個立法會議員，加埋啲司局長、特首，咁隨行人員成百人嘅喎。咁其實老實講一句，大家開得會多啦，一百人開一個會。是不是真的可以
1: 每人幾分鐘嘛，好像聽過 average 是六分鐘嘛，
0: 是不是真的
1: 答問
0: 我就很懷疑是不是真的可以很有溫度地去溝通咯
1: 有深度添啊仲
0: 是不是
2: 不用語言修飾
0: 的是有時候有些有些問題是很迫切的或者個別議員或者個別政黨發現到一個社會問題的那你就直接去找特首或者找相關司局官員去表達咯那啊！即系佢哋见都唔得闲见你啦，定点啦？你咪写文件、写电邮咯，吓系咪真系完全唔理你咧？咁呢个系咪要阿特首坐喺度啊，先至话
1: 即系当面讲，
0: 系啦，当面讲完咁先至叫阿边个边个跟，咁先至会有后
2: 系咪而家都有私底下
0: 即系
2: 嗱，我唔
0: 知啊，我冇喺第一层次去了解佢哋啲沟通。
1: 咁总有啲层级嘅，你又唔可以一嘢就将个 message 我话俾特首听先咁样，诶，总会有一个即系你经过一啲部门啊，或者系特首办嘅同事啊咁样，亦都可能你可以循呢个立法会秘书处嗰条 part。上都得咁，但系咧，即系你话去个别嘅局，咁你个别嘅局，你咪约我局长咯，你又唔系唔识佢。
0: 咁啊，李家超特首以前有个名叫叶问啊嘛，每页都问噶嘛，做警务处嘅时候，管理人员嘅时候，已经下边啲文件啊。喂，呢句點解啊？點解你咁寫咁？咁即係話去睇文件都好仔細啦，咁冇理由佢唔會睇到嚇，即係大家下情上大家意見啊。咁啊，但係多見啊，永遠都好嘅嚇。咁希望啊個新模式啊，又自己要摸索咯嚇。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9888百度。百度2025年盈利558,900万人民币，按年大跌 76.48%， 主要资产减值大概162亿。每股盈利1.71人民币，今年第一季盈利34.4亿人民币，按年倒退 55.36%， 每股盈利1.17人民币。百度2021年以252元上市，暂时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百度2026年全年盈利1.393亿人民币，按年升 1.49 倍，预期每股盈利5.12人民币，折算港币5.632。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高见161.2，反复跌到6月98.5，跌幅接近39%，就以98.5买入有效期至8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49 倍，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 12.61 倍至 20.85 倍，2024年市盈率 8.65 倍至 13.24 倍。8.65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去年2025年盈利大倒退，市盈率 32.1 倍至 61.96 倍，以今年1月高位161.2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62 倍，以买入价跌 10%， 88.7 指示。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如，
6: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4-6，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1: 一起过。
9: FM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3: 早晨8:30。
9: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早晨，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葵福路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同样系有交通意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龙富路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高尔夫球中心。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新城广播
15: 天气报告，
16: 继续啊，雨一直下，有一首歌是这样的，这个歌名的张宇，雨一直下，7月29号的星期三8点32分啊，开始今日的原来生活好快乐咯。先听听今日的天气先，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有个特别的天气提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大家要提高警觉。现在的室外气温是 26.6 度，相对湿度 94%。
17: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8: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7: 只想听音乐。
1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2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我哋都系一条 team 嚟嘅，麦卓华
3: 一条 team
2: 系啦，一条 team 就一条心咁先会做得好噶嘛。讲到话一条 team 咧，佢哋都系一条 team 嚟嘅。呢一 team 咧就系男子啊，香港嘅花剑嘅代表队咁啊。如果大家有睇电视台嘅直播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咧，即系想捧一捧我哋呢啲明星嘅运动员场啊吓，去到睇下张家朗嘅话咧，咁都有去到呢个亚博嗰度咧。其实就 over the weekend 咧，我自己就睇电视直播嘅，都好紧张啊，睇嗰啲重剑啊、花剑嘅比赛，咁啊见到我哋香港嘅啲精英嘅运动员啦，即系施展咗佢哋嘅浑身解数，即系。比赛或者呢啲运动咁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咁梗有输赢㗎啦，冠军只系得一个嘅，咁我哋梗系希望自己个队可以攞到冠军啦。但系好可惜吓，咁呢个男子嘅花剑港队咧，琴日喺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剑击世界赛过关斩将，真系斩咗好多关，但去到最后一关，历史性咁咧，已经系杀入咗呢个团体赛嘅决赛啦。咁但系最后一关咧，就系遇上。呢、这个世一意大利队非常之强嘅呢一队，咁港队一路都保持领先嘅，八局都系保持领先，咁但最终咧就争一分，44-45咧就饮恨，咁啊攞到银牌嘅历史佳绩啦，咁赛后咧世界排名就已经升上去新高啦，即系第二位啦，世二我哋变咗，咁决赛负责守尾门嘅蔡俊元咧，对于呢、这个即系咁样嘅结果咧就。好自责嘅，因为佢系最后守尾门啊嘛，通常都会系咁，觉得自己打得唔好啊，即系觉得好似令到成个队都就系因为佢嘅一啲当时边，即系佢自己咁样认为啫。咁但系好彩咧，即系有队友张家朗喺度，即系安慰佢，即系拍真系小麦，系安慰佢，
3: 即系拍换平板啊，
2: 拍住小麦噶，系你会员电脑换平板，拍住小麦讲，我哋一条 team 嚟嘅，系啦，我哋一齐去承受所有。但唔知咧，咁样讲咧，好似仲咩咗啲？
3: 咁我谂，
2: 即系我哋一条 team 嚟嘅，即系唔系净系关你事咁样。
3: 系，不过张家朗其实攞过即系唔同嘅赛事嘅冠军，亦都曾经失落过唔同嘅赛事。我相信佢嘅经验咧相当之多，尤其是就系个心理质素个培训。所以佢讲嘅呢番说话，我谂喺佢哋呢一个场合嚟用咧，又的而且确咧可以令到成 team 人咧嗰个情绪可以控制住啦。
2: 系，唔系即系我哋想象咁简单。因为佢哋去到即系呢啲团体嘅赛事咧，即系四个轮住打对方四个，即系轮住嚟嘅，同埋对住一啲咁强劲嘅队伍，佢哋本身系世一嚟嘅，即系多多少少都有压力嘅。虽然我哋就有一个叫主场之利啦，不过唔紧要，即系。波啊，同呢啲比賽咧都係咁噶啦，即係有時會贏，有時會輸。咁我哋就喺呢一個即係今次嘅成績當中，當然要睇翻啊邊啲係做得好嘅，有啲邊啲做得唔好嘅，下次再嚟過咯。
3: 同埋
2: 好多都好後生嘅，好細個嘅。
3: 同埋臨場嘅表現，我有陣時覺得即係同日常嘅培訓已經係冇關係。有陣時真係爭一分就係爭一分，可能環境甚至乎真係對手嗰一下有一個超水準嘅表現，你自己防範唔到，咁啊唯有而家。好多科技啦，咁佢哋都会睇翻啲 playback 啊，发生咗啲乜嘢事，咁但系始终都系放松咯。我觉得唔可以俾太大压力自己，越大压力越容易出错。
2: 同埋临场咧，讲真，你头先嗰啲系基本功，梗系要做啦。咁但系喺嗰一瞬间，即系喺嗰个叫做舞台呢、這个运动嘅舞台演上场嗰一刻咧，所有嘅决定。都系 split second， 即系分秒都唔系分 split second， 即系一秒仲要搣开佢，即
3: 系
2: 好短时间嗰瞬间，你要做一个决定，究竟我只脚系褪啦，我把剑系点样咧？即系我嗰日去即系睇直播嘅时候咧，哇！你即系可以想象嗰啲人几难追到一分，就系因为佢一个转身或者一个步伐，跟住嗰啲运动员咧，即系赢咗一分咧，剑击嗰啲癫咗咁样咧，
3: 系啊。因为真系难啊嘛，
2: 即系我而家学佢，
3: 同埋唔系净系一分嘅问题，对于佢哋嚟讲就系
2: 好紧张，
3: 自己攞一分就抛离人哋一分，但系人哋攞一分咧就会被抛离一分，来回其实嗰日讲紧系两分嚟噶啦，所以我相信嗰个心态上边咧系真系会有激动，同埋咧我谂起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哋读中文咧咪成日都话哇嗰瞬间连呼吸都要停顿，大家都系非常之紧张，
2: 屏息静气
3: 系冇错。
2: 不过你头先讲到话即系呢啲。 賽事嘅時候，我自己都有一個有一個觀察咧。雖然話有一啲譬如張家朗啊，或者一啲世界好出名嘅排名排得好高嘅選手咧，其實咧佢哋要保持呢一個位置咧係越難嘅，因為好似你咁講啦，翻到去咧，因為呢啲選手佢越係有排名，佢越參加多呢啲世界嘅賽事咧，你要去 study 啊，你要去閱讀。或者了解呢一個人嘅步伐，或者佢嘅章法，佢打嘅方式咧，非常之容易。而家仲有 AI 幫你分析係點樣點樣點樣添，即係呢啲大數據嚟噶嘛。點解我咁講咧？我就睇到有一場賽事咧，有一個香港嘅，我唔記得咗個名，妹妹仔嚟嘅，佢就冇乜呢，即係唔係冇，但係冇咁多，所以咧對方咧。就是未接过招啊，都唔知佢咩章法，咁所以佢反而赢咗个，即系佢唔知排一百几嘅，赢咗个好前嘅，即系所以呢啲就
3: 系
2: 有，即系头先我哋话经验，当然有经验嘅着数，但系就算系一啲冇经验嘅运动员咧，亦都唔使话，哎呀，我冇经验，喂。冇经验有冇经验嘅打法啊嘛，系咪先啦？
3: 我突然之间点解咁样笑，谂起啲人，
2: 因为你系冇经验，我系有经验，系咪？你都有时都搞到我都唔知束手无策噶嘛，系咪先？冇章法，
3: 啲新手落场打牌咧，都系赢钱嘅，
2: 冇错啊。
3: 因为都系一样，人哋冇得估啊嘛，唔知你系打乱章啊，定系你中意做牌啊，定系中意点？一样嘅啫。
2: 不过呢个即系剑击就落幕啦。咁但系嚟紧咧喺星期六啊，今个礼拜六周末咧都有另外一个嘅体坛城。城市大家都知啦，咁就系文化体育局同埋旅游局嘅局长啦，罗淑佩咧，即系琴日嚟到我哋新城广播啦，咁喺财资大道都出现咗，咁都有讲到关于今年嘅一啲体育嘅城市，咁其中有一个咧，大家都即系我又觉得无论点样都好啦，都要去支持一下嘅，因为第一咧就系我哋而家讲紧香港嘅即系啲餐饮业啊都难做啦，咁其实咧启德体育园嗰边咧都有好多新开嘅食肆啊餐厅，都真系做得唔错嘅，咁我自己觉得就希望当日即係或者呢个 weekend 啊星期日唔好咁多雨落啦。咁因为落咗一排雨呢，咁个天气呢係舒服啲嘅。
3: 反而冇咁
2: 急。係啦，冇咁熱嘅。我都记得我哋嗰时去过啟德體育園呢，有一年我哋搞一个即係台慶嘅一个活动咁啦。今年我哋就823啦，我哋有个音乐会啦。但之前我哋搞过另外一啲嘅即係體育嘅活动呢，就喺嗰度啦，我都去嘅时候我觉得哇好似喺外国喎。即係佢側跟呢，即除了那件事本身，我去看这个足球的邀请赛事之外，我觉得呢就可以早一点去在周围打下卡啊，拍照，很多景点的，即是很多很 iconic 的地方，
3: 真的整个园区，
2: 是啦，可以周围行周围打卡，还有它有一些叫做超感官的一些运动的场所，你又可以入去玩一下，又有一些商场去 shopping， 那又可以吃东西，那跟着就去看这个即足球的赛事咯。那讲回呢个足球嘅赛事，呢啲咩啲飞卖成点咧？小猛
3: 嗱，啲飞卖成点咧？今次咧就未卖晒，不过咧其实咧都卖咗三分二嘅飞出去。不过讲到飞呢一样嘢咧，其实咧今次咧旅发局啊，唔好意思，就会配合咧赛事推出一个票尾经济啊。咁啊，罗局长都有表示噶，就有信心咧呢一个球赛就可以带动到咧消费嘅市场，市民咧只需要攞住个票尾咧，已经可以喺参与嘅100间食肆入边咧就有95折嘅优惠噶啦，咁啊罗淑佩都讲嘅，其实启德零售馆咧今年头五个月嘅生意额咧按年就录得40%显著嘅升幅，咁啊各个参赛嘅球会咧亦都设立期间嘅限定店咯，咁啊大受欢迎啊，周边嘅地区好似九龙城啦，同埋土瓜湾嘅餐饮业咧，亦都录得双位数字嘅增长，可以见到咧，其实咧即系打波。一个运动真系带动到个运动经济，尤其是今次配合埋呢一个票尾经济，我都想呼吁下参与嘅食肆咧，其实第一真系唔好耍花招啦，即系我意思就系有阵时有啲人就话，哎呀咁啊，即系同平时差唔多。九五折就系九五折，真系清清楚楚就唔好哦。原来嗰一个餐牌又唔同个样啊咁。有阵时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净系香港啦，好多地方佢话俾你听啊，原来攞住啲咩有折嘅，原来最终
2: 即系
3: 唔
2: 好咁多呢啲即系古古惑惑嘅嘢啦。
3: 做多一单生意嗰九五折翻咗嚟啦，
2: 系啦。咁啊，讲开话即系喺今个星期六会开始上演呢个香港足球盛会2026咧。咁啊，首次登场咧就有曼城、车路士啊、祖云达斯同埋国际。世米兰，我唔系打波，所以我都系照读嘅啫。就四支嘅欧洲球队都系登场，咁但系咧，曼城嘅球星咧，其中有一位咧叫做艾 宁夏兰特系咪会上阵呢？咁大家都未知道。局长就话咧，面对今年系世界杯年啦，咁要访港嘅球队，如果真系要佢哋 full team 上阵咧，其实一早都讲咗啦，即系冇乜可能噶啦。咁但系希望咧，大家都支持香港呢个城市。咁同埋，即系其实每一队球队咧都有好多其他啲球员咧，佢哋都系非常精彩。咁希望作为香港人咧，多啲支持下，我哋同心行一个方向咧。齐心就是成，好似 Mira 一样，佢哋嘅新歌歌名叫做《童往》。

0: 世界剑击锦标赛咧，仲有两日嘅赛事啊。今日嘅赛事会系男子重剑同埋女子佩剑嘅，而听日嘅赛事咧就会系女子花剑同埋男子嘅佩剑赛事啊。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2周啦，
4: 第三位。
3: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olors in the Air》原色。
4: 第二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点半到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徐浩喺度嘅，
7: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8: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7: 呢一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8: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
6: 即刻上心啊，你
8: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喺搵泥饺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麦卓华。
10: 早晨，早晨，时间8:53，程主播早晨，
6: 早晨，
10: 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其中一个香港人嘅旅游热点咧，讲紧日本啊、九州嘅中部熊本县咧，寻日下昼就发生咗一次7.1级嘅极浅层强震啊，震源深度咧就只有16公里嘅。嗱，今次嘅强震咧，其实咧就系距离佢哋上一次同一个地点嘅地震咧，就系10年嘅时间。咁啊，所以可以见到咧，其实10年前咧，部分啊系被摧毁嘅一啲建筑物或者损毁嘅建筑物咧，今次咧都有一啲唔同程度嘅损伤。其中咧就是一个打卡热点啦，日本咧就有三大名城噶，包括咧就系大阪城啦、名古屋城同埋咧就系熊本城。咁啊喺九州就系熊本城啦。咁啊虽然咧最主要嘅部分天守阁咧就已经系完成咗修复，今次咧亦都未见到咧有一个太大嘅破坏，但系咧部分嘅古迹石墙咧，喺今次嘅强震入边咧，就再次系受损噶啦。嗱，熊本城咧喺2016年嘅强震入边咧，系严重受损噶。咁啊，当年咧熊本地震咧，亦都最终咧系造成咗258人死亡噶。咁啊，除咗讲紧咧呢一个古迹咧受损之外咧，另外咧，我相信咧好多香港人睇到新闻片段咧，觉得都心入边咧系有感觉嘅咧，就系有一个购物商场。呢一个购物商场咧，就大家如果咧系去九州嘅话咧，好多时咧都会系去嘅。就喺地震之后咧，首先咧就有建筑物受损嘅情况出现啦。过咗个几钟之后咧，就怀疑因为咧有个气体泄漏而发生爆炸。咁啊，部分咧二楼嘅建筑物咧就系塌咗落嚟，多人被困嘅。嗱，寻晚咧就一度咧系传出咧有20到30名商场嘅员工失联。不过今朝早咧按日本嘅媒体所报道咧，暂时只系证实咧有2个人死亡，咁啊当中咧亦都有几个人受伤，或者就系救出嚟嘅时候咧，已经咧就系冇生命嘅迹象噶啦。不过可以见到咧，其实咧今次嗰个震幅咧都达到7.1级啦。当地嘅气象部门咧都预计嚟 紧一个星期咧，可能啊都会有咧相当大嘅振幅嘅余震。咁啊，呼吁大家咧都要冷静之余咧，其实咧暂时香港嘅游客咧就有確認到的15個旅行團呢在當地是安全的，不過你說如果未出發的朋友真的準備來緊要去九州，尤其是要去熊本的話呢，可能啊都要考慮一下呢，究竟出發之後究竟你自己的安全啦，同埋是不是出發可不可以呢就是改變那個行程啦。熊本機場呢昨天呢就是關閉了的，不過都會爭取呢今日呢恢復有限度的服務，不過因為入面呢其實始終而家咧好多唔同嘅設備都係受損，咁究竟你自己譬如話酒店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安排，會唔會都有影響呢？我相信咧，大家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就以免啊嚇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去一個唔安全嘅地方，反而咧令到整個旅程咧除咗受阻之外咧，就會有其他咧不必要嘅經歷啊！
1: 轉頭翻嚟咧，九點鐘之後咧，大家一齊做運動。而家聽下米爺黃淑曼旋轉木馬。
10: 好。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上昼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县政府说至今确认三人死亡，其中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有两名20多岁女性死亡，八代市有一个居民在房屋倒塌时丧生，另有三人心肺停止。有官员透露地震可能造成十几人死亡，地震亦导致

0: 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话，由于要检查路轨同埋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地震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4:30发生，之后有多次余震。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大约200人撤离，随后购物中心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日本传媒报道，爆炸令到部分建筑只剩低钢架等结构，形容是惨不忍睹。原先有消息传出购物中心有20-30人失踪，县政府之后表示有10人失去联络，目前话正进一步核实情况。日本制止八代工厂亦传出严重灾情，救援人员救出两人，但系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九人仍然下落不明。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后，由于自来水变得浑浊，熊本市政府呼吁民众唔好饮用。熊本市上下水道局在公告中表示，市内部分地区出现浑浊不清的自来水，正检查供水设施，建议民众在确认安全之前切勿饮用自来水或者用于煮食。又话已经在市内多处供水站提供水袋等物资。日本国土地理院表示，分析震央周边数据后发现，地震导致熊本县八代市地壳变动超过80厘米，形容是相当大的地壳变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对住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本港时间清晨5:45，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发射的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报告。美军强调，驻中东部队目前仍然维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较早前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伊朗向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截至目前，伊朗官方还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官方消息说，整个会谈历时大约1小时。白宫之后发声明说，会谈具积极性和建设性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会晤气氛良好，两国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讨论，当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焦点。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巩固美以盟友关系和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据报，今次会晤全程未有安排两国领导人单独会谈，所有高级国员和幕僚都有出席。此外，会晤结束之后，双方并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亦未向传媒发表公开声明。内塔尼亚胡在此行赴美前曾表示，这次的会晤核心目标是商讨伊朗局势等紧迫议题，目的是保障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并进一步扩大中东地区的和平圈。再有独立书店预告结业，旺角田园书屋凌晨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在租约期满之后结业，并感谢各界开业至今50年来风雨同路。田园书屋位于西洋菜南街，1976年由台湾留学回港的黄尚伟创立，主打以双宜售价出售台湾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多年来是本港最具代表性的独立书店之一。月中香港书展开幕当日，国安警联同海关搜查田园书屋和另一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在田园拘捕两名店员，并搬走一批书籍，指控他们涉嫌违反煽动罪。美股收市个别发展，受惠企业季度业绩表现强劲，国际油价回落，加上资金由半导体板块流向市场其他领域，道指升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747点，升537点，升幅1.0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28点，升15点，升幅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876点，跌55点，跌幅0.22%。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零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完全不听，完全不讲，只借你那一。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0: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 26.7 度，相对湿度 94%。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些，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系隔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治疗肝癌，手术切除是最理想的根治方法，但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的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和成效是怎样？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00，关保卫、黎利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1: 9:10啊，小麦早晨。
2: 早晨啊，小豆。
1: 系啊，今日咧，哇，
2: 做咩
1: 开始我哋系啊，要开始 ready 好个心情啊。
2: 因为今日你好忙。

0: 忙啊，我知道。
1: 系啊，同埋要做运动啦，我哋今日要
0: 系，
1: 冇错。
0: 系做乜咁兴奋啊？今日因为个话题好似同你有啲关
1: 系、
0: 啊。
1: 系嘅，系嘅，因为咧今日咧个话题就系、是、喂，点样即系冻龄秘方、啊？即系教练话，
0: 你咁后生冻龄秘方，你啊真系负责 keep 住就得噶啦嘛。
1: 系，咁但系其实 keep 住，
0: 所以今日换你出嚟咯。
1: 哦，
0: 系啊。平时嗰啲就要系逆龄嘅秘方啊，你明唔明啊？
1: 系，所以今日就要开冻龄秘方，系、啊，今日我为我哋请咗我哋今日体运动体适能教练曼怡。
2: Hello，Hello，Hello，
0: 曼怡你好。
1: 系啊，头先咧曼怡咧就话，喂，要由女性角度出发啦，喂，睇一级，即系令到大家
0: 我叫翻程宇博嚟，你哋两个做咪得咯？
1: 喂，唔系嘅，其实我觉得男士咧都需要冻龄呢一个字，即系我觉得呢个冻龄呢个字唔系其实适合女性。
0: 我都要逆龄，其实。
1: 都可以逆龄加冻龄。
0: 但系其实讲冻龄，点解揾体适能教练嘅？唔系揾啲美容专家啊，讲下啲抗皱防皱嗰啲嘅咩？
1: 系咁，所以我哋咧而家咧就请曼怡。点解曼怡教练讲下
0: 咯？系咯，我真系唔系好惯讲呢啲冻龄咧，系要揾体适能教练。我想听下点解冻龄同做运动有关咧吓？
2: 因为咧近来大家可能睇世界杯咧都有留意入边嘅唱主题曲个 Shakira， 即系佢好靓女啦，系啦，佢又跳嗰只舞跳得好靓，但系原来佢已经49岁。
0: 吓 ，Shakira 49岁，
2: 系啊，你都唔知道啊？
0: 喂，佢大过我，我48岁啊！即刻我咪好老咯？
1: 唔系嘅，你即刻只眼 bling bling， 我哋一齐听下啊！点解
0: 点解49岁都可以好似 Shakira 咁嘅样？
1: 冇错，
0: 哇！今日你值钱啊呢一集，系
1: 嚟
0: 嗱，你唔好咁紧张，我制造气氛嘅，你唔好咁紧张啊！
2: 当然可能你话女士要逆龄，咁当然可能美容嗰啲都好紧要啦。但其实最紧要都系嗰个身体嘅状况，因为譬如你身体你个样有得搞，但系你个身体睇落去你个体态啊，或者你个身形咧，其实就冇得话咁容易用机推量下就得。咁咧，譬如好似外国嗰啲女士，即系譬如你话麦当娜都系 keep 得唔错，咁佢哋全部都系好多系有健身嘅习惯，即系譬如 Jennifer Lopez 嗰啲咧，咁就
0: 系、是。郑秀文都系啦，
2: 系啦，
0: 我哋讲啲本地先，
2: 系啦 ，Steffi
0: 仍留在这里，
2: 演唱会咧就系 show 啲肌肉，即系就系而家就系除以前咧就兴一个好瘦啊，即系少少病态嘅瘦，咁、但系咧而家就系兴有少少肌肉线条嘅，显示翻你系一个健美嘅状态。
0: 哇！你睇下郑秀文直情系呢个潮流嘅尖端，
1: 系啊，冇错，
0: 由呢个病态瘦到而家要 show 肌肉，都系佢嘅，系咪
2: 先？系啊，佢就话而家原来有翻啲肉咧系咁靓。
0: 啊，你都有睇嗰场咩？
2: 我听佢讲，
0: 系啊，
2: 有睇佢演唱会，同埋其实咧，如果做 gym 咧，就唔使即系以前兴话节食，即系啲人几乎可能一人食一餐或者食个苹果，但其实咁样系好唔健康，因为你咁样系会减咗啲肌肉，然后长远咧系会更加易肥。咁但其实如果你做 gym 咧，做多啲运动咧，你消耗多啲卡路里嘅话咧，其实你系可以食多啲嘢啦，但系又可以健美啦，即系又可以又靓又食嘢咯，即系唔一定减肥就要饿咁。
0: 即系话其实而家我哋讲要冻龄呢一样嘢咧，其实未必系话我哋真系要去做一啲外在嘅嘢，令到自己譬如话皮肤嘅质素啊，甚至乎好多唔同嘅收唔收紧啊、美唔美白啊嘅问题，反而就系内在。如果我哋做运动嘅时候，自己身体好咗，无论咧喺嗰个新陈代谢上边啦，甚至乎喂肤色有冇得搞咧？即系有啲朋友成日都讲噶嘛，即系做一啲冻龄，其中一样嘢就系咧，希望自己都可以继续美白。系咪其实咧，即系做运动做得多，系咪嗰啲咩血气啊都有啲关系，令到肤色都靓啲噶？
2: 有关系噶，即系如果你做运动咧，嗰、那个血液循环好啲咧、你嗰啲营养咧系会带到去啲皮肤嘅底层咯。即系咧，如果你嗰排咧冇做运动咧，个人系比较水肿嘅。即系譬如有时咧，有啲人做运动佢未必好瘦，但系你见到佢譬如下巴啲 jaw 拉位咧就会明显啲啊，但系个身有啲肉嘅，咁呢个就系显示佢嗰啲血气循环、血液循环好啊。咁但系有啲人有时可能佢好瘦，但系因为好肿咧，就系佢好少运动。身体入面的循环不好，即可能淋巴就会比较重。
0: 是即是人家即是美容学上面就讲淋巴塞塞地啦，即其实就是不够通啫。
2: 是啊，其实你做运动你自己整个身体循环就不用说、人家帮你推淋巴就是推局部这样。
0: 是所以很多事自己都可以做到，不单止身体健康，而且如果你说锡住个荷包的话，其实做运动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刚才曼怡教练提过邓丽欣，即邓丽欣其实很快8月23号会联同其他三位歌手 啊，包括咧就系云浩影啦、Amy Low 啦，以及黄淑曼咧，就会为我哋新城嘅35周年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咧就会唱歌嘅。咁、所以咧当晚啊，如果大家咧就真系要揾到呢一个。

门票嘅话咧，千祈唔好 message 我，因为 message 我系冇用嘅，我冇门票起手，我连自己嗰张都冇，系啦，真系我自己都未有门票。咁所以大家咧同我一样，即刻上翻去 metroradio.com.hk， 揿翻咧就系 spectrum of self 啊呢一个嘅 icon， 揿咗落去之后咧，下边拉到最底咧就会见到咧我哋嘅抢飞攻略，不断更新住，揿住 F 5咧就有机会咧揾到一个咧比人哋快嘅攻略，跟住咧就可以自己咧攞到呢一张门票。不过咧，邓丽欣嘅作品我哋转头先听。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听听另外一位歌手啊 ，Cloud 云浩影咧，嗰晚咧佢都会咧就系用佢自己嘅歌声发放佢嘅 Spectrum of Self， 包括呢一首歌《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转头再倾啊！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运动魔法。
3: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运动魔法小麦粥
6: 晨。早晨啊，小豆。
3: 系啊，咁头先休息之前啊，曼儿咧教练就话啊，其实咧我哋而家兴系微肌肉啊嘛，
6: 系
3: 咁同埋要配搭住饮食，因为以前嘅瘦身方法就系我食少啲，食少啲，食少啲。
6: 唔得噶，呢个唔 work 噶。
3: 系啦，但系因为对某啲人嚟讲，可能觉得哦、啊，因为我饮啖水都会肥，所以我食少啲就
6: 饮啖水都会肥呢样嘢，其实我问过好多医生同营养师都冇根据嘅。我问翻阿曼儿先，冇根据噶系嘛？睇先能。教练，
7: 其实系冇，因为水系冇卡路里
6: 的。咪就系咯，饮啖水落去，梗系会肥啦。你即刻磅，你试下饮两公升嘅水落去，咁嗰度差唔多两公斤，你咪即刻企上磅咪肥咗。但系即系唔会长远令到你噶嘛。所以你首先如果你自己系赖饮啖水都肥嘅，你呢一世都唔使减
3: 嘅。系，因为就系唔得嘅。
6: 你成日认住啊嘛，即系呢个一定唔得嘅。我哋讲啲健康啲嘅方法先。咁如果譬如话而家即系真系想冻龄啦，但系平时又真系好少做运动，点样可以？尤其是女士好。惊噶嘛，做运动一阵肌肉咁又唔区，最怕就系嗰啲象腿啊，嗰啲一嚿嚿出晒嚟。我真系身边听过唔少女士咁样讲咧，喂，我开始做运动，我好怕做到咧，真系某一啲唔应该粗大嘅位都粗咗噶。点样去避免呢啲问题咧？吓？
7: 其实首先女士咧，因为荷尔蒙啊嗰啲影响咧，同男士就唔同，即系男士容易啲练肌肉嘅，咁女士咧就冇咁容易练到咁大只嘅。咁同埋都要留意翻，可能做 gym 嘅时候唔使做咁重磅数啦，因为咧通常啲男仔咧想练大啲肌肉咧就会做重嘅磅数，但系可能做少啲下数，即系做6至8下咁就谷大肌肉。但系女士咧就可以做轻啲嘅磅数，但系做多啲下数，即系可能你做10几下咧，你就会慢慢觉得攰。就唔会话练到好大只。
6: 哦，即系话其实拣嗰个磅数，我哋即系行外嘅，我成日都以为就系、是、哦，我哋由细磅嘅开始，跟住慢慢做大磅啲、高啲、高啲咁样。但系原来其实高磅数同低磅数咧，嗰、那个重训咧出嚟个效果反而系会唔同，就唔系好似我哋坊间咁样理解咧，就系、是、我慢慢越做就越重噶啦。咁即系话女士，就算你承受到嗰个重量，你都唔好去掂一啲即系比正常重嘅一啲重训，系咪咁讲啊？可以。
7: 诶，如果你真系想练多少少肌肉啦，即系可能譬如你大髀嗰啲位咧，而家兴嗰啲蜜桃臀啊，或者要兴有少少肌肉嘅话咧，咁可以做少少负重，大概做8至12下咧就可以轻微练到肌肉嘅，咁、但系咧就可能咧有啲真系好大只嗰啲，举重佢举1-2下，佢就用尽晒啲力噶，咁嗰啲就系谷肌肉噶咯。
6: 哦，所以有啲人就可能错咗方法，佢谂住我要快，咁我咪练重啲咯，即系好多人嗰个感觉就
3: 系
6: 咁样。系，
3: 冇错，
6: 咁咪变咗咪搞到1嚿嚿咯。
3: 系啊，但系其实有冇话啊？我应该去点样衡量我要攞几重，即系先可以适合去做8至12下，但系又唔会。即系负重得太多，令到啲肌肉太多咁
6: 样。系即系要自己试啊，定系话有一个标准嘅重量噶？
7: 其实都冇，因为个个人个能力唔同，同埋咧你本身个肌肉咧，你自己负重几多都关你平时即系你个体质啦。
6: 系
7: 即系譬如每个人天生咧，其实都会睇到你个肌肉嘅线条系唔同噶。即系可能有啲人练极都练唔大，尤其唔知点解啲男仔硬系有时，哎呀，点解我瘦底噶？就可能反而咧
6: 有冇瘦底呢样嘢咧？真系、
7: 有噶，有
6: 系真系难练啲嘅。
7: 其实人系有分唔同嗰个肌肉线条噶、即系你睇多啲外国人，譬如佢嗰个小腿嘅线条咧系瘦长啲嘅，其实系少少关基因同埋遗传事，但系唔紧要嘅，即系我哋每个人都做最好嘅自己，即系我哋做最好体态自己，就唔使成日同人哋比较嘅。

0: 系喂，呢样嘢真系真，即系我哋做运动都系为咗自己噶嘛。即系有阵时大家都望住嗰啲大大只啊，或者哇，我好想有佢咁样嘅身形，你成日都做唔到咧，你就会气馁，反而就同翻自己之前嗰个体态啦、个身体健康啦，同埋好多唔同嘅嘢去做比较咧，相信咧就会容易啲之余咧，你唔会咁容易放弃啊。我成日觉得做运动咧有一样嘢就系、是、做系唔难。你要枕住坚持做呢先至系最难。
1: 是啊，
0: 不过除了做运动之外有个行业呢都系难嘅。问问林奕匡点解唔做歌手走去转做特务占士康 Matt Well， 转头返嚟我哋再倾。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齐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拖方学园，大佬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荃湾西闸。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早晨9:32的时间，和大家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本港今日早上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看看展望，今个星期的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6度，相对湿度94%。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新城資訊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過。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3: 早晨9:36的时间开始今朝早的运动魔法视像版本。除了听紧 FM99.7 新城资讯台的朋友之外，欢迎大家现在即刻打开你的手机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按下面 MBO TV 都可以看到今天这条声画同步的直播。在我身边的除了有小兜之外，有曼怡教练的，你好啊。今天我们一直讲的话题就是怎样可以做到一个冻龄，咁我相信咧，女士听到好开心啦，男士其实而家个个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噶啦。咁其实讲紧冻龄，除咗系外表之外咧，我相信系成个身体嗰个健康状况，点样可以做一个 snapshot？即係好似我哋咧做 IT 咁樣咧，就係一個對照，咁啊可以隨時咧都係 keep 住呢一個最佳嘅狀態。咁當然係透過做運動啦，不過運動有好多動作。頭先咧就同大家講咗一啲理論，而家我哋就做一啲實踐咯。曼怡教練係咪啊？
4: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會集中做一個蜜桃臀嘅訓練，即係好多女士都好著重就係點樣練好啲個 pat pat 靚啲，有啲曲線咁樣。
3: 係好，咁我哋咧就睇一睇下究竟咧整體咧點樣做呢個動作。不過雖然講緊針對就是女士，男士如果要做的話，其實跟著動作做都無傷大雅，沒問題的。
4: 是的，
3: 好，我們來了。
4: 是，我們先搞一個簡單的，就是深蹲。
3: 好啊，
4: 好啊，我們就雙腳打開跟膊頭一樣闊度啦，平時在家做都 OK 的。你就慢慢曲膝啦，咁你雙手咧可以咁樣扣住先，跟住咧就曲膝去到咧膝頭哥大概90度，
3: 係，
4: 咁你就咁樣上去落去咁樣，
5: 咁坐嘅時候有冇話係向後坐定向下坐定係？
4: 向下邊。通常咧，你膝頭哥咧就唔好前過個腳尖。
5: 係，
4: 跟住咧，你就每次咧就係落去嘅時候就吸氣，上嚟嘅時候就呼氣，咁樣。係。咁咧，你就可以咁樣做咧。其實你做到20多下應該開始攰㗎啦。
5: 20多下，即是一set要做20多下咁多。
4: 哦，咁你可以睇翻自己嗰個能力嘅。
5: 係。
4: 尤其咧呢啲，因為你平時譬如喺屋企咧坐得耐咧，你即係可能每一個鐘就起身做翻10多20下，促進下呢個下半身嘅血液循環。咁唔好話成日水腫啊咁樣，或者咧你甚至可能你睇住電視，你就挨住埲牆或者挨住個櫃，咁你就喺度咁樣做啊。
3: 牆好啦，唔好櫃啊，櫃都挨冧啊，大佬。
4: 係。係啦，其實咁樣咧。其實呢個做我諗都唔使一分鐘，已經開始酸㗎啦。
3: 係啊，一分鐘內已經一定酸啦，我係啊。
5: 係 啊，因為其實我想講咧，而家教練做呢個坐模型凳咧，佢好穩陣啊。我應該咧，
4: 我震緊，其實暗震緊。
5: 10秒咧就已經喺度腳震。
3: 係啊，同埋即係你嗰個係落到咁低喎，你直情夠90度喎，我未夠90度，其實已經係震緊㗎啦。
4: 其實要慢慢練咯，同埋呢個咧練大腿咧，對於老人家都係好好啊。因為咧老人家就係如果你個大髀咧個肌力唔夠咧，就可能好容易跌親。咁女士都係啦，因為女士咧就比較容易30歲之後咧，你骨質流失會比較快。咁所以咧，你話做 gym 或者做呢啲運動咧，負重嘅話咧，就可以令到你個骨質可以再生長咯，即係唔會咁容易骨質流失，會做引致一個個骨質疏鬆咁樣。
3: 係，好，我哋試下啲動作先啦，係咪？好，小走先，跟住到我嚇。
5: 咁我而家係深蹲，係咪？
4: 係，嗱，你兩隻腳擘大同膊頭一樣闊啦。
5: 係。
4: 跟住你隻手可以咁樣 hold 住，即係個重心好似容易啲。
5: 係。兩隻手扣住，手指扣住手指。
4: 係啦，跟住你就吸氣落去。
5: 吸氣落去。
4: 係。係啦，膝頭哥唔好前個腳尖啦。係。跟住上翻嚟。
3: 係啦，嗱咁樣叫一個動作。跟住
4: 係啦，係啦，又慢慢落去。
3: 又吸氣落啦，跟住就再上翻嚟。如果揸緊車的朋友咧，唔方便而家即刻睇嘅話，唔緊要啊，可以今日咧喺黃昏時間上翻嚟新城資訊台嘅 YouTube 頻道咧，我哋會上載翻今日呢一條嘅全條聲畫同步嘅片咧，係擺翻上去嘅。咁啊，當然啦，過去幾個星期嘅片咧，一樣咧可以喺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可以睇到。咁啊，講下講下就做到10下噶咯喎，小兜你感覺點啊？
5: 輕鬆，
3: 輕鬆你又唔會停咗輕鬆啦。
5: 係啊，係啊，所以咧因為好輕鬆啦，咁所以而家到小麥就
3: 好嗱，試一試先。咁啊嗱，呢個同個膊頭闊啦。
4: 係。
3: 咁啊，跟住之後咧，我移一移個鏡頭先啊。好，咁咧就膊頭闊啦。
4: 係，跟住隻手就擺翻嚟有個重心咁樣啦，跟住慢慢
3: 係啦，係啦。
5: 如果可以坐深啲，小麥可以坐深啲。
3: 坐深啲，我驚跌咗落去喎。
4: 或者我可以挨牆試下，嗰個感覺有安全感啲，就唔使咁。
3: 挨牆我就一定得嘅。
4: 係啊，但係你呢個就可以 hold， 你就可以練 hold 咯。
3: 而家幾多秒啊？而家先35秒。
5: 一、
3: 二、 3、4，大家可以上翻嚟啊！我哋嘅原來生活好，我哋嘅 MBO TV， 我可以睇翻咧整體嗰個動作。我呢個動作算係標唔標準啊？
4: O K 喎，你呢個膝頭哥咧係90度啦，同埋咧，如果你一般咧，你抹得越大咧，咁就嗰個受力就越好，咁就可以 hold 耐啲。
3: 係，但我已經差唔多啦。
5: 所以如果我哋想做攰啲嘅話，我哋其實只腳就反而唔好抹咁闊，係咪？
4: 啊，係，因為咧你嗰個平衡力咧，你越闊就越容易平衡嘛，咁就可以容易做耐啲咯。但係冇所謂嘅，因為你喺屋企，你咪做完一輪，唞一陣，再做。
5: 係，咁好啱曬小麥咧，喺屋企睇住電視之後做。
3: 睇個節目精唔精彩啦！睇住我哋原來生活好快樂啲片，我一定做到嘅。
5: 係，
3: 咁精彩係咪先？可以分咗心啊嘛！真係嘅。咁如果大家揾一樣你自己可以唔需要用到你身體嘅一啲嗜好，譬如話頭先我睇劇啦，或者就係聽歌啦，因為要分心咧，我覺得係容易啲。你一落咗去嗰下，你要數一分鐘咧，你真係逐秒逐秒過。但你睇住劇咧，啲時間係唔覺嘅。
5: 嗯。
3: 咁呢個就係我嘅心得。咁我哋可以第二個動作啦喎。
4: 咁我哋而家就做啲動作咧，就係可以喺屋企用瑜伽墊啦，又或者咧你喺瞓喺張牀度做都得嘅，好好輕鬆嘅。
3: 係，咁我哋上翻嚟啊 ，MBO TV。
4: 咁我哋而家咧就做一個臀橋嘅動作，咁呢個都係練 pat pat 嘅。
3: 係。
4: 咁咧就瞓喺度啦，兩個膝頭咧就曲成九十度啦，然後又係微微擘大啦，同膊頭一樣闊啦。
3: 嗯。
4: 咁咧，我哋咧而家就將我哋個 pat pat 抬起。
3: 係。
4: 咁咧抬到上嚟咧我哋個膊頭啦、pat pat 啦，同埋膝頭哥成直線嘅。
3: 嗯。
4: 咁咧上到去嘅時候咧，咁你個 pat pat 夾一下，你咁樣夾一夾，跟住再落翻去。
3: 嗯。
4: 跟住又上去夾一夾。係。跟住再落翻去。咁咧每次上去嘅時候你就呼氣。跟住落去嘅時候吸氣。咁咧你咁樣咧做十零廿下咧，咁你就覺得個 pat pat 有啲攰㗎，尤其你上去嘅時候夾實。咁當然你都可以 hold 喺上面咧，你就夾實 hold 住 hold 住幾秒，跟住再落翻去。其實呢個大概做廿零下都會攰。咁咧呢個就等於咧平時去做 gym 咧做一個臀推嘅動作，咁平時就會負重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喺屋企咧就可以就係咁做都 OK， 或者你有個細嘅啞鈴啦，或者擺一啲少少嘅寵物喺呢個腰間呢個位置再頂上去咧，咁就會更加有感覺啦。
3: 嗯，
4: 同埋咧都可以有一個進階版嘅。即係就咁樣單腳，
3: 哦，咁樣又係未見過喎。嗱，上翻嚟 MBO TV 睇一睇單腳嗰個效果啊，
4: 咁呢個就集中練一邊 pat pat，
3: 係。
4: 咁練完你又係做十幾日下，呢邊攰啦，咁你又轉另外一邊。
3: 我哋轉之前啊，教練可以前少少，我哋走翻個鏡頭，好唔好啊？嗱，係啦，我再前多少少，係啦，啱啦，我哋喺呢個位置，我哋做一做第二嘅，係啦，冇錯。
4: 係啦，咁就做。
3: 係啦。
4: 又係上去嘅時候呼氣。你記住每個動作咧都要保持一個呼吸啦，
3: 係，同埋要正確嘅呼吸啦嚇。
4: 係啊，通常用力嗰下咧你就呼氣，
3: 係，
4: 就係方便你用力咯。
3: 哦，咁呢個大家都可以記住，因為唔同嘅教練都有提過，用力嘅時候就做呼氣嘅動作，咁相對就係你唔係用力嗰下咧，你就吸翻啲氣落去，咁就變咗容易有一啖氣喺個肚入邊去做啦。喂，好似唔係好難咁，等我都試試先。係啦，嗱，咁我而家有。試一試究竟我做唔做到啦？做個簡單嘅先啦，不過唔知正唔正確喎，就算做到，好試一試咁樣啦。
4: 係啦，雙腳
3: 跟住就咁樣啦。
5: 瞓低，係啦，係啦，跟住即係雙腳要曲住踩喺地下，係啦。
3: 係咪咁啊？
4: 係。
3: 我夠唔夠平啊？
4: 夠啊！
3: 大家睇一睇，係啦。
4: 跟住咧就
3: 夾住，跟住落去嗰下就吸氣，
4: 係啦。
3: 跟住呼氣，
4: 係。
3: 係啦，咁啊。小豆可以講下我的動作點啊？
5: 係咁咧，小米咧而家做緊一個係咪叫推臀嘅？
4: 臀推。
5: 臀推嘅動作啦，咁佢係其實係瞓喺地下嘅，咁跟住之後要 pat pat 向天頂上去，跟住之後咧就再落翻地下咁樣嘅。咁教練想問下，其實咧踩實喺地下嘅嗰雙腳咧，其實佢有冇話要踩遠啲、踩近啲有冇分別㗎？即係貼自己啲。
3: 即係呢度係啦，即係講緊呢個嚇，係啦。
5: 個地下嘅時候有冇分別㗎？如果舒服踩得到喐嘅時候，只腳唔會喐就 OK 咁樣。
4: 因為咧呢個如果腳咧唔同角度都會影響少少，可能你練多啲大髀啦，或者練多啲臀部咁樣咯，或者好似頭先講咧，擘大啲對腳就容易啲平衡嘅咁樣。如果你對腳合埋啲咧，你就會覺得難啲平衡咁樣。
5: 咁所以就大家如果譬如可能係屋企嘅老友記嘅話咧，或者銀髮族，可能咧只腳咧就要擘開少少，咁踩實個地下就相對嚟講比較安全。
3: 係好呢個時間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今日早上原來生活好。快乐运动魔法，转头见。
1: 89.7 新城资讯台。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

0: 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6: 某人

0: 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变，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运动魔法
7: 9:48，继续今日早上运动魔法，可以同时上埋嚟我哋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入边 MBO TV 咧睇今日嘅同步直播。喺我身边嘅有小豆，有曼儿教练嘅，你好啊！头先两个动作咯，其实两个我都庆幸地做到，咁我动到少少零先。不过睇下大家咧，即系如果你话跟进嘅时候咧系有难度嘅话咧，唔紧要啊。除咗睇现场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喺今日黄昏时间咧就上翻去咧我哋嘅新城资讯台 YouTube 频道，揿翻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playlist 咧，入边咧就有今日最新呢一条运动魔法嘅片咧，可以俾大家慢慢 playback， 慢慢跟住做嘅。好啦，教练，我哋嚟第三个动作啦，好唔好啊？
8: 系，咁我哋继续练呢个蜜桃臀，呢、这个咧又系可以用瑜伽垫或者你又系喺床上面咧，好轻松自在咁做。嗱，呢个就可以，你直情咧喺度睇电视，喺度睇剧做都得嘅，就咁样打侧咁样瞓喺度啦。
7: 系，
8: 跟住之后咧，然后你就抬高只脚。
7: 哦，
8: 呢、这个咧就系练个侧臀嘅。
7: 喂，呢、这个似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嗰阵时好兴做 aerobic 噶，即系成日对住个电视有啲半个钟嘅 aerobic 节目咧，都成日教呢一个动作噶。但近年好似少见咗呢一个动作喎，反而系嗱好。
8: 因
7: 为
8: 呢个系居家做咧就容易啲咯。
7: 系
8: 系啦，咁平时如果你再多啲，你就可以再摆一个轻嘅。哑铃仔喺度就再
7: 要上到几阔啊？即系要上到几高啊？只脚
8: 其实大概45度咁都 OK 嘅。其实睇下你个柔软度咯。
7: 吓，
8: 因为通常呢个就系练个侧臀嗰个。
7: 系。
8: 咁我当然做完一边又要做另外一边啦。即系可能你睇下电视，又转另外一边摊喺 sofa 做，就好轻松咁样咯。
9: 系。
8: 咁就可能每个 set 咧就做20下左右。咁如果你能力好啲咧，你就可以再做到30。你做到攰啦，你唞一陣又再做，咁就可以做3-4 set 咁樣，就係做完左邊又做右邊咁樣。
9: 係
7: 係係，呢個唔難喎。
9: 係啊，我哋又試下先。
8: 係啊，
7: 你試先定我
8: 你
7: 試
8: 先啦，
7: 我試先啦，係啊，我見你未除鞋，等我嚟啦。好，美人魚咁樣瞓起好先啊嘛。
9: 美人魚式，
7: 即係手頭先係咪咁樣噶？
8: 誒可以嘅，可以嘅，
7: 係啦，係咪？
8: 你可以撐起或者你唔撐起都得嘅，
7: 撐起咯，好舒服嘅一個動作。平時偷懶睇電視就係咁噶啦。大家想知道我屋企偷懶點樣睇電視，上翻嚟 MBO TV 啊。

0: 即係即刻引曬啲同事喺度睇啦。嗱，準備啦喎，咁我就伸直只腳先啦。
1: 伸直只腳，跟住之後就向
2: 45度，
1: 45度向上抬。
2: 其實可以側翻少少，
0: 側邊邊啊？
1: 翻少少，
2: 個身再側少少，
0: 即係向翻呢邊。係
1: 啦，跟住之後只少少嘅，
2: 係啦，只腳就向側邊少少。
0: 係咪咁樣啊？
1: 係，
0: 我哋要講嘢喎。
1: 向上提啦，媽咪教練，其實咧，我哋譬如雖然呢個動作睇落去好簡單啦，但係其實我哋嘅發力點應該係邊度開始發力咧？因為可能大家都以為哦，我就咁拎起只腳就得啦。
0: 同埋個呼吸啊。
1: 係啦，係。
2: 係呢、這個咧，就係你抬高只腳嘅時候就呼氣，因為抬高嘅時候用力係啦。有冇已經開始見到你做咗幾下？有冇少少開始覺得個 pat pat 有冇啲感覺咧？
0: 呢、這個位開始即係攰啲。
2: 係啦，就係、是、嗰個側臀嗰個位啦。
1: 係用側臀嗰個位拎。
0: 呢個叫側臀係啦。
2: 係啦係啦，就係、是、個側邊練。通常咧就話練個 pat pat 圓啲就係可以咁樣。
1: 嗯，
0: 好似做到咁多鞋啊！
1: 系啊，小明
0: 好有成功感啊！你知唔知啊？
1: 嗱，你系咪开始有微微喘气啦？就开始就帮你消脂啦，
0: 系咪啊？
1: 系
0: 可以冻龄啦，逆龄添啦。
1: 冇错，咁我想问咧，譬如呢个动作啦，咁我哋一早系要做几多鞋，同埋要做几多 set 嘅咧，先即系较为有效。
2: 其實可以做大概20下左右啦，睇下你嘅能力。你要做到攰攰地，咁你就投啦。咁啊，大概做3-4 set 啦。咁如果你話我好勁，我體能很好嘅，咁你就可能加啲重量啊，又可以做到30下左右。
0: 我唔係好勁喎，體能應該唔係太好。
2: 係開始試試。
0: 係啦，
1: 我試下先。
0: 好，小手試試啦，而家上翻嚟啊！我哋 MBO TV 睇一睇呢一個同步嘅示範啦。好，咁啊，小豆而家就瞓低咗啦。
1: 系啦，跟住之後就抬腿啦。
0: 好，咁啊，而家見到咧，小豆抬腿咧就明顯比我輕盈嘅。不過我都想問翻小豆，你抬腿嘅時候，其實自己用嘅力會唔會都感覺到係好實在，同埋係真係要用力先做到咧？
1: 要 hold 實少少，
0: 係
1: 啦，即係、就是、個 pat pat 要輕輕 hold 住，抬腿先好似唔會咁容易。用錯力，
0: 同埋好似冇我哋想象中，即係就咁拉高咁容易喎。尤其是去到第4-5下，就真係開始見真章啦。
1: 係啦，冇錯冇錯，可能做20下，其實可能做到15-16-7下，已經開始抬腿嘅幅度冇咁高。
0: 係，同埋即係只腳咧，另外一隻唔抬嗰只腳要保留翻喺個地上邊咧，其實嗰一個位都係一個難度嚟嘅。即係你兩個一齊上，梗係容易啲啦。
1: 係，
0: 所以變咗其實即係要用到嗰、那個頭先我哋講側臀嗰個力都幾大嘅喎。
1: 冇錯。
2: 同埋你可以將隻手咧擺向自己個 pat pat 個位，咁你感受嗰個發力，即係你每次發力咧，佢都會硬一下，咁睇下嗰個發力個位啱唔啱。
0: 係，好，咁我哋不如做多一個動作啦，好唔好啊？
2: 係，
0: 好，
2: 咁我哋做一個動作咧，
0: 係，
2: 又係可以一度睇電視一度做嘅。
0: 係，
2: 咁我哋應該依邊好啲，或者睇側邊。
0: 好，
2: 咁咧就係咁樣趴喺度啦。
0: 係，
2: 跟住咧只腳又輕微擘大，同個膊頭
0: 係
2: 同闊啦，隻手又係。咁咧，我哋只腳咧就膝頭骨係90度嘅。
0: 係，
2: 跟住就咁樣抬起同。
0: 哦，
1: 向外。
2: 係啦，咁呢個又係向上嘅時候。
0: 打到永遠睇人哋好容易啊！
2: 系呢、這個都攰噶，可能做個
0: 是攰嘅，
2: 做個18-8下咁樣咧。
0: 系，
2: 因為佢而家係類似你話承個 pat pat 咧，要承托只腳嗰個重量啦。
1: 系，
2: 咁呢個咧其實做10幾下已經好有感覺。咁你係前面一路睇電視或者喺度睇劇咯，咁你就可以慢慢做，做到攰啦，可能做翻10-20下，
0: 系，
2: 跟住又做另外一隻腳。
1: 是但是我想問落地的時候，即係你提起啦，向外打開啦，提起啦，你落地嗰下係咪其實只腳唔掂地要 hold 住㗎？定係其實落地都冇乜所謂？
2: 哦，我就 hold 住嘅，因為你就 hold 住嗰度力咧，咁你就臀部一度一直係發緊力嘅，咁就可以練得更加好咯。
1: 係，
0: 好啦，試試先，係啦，咁啊上翻嚟 MBO TV 啊，睇下我究竟搞唔搞得掂先。
1: 同埋我覺得咧呢一個動作咧對 core muscle 嗰個訓練其實都幾好
2: 少，
1: 同埋需要幾多力去 hold 住。
2: 不過呢個都可能少少關柔軟度事，即係你個大腿嗰個柔軟度，睇下擘到幾大。
1: 哦，大腿內
2: 要睇下有冇得再高少少，係啊。
0: 係咪咁樣？
2: 係
1: 要向。我想問有時候可能我哋做嘅時候啦，會成個身轉向天，因為幅度只腳嘅幅度唔夠大。咁其實呢個動作係咪錯㗎？即係我哋寧願唔好幅度打開咁大，我哋都要 hold 住個身喺一個平面，定係我哋其實如果為想做大啲，我哋都可以有少少轉身嘅效果。
2: 因為我哋主要係想練個臀部啦，所以個身體咧就要 hold 實嘅。 如果咁樣咧，個身體轉咗咧，就會有機會借力用用錯咗其他肌肉或者關節。
0: 係冇錯。不過大家咧做呢啲活運動嘅時候，最緊要啊，有少少酸軟咧係正常，但係咧做嘅時候如果有劇痛嘅話咧，記得即刻停止，同埋咧就請教咧專業人士。今日咧運動魔法咧就時間差唔多，多謝萬兒教練。呢、這個時間我聽埋講先，閒時密友由 JC 陳詠彤同埋 Sana 施康橋嘅，下個禮拜運動魔法再見。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伊朗对住中东嘅美军发动导弹突袭，所有导弹都被美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喺美东时间星期二下昼由伊朗境内发射多支嘅弹道导弹，企图突袭住中东地区嘅美军。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的报告。中央司令部强调，驻中东的部队目前仍然维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四支。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暂停攻击伊朗以来，伊朗首次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在区内的基地。特朗普早前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是想给予谈判一次机会，不过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美军恢复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官方消息指出，整个会谈历时大约一个钟头。白宫之后发表声明，形容今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建设性意义。据以色列总统府高级官员透露，会晤气氛良好，两国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讨论，当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焦点。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巩固美以盟友关系和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据悉，今次会晤全程并未安排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所有高级国员和幕僚都有出席。另外，会晤结束后，双方都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亦都未有向传媒发表公开声明。内塔尼亚胡在此行赴美前曾经说过，今次会晤核心目标是商讨伊朗局势等紧迫议题，旨在保障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并进一步扩大中东地区的和平圈。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有两名20几岁的女性死亡，八代市有一名居民在房屋倒塌时丧生。地震导致超过10万户断水，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说，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地震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大约4点半发生，之后有多次余震。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警方说，地震发生后大约200人撤离永旺，随后就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日本传媒报道，爆炸令到部分建筑只是剩低钢架等结构，形容是惨不忍睹。原先有消息传出永旺购物中心有20至30人失踪，县政府之后说是有10人失去联络，目前说正进一步核实情况。日本制止八代工厂亦都传出严重灾情，救援人员救出2人，但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9人仍然下落未明。港股上升的大市高在176点之后，升幅很快是扩大到超过300点。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报紧25673点，升363点。汽车股就是做好的，其中理想汽车最新升紧超过一成，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小米集团啦，即将公布新款汽车价，股价最新升紧超过7%。比亚迪最新啊，升幅有4%。吉利汽车升幅有超过6%。小鹏最新升幅啦，有5%噶。至于未来方面啦，最新咧亦都系上升。国企指数最新系报紧8595点，系升158点。 美国政府宣布针对中国制的新型机械人和电力逆变器进口禁令，以保护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免受国家安全威胁。禁令即时生效，适用于尚未上市的新型号机器人和逆变器。不过当局有权撤销已经获准在美国销售产品的授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发声明说，禁令范围包括中国制造的新型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以及并网电力逆变器，认为机械人会收集数据并可能被恶意行为者利用以监视美国人，增强外国情报机构能力或者远程操控机器人，同时可能造成供应链脆弱，扰乱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回应说，中方敦促美国听取两国商界的客观理性声音，停止诋毁中国企业，停止以制裁威胁。中方将采取任何对其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行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这节新闻报道的。
4: 新城资讯台FM 99.1

0: 身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嘅快线，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同埋泽祥街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嘅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方向就喺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去沙田方向龙尾喺红梅谷路。特别靓仔位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1: 我相信咧，我同呢位嘉宾咧都系平衡嘅感觉嘅，咁啊，因为有我讲，有佢讲，有佢讲，有我讲。呢位咧就系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嘛，刘志远 Victor，
12: 冇错。
11: 点解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肌肉性地自然讲咗出嚟，跟住讲完之后系，系咪咁样咧？因为咧，我哋系讲到婚姻及家庭，咁即系其实呢两者系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啦。而我上一星期提到一样嘢咧，我相信都几多朋友咧绝对认同我嘅，十个里边我谂五个应该认同我嘅。喺屋企咧，我唔系唔想讲啊，但系我冇机会讲啦，讲又唔听啦，讲其实都冇用啦，讲咗都俾佢闹嘅咁样。我真系听到好多呢啲声音。
12: 冇错冇错，
11: 我上次同你讲嘅时候都已经系咁啦。
12: 我完全认同嘅，我都系咁噶啦。
11: 系啦，大家咁话，即系有时候都咁，你讲嚟嗱，咁咪系啦，讲嚟做咩咧？咁样，同埋讲完之后可能俾人闹嘅，俾你另一半闹嘅，咁我讲嚟做咩啊？
12: 你。点出咗一个重要嘅题目，讲嚟做乜？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讲嘅时候咧，以为就系跟我哋剧本去啊嘛。调翻转头睇先，我要讲有啲嘢游说嘅时候，我总有个剧本噶啦。我将个剧本就系我想个结局系 A 啊嘛，而太太决定或者另一半决定嘅结局系 B 啊嘛。
11: 系啊。
12: OK， 佢同我冇分别噶。
11: 嗯，
12: 大家都有个决定唔同啫嘛。
11: 嗯，
12: 但系中间有冇？第三個可能性，或者我哋傾完之後，我覺得，咦 ，B 都 OK 喎，或者聽完之後 ，B、A 都 OK 喎，我哋有冇呢個過程出現？如果我淨係想個結局係好似我咁嘅落去傾，其實同頭先你講調角色調翻轉係冇分別咯，冇得傾嘅中間啲嘢。只不過我哋表達咗出嚟，我有冇一個諗法係，其實 B 我都 OK， 或者。B 里面有啲地方可以 modify， 或者系我想提出呢个 A 嘅谂法，纯粹系想分享一下，跟住有冇机会讨论咗出咗系 C 嘅答案呢？嗱，唔知道无限可能性，但系我哋唔行呢步，我哋冇可能改变到任何结局。B 永远都系 B， 但
11: 系
12: 如果我希望一定系 A 嘅时候，其实你一定会伤心嘅，放心啊。如果因为过往模式系咁嘅时候 ，OK。我哋有冇其他方法？你话表达唔到好极端啦，我完全都唔听噶啦。所以嗰佢都唔听嗰个位置，就系翻翻去，我有冇一个渠道去表达啊嘛？究竟系而家嘅沟通模式已经系冇咗嗰个渠道啊？
11: 系
12: 定系一开始拍拖结婚嘅时候，我哋有一个渠道，经历咗
11: 通常都系有噶，
12: 系冇错。我就问啦，我哋做 review 嘅就会咁做。我哋经历咗啲乜嘢让到嗰个渠道系冇咗？我哋有冇得翻去嗰、那个里边一啲事件去讨论翻？究竟点解慢慢慢慢会冇咗？慢慢慢慢唔记得咗嘅？可能大家唔为意啊。因为我永远觉得我自己嗰个方法一定系最好嘅方法嚟噶啦。系啊，同样。冇人会觉得自己系发紧脾气闹紧人噶嘛？系啊，咁有啲位我哋需要有啲 feedback， 让到大家提升个我哋叫 awareness， 起码知道对方嘅状态或者啲谂法。如果唔系冇嘅，系啊，咁所以睇下你想做边部分啦。纯粹事件性，今日倾系啊，我下昼想食呢个边间茶餐厅系啊，咁呢个好简单，其实好多时候都冇得倾噶嘛，
11: 简
12: 单就系咁噶啦，系啊。咁但系都可以表达意见噶嘛，系啊，
11: 系点我啱啱我真系谂紧啊，其实我尤其是啱啱我讲嗰番嘅说话时候，其实都冇得倾噶啦，咁好似系已经个关系上面嗰个嘅我直接啲啦，其实我都不咁讲，有老公或者阿爸或者阿妈都听过嘅，之后啲人就觉得啊，老婆觉得唔系咁样噶啦，咁样教仔唔系咁样，佢有佢嗰套，我其实讲咩都唔得嘅，或者系我私底下咪可能同个小朋友咁嘅处理咯，咁样 OK 好啦 ，case one， 咁但系另一方面有啲人就话啊，阿爸爸系即系觉得大家已经系对于佢哋屋企嘅某一个嘅角色，可能系妈妈嗱，我同你倾嗰个 case 为例啦，好唔好？不如，即系譬如我嗰位嘅朋友仔已经觉得阿太太咧，佢系好强硬噶啦。咁佢有试过讲过一啲嘅即系实际嘅情况咁，但系佢就阿太太一嚟就话你啊有问题咁样，即系已经系有自己嗰套嘅想法啦，同埋都唔会再听你讲噶啦。其实已经落晒闸噶啦。你问佢以前咪会咁易落闸，梗系唔会啦。好多时候都唔会咁易落闸噶，但系而家就系。 好快就已经落咗集，好快已经系唔觉得你唔需要再讲啦咁啊。咁、其实就唔使倾，其实就好难去倾，系咪同埋系咪自己唔会倾得到噶啦？已经系
12: 唔一定可以试下。

0: 咁先嘅。當然啦，你揾人去幫手傾係好啲，
1: 係冇錯，
0: 係好少少，因為起碼第三個角度，大家又中間有啲 reflection，有啲乜嘢讓到個太太咁，有啲咩讓到先生咁，即係有第三者或者有啲輔導員喺度，我哋可以理順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如果冇啊，唔想揾喎，因為好多時都係㗎啦，係啊，我哋窮嘅原因係有㗎嘛，因為個個都諗住自己搞掂啊嘛。
1: 同埋大家覺得點解要揾一個人啊嘛？
0: 係冇錯冇錯，呢個中國人社會
1: 係冇錯，
0: 我哋咁嘅咁諗法冇問題。你咪去傾嘅時候，我就問方法啦。即係你記住，你當你起槓嘅時候落去傾咧，對方都會起槓。即我哋唔刻意互动咗啲咁嘅状况嘛，而方法 A 系咁样，我哋有冇方法 B、C、D、E 去试啊嘛？我成日觉得，喂，你讲唔掂咪写纸仔咯，写唔掂纸仔，而家 WhatsApp 啊好多唔同嘅组群，你俾啲某啲 message， 喂，要倾嘅，我成日同啲家长讲，要倾呢啲人，唔好喺屋企倾啦，你出去出边坐喺度饮下午茶，突然间讨论。会容易过喺屋企，
1: 咁即系焗住一定要倾噶咯，变咗。
0: 唔系有啲位系可以喺其他场景倾，如果嗰样嘢重要嘅话，喂，如果你话个仔重唔重要，梗系倾啦，系啊。咁可以点？就算我小朋友入唔入，我而家间学校里边，我哋都有讨论过啊嘛。讨论最初如果冇其他选择，有啲好客观地倾，因为我好相信而家间学校 OK 啊嘛。系啊，咁我咪讨论翻睇翻系啲乜嘢咯，系啊，都可以有諗法嘅，咁亦都唔排除，咁第日可以轉有無限可能呢個世界係，但係所無限可能係講緊世代好唔同啊，就算我讀咗幾十年都係輔導，都係教仔，係啊，我都唔夠膽講而家有任何一套方法係一定 OK 嘅，
1: 係啊，
0: 所以咪。放低自己所謂嘅尊嚴，你問我啊，可以話放低所謂一定啱嘅尊嚴，一定係咁教嘅尊嚴，我哋一齊為個仔嘅成長，為個女嘅成長，我哋揀個好啲嘅方法咯。咁啲方法會好少少啊？有冇討論啫嘛？如果冇討論，我哋翻翻去最原始嘅方法。最原始就係你老豆阿媽點樣對你，又點樣對你嘅小朋友咯。咁有冇得揀？咁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冇得選擇嘅。我哋冇討論就冇個選擇嘅空間。冇嘅時候咪一個款啫嘛，即係做得唔好嘅時候，我哋就好容易會去咗某個特定嘅方法去對佢咯。即係小朋友做錯嘢嘅時候，你會點做啊？
1: 小朋友做错嘢嘅时候，大多数家长就你做乜做错嘢啊？咁样其实而家都好多咧，就系会俾多次机会啦，同埋就会同佢讲。
0: 冇错，咁呢个可能喺成长里边，或者有上完堂某啲堂，跟住你要学到某啲方法啊嘛。OK， 如果到你有情绪嘅时候咧，即系个小朋友突然间到有啲位系好过分，系啊喺其他家长面前闹翻你转头嘅时候。你會有特定方法，已經我哋好似 program 咁 program 咗落去會做噶嘛？你會丙去話唔丙唔得，我一定俾人知。
1: 或者心裏邊覺得你搞咩啊？ Okay, 發生咩事啊？
0: 仲有好多，其實呢啲咁嘅狀況就會讓到我哋 limit 咗好多方法啊嘛。係咪？我俾唔俾多次機會話，我就搞清楚係唔係俾唔俾多次機會去。我如果有得討論啦，又講我而家要俾個咩 feedback 去，讓到佢明白自己做錯啲乜。或者是我要停去某啲嘢，唔同年纪做法完全唔同，唔同性格做法完全唔同。你好多时我哋用把声嚟停去噶嘛，我唔系叫你打佢啊，你用把声停去，其实佢能够听到你把声停到唔做嗰啲嘢，个仔已经好叻噶啦。
1: 即系例如就系你唔好再做啦吓，够啦。
0: 所以有时呢啲位我哋学多个方法，我哋只要唔肯定我自己嗰个方法系最完美嘅方法，我哋就有空间去揀多啲唔同嘅方法啦。
1: 即系个大前提，你都要觉得知道自己嗰个方法唔系一个唯一同埋你最啱嘅方法。
0: 我哋要有弹性去让我哋吸收多啲唔同嘅方法。即系讲我要停个三岁小朋友唔做嗰啲嘢为例，系啊，我除咗用把口，我会用埋只手去。譬如佢要喺度乱画嘢、乱画墙，我唔只会用把口停佢嘅，我同一时间会捉埋佢嘅手。因为我知道呢个年纪，如果净系用声音停到，佢一定好高阶某啲位，或者系我要好爆炸，系啊，我要好劲好渴，跟住先停到。OK， 如果我温柔地停到，佢叻嘅唔系阿妈，你叻嘅系个仔，系啊。咁所以某啲位我要帮助，让到佢可以停到嘅时候，我因为手捉住，嗱唔好再画啦，污糟。 即係用一啲動作讓到會停得到嗰個行為。
1: 嗯，
0: 咁呢個係一

0: 跟住讲嘅时候就喺度爆喊，喊嘅时候就揽住佢，系我咁样唔啱，唔需要闹。嗱，方法好多，亦都有时会好狠地闹佢。有好多唔同方法，嗱，我有冇得拣唔同嘅方法啊嘛？佢都唔同年纪，十万嘅方法啦。我哋试到边个 work 未得，但系有样嘢阻住我哋，阻住我哋。无论同夫妻沟通好，无论同个仔沟通，当我觉得我啲嘢一定啱嘅时候，我哋冇嘢倾。
1: 但系个对家如果都系觉得一定啱，咁你咪
0: 我只能够做咗我自己先。你记住，人系互动嘅。如果我个态度转变，我只系想表达啫，某啲位系啊。OK， 第一选择喺嗰度，我知道咁嘅选择，大家都为咗小朋友好。我开始有咁嘅沟通嘅时候，唔一定个方法落咗去你用你嗰个方法噶嘛。即系我。照顾小朋友，我尊重太太，亦都会让佢用佢嘅方法去照顾佢。咁我如果知道背后喂有啲乜嘢我要补翻嘅，有啲乜嘢我可以做少啲、做多少少嘅时候，咁我咪可以喺嗰度补翻咯。咁我加埋佢嘅方法，咪更加系靓嘅方法。我唔一定要同步大家用紧同一个方法嘅。只要我知道背后做紧啲咩嘅时候，咁系咪改变咗？会改变噶。系啊，唔单止我做个案，自己相处都系。当你能够可以好好咁样将个 message 沟通到、陪到，即系俾到对方，有啲嘢个互动会好啲嘅。最惊系啲唔好嘅互动啊！我觉得自己啱晒，你又觉得对方又觉得自己啱晒。
1: 系，
0: 当我要俾意见或者要讲嘅时候，咪嚟咗句咯。嗰句系乜嘢啊？你系专家，你教咯。当出现呢句嘅时候，即系讲紧我唔听你讲嘢。Whatever， 你系乜嘢 training 都好，系啊，你自己搞掂去，或者我唔会听你讲啲嘢。我都要做嘅就系让到对方可以听得到我声音啊嘛。

0: 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莲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蚊，流沙奶黄月饼214蚊，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蚊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蚊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1: 劲爆快头歌，即日新鲜送上。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2: 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2: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找黎搞专村长黎莉，
6: 怎样令到对方不会觉得自己啱晒呢？有没有方法的呢？而愿意去听我讲的呢？
7: 最初你娶她的时候是怎样？最初你嫁给她的时候是怎样？她是不是完全不听呢？中间那时候为什么会听，或者我回到她最初的沟通的时候，我估计今日去到今日冰封三尺的状况，如果你讲过的 case 就是中间有很多互动互动互动出现嘛，我又没得回到最原始相处的自己的时候，
6: 是
7: 啊，再来过的嘛。如果我用回那时候的方法实 OK 一点的，要看很多东西，不是单一例子，是啊，大家的性格啦，大家互动啦，是不是一开始已经是这样？如果一开始已经是这样的时候，喂，你揀的啦，那时候你揀了十几二十年之后，跟着今天你顶不到，你说顶不到，最初做什么揀？
6: 但以我的看到应该一开始不是这
7: 样。那你回去那时候是怎样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以前这样的谈？那这些要人帮手了，因为真的需要 reveal。我需要 reveal 对方愿意倾，因为一找人一起倾，第一件事是我们中国人第一件事是我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要找辅导或者治疗师去处理事呢。一去到这里，你 defense mechanism 出世的时候全部都很难倾的了。咁可唔可以游说到大家？喂，我哋想有啲嘢一齐去处理，可以咁样倾法，可以帮到手。如果大家都系想婚姻关系好啲嘅，大家都想小朋友好啲嘅时候，我哋就应该坐低一齐倾。
6: 系
7: 咁，当然啦，有啲 case 系我已经唔想倾，因为我想走。
6: 嗯，
7: 咁啊，两件事好唔同，所以我哋都要睇究竟背后个动机原因系啲乜嘢。
6: 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咧，真系两个人倾唔到噶。即系第一，你唔好难令对方坐低同你倾；第二系你根本就系、是、即系可能嗱，对方又唔想倾啦。第二系其实你又唔识个倾嘅技巧啦。因为点解我咁样突然间窒咗下？因为我啲人时会谂咧，譬如我先生咧系一个真系点都要倾嘅人嚟嘅，咁但系我其实好怕系倾嘅人嚟嘅，我真系好怕。哇！我一佢一叫我即系坐低倾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震撼地惊啊咁样啦，惊同埋烦啦。OK， 咁好啦，咁但系我都会觉得愿意地坐低去倾嘅，我都觉得系 OK 咁。咁咪傾咯，咁呢啲就夾硬焗住，同埋我覺得係都係一家庭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OK唔緊要，照傾咁。但你望真心咁係咪即係好唔耐煩？
7: 嗱，方法嚟啫，
6: 方法啦，
7: 我轉介李先生俾我教佢點傾咪得咯，有啲好舒服嘅方法可以傾噶嘛。
6: 咁所以我決定轉介大家去個節目裏面咁樣，咁但係咁樣嘅，今日時間去到差唔多啦。反而我覺得，如果真係大家你一路傾嘅時候覺得，咦，其實會唔會係大家互相之間未必傾得到，真係要一啲中間人幫手傾咧？反而大家要留意住啊！時間咧差唔多，我已經諗到下個星期嘅題目啦。唔該曬 Victor， 下星期見，
7: 拜拜。

0: 早上10: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看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5: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0: FM 99.7
6: 至102.1
0: 新城资讯台。
7: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8: 继续翻到呢个时间，你睇下我同阿泳桥。啊、坐到几直，因为自信心翻咗嚟。先讲下先啦 ，Winkie， 你好啊，
9: 你好啊，系
8: 今日呢 style 好衬你啊，系、全靠呢位嘉宾啦、啊，睇咗你 IG， 佢、虽然冇睇我 IG。唔係因為佢唔知啫，佢唔知啫，佢知佢一定會睇嘅。
10: 今日係會有兩位咁靚嘅靚女喺度做訪問嘅，
8: 你個人真係好心地啊，一人一線咁。咁但係要講啲咩咧？因為上個星期咧，我哋就係提到咧，即係健身啊、運動方面啦咁。咁但係另一方面咧，除咗就係一個叫做健康方面啦，我哋都好著重咧，就係一啲著衫衣著嗰方面啦咁。今日我同啊即係泳橋咧，眼前呢位嘉賓咧就帶嚟衫，同埋泳橋頂帽。系啦，本身我顶帽咧就系我自己咁啱系，咁但系咧泳桥顶帽咧就系嚟自呢位嘉宾嘅。呢位嘉宾咧，我介绍嘅时候，点样介绍你好咧？咁啊，咪介绍你品牌咧？咁啊，咁但系另一方面，佢唔系，其实我都系一个多方面嘅创作人，就系、阿松喺度嘅。阿松你好啊，
10: 大家好，大家好，
8: 系阿松，
10: 我系阿松，
8: 先讲下先啦，介绍下先。因为我介绍你创作人啦，咁但系你冇话从事边一方面嘅创作噶？
10: 其实我主要系从事服装行业。嘅創作啦，咁啊，同埋都會涉及到一啲嘅 graphic 啊、插畫啊呢類型嘅嘢咯，都係有咩做咩咯，
8: 係有咩做咩啦咁啊，
9: 大家都係咁，
10: 香港人嘅精神就係咁啦，有咩就做咩。
8: 系冇错，咁但系咧，即系啱啱咧就话点解我哋咧呢套衫咧就系嚟自阿松嘅咧咁样，因为咧就系呢套衫嘅品牌咧就系嚟自 Sense 嘅咁。咁要讲下先啦，我同阿泳桥咧件衫咧，因为系咪呢一排，因为咁讲系咪个潮流咧都系兴一啲叫做阔身啲啊 ，oversize 啲嘅咧而家。
9: 其實我覺得是的，因為以前呢女仔比較喜歡穿啲貼身啲嘅。我成日咧留意到一樣嘢咧，我諗緊係唔係嘅？女仔開始穿 oversize 嘅 T 咧，係嚟自於好耐之前有個 trend 咧，就係、是、得件 T， 但系入边着条好短嘅短裤，但系得唔到条裤。
8: 我啊，
9: 系啦，
8: 个高度去唔到。
9: Exactly 系咁。
8: 系即系有一排嘅 trend 系咁样嘅，
9: 即系香港女仔系咯，但系外国就当然唔系啦。
8: 系阿松系咪咧？
10: 好耐啦，即系我哋睇好多电影嗰时，好多时咧见到可能嗰啲男女朋友咁嘅个女朋友起身咪会，
9: 系啊，
10: 通常可能系恤衫嘅，唔一定系 T 恤嘅，
9: 系
8: 冇错。咁但系而家嗰个系咪都真系啲朋友仔咧？甚至我都听你讲咧，你啲同事都系唔知几多个家着上身嘅。
10: 系啊，我哋。其實咁，我哋而家係越後生，我哋鋪頭啲女仔佢仲讀緊書，咁係做 part time 嘅，佢哋著到好大件噶，即係我其實我自己我本身我一路都係 oversize 嘅 fans，我幾十年都係 oversize
8: 嘅 ，OK，
10: 係咁個文化啦，即係好多嘢可以講下嘅。如果關於 oversize 呢方面係，咁其實就我印象中啦，因為我自己就70后，咁我接觸個行業就。我90年代開始接觸啦，咁有 oversize 呢樣嘢，其實咧真係源自於 hip hop style 先。咁好老實講，點解會有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因為早期嘅 hip hop style 其實唔係好 oversize。點解後屘咧？其實係同 gangster 嘅文化有關係。好多時嗰啲 rapper 又好啊，gangster 都佢哋會攝啲槍、攝啲武器啊，或者係啲唔好嘅嘢啦，喺條腰度噶嘛。咁所以要件衫咧就要大件啲啦，或者遮住啦，遮件啲啦。咁同埋佢哋開始又發展咗可能好 baggy 嘅褲，條褲可能跌到落去膝頭哥咁樣。
9: 係啊，係
8: 啊，
9: 我都著過。點解佢哋會行到嘅？
10: 我後生嗰時都著過，
8: 我都行到㗎，會行到
10: 真係㗎。有個問題就係你唔好去追巴士。
9: Oh, okay.
10: 我真的試過就係話著住一條咁樣我所謂的賴屎褲啦，
8: 係係啊，
10: 見到個巴士嚟上緊車，我大概仲有十零米，我係唔敢追嘅，即係我係驚一追就要休住條褲，跟住係咁係咁
8: 係。我都試過，真係尷尬㗎，
10: 係好尷尬嘅，係啦。咁其實同埋回顧翻就係其實早段嘅最誇張個 oversize 年代咧，係喺2000年，即係嗰時個 hip hop 嘅嗰個黃金年代係 Eminem。50 Cent 啊 ，Nelly 啊，呢一啲咁嘅 O.G.， 佢哋係好誇張嘅。咁同埋最其實如果潮流 icon 嚟講，其實唔可以唔提一個人就係一個 NBA 明星 Allen Iverson，即係佢係 oversize hip hop
9: 我 favorite 嘅 NBA，
10: 佢直情係一個係 style 好勁嘅一個 style。
9: 係啊，
10: 其實個個都係當年個個都可以著衫。咁我哋嗰時講緊，我哋唔係講緊著緊 EXL 噶，我哋講緊佢嗰啲 hip hop 牌子，即係嗰啲Rockefeller 啊、Echo 啊，咁呢啲咁嘅 brand， 我哋一講啊講起話著三加大四加大，咁可能買件 NBA jersey 係誇張到我個個可能一米七六、一米七五嗰啲朋友全部都著四加大，即係我接觸 oversize 嗰個年代就係咁樣咯。咁但係到後期咧。咁又冇咁誇張啦，即係後期我哋就接受咗好多就係比較女元素文化嘅影響。咁其實女元素文化都係源自於美國文化嘅，即係美國 culture 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啲人又唔會著到 loose fit 咯，即係唔會著到好誇張，
8: 係
10: 好 hip hop 嘅。咁係啦，咁、
8: 嗯、
10: 然後就慢慢就轉變到，我都有留意翻就係話，其實最近呢幾年咧，其實以前啲女仔個 style 唔係咁，
8: 係
9: 啊，
10: 以前啲女仔 style 可能好 baggy， 咁而家都會嘅，即係可能著住一啲好 baggy 嘅褲啊，跟住然後但上身會著 tie 少少，即係會著一啲比較 fit size 啊
8: 你即刻
10: 而家就
8: 即刻除啊，
10: 係啦，即係會係啦，
8: 而家入翻少少嘅嗰邊啊鏡喺呢邊啊，係即係通常啲女仔就會咁樣著啦，
10: 咁樣係。咁大家又多咗好多女仔係會著oversize跳，咁係咯，就會有呢個現象出現咗。
8: 係
10: 兩位其實會唔會平時都好中意即係咁樣去打扮咧？
8: 阿明喬先
9: 咯，我自己就好中意。
8: 中意點先？你而家外身點樣？
9: 啱啱即係上身 tight 下身闊咧，嗰個係本身係我嘅 comfort zone 嚟嘅，即係我。唔使用腦諗嗰只咯，即係總之就笠落去就係噶啦，唔會出錯呢一個 combination。點解係因為咁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上身又闊，下身又闊咧，兩樣嘢都肥咧，個比例上會冇咁靚。即係你會第一會顯矮少少嘅，因為你拉橫咗個人，同埋。即係有時女仔都會想 show 下身材啊即係你露到
8: 呢個
9: 係
8: 重點嚟㗎，從聽唔聽到？
9: 即係露下上面，咁下邊闊咁咪露唔到咯。咁但係如果你上面闊嘅，咁咪下邊露咯。所以即係係咯，是但攞一樣咁樣，但唔會太多。
8: 係我自己咧，其實咧，我真係有一輪咧係好中意著 oversize 嘅，好中意著 oversize， 因為我覺得係同埋我肥啊，講有一輪。
10: 唔係你咁叫肥。好多人會出唔到街嘅，
8: 唔係啊，真係肥。咁跟住咧，同埋咧，著到去咧，我又覺得，我又可以遮肥啦。咁同埋，但係另一方面，但係點解有一輪又好似冇著到咧？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即係純粹阿松欣話俾我聽，我只覺得咧，如果我上身咧咁闊嘅話咧，其實下身咧應該係著翻條短褲係靚啲嘅。同埋有啲咧就係啱啱好似啱啱啊，即係榮橋所講啦，即係阿松所講就係啲女仔咪遮住一條褲，但係其實有著褲。所以我仔成日都話：媽媽，你有冇著？褲噶，成日問我嘅以前，我媽媽有著褲，跟住就 show 俾佢睇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如果即係有陣時隻腿咧太粗喎，所以咧我就即係覺得，唉，咁點咧著短褲？咁有陣時我覺得長褲，好似你啱所講，如果又闊身衫，但係又即係闊身褲。個人又好似已經矮嘅啦，就矮多兩重，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諗緊，其實有陣時襯一啲嘅叫闊身褲，闊身衫。oversize， 我應該點樣襯呢？我亦都係一個嘅疑問。我最近會瘦翻少少，所以咧我個短褲就可以出動翻一陣間，係啦。但如果我又再肥翻咧，我又唔係好敢出動我條短褲咁樣咯。
9: 我自己就覺得你 contrast 上邊唔好咁大 contrast 咯，因為即係如果一個人嗰個身高比較矮少少少咧，如果你係即係個 contrast 上。白色黑色白色咧，佢就好似斬開咗個人咁樣。
8: 哦，
9: 係啊，但係如果你係譬如好似我咁樣，全部都係淺色系列，
8: 淺色系列
9: 係 OK 嘅。 係、因為我自己都唔中意斬到咁大嘅嗰個 contrast。
8: 係，咁啊，從係咪都真係？如果女仔有冇話，即係你覺得佢哋 oversize 咧？而家係即係時下啲女孩子通常會點樣去選取，或者點樣著先叫最靚咧？我靠你啊！
10: 唔係唔好咁講，即係我淨係講下我見到同埋身邊嘅朋友嘅嘢啦。
8: 係，
10: 其實就冇話靚呢樣嘢，冇話最靚嘅，即係每一個人嘅品味都唔同啦，同埋佢想要有自己 style 咯。即係我成日講係一定要有自己 style。
9: 係
10: 啊，咁而家好多時我覺得。點解會有 oversize 呢樣嘢呢？其實都係關，其實係 style 嘅問題。
8: 嗯，
10: 因為其實好多人以前講著衫，哇，我要著到好 fit size， 好官仔骨骨咁樣，然後好 fit， 好 fit size 咧。但係而家啲人其實唔一定要注重呢樣嘢，咁啊反而會覺得我 style 咯。點解要 oversize？ 其實好多時就係我要展現我 style。出嚟俾人睇就話我就係一個咁嘅 style， 咁 oversize style 咧就俾人其實而家我哋呢幾年會有個 terms 叫做慵懶感，
8: 係啊，係啊，冇錯。
10: 咁係呢幾年好 hit 嘅一樣嘢。咁其實 oversize 正正就代表咗呢樣嘢。咁點解會有慵懶感呢樣嘢？就係其實大家喺個社會度做嘢好辛苦，好大壓力。咁好多時你想 relax 下，你想去 chill 下，咁我咁係想 hea 啲啦。即其實慵懶感，我對於我嚟講，我都係。hea 啲 relax 啲呢度發展出嚟，咁、我想 hea 啲，想 relax 啲，去飲杯咖啡，我咪攤喺度咯，咁樣攤喺度。咁嗰時候咁一件唔通我做咗啲好掹掹緊嘅衫咩？
8: 係啦，冇錯啦，
10: 梗係著一個 oversize 嘅 style 咯。
8: 係。
10: 咁呢個係我覺得係其中一樣嘢，係會令到近來即係、oversize 會比較哇咁多人著嘅原因之一咯。大家都係追求一個慵懶感，一個。減壓的方式，即我係咁樣覺得嘅。
0: 新城勁爆，流行榜勁爆。
5: 今日禮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亞季軍
0: 第三位。
5: 再加埋阿 K 謝安琪一齊合唱啊！呢一首《我們不分》啊，合唱。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狄子豪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
4: 记。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其实咧，逢 weekend 咧，我真系一件嘅 oversize 加条短裤，跟住唔化妆，笠顶帽，踢对拖鞋，我就出去噶啦。
6: 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好多时候你又将件 oversize T， 我当咗系一件 one piece 嘅裙。
5: 哦，系啊，系，
7: 我反而同你系完全相反，我一定系咁样嘅。
5: 系咁样，我一定系着条，
7: 一定系长，诶，一定系。基本上一定系牛仔裤添，
5: 系
7: 啊，九成嘅机会都系牛仔裤。
6: 呢个亦都就系唔同嘅 style 咯，即系其实 oversize 都可以即系演变咗唔同嘅 style。我当佢一条裙，我着条短裤，咁啊呢一个系 style 啦，我有衬到嘅，即系阿荣桥呢就有衬到啦，即系可能会仲会衬翻，仲会衬翻话，诶我放假都要少少衬下嘅，
7: 系
6: 诶俾翻个碌出嚟。
7: 你呢个咩样？我呢啲好明显就系懒到呕。
6: 咁
7: weekend 搞唔掂啊！
6: 我觉得着衫系提心情，
5: 系冇错，
6: 冇乜所谓啫。即係總之，我哋自己係一個咩人，著衫咪 present 到我哋。咁我哋嘅血裏面有我哋自己 culture 咁，我哋每一個人都好要呢嘅嘛。咁喺 culture 裏面，咁你著衫咪 present 嘅嘛。咁其實就好自然咗。大家兩位女士都係有個唔同嘅 style， 唔同嘅要呢去表達翻個 oversize 呢個 look 出嚟嘅嘛。
5: 係
6: 啊，咁我都係 good 嘅嘛。世界就要百花齊放啫嘛。即係好似阿榮橋咁樣，就係會平時。會做啲唔同嘅有襯嘅 oversize 嘅打扮啦，阿榮可以再講下嘛？
7: 其實我係有好多，我好中意 search 嗰啲咧，將一件嘢改造，係 remake 嗰啲嘢，自己整嘅。咁但係咧，我啱啱其實咧，你喺度講嘅時候，我就諗到一個問題：你揀 oversize T， 你有啲咩準則噶？即係因為有啲係真係，即係譬如領，你又可以好多領，有啲係粗邊領，有啲係右邊領，有啲係可能 material 上佢係比較。可唔可以叫做撇啲咧？即系冇咁挺身嘅，系啦。
6: 嗱咁咧，其实就你讲到去 oversize 咧，其实就如果我哋想讲 T 先啦，咁譬如一件 oversize 嘅 T， 其实我自己嘅感觉就是，我首先第一要条领系比较 firm 啲啦，但我又唔想话太睇下唔同情况嘅，即系譬如我系着一件 T， 一件 basic T， 我系要做我 design 嚟讲就系我攞嚟打低嘅，咁我出面着衫嘅，我就要求条领咧，我要好贴领。去到好好咁樣，因為我要 show 條領俾人睇，
7: 即係幾乎去到 crew neck 咁樣
6: 嘅。係啦，係咁樣嘅。咁好啦，如果我唔係攞嚟打底嘅，譬如而家咁樣嘅話，其實我都要求係盡量條領要 firm 啦。即係我唔想，即係以前咧有啲美國 T 啦，就算有啲好而家好流行嘅美國牌子都好啦，佢哋唔係好注重個靚嘅。咁比較日式嘅牌子先會注重。我就好怕啲衫洗兩洗咧。
7: 啊，係啊，
5: 你講得啱。系，我即系
6: 咁条领一歪咧，你着 oversize 咧，唔系唔得。我就觉得个身材好有型，譬如好似泰神咁大只。咁咧你着嗰啲就好有型啦。但如果我啲身型咧，肥仔身型咧，我再着嗰啲咧，就成个人就唔系慵懒咁，系懒，好撇啊。咁俾人觉得你个人好撇。咁所以我就好追求条领一定唔可以话洗几次系歪。
5: 系啊。
6: 跟住然后到个布就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比较。重磅啲嘅，
7: 一样，
6: 我唔中意太薄。
5: 点解会两位中意重磅啲嘅咧？
7: 我其实咧个原理，我觉得系差唔多嘅，即系个领同个 material 上咧，如果件衫啊，佢个领佢又唔系即系比较贴啲嘅，跟住个 material 上佢又比较平嘅，即系呢件其实都算系。 好好噶啦，即系佢
5: 挺系啊系啊，冇错，挺。
7: 如果系再撇
5: 啲，有
7: 啲
5: 系撇啲噶嘛，
7: 就撇上加撇咧，你就好似好 hea 咁样。
5: 嗯，
7: 系啊，除非你真系身材好好。
6: 咁呢样嘢你唔需要担心啦。我就会最，我系三个里面我最担心嘅。
5: 咦？
7: 唔系，
5: 即系你真系会拣啲挺身啲嘅，你真系。
6: 其实咧，重磅啲有个原因就系佢比较容易挺身。
7: 系啊，
6: 比较容易挺身。你越薄咧。佢就會越貼身，咁就會飄啦，咁有個飄逸嘅感覺啦。咁但嗰啲飄逸嘅感覺係會留俾一啲身材好嘅人，唔係我呢啲十蚊身型人啦。咁啊，所以我自己中意會比較挺身啲咯。同埋布料嗰方面啦，咁我哋其實都有分話個手感嘅。咁其實我手感，我早年間咧我就好中意啲好硬啊。
7: 啊，係啊，我都好中意好硬嗰啲。
6: 咁但係好老實講咧，就都係睇天氣嘅。
5: 好熱嘅有時搞唔掂，
6: 即係我自己可以咁講，就係話我會因應翻個天氣啦。譬如去到七月嗰啲，其實我都著唔到283。
7: 我係會為咗靚照著嘅，
5: 我係唔得噶，
6: 因為我
5: 真係唔得
6: 嘅，成日要出入一啲冇冷氣嘅地方。咁我都會打底嘅，其實我會著背心打底，咁我就除咯。但係我都會，譬如夏天嘅話，咁我都要因應翻個 market。咁我就夏天我通常會用220咯，200-203就算啦。咁啊，呢個係我自己嘅選擇咯。咁我如果做秋天啊、冬天嗰啲時候，我就會著翻可能280-300，再重磅啲咯。
5: 係啊。OK， 呢個我都想問多少少咧。嗱，因為我哋而家三個都係著office size 啦，咁樣。但我想先問阿松咧，通常如果你著 office size 之下咧，你仲會點樣配搭？例如會唔會真係頸鏈啊、帽啊、衫褲？如果仲係男士嘅話，
6: 我係會嘅。我自己係會嘅，即係譬如話我會睇下今日。睇一個時間表啦，即係會有時真係好忙嘅，咁好忙啦，咁啊，其實而家我即係配搭嘅時間係少嘅，我通常係嗰輪出咩 product 我就著咩咯，我已經係好少抄三季，再抄翻啲 card 出去著，咁通常我都係我一拎起，譬如我要趁件即有出發點，我係會有出發點嘅，咁啊睇下我係揀我嗰日著，譬如我著件 T， 咁我咪襯褲襯波鞋咯。咁啊，然後我嗰日想著邊對波鞋，我再調翻轉頭諗咯。我係自己咁樣嘅。咁你話 accessory 就係我有嘅，但係咧我係 daily accessory， 每日都係嗰啲。
5: 哦，同我一樣
6: 呢一啲戒指，
5: 冇錯，係。
6: 咁啊，有時會換啦，但係好少。即係譬如有時去 event， 或者 special 嘅日子，咁可能換只表，咁啊再換下啲 accessory 啊、啲戒指啊、啲耳環我都會換。咁但係平時又真係冇啊，我日都係咁樣嘅，日都係咁樣。
5: 唔係，但係我係阿松咁樣嘅。總之我係 daily 嘅，就係呢一類就係呢一類噶啦。假期就唔戴嘅，我係。
7: O K，
5: 因為我覺得即係最舒服嘅狀態就係喺個假期裏面嘅，係啦，冇錯，所以我更加乜都唔戴噶啦咁啊。
6: 唔出嚟做嘢，就咁係 casual 我就唔戴。
5: 係啦，
6: 但我點我都會戴翻耳環。
5: 哦，
6: 即係我出街我就會戴翻耳環，
5: 係
6: 翻屋企就會除耳環，所以成日唔見嘅。
5: 哦，係啊，
6: 有時打波又會做運動，冇除耳環又會唔見。
5: 係。OK， 作為女士咧，因為我就真係喺呢個即係accessory 裝飾裏邊，你會點樣襯咧啊？明橋，
7: 其實我應該係比較似男仔嘅，即係我啲 accessory 比我唔麻麻地啲好幼身嘅嘢嘅，係啊。但係其實你話我多唔多，其實我真係
5: 唔多，
7: 我真係唔多。我反而係即係可能做嘢出 event 嗰啲，我就真係會離譜地多。
5: 所以都係睇個情況，
7: 係啊，睇情況嘅。但係咧，我一定會戴表嘅，係啦，同埋我通常呢，我今日冇戴啦，因為我擺低咗。我其實呢，我有條鏈呢，係我自己拎嚟取嘅鏈嚟嘅。嗰條鏈我係唔會取咁，即係99%我都係唔會取嘅。
6: 每日配搭必然有
7: 嘅。係呀，一定。即係我出 event。
6: 係啦。
7: 總之我未死我都會戴嗰條鏈。
6: 你點襯都我都會有嗰樣嘢。
5: 但係條鏈係
7: 有個耳塞喺度㗎。
5: 哦。OK。
7: 因為我覺得即係如果係即係做 artist 嗰啲咧，更加係想希望出邊啲人係認到自己啦，所以我會係特別有一樣嘢係 specific 係我戴嘅。
6: 你唔使
7: 戴嗰
6: 條鏈啦，個個都認得你。
7: 唔係啊，咁我即係我想盡量多啲嘢嘛。
5: 有邊個唔認得你啊？而家行出嚟嘅時候，你着 Wonder 2咁啊？
7: 未夠，
5: 係咪先？
6: 其實係習慣嚟，
5: 係習慣嚟嘅。
6: 我都係慣咗，其實我都有隻戒指係我日日都會戴，即係我就算我有時即係我好少轉，但係我轉我都係盡量會 keep 翻。因為你慣了一樣嘢，人係要耐性的嘛。 咁你突然间你冇咗样嘢，你突然间会成日都觉得，咦？好似爭緊啲嘢，
5: 係冇錯。不過咧，即係如果講到即係我哋成集裏邊啦，講一啲嘅配搭啦 ，oversize 嘅衫啦，咁其實咧我都係講到啦，我同阿榮橋都係今日著咗啦咁樣。不過一定咧，即係下個星期都要介紹一下呢件衫，因為咧呢件衫咧，你問我真心，我自己因為我冇摸阿榮橋件衫啦，但我自己幾中意我而家呢件橙色幾舒服嘅。你冇摸過呢件啊？
7: 有啊，啱啱我冇。
6: 啊 ，Chris 嗰件咧，我哋就做啲洗水。
5: 啊 ，OK， 好嗱，
6: 做啲洗水嘅類似 vintage 嘅效果咯。
5: 究竟是不是一个 trend 里面呢都是咦原来洗水都是几受欢迎啊或者是几易配搭呢留到下个星期再延续住。唔该晒明杰同埋阿松下星期见。
6: 拜拜。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早上十一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话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在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有两名二十几岁女性死亡，八代市一名居民在房屋倒冧时丧生。地震都导致超过10万户断水，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说，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地震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4:30发生，之后有多次余震。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警方说地震发生后大约200人撤离永旺，随后就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日本传媒报道，爆炸令到部分建筑只是剩低钢架等结构，形容是惨不忍睹。原先有消息传出永旺购物中心有20-30人失踪，县政府之后说有10人失去联络，目前说正进一步核实情况。而日本制止八代工厂亦都传出严重灾情，救援人员救出2人，但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9人下落不明。日本国土地理院话观察到日本熊本县嘅震央周边电子基准点数据之后，发现地震造成熊本多地出现明显地壳变动，其中位于八代市嘅千丁电子基准点观察到向东北方向移动咗大约84厘米，系目前观察到移动幅度最大嘅地点，被形容为系相当大嘅地壳变动。而熊本市嘅城南基准点就向北移动大约40厘米。熊本2016年4月连续3日发生超过6级的强烈地震，最大一次达到7.3级，当时造成200多人死亡。日本专家说今次地震和当年的地震震央都是在日内九段层附近，而且有着相同的地震机制，认为两次地震可能高度相关，不排除今次地震是由10年前未释放的地震能量破裂引致。美国政府宣布针对中国制的新型机械人和电力逆变器进口禁令，以保护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免受国家安全威胁，禁令即时生效，适用于尚未上市的新型号机械人和逆变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发声明说，禁令范围包括中国制造的新型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以及并网电力逆变器，认为机械人会收集数据并可能会被恶意利用以监视美国人，增强外国情报机构能力或者远程操控机械人，同时可能会造成供应链的脆弱，扰乱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说，中方敦促美国听取两国商界的客观理性声音，停止诋毁中国企业，停止以制裁威胁，中方将会针对任何对其利益造成损害的行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所有导弹都被美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二下午，由伊朗境内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地区的美军。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报告。中央司令部强调，驻中东部队目前仍然维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支。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用弹道导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暂停攻击伊朗以来，伊朗首次以弹道导弹攻击美 美军喺区内嘅基地。据报中国已经同也门胡塞武装直接接触，以确保中国邮轮喺通过红海嘅南端海域时唔会遭受袭击。路透引述消息报道，中方已经直接要求胡塞武装承诺为中国邮轮提供安全通行保障，话北京希望维持红海沙特的港口，特别是盐布港的原油出口流向中国，以填补因为伊朗实际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造成的供应缺口。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差物业估价署公布6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3.2， 按月升 0.31%， 是连续第13个月上升，但是升幅大幅收窄 1.17 个百分点。当中面积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升幅大幅收窄到 0.28%， 至于豪宅楼价就升 1%。 租金升幅持续扩大，六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05.8，按月升0.93%，升幅较五月扩大0.5个百分点，连升并连续第八个月创新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

0: 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吴明希。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唔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唔好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5。

续来到新城资讯台，劲爆乐势力。你好，我是黎莉。我突然间有想，如果我有个节目叫做《我想和你去到》。

越听呢首歌呢，有一种越喜欢嘅感觉。可能系嗰种嘅 chill 啦，又或者系嗰种真系可以无所事事、无所谓嘅靓。你是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到光。

即系等于以前你见到心仪对象，喂，基本上做咩都冇所谓啦，坐喺度食雪糕，公园明明唔系温书喺自修室都 OK 喎。

的 Ivy 原地拖手，是在原地度企喺度坐喺度，拖手唔拖手挨近啲，全部都冇所谓，只要喺埋一齐就可以啦。

0: 一路听会唔会有米米同埋慢慢嘅样子喺脑海里边？
1: 米米，
2: 咩事啊？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0: 黄淑曼加上伟爷，旋转木马。
3: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劲爆恶势力，黎黎

听住呢首歌曲真係好舒服，嚟自 Amy Lo 蓝染。如果你第一次去认识 Amy Lo 嘅话，不妨可以睇下佢其他唔同嘅颜色，除咗代表佢唔同面向，都有佢嘅唔同曲风。

0: 至于这两位歌手，接下来在8月7号将会举行他们 JC Society Mini Concert， JC 加上 Sana 史康桥限时密友。虽然看到限时密友好像很远食，但是你会发现有言真的有些限时密友，还有都挺多，好像不同的阶段会陪着你成长。不过你会庆幸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人曾经出现。
1: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日都提过，在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边，四位女歌手，你想佢哋翻唱啲乜嘢嘅歌曲，又或者演绎啲乜嘢经典作品，大家都可以投选。嚟自邓丽欣，应留在这里。早上11:34，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1: FM 99.7，
12: 至102.1，
11: 新城资讯台。

周庆哲再度同吴亦伟合作，好希望透过歌词同埋旋律，俾大家感觉到蜘蛛侠嘅责任、失去同埋爱，嚟自周庆哲最新排台《All for You》。亦都作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在台湾版专属片尾曲。

首歌咧，除咗一种充满爱啦，我话系听到一份感激嘅，嚟自陈柏宇《旧酒新瓶》。要感激嘅当然唔止家人，唔止身边嘅另一半，有时好多嘅朋友，好多嘅人同你一齐成就梦想。

相信唔少个朋友都睇咗呢个嘅 MV。阿叶望佢哋嘅 MV 可能系好有型啦，跳得好好睇，但系今次感觉都几唔同噶，喺个草地上面奔跑，大家向住同一方向。

0: 我哋会感谢身边嘅战友。但其实作为歌手，各位嘅乐迷同样都是他们的战友。这首歌就是何俊乐送给他的乐迷 My Only。
1: 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定爆恶势力，黎利。

0: 变成有阵时都几开心，可以同歌手倾翻佢哋每一首歌曲嘅感觉同埋背后嘅故事。
1: 山光的他也正走，
0: 就好似泳儿提过，其实佢以前好多时都 say yes， 人哋讲咩就做咩，好似好少讲自己感受，自己想点。后来佢觉得唔得啦，要表达自己，所以佢更加快乐。你是泳儿，散光。

0: 有唔少嘅乐迷听过之前喺劲爆我同 Jenny 嘅访问，都提到喂学到嘢，点样令自己快乐？你快乐吗？佢系李恒毅。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目前已经知道地震造成13人死亡，包括在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确认的两名20几岁女性。县政府通报还有5人命危，超过30人受伤，多人失踪。地震亦都导致14万户断水，4万几户停电，直至今早原来有近1万人避难，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有人被困。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协助搜寻失踪者。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说，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航空交通方面，日航在熊本机场升降的11个航班以及全日空的2个航班取消。地震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大约4点半发生，之后有多次余震。警方说地震发生后，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有大约200人撤离，之后购物中心怀疑因为气体泄漏而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早前有消息传出永旺购物中心有多人失踪，县政府说正核实情况。日本制止八代工厂亦都有烟通倒塌，救援人员救出2人，但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有9人仍然失踪。美伊局势经历几日停火之后再度升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今日发射导弹攻击美军在约旦境内一处基地和指挥中心，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暂停攻击伊朗以来，伊朗首次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在区内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的下午由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支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地区的美军。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损毁的报告。日中央司令部强调，驻中东部队目前仍然维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支。特朗普就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伊朗拒绝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核计划达成协议，美军将会向伊朗中部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强调外交解决仍然是首选，但是华府的耐心有限。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英国新任商务大臣韦洛涛举行视像通话，就中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祝贺韦洛涛履新，表示愿意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促进中英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又提到中方高度关注英降国有化问题，敦促英方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义务，审慎稳妥解决事件，为在英中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商务部的新闻稿引述韦洛涛说，英方理解和重视中方对英降问题的关切，将会根据相关法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估，英方将会严格遵守相关评估结果并予以合理补偿，不希望因为此事影响英中经贸关系大局。本港楼价连续第13个月上升，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6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3.2， 按月升 0.31%， 是连续第13个月上升，但是升幅大幅收窄 1.17 个百分点。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升幅大幅收窄到 0.28%， 豪宅楼价就升 1%。租金升幅持续扩大，6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5.8 点，按月升 0.93%， 升幅较5月扩大大约 0.5 个百分点，连升并连续第8个月创新高。南韩股市急跌 8%， 连续第二日触发熔断机制，需要暂停交易20分钟，是今年内的第9次。首尔综合指数暂停交易前报 5531 点，跌492点，跌幅 8.17%。 三星电子股价跌 8%， SK 海力士业绩差过预期，股价大跌的成分。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王文利说，区内有40多间 店铺响应票味经济，向持有赛事票味嘅市民推出餐饮八折等优惠。黄文丽喺电台节目话，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到区内嘅食肆生意额上升大约15%，当中票味经济已经带嚟5%至8%嘅生意额，带嚟经济效益。佢话商户越嚟越有经验，会因应赛事调整营业时间，并喺人手、食材同酒水方面做足准备。黄文丽又话，大型活动之后前往九龙城消费嘅系以本地市民为主。由于由启德体育园到九龙城需要步行或者乘搭地铁，正探讨喺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嘅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到九龙城消费。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比特。各位应届嘅 DSE 考生终于放咗榜啦！无论成绩系点，都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啊！人生未必系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系成长嘅契机。最紧要系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咁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9: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0: 解锁感官触播，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肆意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劲爆恶势力，黎黎。
4: 喂，头先我话开咪啦，你哋三个仲喺度不断喺度讲紧一啲幻想性嘅嘢。今日系有 Rova 喺度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哋系 Rova。
4: 做咩今日长大成人啦，系嘛？变做大人啦，系嘛？你哋已经
5: 唔系大人，初级大人啫。
4: 初级，咁呢个初级大人系一种嘅惋惜啊，定系一种嘅开心咧？请问，
5: 我觉得啊，又唔好话惋惜嘅，又我觉得系好不知不觉间咯，因为即系随住即系年纪啊，越嚟越大啊，然后就会觉得即系遇到好多之前细个冇遇过嘅事，就会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哦，原来就系、是、原来做咗大大地噶，大大地人噶啦，就系、是、初级大人咁，系啊。
4: OK， 但我想知道想当时点解会有呢个初级大人嘅一个概念而出咗呢一首歌曲咧？
6: 因为我哋开头傾嘅時候咧，係想講一啲自己過去嘅遺憾，即係每個人嘅遺憾。咁我哋四個人都有唔同嘅故事啦，即係我又講寵物啦，
7: 笑啊，
8: 都係寵物啦，
6: 係啊。咁啊，希俊就唔係好記得啦，
5: 係啊。咁啊，希俊咧就係講誒，
4: 睇嚟你講十萬九千次咯，
5: 係啊，
6: 差唔多都係呢啲嘢。
5: 阿希俊就講話好掛住，即係。以前嘅年少轻狂，以前嘅任性，可以逃避责任，但系发现依家已经唔得啦。然后阿帮埋 Jason 讲，今日阿 Jason 师兄唔喺度 ，Jason 就系、是、因为佢澳门人，所以佢就觉得遗憾在即系好即系少咗好多时间去陪佢哋屋企人咯。系，
4: 但我想知咧，嗰阵时咧，你哋创作 demo 嘅时候咧，系咪真系带咗一份系遗憾嘅感觉而去做呢首歌？因为我真系觉得呢首歌一路听嘅时候，真系有种嘅遗憾感喺入边。我觉得有我自己纯粹系一个乐迷咁听咧，我觉得有种遗憾同埋一种嘅惋惜。但系冇得翻过去嘅 feel 嚟嘅。但系你哋嗰阵时创作时候，系咪都系以呢个想法噶啦？
5: 我其实系之前我哋系有分享过一啲自己谂法，即系对呢首歌嘅谂法俾小哈老师嘅。咁我嗰阵时讲话系会想系歌某啲位，即系可能 chorus 啊或者 pre-chorus 系有一啲系自我对话。
4: 自我对话
5: 系啊，即系会系问翻自己究竟遗憾对于自己系咩咧？即系。会好多好多问题出现嘅，我觉得你一谂起遗憾呢样嘢，就话啊，点解我当初唔乜乜乜啊？点解我依家要咁？即系我觉得就系 chorus 呢位就系要一个remind 翻自己嘅一个位咯，所以我觉得系有呢个方向，有呢个出发点嘅，系做呢首歌。
4: 当时咧，因为咧，我恐防你哋答咗十万九千次啦，好无瘾啦，又想先谂其他嘢同你哋倾啦，咁样。嗰时咧，一听到一收到嗰份词嘅时候咧，俾你哋最大感觉嘅，可能一啲嘅句子或者系咁系咯句子啦，你哋会系啲边一句啊？康仔。我听你讲嘢，
8: 系
4: 你咁大只，
8: 多谢。有感觉就系、是、还是不愿成熟，不愿承受。跟住咩我唔记得，
4: 各样同错，
8: 惊记错第二段。咁即系好多时，即系边个想承受啊？其实讲真，痛楚或者唔开心嘅嘢，冇人想承受。但系你去到嗰啲阶段，你就必须要即系做一个所谓大人去承受啦。咁所以呢一句系几 touch 到我自己觉得，因为冇得拣啊，你必须去承受。但系你唔愿意，但系你都要承受，系啊。
4: 如果你而家面对痛楚，你作为一个大人，你会点啊？
8: 我会谂办法解决咯，同埋舒缓咯。咁再讲，其实我觉得即系自己好庆幸有得成为初级大人呢个阶段，即系有得经历呢段阶段。有几多人系可能十几岁屋企已经有好多问题，冇初级大人啦，佢一定已经要即刻成为一个大人。
4: 系
8: 咁，所以其实即系成日讲自己有咩惨，有咩唔好，但系谂翻转头，其实自己有得经历呢一个阶段去再慢慢成长，都系。 感恩。
4: 嗯，喂，既然系咁咧，我又即系根据翻你啱啱所讲嘅嘢问下先，你觉得大人同初级大人有乜分别啊？
8: 大人，我觉得就系、是要照顾到屋企人，要照顾到伴侣同埋身边人，呢、这个系、即系基本要求咯，已经系。咁、就点样照顾到就系首先收入要好稳定啦。咁、所以就呢个系大人必须要做到嘅嘢啦。咁、就初级大人就系初尝呢种滋味嘅大人啦。咁、可能开始。学习俾阿家用啊，又或者唔好话俾家用，照顾到自己先，唔使再问屋企攞钱先。咁、所以就慢慢嚟咯，系成长中咯，大家都。
4: O K， 希俊咧，
5: 最
4: touch 到你嘅一句嘅
5: 一句，我会中意系若花开原为结果，但枯萎亦算结果。
4: 嗯，
5: 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多嘅事情。都是有它的原因，无论最尾的结果是好定坏、好那你当然好啦，你会觉得啊 我可能有些不同的收获可能令到我的人好、但其实个结局是坏都未必是不好。
4: 嗯，
5: 即是去
4: 你应该真的长大了。
5: 哇
4: 是来到。
5: 不是这句呢，因为小花老师填了一句这么好的一句。即是我觉得就是枯萎其实都是它的结果来的嘛。它都是你要接受啦。
4: 是。
5: 反而是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可能你会有更加多的得着咯。所以我是很喜欢这句，即是我觉得是就是做人要圆滑一点咯，不要那么死板，不要那么执着去单方面去看一件事。
4: 嗯 ，OK， 其实小黑老师填这份词真的填得很好，
5: 是
4: 真的真心，
5: 真的很感谢。
4: 系 Kim 咧，
6: 我就觉得是有句落与苦。一生中循环穿梭
4: 就是下一句了，刚刚是、
6: 因为他后面一整段其实是包回整个人生的一样东西，我觉得 是因为同埋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是不是乐就苦的啦，
5: 真
6: 的就是 很简单很纯粹，但是这两样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一生一直经历的东西，是就是你有不开心的时候也有开心的时候，但这件事就是你的人生里面有的东西不停在你的脑海里穿梭来回样发生不同的事样，
4: 是所以就是不断循环穿梭。
6: 是
4: 我想知道你们当时创作这个 demo 这首歌旋律的时候，最尾初级的我是不是都已经是这个的感觉，好像一个真的一个的 我会这样形容，就是初级的我最尾是真的有份set 嘅感觉嘅，系啦，嗰时系咪创作时已经系有呢一个嘅想做呢个氛围出嚟噶？
6: 其实嗰阵时已经系谂住好似讲嘢咁样唱，系啊，但系因为嗰阵时我谂都系谂低八度噶嘛，
4: 系啊，
6: 即系唔系谂住再唱翻个 version 噶，
4: 系、
6: 所以嗰时再去到，然之后就喂，不如试下。好似讲嘢咁样唱，
5: 系啊，就系嗰阵时都我睇住阿 Kim 都录到四声，因为佢嗰阵时系要捉到个语气超难咯，
4: 系啊。

0: 难。
1: 虽然你把声都低音，但系要捉嗰个语气同感受，其实唔容易嘅。你净系呢一个位录，有冇录咗好多次咧？定系其实好快已经入到呢个状态？
0: 我谂十零次咯，
1: 都十零次，
0: 十零次咯。因为嗰阵时你捉你夹硬，即系好似你要夹硬去做一样好自然嘅嘢，系好难嘅。反而系做咗十零次咁样，但系突然之间有一次。哎、不如试下真系冇谂啊，就咁讲出嚟啊。咁一讲就，喂，你就呢个啦，就呢 take 啦咁啊。
2: 系
1: 系，
0: 跟住就用。
1: 其实系咪你哋四兄弟咧？因为今次咧就系曲编监咧，都系你自己四个，即、就、系、是、你四兄弟啦 ，Rafa 啦咁啊。其实嗰阵时系咪都一路同我哋呢首歌好多感受啊？我觉得唔系话即系技巧行先噶啦，老老实实呢首歌对我嚟讲，真系一个听落去系一个好 touching 嘅行先触动。嗰阵时你哋咪，但系 touching 呢样嘢咧就都真系可以好主观噶嘛。系咯，嗰阵时你四个时候去监，不论。vocal 或者系编嘅时候，有冇都真系咦处理咗大家有唔同嘅想法咁样咧？
3: 嗯，我觉得乐器部分，我觉得琴我系有多少谂法，即系我系听睇住份词，听住只歌系，即系点样去弹，点样去演绎，其实都有分别嘅。
1: 嗯，系冇错，
3: 即系把少少心思咯，可能嗰啲入 solo 位前啊，会搞一少少间奏啊，咁嗰啲话我觉得系令到个情绪更加。推到即系更加 touch 到大家，咁所以我自己都 touch 到自己啦，咁所以就呢方面有啲小心思咯。今次琴嗰方面，
2: 系我又劲中意阿亨编嗰个，即系临入 solo 位前，
3: 叮叮叮，
2: 系啊，嗰位系好似所有嘢都回归晒初最初嘅感觉，系系。
1: OK， Kim 咧，
0: 我就
1: 有冇拗撬啊，或者系咦？大家好多唔同嘅想法入边，
0: 你话系编曲定系
1: 编曲又好，或者系监你个 vocal 都好。
0: 其实冇乜拗撬，我哋反而系喺作曲嘅时候有拗撬。
1: 哦 ，OK， 点解反而冇谂过作曲有拗撬？
0: 唔系，因为反而系我觉得系由一开头点样去写个旋律出嚟系最多谂法嘅。我哋大家，因为啱先好似你讲话，其实好想做到俾人哋一听就有种惋惜，
1: 系啊，
0: 同埋有种遗憾嘅感觉，
1: 系啊。
0: 但系初头写嘅时候系写极都写唔到呢种
2: 个 first，
0: 系啊，个 first，
2: 个 first 系最难搞。
1: first 系哦。
0: 好似系砌咗好耐，唔同 version， 跟住砌咗，都觉得喂，好似唔够 set 喎，即系听完都好似唔啱 feel，
2: 系，
0: 跟住就开始不停谂，不停
2: 超难，
0: 系啊，我哋系咁砌埋一齐，跟住最后有呢个 version，
2: 系。
1: 通常咧，我哋会老闭塞噶嘛，即系我们都谂到差唔多，不如算啦，摆低住佢，食饭先又好，点都好啦，咁打场波先都好，都真系你再咁样焗住，其实好难去创作噶。
2: 系，
0: 其实一日写晒好难，我哋写咗三日，
2: 系三日，其实都快嘅，算系，
1: 都算快噶啦。新城劲爆，流行
4: 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合唱版。

而跑林非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笛子作曲、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5级，泳儿嘅闪光成为7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3: 可以翻去一个时间，你哋会翻去以前咩时间？
4: 翻去咩事啊？
3: 好明显应该冇人问过呢个问题啦，佢哋谂嘅时候，因为你哋大人噶啦嘛。
5: 唔系有，我想答唔一样嘢。
3: 嚟嚟嚟。

0: 个 moment 最开心。
1: 系
0: 希俊咧。
2: 我最想，我唔同阿 Kim 一样啦，唔系我最想翻去，可能系我哋初出道嘅时候咯，因为我觉得初出道嘅时候，嗰阵时系所有嘢都好就系、是、一个。好 passion 嘅感觉咯，嗰阵时
0: 系，
2: 即系我觉得
0: 好纯粹，
2: 系好纯粹嘅感觉咯。但系点解会想翻翻嗰段时间咧？其实系会想嗰阵时嘅自己系再即系技术再好啲嘅，即系我会觉得会想喺谂翻起之前每个演出啊，每个表演，其实我会觉得系想再做得再好啲，即系 prepare 得再好啲咯。所以我系。会想翻 Rovi 由零开始嘅时候，咁我就可以知道原来我自己系可以再做得好啲嘅，系咁样。
0: OK， 好好。
3: 我就想翻去18至22岁呢个阶段，因为我而家29啦。讲真，我玩比赛嘅时候都26、27啦。咁就即系造星啊。我觉得太迟咯，追梦嚟讲，好想即系如果自己真系咁中意呢样嘢。点解唔18、22开始咧？嘥咗咁多年时间去蹉跎，唔知做乜嘢。咁而家有30啦，都乜都未有，即系点样行咧？继续加油啦！如果有得翻去就好啦。
0: 都唔算乜都未有，好好啊！我觉得
3: 多谢。
0: 系啊，即系嗰时候俾你嘅时候，你会再做啲去追梦。
3: 系啊，系啊。
0: 唔系，因为我就咁听你即系我唔介意 Kim 啦。另外两位朋友咧，令我其实我你俾我可以翻转头，我都好多嘢好想翻转头。但系就系翻唔到啫嘛，但系呢个可唔可以系话一个遗憾咧？可能对你哋两个都系一个遗，啱啱想讲系一个遗憾。但系如果系冇呢个遗憾咧，又可能未必可以去到而家呢个我嘅一个状况嘅咁样。咁所以由佢哋嘅故事去带翻呢一首歌就系初级大人，我都希望大家有一种嘅想法，虽然可能系一种遗憾嚟嘅，系啦。但系我觉得所有都系唔迟嘅。喂，我期待你啦，亨仔。越行越远啦，系咪先？我相信你哋可以。
3: 我哋四个
0: 冇错，一齐越行越远。但我想问一下呢一个 MV 点解你哋唔自己拍嘅？要揾咗 Tiger 师兄去帮手嘅。
2: 因为嗰阵时我哋系即系喺选角色嘅时候，想揾一个又可以好 young， 同埋又可以。
0: 你哋四个都好 young 噶。
2: 未够咯，应该话唔系好 young， 应该话有个少年感嘅。即系，但系佢又可以扮演到成熟嘅一个角色。咁然后咁啱，我哋就系睇中咗 Tiger 师兄嘅好有少年感嘅样貌啦，同埋佢个气质。所以我觉得，因为佢其实可能睇落去佢系成熟，但系佢系散发住一个即系又有少年感，同埋又有成熟嘅气质出嚟，一个阵味嘅。咁然后我哋嗰阵时就淡粗粗就问阿 Tiger 师兄，即系叫阿经理人宝姐就帮手问啦。跟住点知？系一口就答应咗，跟住我哋就非常之开心，即系觉得啊，我哋呢首歌又觉得花咗好多心机，然后又可以揾到一个咁好嘅一个男主角、女主角，同埋一个咁好嘅导演，即系我哋就觉得啊，所有嘢都非常之好，所以就好大期望。然后出到嚟咧，都系个作品非常之好，所以都好满意啊！今次
0: 系，但系你讲得好啱 ，Tiger 师兄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嘅。
2: 系、
0: 但到最后，我想问一下咧，就算系即系之前奇蹟又好，或者你其他歌曲，其实你哋每一首歌咧，都系一种热血感嘅，都总系有一种嘅氛围，系好出好明确嘅咁。但系唔知点解俾我呢种感觉咧，今次呢一首初级大人咧，你哋个感觉好似再重啲，嘅感觉嘅。我唔知道我有冇。感觉都错，系咪始终可能对你哋嚟讲，你我再问你三个，你哋会唔会想真系再行前，真系变成一个大人咁噶？会唔会期望真系做一个真真正正大人？
1: 我觉得大人就一定要去做噶啦。即系，但系你呢、這、一个即系话点样先会成为一个大人咧，又好难去定断噶嘛。系，我觉得系。起碼可以慢慢去接近到呢一樣嘢先啦。即係有啲嘢，即係啱先講，可能好多責任你都唔會避到。但你要去迎面去解決。咁當你每次解決呢啲問題、呢啲責任嘅時候，你就真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住大人呢一樣嘢去行咯。同埋大人呢一樣嘢，我覺得 唔係自己覺得自己大人，
0: 係冇錯，
1: 係人哋哇，我真係覺得你係個大人，
0: 長大咗，
1: 係

0: 咁樣先至係一個大人咯。
1: 即係你咯，長大咗咯。
0: 多謝多謝，
1: 我都覺得你長大咗。
0: 多謝。
1: 希俊，我問下你，四個成員裏邊加埋你自己，邊一個最似一個真真正正大人？
2: 阿 Kim 咯，
1: 真係 Kim 啊，
2: 係因為始終我覺得大人依樣嘢係要用經驗同埋遇到嘅事嚟累積，慢慢去變成一個大人嘅。咁我覺得阿 Kim 就係、是、即係佢，我覺得佢咁大個啦，即係佢其實佢去處理或者去釋懷好多嘅問題，即係佢分享過俾我哋聽嘅，其實都聽得出佢係經歷好多。咁當然可能嗰陣時未必會唔知啦，唔知佢嗰陣時係點諗啦，即係處理嗰啲事情嘅時候。但我覺得由佢依家去講翻嗰啲事嘅時候，會覺得佢係可以用一個好好嘅心態去釋懷，或者係
3: 我處理問題好叻
2: 嘅，係啊，所以佢係啊，
3: 犀利，
2: 即係佢嗰啲處理問題就會好醒咯。啊，唔係好醒嘅，即係佢會用一個好嘅心態、好方法去處理呢啲問題咯，係。
1: 係 ，OK。亨仔呢，你觉得四个里面边个最似，系咪都系 Kim 最似？
4: Kim 啦，系。
1: 嗯，
4: 因为即系
5: 好叻，
4: 因为又佢做过好多行啦，有所知，即系喺社会打滚多年，咁所以我都觉得佢系一个大人嚟噶，系根本系一个大人，都唔系初唔初级，
2: 根本就
4: 你系成年人，根本
2: 全方位。
1: 原来你喺 Rofa 里边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
5: 中级成年人。
1: 但係期待，我覺得呢一首歌，我想講 Rofa 每一次嘅歌都真係俾我啊，究竟今次係一種咩嘅感覺，咩嘅氛圍呢？佢哋嗰個嘅 vibe 真係可以處理得好好，同埋嗰個情緒係透過首歌曲絕對可以表達得到嘅咁。所以我係每次都有一份嚟期待噶嘛。多謝曬三位，咁下次希望再見埋就係 Jason 再傾啊，多謝曬，拜拜，
2: 拜拜。夜深想起我心愛的。在心当天。

0: 52:3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FM 99.7，自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m， 主持小斗。
1: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m， 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啊呢两位啊女团，佢哋系 Pause。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Pause， 我系 Pause 嘅 Shirley，
3: 我系 Pause 嘅 Asha，
2: 系。
1: 因为咧，你话呢、這个诶、你哋咧除咗系 Pause 呢个名啦，跟住咧仲有 Hashtag 嘅就系八日女团同埋限定女团，
2: 系
1: 系。点解会有呢个限定女团？呢、這个限定女团系几耐啊？限定得
4: 都限定咗啦，系、okay. 嘛
2: ？其实而家过咗限定期间。
4: 好似有种少少试用期咯，我哋嗰个限定，即系就系节目由 day one 开始拍嗰三个月咁样加加埋埋嘅试用期，
2: 拍摄去到播出咯。Yes. 我谂我哋嗰个期间限定女团嘅出现
1: 系，但系呢个限定女团已经出咗首歌噶咯，
4: 系
1: 啊，咁即系出完呢首歌就限定完
4: 啦，即系毕业咗噶啦，我哋
2: 毕业歌嚟嘅，其实
1: 冇错。等等先，但系你哋写唔写得啊？定系你哋其实有谂住啊同公司申请？喂，我哋唔限定啦，我哋
4: 即系 keep 住去，
1: 系啦，冇错。
4: 咁呢个就交俾 Shirley 噶啦。
2: 其实可能好开初做呢个女团嘅时候，就因为用一个限定嘅心态去做啊嘛。咁所以就知道一定会有系完结或者暂时停止嘅一日啦。咁所以其实去到嗰日当然系唔舍得嘅，但系又冇话有个好大嘅心情要哇要再做一首歌系点样？因为我觉得我 feel 到我同 Asha 系真系都要放假。我哋 feel 到女团真系唔易做啊！
1: 等阵先，你哋经历咗啲咩？即系呢八日啊嘛，即系三个月左右嘅时间啦。你哋经历咗啲咩？觉得哦，而家我哋要放假。
4: 即系我觉得嗰种几乎日日见面啦，即系凌晨十二点见完你，跟住朝早可能八九点又见翻你。
2: 我哋唔见嘅时候都 send 个 message 噶，
4: 都系哇！嗰时我电话全部都系我哋 post 嘅 AI， 我哋嘅出 post， 我哋嘅 schedule， 即系完全系冇乜自己social life 噶啦，真系嗰三个月全程系 pause 咯。
2: 因为我哋呢一个旅团又比较特别，因为我哋系全部都系自组经营嘅， yeah, 即系就算有节目组去拍摄住成个过程都好啦，咁但系所有决定嘅决策啊，所有 logo 设计啊，或者片嘅譬如拍摄啊等等，全部都系我哋自己亲手亲即系亲力而为嘅。咁所以变相嗰个攰或者嗰、那个哇要用嗰个心血就系更加多，所以一完咗之后就真系有种唔去嘅感觉，
5: 需要放假嘅感觉，因为
2: 个脑系冇停过咁样喐嘅，每一个企划都要自己度系啊。
1: 但系因为其实你哋本身即系都可能系有做开啲 KOL 片啦，又话即系做演员啊，做唔同嘅主持啦。但系对于你嚟讲，做女团点解辛苦咁多呢？
4: 要将个脑同个身体摆埋一齐嘅时候，即系我哋本身可能熟悉主持嘅嘢，或者熟悉演员嘅嘢，但去到真系要跳舞唱歌表演，真系另一个阶段嚟嘅，另一个领域咯。而我本身系唔唱歌嘅，
1: 系，就是你跳舞嘅，
4: 系，都唔敢讲啦。而家即系过咗个 show case 之后，即系
2: 我摇摆，我平时会摇摆，
4: 即系摁跟拍子喐下嘅，但系真系将所有嘢摆埋一齐系。哇！呢一把年纪，好彩个心境后生啫，如果唔系都唔知点样撑落去啊！嗰三个月
1: 系，等阵先，点解你会讲自己一把年纪你睇落去都好后生啫，
4: 睇落去好彩，即系都还阿妈嘅亚洲 DNA 好啫。因为我哋呢一段即系有几可呢一个年纪无啦啦做个女团出嚟咧，而我哋嘅 schedule， 而我哋嘅年纪，而我哋嘅体能，所以都好叻噶啦！我觉得我哋，
2: 我真系觉得最大嘅挑战，真系可能系唱歌跳舞，即系可能平时见到我哋系主持或者演员啊，佢会做戏啦。咁但系唱歌跳舞，我哋嘅认知系零，甚至系你要喺舞台上面点样去表演，点样去呈现俾人睇，都系零。哇！你突然之间要喺嗰几个月入边，要起码可以唱到几个歌，又起码跳到几个 steps，对我哋嚟讲，其实真系一件 好困難同埋好 struggle 嘅嘢咯，即係你好想做好佢，但係你就發現人哋其實嗰啲十年功底係真係有用，其實啲急唔嚟，但係你啲三個月又要 beat 一個 showcase 出嚟咯，所以哇好難啊！做女團原來真係唔係話咁易，
4: 即係可能我哋會好有一個理想係我哋係嗰啲一上到台，哇原來你天生做表演嘅，但係我哋就發現原來我哋唔係一個 natural performer， 絕對唔
2: 係，大家都係磨練，
4: 係
1: 但係點解你唔？相信自己，其實我一上到去，我只要有呢個信心，我上到去，我就可以好好表演，咁咪 OK 咯。
4: 我每一日喺屋企廁所對住塊鏡，即係我有自己嘅演唱會嘅，但係就覺得自己好有信心，好 charm。但係原來真係有出到去係第二件事嚟嘅，因為當做主持啦或者做演員，我哋係飾演緊一個角色，我哋好熟悉去做嗰樣嘢。但係去到真係要做一個女團一個咁樣嘅表演者。我好唔熟悉佢應該要點樣去 perform 自己出嚟咯，我唔識啊。
1: 但係你用一個演員嘅心態，我今日嗰個演員心態就係
4: 我
1: 要
4: 做可以咯。我以為但原來係唔得，原來太多 Asha 會出咗嚟咯，即係你冇俾到一個底，我呢個角色係一個點樣？而家係好赤裸地 Asha 呢個係 Shirley 出咗嚟，就有啲難去擺脱咯。
1: 但係你哋點樣去克服呢一個困難啊？
2: 练咯，其实都冇乜嘢可以做到，真系练习咯。即系除咗拍摄节目以外嘅时候，我哋真系好努力去练歌练舞。即系真系 Asha 系好癫嘅，即系由一开头佢系完全冇办法喺观众面前唱歌啦，自己都唔中意唱歌呢件事。练到最尾，我系喺 showcase， 其实我台下听系更感动嘅，即系因为佢系完成咗两首。即之前佢表演嘅時候極度冇信心，或者可能會甩嘅歌，但係嗰日係順利自信地完成，即係一定係一定係有沙石噶啦，我哋嘅表演。但係起碼嗰一刻，我覺得好感動。你睇到個 B B， 即係媽媽咧，好似睇嗰啲幼稚園 B B 畢業禮嗰個表演咁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做到啲嘢，其實係有啲唔同嘅，真係靠練咯。
4: 我覺得我哋嘅克服其中一個位就係我哋俾大家嗰個 commitment 啦，即係都話做啦。咁就要做好佢啦，
2: 系真系呢个 commitment
1: 啊，系。但系你哋开初系点样开始嘅？即系因为有呢个节目，即系你哋本身
4: 绝对唔系。诶 ，Shirley 交俾你啦，我正可以讲啊，观众如果 Shirley 突然间约你出去食饭，你要三思啊。
2: 而家冇人食饭啦，而家冇人。

0: 咗啦，
1: 唔好再咁样讲啦。
0: 唔系，因为当时其实系即系公司有问过我会唔会有啲咩节目想拍啦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嗰阵时其实就喺度谂，我做咗咁多年嘅主持，咁多年嘅 MC， 当然系好多时候佢哋都会俾好多嘅掌声或者好大嘅灯光舞台我，但系你介绍嘉宾嗰刻，你 feel 到嗰啲即系佢 own 嗰样嘢啦，即系你 feel 到嗰位歌手嗰位 artist 系真正拥有呢一啲，因为佢表演而观众喜爱佢嘅掌声同埋舞台。咁但系主持嘅身份就好唔同啦。咁我有一日就喺度谂啊，会唔会有机会即系仲可以享受到呢个感觉咧？咁我好大胆咁问公司够唔够胆俾我做女团，我话即系限定嘅，即系我话又冇话要逼你好多嘢嘅，我话我哋试下即系实验性质。咁虽然即系我都知道嘅，即系我哋都系三十加啦，咁可能大家而家睇女团都系十几岁要出道啦，我哋两个又唔识跳舞又唔识唱歌啦，咁但系我觉得越系咁，我就越想做俾人睇，就係、是、其實有啲嘢係咪你覺得你自己唔叻，或者你可能冇呢一個天分，你就唔去嘗試，唔去努力咧，或者有呢個機會嚟嘅時候，你得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兩個，我啦就有一次用一個食飯嘅名義嗌咗佢出嚟啦。咁即係
2: 因為我病完，
0: 佢唔舒服，我想即係慰問下佢有冇事咁樣，睇下佢係咪 OK 咁樣。咁我約咗出嚟食飯，咁咁啱嗰個食飯嘅時間就係喺我啱啱同公司睇完呢件事嘅
1: timing
0: 嘅幾日之後，我就覺得我望住呢個女仔，我覺得係佢啦，腦內有把聲音定係天外之音，係呢個女仔，你要同佢做呢個女團，
3: 佢唔會 say no 嘅，你問啦，
0: 跟住就叫人嚟上幾杯 sake 俾佢先。就同埋，因为我识咗佢咁耐，合作过好多嘅节目啦，咁我都知佢真系一个即系好努力啦，同埋佢我同佢超即系好多时候生活习惯或者好多做嘢嘅习惯上都好夹啦，然后佢系一个好 commit 嘅人嚟嘅，即系头先讲嘅 commitment， 即系佢认为要做，佢就真系会200% 去做。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好想揾嘅拍档嘅角色，咁所以我就用咗少少酒精同美食去
4: 引诱佢，说服佢，
0: 系啦，就氹咗佢，
4: 系啦，结果就落咗答啦。
2: 唔系，因为你通常呢啲时候，即系无论一个突然间要开个会，
4: 系
2: 你会觉得、哎、我 say 咗 yes 先啦。通常呢啲嘢唔会落实噶嘛。
4: 我你即系本来个心
0: 态
4: 咁样，
0: 系啊，佢觉得唔会噶。
2: 我觉得系 OK， if it happens， it happens， it's not gonna happen
1: 。跟住less than 两个月后 ，Shirley 就突然之间经理人就话：你哋女团要开会，我
4: 吓，
1: 真系做啊！
4: 你有冇谂住退缩啊？嗰一下，
2: 嗰时未嘅，你去到拍下节目，开始真系要不断地面对恐惧，我就同 Shirley 讲嗱，我未知退唔退团，拍住先，拍住先，我仲喺度嘅，
4: 系，但系你 Shirley 有冇惊佢退团啊？即系你有冇一刻？
0: 我怕未开始已经结束了，真心
4: 单飞咯，到时
0: 就真的我有少少一开头就本身啊好开心啦，大家一起做一个节目啦，做一个女团，去中间其实我真的 feel 到，因为她是恐惧，即是我觉得有些人是你即是例如你叫我跳舞我都怕的，但是她是主要在这个节目里面被人呃咗入嚟，之后要去直视自己惊嘅嘢。我有阵时唔单止系可能同佢倾一啲节目上要真系要实行嘅，或者可能跳舞练习嘅，我会关心下佢嘅情绪，即系会望住佢多啲睇下嗱，佢呢度呢日有冇嘢脆弱，有冇唔开心，有冇啲即系有冇啲 hard feeling， 即系会想睇下需唔需要同佢倾咯。因为我真系觉得有一个咁样嘅拍档真系好唔话得咯，唔话得真系。
4: 豁出咗第一次，仲要系即系豁出咗自己第一次要做女团，
2: 第一次就俾咗 Shirley 噶啦。
4: 系啊，系啊，我想问呢一首歌系都系你算系第一次即系唱歌嘅 performance 嚟噶嘛？
2: 系即系我细个又玩合唱团啊，嗰啲都系一班人嘅事，但系真系我唱 K 即系同 friend 唱 K， 我通常都系坐喺度，除非饮到好醉，我就会一齐参与。但如果唔系，我都系鼓励大家喺我附近唱歌就得噶啦。
0: 系啊系啊，
2: 我冇噶啦，对住只猫唱咯。
0: 我记得佢，我识佢咁耐都冇乜见。
2: 系啊，同佢出过咁多次 trip。可能你都会哼下，你会唱下歌，撒科宴你又会唱下歌，我冇歌坐喺度。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自己阿谷阿薇。

0: 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风灯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0: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劲爆音乐斗
7: Music Team
0: 主持小斗。
8: 你哋女團叫做 Pause 嘛？咁呢一個名係點樣嚟㗎？同埋係一隻黑貓，一隻白貓，係咪即係代表住你哋兩個一黑一白咁樣㗎？
9: 都係啊，但個名都係 Shirley 嘅。
10: 其實都一起討論出來的，因為可能比較多人熟悉我們就是貓之女神啦。那時候我們兩個拍住相就去了土耳其和日本啦，看很多不同貓啦，還有那裡的就是風土文化這樣啦。那這個節目就雖然我們不是那個節目第一次合作，但這個節目就令更加多人認識了我和 Asha 這個組合啦，也都有很多愛貓之人，就是他們會很希望會有第二季，或者他們真的很 enjoy 這個節目，而我和 Asha 真的很喜歡貓的，而他一直都會做很多義工啊，去 foster 貓。貓好像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一個很好的連結，所以想這個團名的時候就想想跟貓有關的，但是即係叫喵咧，人哋已經做咗啦。咁叫 cat 咧又太普通喎。咁所以我哋
9: cat eye 又有啦。
10: 咁所以我哋其實就諗咗好耐 ，pause 呢個嘢又即係呢一個名係即係有一種江中帶遊嘅感覺，即係 pause 嘛，找嘛，你係可以搲你，但係你知有啲人會覺得貓嘅肉掌係好可愛㗎。咁所以就係有一種我哋想都係我哋嘅 team 都係有一種雖然好似好可以型，但是都可以是有 soft 的柔軟的面。
9: 黑白貓那部分是我們本身以為是很特定，你我一定是黑，它一定是白的，然後拍拍下節目就發現有時我是白你是黑的，所以這兩隻貓其實是我們兩個的
10: 異象，
9: 即我們兩個都可以黑，我們兩個都可以白咯。
8: 樣今次呢因為用 pause 這個女團身份啦，就出了一首歌啦，叫做咬耳朵。
9: 沒
8: 錯，為什麼用咬耳朵，即這首歌是怎樣來的？即是原本啊、你哋系由呢一个白日女团开始已经系写好咗啊，定系点样噶？
9: 一开头就冇呢首歌嘅，呢一首歌系其中有一日监制就俾咗几首 demo 我哋听 ，feel 下究竟你哋女团边一首歌最似你哋嘅 vibe 咧？咁我哋就听咗几首，拣咗呢一个 melody。跟住再揾咗 Oscar 填詞嘅時候，佢問我哋，佢都要做一個小訪問，究竟你哋係一個咩類型嘅人啦？你哋女團想帶出咩嘅感覺俾人啊？所以我睇翻嗰一集咧，其實我哋唔係好備咗好多資料佢咯。
8: 所以 Oscar 是很厉害，今天很了解你们。
9: 他应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10: Yes, yes。
9: 跟着他就说他一晚就作晒了这歌词。
8: 好快喎。
9: 好犀利。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都没有改过任何歌词，他中晒了。我觉得他在这首歌表达到的就是我们本身都想有这些少 playful, 少 flirty, 那个模糊那条线究竟他们是朋友还是有少少爱意在这里呢，
10: 有大意上恋人未满的。
9: Yeah, 是的。所以这首歌都我们是很 proud of。呢首歌，
10: yes。
8: 因为呢首歌啦，听落去有少少喂零零年代嘅，即系嗰个元素入去，yeah。 但系你喺呢个系本身。

0: 你哋系都想要啊，定系啊本身即系你收 demo 嘅时候就已经有啲咁嘅元素喺入边咧？
1: 我哋收 demo， 因为有几首系可能系而家典型少少嘅 K-pop 歌嘅， yeah. 我哋发现听到唔到，我哋 carry 唔到。
2: 即系我哋又好似两位姐姐未去到咁青春咁young，可以听到嘿，
1: 系，亦都有啲系性感啲，性感又好似去唔
2: 太性感，又好似
1: 有啲五嗰啲，哇，听到唔到。
2: 唔知啊，我其实我哋两个即系你知，我哋两个本身唔系做女团嘅，我哋要揾一个好适合自己嘅定位，好难嘅。
3: very 系，
2: 即系去到听到呢个 demo 嘅时候，系的确有你头先讲嗰个感觉，但系又有一种。嗰、那個舞台個大細聲，總之成件事好好啱我哋 feel，
0: 係咁，所以就最後揀咗呢一首歌咁樣，係咁，因為呢首歌都係有拍到一個 MV 噶嘛，係咪？當中喂有冇啲好難忘嘅經歷，或者有冇好多新嘅嘗試喺入邊咧？你
1: 嗰日都拍咗好耐啊！即係我哋因為之前你做訪問，你都有講話，你體驗到啲歌手去做一日 MV 幾辛苦啊嘛，覺得。
2: 因為我自己即係有做開可能一啲音樂嘅訪問啦，訪問其他歌手，佢哋成日都會講話啊，拍 MV 好辛苦，拍咗幾多個鐘啊，拍點樣點樣由室外到室內咁樣啦。咁你聽嘅時候當然覺得啊，我真係幾辛苦喎。但係當你即
0: 係當你親身感受嘅時候，
2: 你真係覺得哇，佢講嘅真係唔係講笑㗎。
0: 你有冇一下好崩溃？你有冇质疑自己？哦，点解我当初要提出啲咁嘅嘢？
1: 点解唔拣慢歌咯？
2: 有啊，系啊，即系哇，点解要拍 MV？
1: 因为我哋有啲部分系嗰啲演戏啊，嗰啲扮做下小角色，但去到要系咁跳跳跳同一拍，
3: 不停跳，
1: 吓不停咁跳，
3: 不停跳，
1: 嗰一下就开始觉得自己似女团啦，因为系咁跳，系咁跳，系咁跳。
0: 系，因为当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女团即系需要啲乜嘢元素，你哋觉得系必须要放入去
2: 嘅。我觉得女团有嗰个团魂咯，即系嗰个团嘅特色咯，即系例如我哋两个嘅，我觉得我哋两个嚟噶，
1: 我条花毛。
0: 你即刻做咗一条花毛咧，
1: 收我条须。
2: 哎呀，真，我觉得每一个女团你都会睇到佢哋个 vibe 聚埋一齐个 vibe， 无论系青春系有型系性感系点样都好，我怀疑我哋两个系搞笑，我唔想承认，但系
1: 自然地露咗出嚟，
0: 但竟然唔系觉得自己系算系成熟系搞笑，
1: reason, 我哋搞笑系几 work 嘅，
2: 但系即系我哋想嘅，但系一开头我哋即系开始想经营个社交媒体嘅时候咧，哇，即系唔知点解好多人会话我哋系会唔会系 error 嘅 2.0，
0: 因为你哋出咗嚟。覺得係點樣
2: 咧？真係咧，我哋出咗嚟之後，啲人都覺得我哋偏搞笑嘅，其實，所以，
1: 但我都覺得係達成咗我哋其中一個想帶俾觀眾嘅感覺，即係我哋娛樂到大家，大家睇得開心，你唔會睇到悶場，或者覺得我哋做啲嘢俾我哋睇下啦，我哋
2: 娛樂大家，
1: 係好成功地娛樂到大家。
2: 呢個宗旨，呢個團魂，我哋
0: 好啊！咁咧，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而家即刻咧聽下 Post 呢一首咬耳朵，唔知呢一個限定女團咧會唔會即係之後唔繼續限定，真係有繼續出其他嘅歌咧？
2: 多謝，
0: 好，下次見，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侯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话，目前已经知道造成13人死亡，包括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确认有2名20几岁的女性死亡。县政府就通报，仲有5人命危，超过30人受伤，多人失踪。地震亦都导致14万户断水，40000几户停电。截至今朝早，县内有近10000人避难。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有人被困。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协助搜寻失踪者。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话，由于要检查路轨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航空交通方面，日航取消在熊本机场升降的11个航班，全日空就取消2个航班。地震当地时间寻日下午大约4:30发生，之后有多次余震。警方说，地震发生后，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有大约200人撤离，之后购物中心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早前有消息说，永旺购物中心有多人失踪，县政府说正核实情况。而日本制止在8代的工厂就有烟通倒塌，救援人员救出2人，不过已经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有9人仍然失踪。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话，公司有7个旅行团，共140人在九州一带，不过就冇旅行团在熊本。轩国全话，今次地震发生在九州西面的熊本县、北九州的福冈同别府、东九州的宫崎、南九州的鹿儿岛都冇受到影响。他话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去福冈，其中一团本身会去熊本，但系已经调动行程。在本港机场，有港人就如常出发到日本，有前往福冈旅游的市民认为今次地震强度较大，相信当地政府有妥善安排，物资和交通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由于它会由福冈转往其他地点，更改行程较为麻烦，因此决定按原计划出行。美伊局势经历几日的停火之后再度升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今日发射导弹攻击美军在约旦境内的一处基地和指挥中心，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暂停攻击伊朗以来，伊朗首次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在区内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由伊朗境内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地区的美军。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损毁的报告。中央司令部强调，驻中东部队目前仍然维持高度警戒和戒备状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支。特朗普就向伊朗发最后通牒，如果伊朗拒绝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核计划达成协议，美军将会向伊朗中部的后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强调外交解决仍然是首选，不过华府内心有限。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英国新任商贸大臣韦诺涛举行视频通话，就中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祝贺韦诺涛履新，表示愿意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促进中英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提到中方高度关注英降国有法问题，敦促英方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义务，审慎稳妥解决事件，在为在英的中资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商务部的新闻稿引述韦诺涛话，英方理解和重视中方对英国问题的关切，将会根据相关法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将会严格遵守相关结果并予以合理补偿，不希望此事会影响英中经贸关系大局。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差物业估价署公布6月的官方楼价指数报323.2，按月升5.31%，连升第13个月，但是升幅就大幅收窄1.17%。租金升幅就持续扩大，6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05.8，按月升0.93%，升幅较5月扩大大约0.5%，连升并连续第8个月创新高。 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共有67位议员出席，有15人发言。立法会内委会主席陈振英话，交流会的方式同前厅交流会相似，但系就唔受议事规则限制，形式更加轻松自在。陈振英在电台节目重申，交流会不会取代前厅交流会和特首互动答问会，期望10月复会之后可以安排互动答问会，让议员就宏观重大政策和特首交流。他认为今次的交流会安排时间恰当，适逢议员刚刚由北京研习返港，让大家都有更多的事可以分享。陈振英又说，交流会的互动方式不是一问一答，而是收到几个问题之后由特首统一回应，形容是炉边谈话。由于想发言的议员较多，所以事先已经抽签。有议员谈到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的建设，亦都有议员总结上任之后的工作和感受。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5: Music on board。
6: 20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一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东西，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有你咁好戏，
1: 又是我哋，
2: 咩又系你
1: 哋？我想讲又是你哋，唔系又系我哋 ，sorry， 又是我哋，
2: 系。
1: 喂，有你咁好戏啊！
2: 系咯，
1: 今次咧又有我哋嘅审猫法官，
2: 边位啊？审咩话？
1: 审猫法官啊？
2: 哦，系咩？
1: 审猫法官陈永泉先生，掌声、
3: 哦！大家好啊，
2: 系。
1: 喂，你系咪唔知咩叫审猫法官啊？
2: 我唔知道、啊，
1: 喂，你真系好 out day 喎、
2: 啊！我系啊，唔系我唔得闲睇，我成日都唔喺香港。
1: 你成日都唔喺香港？
2: 系咩电视电影嚟噶？
1: 电视嚟噶，
2: 即系有全哥有份做。
1: 冇错啊，系全哥做嘅、哦。全哥，我唔可以讲全哥，系大师兄。
2: 全爷啊嘛，你叫上集唔记得咗啦。
1: 大师兄做过嘅其中一个好深入民心嘅角色啊，掀起咗一股热潮啊，因为咧佢嘅角色红，好红噶，真系。唔系我讲真嘅，真系好红啊，因为你打开
3: 点解咧？点解你觉得我好红？
1: 唔系因为你可能冇玩嗰啲社交媒体啊，因
3: 为
1: 我都系属于后生嗰一辈啦，咁、所以我都。都系会睇呢啲社交媒体、
3: okay, okay ，
1: 因为我一打开咧，就全部都系哇好劲啊！嗰、那个审猫法官啊，佢做得好似啊，好真啊！喂，大声，你而家由呢、這
3: 个，你介绍我自己先，我系陈永泉，
2: 唔系咯，你做嘉宾做主持，
3: 我又再翻嚟啦，
2: 系咯，自己又唔介绍，嘉宾又唔介绍，
1: 我谂住大家都知啦嘛，
2: 都话有可能咧，有时上一个礼拜啲嘉宾咧，唔系啲听众咧啊唔得闲听。
1: 好啦好啦，我而家再介绍自己啦。咁、其实我就係珍珍个朋友。咁咧，珍珍去咗边度啊？
2: 喂，去咗边度？
1: 去咗边度？去咗金边系咪？
2: 唔系唔系，去咗边度？去搭印度嘅。
1: 好啦好啦，总之佢去咗旅行啦。咁我就系代班主持，我系超音黄超音。
2: 大家好，我系 Matthew 马永玲，继续有我啦，同埋今日嘅我哋嘅大嘉宾。
1: 大师兄，
3: 系大家好，陈永泉，
1: yeah,
3: 大家好，
2: 众人都叫佢大师兄。
1: 喂，头先我哋讲紧嗰个审猫法官，你继续落去啦，我哋都好想知道个过程系点啫。
2: 点解会忽然间又去咗？
3: 其实系咁嘅，系啦，其实系咁嘅，即系好姻缘嘅。咁就系、其实好多谢二玲姐，即系银河影像嗰个监制啦，负责监制啦。咁佢揾咗我拍呢个近排一个剧集啦。咁我做一个法官嘅，咁法官入边咧就好。个案件好离奇嘅，就有个证人就话我只猫咧系可以做我嘅证人，证明佢唔系案发时候咧，佢唔系一个疑犯嚟嘅。咁我就哎呀，只猫几得意喎，咁不如叫只猫上庭咯，系咪？咁啊审下只猫咯，咁就带只猫上庭，跟住咧我就同佢玩啦，点只猫哗声虾我咯，咁就好开心咯。拍得嘅时候，咁就冇谂过咁样嘅。咁啊观众我睇翻啲朋友都话都好中意你，好得意喎。咁佢哋中意我原因可能因为佢觉得我系猫痴嚟嘅，即系觉得我好中意猫。但系你冇谂，我细个真系养猫，我屋企抱得好多猫啊。有两只养过真系好多只猫啊，因为你啲铺头好多老鼠嗰阵时，嗰啲猫就唔系当然而家啲咁幸福啦，有个篮啊，有个车推佢啦，嗰啲真系捉老鼠嘅猫啦。但系啲猫都好乖嘅，咁我对猫都有一种点讲啊？
2: 有种缘分啦，
3: 系有缘分啦，都同埋觉得啲猫都系几可爱嘅，都冇不过我唔会揽住佢上身嘅。
1: 我会啊，喂，咁中唔中意啊？拍即系因为电视、电影同埋舞台上面嗰个演绎方式会好唔同、啊，咁中唔中意咧？
3: 咁我觉得系一种学习嘅、因为我就喺上个礼拜嗰集讲过啦、我中睇电影啊，我爸带我睇电影啊，咁当然唔知咩个演技啦。咁读完阿何伟龙先生、启蒙老师嗰啲课程之后，都唔系好知嘅。咁发现咗电影、电视个艺术咧，系同舞台唔同嘅、舞台咗一年排戏，一路连串咁做稳呢个角色，但系电影、电视就唔同。如果嚟到就要拍戏嘅，咁冇乜时间俾你彩排嘅，咁点掌握角色，我觉得好困难嘅。咁同埋啲。镜头可以帮到你做戏嘅，你唔使点做噶嘛。咁所以嗰个演法咧喺舞台就要放大嘅。咁但系喺电影电视就要收细啲嘅。咁呢个我都系要学习，对我嚟讲即系仲学习紧，同埋我觉得好刺激咯，因为有啲嘢都系唔识噶嘛。即系点为之个啱咧喺个幕喺个镜头出现系啱啱好呢个真系唔知嘅。咁我试过一次拍戏嘅时候咧，咁有个收音师咧就行埋嚟同我讲拍一阵间，佢诶喂，哇做舞台剧噶，咁我以为喂影迷啦，

0: 点知我因为睇我系睇我戏噶，佢唔系啊，你咁大声系人知你做舞台剧啦，话几收家啫。咁我
1: 咧系啊
0: project 系，咁拉尾我都学到嘅，即系好快脆我对手讲嘢啦。好似南和咁啊！我听唔到佢讲，佢已经 suppose 同我讲嘢，但系好似南和咁。
2: 哎呀，我知啊，我好，我
0: 咁
2: 都有身同感受。
0: 睇翻呢个 paper， 咦，原来我听真系听到佢讲嘢嘅，于是我即刻学，我即刻下一次佢对我对，即系拍翻同一场戏嘅，我即刻好细声啦，唔讲嘢啦，真系系咯，我知道嘅，系明白咁样。平时喂，我知道个明白咁样，咁我好知道，咁我学到嘢咯。咁我觉得表情啊，同埋啲动作唔可以太快，一快就花噶嘛，即系攞个杯你唔可以咁样，要咁攞镜头里面就好啱咁。咁好多嘢，我觉得又一种对我嚟讲新尝试之外，又可以做到戏剧。咁我调。教呢、這个那个演技嘅嗰个 scale 咧，个度数咧，咁同埋要又系点样喺个镜头里边而令到观众觉得你真实咧？咁呢个我觉得就系一种系一种考验嚟嘅，对我仲要学习紧嘅呢样嘢。
2: 喂，大声人，你咧，我同你倾偈倾咗两集啊，即系而家啱啱开始啊，系一集多。喂，你唔好成日窒住晒。
1: 冇，我唔系，我清楚地说明俾你听。
2: 好烦
1: 你，我拍档。
2: 唔系，我觉得咧，即系越同你倾偈咧，越感受到呢，啊，你真的时刻呢都 keep 住有学习的心的。
0: 当然啦，戏剧是终身学习的东西来的嘛。
2: 真的觉得很好，因为有时候你不累吗？
0: 累的。
2: 不是，我真心问你，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是演员来的嘛。有时候你做下做到某一个阶段呢，当譬如你很多很多很多演出的时候，你做到有一刻呢，你突然间觉得哎，我合埋眼都懂做啦。
0: 但我未去到这个阶段，你厉害一点。
2: 不是
0: 合埋眼懂做我真的不懂。
2: 不是啊，即是I mean, 是做一些可能比较简单一点的，即可能school tour 这样，即很简单 的演出。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你成功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即作为一个演员，即我其实我不是特别想称赞你的，不过我听完之后
0: 听到了大家听众
2: 我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你讲得很啱的，即演员是要 keep 住有那团火在这里，我 feel 到你。因为譬如你说你去到一个新 的媒介里面，你即刻就去 adapt， 你即刻学习，你觉得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很重要的呢？即 对演员，
0: 我谂都系嘅，即系你如果中意嗰啲艺术嘅话咧，你系好精啊、纯啊、精纯啊，即系好似啲孕妇流咧，啲精华咁好。
2: 我真系估唔到你用孕妇油，
1: 用开
2: 形容，我咧忍唔住啦。
1: 你用精华啊？
0: 你用精华素啊？
2: 少啲，但系因为我肌肤本身都系好紧致啊。
0: 咁你揾嗰啲精华素就系好准确，即系好深有啲噶嘛。佢系好浓缩噶嘛。咁你要揾咯。咁我记得咧，我曾经有一次去台湾咧，喺呢个有间书稿，大间书局咧，佢介绍呢个弘一法师嘅一本书。嗰本书咧，弘一法师话咧，如果你对一种艺术，如果你对一种艺术，你只是喜欢一种艺术，如果你的心有不断去找其他艺术，那你就不是对那种艺术忠诚，你就不是对那种艺术成为一个出名艺，不是成功艺术家。即是你对音乐就永远忠于，你不要早上买永龄，他不会忠于音乐，就是读戏剧的嘛，不会读 ballet 的，不会的。
1: 收我而
0: 已。不要这么说，是吧，我们又不会玩音乐的嘛，就是要精，是要准确。精进嘛，日本人，我们在佛家来讲精进嘛，其中。咁精进点样，就要精华地去进步。如果你不是精进，如果你不是自己鞭挞自己呢，没有的啦，我们毕业这么久呢，是没有人会鞭挞到你的嘛。其实艺术就是你自己鞭挞自己。即是你当然有个导演，譬如啲老师导返你，你就知道佢係鞭策緊你啦，咪先。咁唔係成日老师同你得闲同你导戏㗎嘛。咁嗰时我哋会自己做导演㗎嘛。咁做导演嘅时候，你要鞭策我戏应该点排，应该点先好呢。咁你就要自己同自己即係鞭策啦。
2: 喂，你讲起导演，不如你即係由演，又先係由演员啦，慢慢变成做导演啦。咁我哋下一节返嚟，我哋又讲下关于你导演嘅工作同埋导演嘅过程啦，好冇？
3: 有你咁好戏，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 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

0: 意新城电台的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宠爱你》。
2: 好啊，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第二节嘅时间好紧张啊，超音
3: 系啊！
2: 头先咧，你啱啱讲到咧，阿全哥即系大师兄啦吓，佢咧演而咧就优质度啦，
3: 演而优质度啊，
2: 度啦，
3: 系啊，咁而家讲下即演员，你分享咗好多啦，咁由演员跳身成为导演，应该都有一个门槛要行嘅。咁嗰条道路又系点嘅咧，大师兄？
4: 哦，其实系咁嘅，系讲下先。咁我谂咧，我读紧演学院嘅时候咧，就有一课程就系导演课嘅。
3: 嗯。
4: 咁去做 workshop 嘅，导一个导一个导几个戏噶嘛，即系 Monday workshop 要俾老师睇。
3: 系啊，我都有试过。
4: 咁做导演咯。咁我觉得做导演嘅时候，因为好多同学，我有好多 friend 嘅话喺自己同班同学。咁我就记得咧，系由我创造咧，攞啲纸封住咗个门口嗰个玻璃啊，唔俾人睇啊，或者攞一台遮住。点解咧？因为咧，我要知道自己嗰个能力喺边度。即系譬如你超音帮咗我，咁我唔知自己导嘅系老师话好睇，咁梗系呢啲系超音嘅成功啊，定系我咧？我唔知。
3: 哇！你对自己要求真
4: 系
3: 好高。
4: 咁我就要 check 下自己。咁我记得导咗两期，一个咧就系叫做The Lesson 啊，即系Eugene Lasko 嘅荒诞剧；另一个咧就系海明威嘅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咁导完之后咧，老师都赞我啊，好好睇咁样咁。咁我觉得咁我冇嘢做，赞完咁咪好睇好睇，算数啲傻家家咁交功课嘅啫。咁我跟住冇做过导演嘅。咁直至到黑暗坊做戏嘅时候咧，咁因为咧阿吴嘉熙咧，即系我哋个老板，即系都个同学啦。咁佢就好信任嘅。喂，阿全，你不如搞呢场戏啊？咁我就帮佢搞一场戏。咁我因为其实好多嘢行政要顾及啊，佢都系做一个人做埋中间嘅行政嘢。咁啊，帮佢搞一场戏。咁又或者跟住就叫有啲巡回剧叫我去导啊。咁我导咯。咁喺嗰个阶段里边咧，咁佢就俾个机会我去学做导演。咁我都好开心，好感恩嘅。因为如果喂大佬俾个团你走去导一个戏，你如果巡回剧话大家好开心玩啫，咁但系你搞得唔好，人哋下一个机构就唔
2: 揾
4: 你，噶嘛。咁我都信任我，咁我都好开心喺度，即系学到一啲基本嘅导演嘅嘢，咁知道大概系点样嘅，又知道点样执戏嘅，咁又加埋演学院嗰两年，即系嗰一年几嗰个导戏嘅方法，知道谂到啲方法嘅。咁我个人咧好中意，其实我细个咧读书咧唔叻嘅，成日好中意发白日梦嘅，不断喺度谂嘢，不断唔知谂啲咩出嚟。
3: 啱做演员咯，啱做演员啊，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4: 我都编剧嘅，其实都有啲嘅。咁唔好讲，我唔系一个编剧。咁跟住咧就咁啊导戏咯。咁导完之后，咁慢慢咧就，我咪话有读演艺家族嘅，演艺家族咧，咁由个戏开始导戏，咁嗰个戏我都系导得唔好嘅，因为惊啊，惊嘅原因系因为嗰啲职业演员咧好多问题问我，啲问题问我，我唔识答你嘅，其实我真系你做咧，总之你唔好问我啦，我咁佢哋要快，咁好多嘢令我有少少。第一个戏我觉得我有少少惊惊地嘅，咁跟住同阿咁一路慢慢导下导下就开始即系唔惊啦，开始知道咩嘢啦，咁开始。又知道咧，睇翻出嚟个戏，原来有啲戏咧系要取舍啊，要识剪接啊，即系啲嘢咁长嗰个，其实你因为演员导演好古怪啊，咩都觉得自己好噶，咩都觉得自己哇，即系呢啲嘢最宝贵，但系原来唔系嘅，观众角度睇话 so 闷嘅，咁就开始慢慢又学识点样去 cut 一啲重要嘅，唔好咁长啦，见好就收啦，咁慢慢学失败。学习失败学习成功失败学习，咁慢慢就摸到一套自己嘅一个美学啊，喺导演方面嘅美学，嗰、那个美感啊，嗰、那个节奏啊，咁慢慢就成为一个叫做冇科班出身嘅导演啦。
3: 喂，咁系咪之后就搞咗自己嘅剧团，然之后就 keep 住就自己导演自己嘅演出呢？
4: 都是的，咁我搞咗一个当时你之前讲咗个魏京峰咧，嗰、个关于禅剧场噶啦，因为啲师弟师妹问我咩搞，终于搞到啦。咁嗰个点解会搞咧？突然间，因为都系我自己个信仰嚟嘅。我讲佛教简单嚟讲，我对修行咧唔可以佛教，修行咧我觉得系一种好重要嘅一个工作。人生咧，其实我哋去到五廿零岁咧，你生命都冇乜意思噶啦。唔好咁讲，唔好意思，大家嚟迟咩？即系话，其实即系你玩
2: 自己讲个大
4: 话，你玩啊食啊咩，你都已经玩过啦，系嘛？咁人你谂下啊，人生五廿岁之后你做乜嘢？有咩可以做咧？除咗戏剧之外，咁嘅生命咧，我谂唔系净系俾你做戏嘅，唔系即系话可能有啲人。

0: 不如馬炳麟成日作曲，佢唔係淨係俾你作曲嘅，一定有啲嘢嘅。咁我哋修行嘅時候，咁你點樣去修改自己嘅？咁修改自己呢個行為咧，其實係唔容易嘅。修行啊嘛，係修改我哋嘅行為啊嘛。咁呢個好難嘅。咁咩叫修改我哋嘅行為咧？就係要譬如話好簡單啫，孝順父母啊，改脾氣除毛病啊。咁呢啲工作其實唔容易嘅，話孝順啫，我哋通常即係同阿媽食咩咩母親節飲杯茶、生日飲杯茶啫，係咪？但係唔係咁咯，阿爸阿媽唔係咁樣孝順嘅。咁點樣你先孝順？你先知為之阿爸阿媽唔擔心你，而你又俾到你愛佢哋咧？咁呢個好難。咁改脾氣除毛病都好難嘅，因為好多時朋友啊，好容易情侶啊、夫婦好容易你就會一句説話得埋佢噶啦，因為你熟咗啊嘛。咁我哋就啊唔可以嘅，因為呢啲破壞咗關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其實唔係好嘅發展嘅。咁你要啊，我要改變我嘅方向，然之後唔係迎合佢。而是有我自己的态度，然后最重要我想是有一个大家呼吸位，大家放松在这个世界里面，怎能够可以舒服一点呢？因为人呢，尤其是演员，我就说我很喜欢幻想的嘛，很喜欢，其实在幻想角度来说，这些叫什么？这些叫做未来心的嘛，未来心不可得，想什么鬼东西，经常想自己发达是没意思的，是吧？那你想想以前，以前很风光，风光是过去心不可得，又不得的。那其实就是要一些什么？还有一首诗叫什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哇，好劲啊！
0: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咁即系其实咩意思？一首诗好简单，即系话你春系嘛？春天有花，你就欣赏花，你就唔好谂住秋天嘅嘢。秋天有凉风，你就唔谂住落雪嘅嘢，就系当下。活好当下，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咁呢个其实是很好的。咁即系话，其实呢个嘢嗱，记住喺呢个修行里面同戏剧艺术系冇分别嘅，都系我哋做戏都要活好当下，做好当下嘅嘢。咁我哋唔交流，其实你冇当下嘅，你系假嘅啫嘛。咁当下意思系观众有反应嘅时候，你知道自己点样去同观众嘅一个交流噶嘛。咁如果你淨係固步自封，就係自己做戏，你唔理所有身边嘅观众演员啦，咁你其实做唔到戏嘅。你唔係当下发生一啲 live 㗎嘛，係咪？所以我哋中文係好难译呢个 live show 嘅。点译呀？我哋咪现场表演咋嘛，但係英文唔係㗎嘛，係有生命嘅表演，可以咁解读㗎嘛。呢个好有趣嘅。咁但我觉得就係咁囉。咁如果你冇呢种咁嘅行为呢，你慢慢即係修行，慢慢去减少你嘅欲望，减少你嘅嘢，你慢慢知道搵返你本来你个灵魂，你个灵性，你个本性嘅存在价值喺边度，咁就好好啦。讲完。
2: 哇，我哋真係无言啦，係咪？
1: 我思考緊囉。
2: 但我反而想理解一下，如果会唔会因为你嘅宗教对于你的怎样去英文 interpret 啦，即是怎样去演绎在你的戏剧的生命里面影响多少，又或者是是吗？会不会有一些的
0: 有的，我想是譬如我的戏呢很喜欢有些诗意的东西，还有我觉得是要观众去要慢慢欣赏，要慢慢要嘅 depth， 我觉得如果简单粗俗啲讲，咁艺术就系咁噶嘛。艺术即系每一个戏，你去成功咗之后，你失败咗之后，你再去点啊放下。你唔放下，你如果成日挂住嗰件事咧，你就好痛苦嘅，觉得自己搞得唔好喺戏剧艺术呢边。但系咧，你又要唔学识放下，点解咧？因为你得意，你搞完嗰个戏之后，你有个场口，你咁样搞，用 A 嘅方法去搞。咁觉得睇完之后可能观众好鍾意，可能唔鍾意都唔重要。你最紧要自己嘛，问心嘛。觉得呢个有啲嘢好似古怪。但呢你係放下咗嘅。但係突然间你行出街，可能过咗半年之后或者一年之后见到一样嘢，啊呢样嘢其实或者啲事件呢样嘢咪可以搞之前一年前半年前好嘅戏用咁嘅方法搞咪得啦。咁又启发咗一啲嘢。咁呢个其实同修行一样，不断你要变嘛。系嘛？呢、這个逆啊嘛，成日不断变嘅世界，不断生命都变嘅，艺术都变嘅，咁系冇一个永恒嘅，冇永恒嘅。你追求嘅一啲其实好喺某个情况嚟讲，其实好傻嘅，
2: 系
0: 因为佢
2: 不断变化，
0: 不断变化噶嘛。
2: 追到，
0: 同埋追到啲嘢，你跟住两个礼拜之后你就 cut 咗，即使你做，即使你外国咧做三年，你 cut 咗个数，你又冇咗啦。啲嘢好虚幻嘅，唔实在。

0: 爱噶嘛。咁咩意思咧？其实我哋所追求嘅，你知道自己，嗯，我知道追紧啲虚幻嘅，因为其实我哋而家人啊，好多物质啊，你追求啲嘢，其实都虚幻嘅啫嘛。你电话成日都咁多欲望，出咩几多号 number， 出咗17、18，你就追佢啦。咁但系你两年之后，你又觉得又唔靓，你又想。你想又唔要呢样嘢咯？咁呢样嘢咪不断去牵缠住你嘅心咯，你咪好痛苦咯。电话你买得起唔紧要，买架车你买唔起你就痛苦啦。买间楼你又想追，哇住咗200尺，跟住400尺，或者系1200、1300、3000尺，你要住 house， 咁你咪好痛苦咯。咁其实我哋知足咧就够啦，搞气都系，搞气搞某情况就停止噶啦，开始。
1: 学到嘢未啊？
2: 学到啊！但系就住呢个问题。我下一节又想翻嚟讲关于即系呢种谂法对演戏上面系有啲冲击嘅，即系我自己个人认为。下一节再翻嚟再
3: 讲。讲冲击，
4: 有你咁好戏，
5: 下昼1:35，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4: 教育家、
9: 生活家、
4: 体育家、
9: 艺术家、
4: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有你咁好戏，
8: 哎，又翻嚟有你咁好戏啊！头先咧讲开咧大师兄嘅一啲信仰啦，咁都系讲紧一啲话，我哋要平静嗰、那个物欲啊，讲一啲当下点样生活啊咁，咁但系咧，我作为一个演员咧，有时候咧，我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就系、是，我哋演员唔系即系好需要知道个 want 系啲乜嘢，我一定要有嗰个 passion， 我要有我想要嘅嘢，因为其实所有角色都系嘛，即系我哋学演戏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讲话啊，呢、這个角色系想要啲咩咧？我个 want 咧，我用我自己去代入嗰个角色啊，咁你大师兄。

0: 你一个咁资深嘅演员啦，你两样嘢点样平衡呢？即系你嘅信仰同埋你嘅做演员嗰种 passion 啊，嗰种欲望点样去平衡呢？
1: 嗱，其实咧，每个人都有欲望嘅，
0: 嗯，
1: 系嘛？咁你点样平衡佢咧？其实因为你知道咧，你做戏咧，嗰个系假噶嘛，
0: 嗯，
1: 嗰个假象嚟噶嘛，
2: 嗯，
1: 咁你咪只要表现咗，因为每个人嘅欲望，你唔会因为你修行之后冇晒欲望噶嘛。我饮杯水都系欲望嚟噶嘛，我今日想打坐打几多分钟都系一个欲望嚟噶，我要叻过琴日嘅，咁其实你 push 紧自己噶嘛，都系欲望噶，咁只不过诶、哎、我唔好夹硬 push， 我慢慢嚟啦，使乜心急啫，系咪先？但系做戏唔得噶嘛，咁做戏所以就排戏咯，排戏过程里面你揾翻你自己嗰、那个，你其实我哋做戏好得意噶嘛，只要你一点咧触发点，你就可以将嗰嘢放大，咁咪放大佢咯，放大佢之后你咪做到你个戏里边应该七情六欲嘅嘢咯。系嘛？咁但系你哦完咗呢件事之后，你一借完幕最后一场，你就知道呢样嘢已经完咗噶啦，放下噶啦。然之后你回复翻你生活本来嗰个真实嘅情况咯。嗰、那个其实而家如果你再深入啲讲，我哋而家呢个生活喺呢个世界都系假象嚟噶嘛。即系呢个世界每一样嘢真实噶嘛，系有一样嘢真实，每一样嘢真实噶。你呢个耳筒，我哋 headset 呢啲麦，有一日都会咩？都会烂噶嘛，你唔会永久喺度噶嘛，系嘛、
2: 嗯？
1: 人都会有一日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啦，系嘛？咁点样永恒咧？咁你知道一啲嘢唔永恒嘅时候，你可以放得下，你就知道明白咗生同死嘅关系。其实系人咧最大嘅、最重要嘅就系咩？就系、是、生同死啫嘛。
0: 嗯，
1: 吓生，我哋生出嚟嘅世界，咁我哋就面向紧方大镜都讲啦，好无聊孤独嘅个体嚟噶嘛，你就慢慢迈向呢个死亡啫嘛。咁你点喺呢个死亡喺个由？由生命你明白到去到死亡呢个阶段要做啲乜嘢啫嘛？好似即系近排我哋阿 King Sir 过身系嘛？你见到一生系冇枉过噶嘛？佢、
2: 嗯、
1: 就教育我哋啊，不能培育我哋啊。咁佢咪好多欲望噶？佢就教我哋啫嘛。咁、
0: 嗯、
1: 当然佢有佢嘅使命喺度啦，系嘛？咁我哋有个使命啦。咁我哋都仍然，不如我虽然系有个行为修行啫，但我都有欲望想搞好一啲嘅叫咩？艺术嘅嘢嘛，希望培育多啲人啊，或者了解多啲啊，戏剧艺术唔系咁搞嘅，咁呢个咪就系我嘅方法咯。但系我呢个方法，我会得唔到嘅时候，我唔会因为咁而怒气咯。我同个演员讲话，你咁样做唔得嘅，可能佢唔识做嘅。咁以往可能就会好似阿黄超音讲咧，就闹我啦。喂，你闹啊！咁而家诶放下啦，佢
0: 好经典又话俾你听。
1: 你听我讲埋先啦。咁点解咧？
0: 唔俾我讲，唔俾我讲。
1: 点解咧？其实就系因为你谂下。以前可能我唔识噶嘛，黄生咁，但系而家知啊唔得嘅，佢个能力未必做到，或者佢经验未有，唔系经验未有啊？
0: 呢句重绝，
1: 唔系啊！你后生啱毕业，
2: 跟着去个心嗰度。
1: 你后生咁啊，好多经验未有，你个或者你个技巧未有，咁、
0: 嗯、
1: 你咁 push 佢好痛苦嘅。
2: 系
1: 我又痛苦，佢又痛苦，咁痛苦完之后点咧？关系咪唔好咯？
2: 嗯，
1: 吓、啊、你修行都系想人际关系好啲啫，系嘛？咁做咩要有呢个冲突出嚟，令大家好似喺度对抗？跟住阿秋先话：我永远唔会再做大师兄嘅，好啲好难做，好麻烦佢。咁就唔好啦。
0: 我而家都做紧啦。
1: 我咪话你假设啫，咁就我觉得唔好咯。咁但系你要分，你咪分别到你其实修行同你嘅戏剧艺术，你嘅工作嚟噶嘛，系另一样嘢嚟噶嘛，明白吗？
2: 咁都好帮到，即係好帮到你点样去营运你嘅戏剧人生，无论係演员又好导演又好。
0: 嗯，
1: 係都可以咁讲嘅。
0: 咁不如又讲返啲轻松啲啦。
2: 係啦，
0: 头先
2: 呢
0: 太严肃，
1: 唔好意思啊。
0: 唔又唔係好严肃嘅，即係好係比较深入啲嘅分享交流。精华。咁而家我哋又讲下啦。哎，大师兄你搞个魏坚峰嘅劇团啦，咁做一啲关于禅嘅劇场啦。咁后咪呢你又做咗一个叫做 Pop Theater 嘅劇場喎，
1: 普劇場
0: 係啦，普劇場啊，你咪玩緊個麥啊，
1: 唔係啊，要磁性啲啊，
0: 係啦，你唔好成日引我笑啦。其實我代班嘅啫，即係好多嘢都危危乎啊，大佬。咁你不如又講下咧，普劇場其實最想做嘅係啲乜嘢咧？或者個你個主線任務係咩咧？
1: 其實咧，我好幸運啦，即係有場地屯門嘅場地夥伴啦，文宇廳。咁啊，開始嘅做嘅時候我都唔知嘅，即係要點啊？揾下，因為好多年青人噶嘛。
2: 係
1: 嗰陣時2016年一九咁啊，嗰陣時都咩噶嘛？好多年青咁，諗住做一啲年青人嘅戲嘅。咁原來發現咗係唔得嘅，因為啲年青人咧喺屯門啲年青人。 一放假星期六日就出去玩嘅，唔会留喺屯门，咁冇人睇，咁冇人睇点算啊？喂，咁谂谂话，咦，做做下，咁啊试过有一次做冇做儿童剧，咦，啲小朋友原来家长咧，啱啱嗰阵时咧，2016年咧，屯门啲楼都仲系平嘅，即系啲人买低啲新婚夫妇，于是咧就去咗屯门生仔，然之后我做啲儿童剧咧，原来有市场，有家长睇，啊，睇得好开心，于是我觉得啊，呢个都好嘅，呢个好嘅原因系因为点解？因为其实小朋友我哋做咗好耐戏剧嘅，成日都话冇观众噶嘛，啲观众点嚟？何来有观众咧？咁我啊，不如由细开始种粒种子俾佢哋，等佢哋知道中意剧场系乜嘢嚟嘅。咁然之后佢大个可能有机会，突然间唔知遇到啲咩卜卜声啊，嗰、那个种子就开花结果啦。咁令佢哋知道剧场起码系一个佢觉得啊几有趣嘅，同埋而家证实咗啦。系咪？因为剧场唔会被 AI 代替到噶嘛，系整一啲真人做噶嘛，除非好叻啊，整啲立体嘅真人，我冇办法啦，系咪 ？AI 去到咁，可能有一日都会咁嘅，
0: 唔系啩？
1: 系啦，咁起码我哋而家呢个舞台剧系唔会有 AI 代替到嘅，咁呢个咪就好好处咯。咁我慢慢开始揾啦，啊，咁不如我哋做啲儿童剧啦。咁儿童剧我又觉得要有啲特别嘅，咁我做咗一个儿童文学剧场，要搞啲文学性嘅戏剧。多啲嘅，咁佢做咗个咁啊，
2: 即系点咧？
1: 即系点咧？即系咧，有啲文学嘢咯，即系啲
2: 答得好清楚。
1: 唔系，
0: 系一啲儿童著名嘅儿童读物，佢去改编成为。
1: 我早期咧就揾呢、這个咩啊？叫做董启章嘅一个剧本啦。咁、啊有蒋晓薇咧，即系幻爱嗰个电影嘅小说嘅真正嘅作家啦。咁佢哋。同埋一个叫英国嘅导演，英国嘅编剧 David Holman 嘅一啲剧本，咁嗰啲剧本好写儿童剧嘅，写得好好嘅。咁啲文学性多啲嘅，或者我哋改过呢个王尔德嘅戏啦，即系小说都有改。
0: 好劲噶！
1: 咁、就做啲咁嘅戏咯。咁就而家就慢慢开始又再揾下啦。呢、這个除咗唔放弃嘅，唔放弃呢个文学性嘅，亦都要其实亦都要需要。同觀眾接觸嘅，即係有啲家長睇完就話：你啲戲都唔係兒童嘅，即係唔係兒童，即係比較多用腦筋嘅。咁我覺得係嘅，因為劇場咧，媽咪爹哋帶小朋友嚟劇場咧，唔係睇完就算數嘅。因為我好怕咧，有啲大人咧帶小朋友咧，有啲甚至點啊，擺低個劇場去自己行街嘅。
0: 哦，
1: 我都有咁嘅咧。咁我覺得唔夠嘅。咁其實我哋啲戲咧係要大人細路仔都啱睇，睇得好開心，都有大人得著同細路仔得著唔同嘅。我覺得兩方面都要照顧嘅。咁然之後我咧完咗離開劇院之後，佢哋我成日散場都講嘅，其實佢哋要同細路仔喺度 follow 嘅。其实是好个亲子活动嚟嘅，即系问下佢点解呢个戏咁好睇，中唔中意呢个戏啊？点解笑咩啊？你中唔中意嗰个丑角啊，或者奸角啊？中意主角，中意啲乜嘢？同佢倾，佢唔中意嘅戏，点解唔中意嘅戏？唔同佢倾偈咯，咁令佢有个继续去发酵，有思考，然之后令佢有一种、原来对某啲嘢你知道，哦，原来个仔唔中意睇啲咁嘅戏，哇，原来睇中意呢啲咁嘅戏，佢中意呢啲角色嘅，咁你咪佢有爱嘅角色，哦，原来角色有爱嘅，咁咪好开心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咯。
0: 喂，翻嚟咧，下一節翻嚟，我哋又再講下大星，你創作咗咁多個兒童嘅文學劇場咧，邊一個令你最中意？下節翻嚟再講。
3: 有你咁好戲。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住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有你咁好戏。
1: Hello， 又嚟到有你咁好戏嘅一个环节啦，系第四节
2: 啦，最
1: 后一个环节啦，系啦。咁咧，我就已经上个礼拜出现咗啦，今日又出现，咁哎呀，真系有啲唔舍得，好快脆又完啦。
3: 我再讲多四集咯。
1: 喂，有机会我系啊，不过我想同阿珍珍做咯。
3: 喂，哇，好针对性啊，我觉得。喂，你咁样系会令到我嘅风评好差咯，
1: 系咩？
2: 亦都唔会嘅，我相信有智慧嘅人咧都唔会睇你嘅。
3: 即系都咩咩有智慧嘅人。都不会看我是什么意思。
2: 喂，
3: 你嗱，我觉得你好奇怪怪啊！你系咁喺度诋毁我，但系要找我嚟做代班主持。
2: 其实呢，我咪就系话咯，有时候有啲嘢咧唔系单面睇噶嘛，好似阿大星话斋系嘛。
3: 我仲要润我而家。
2: 所以咧，其实你个面咧就系好欣赏超人，我先捉佢嚟噶嘛，系咪？
3: 哎呀，
1: 我去咗正题啦。
3: 唔系，冇错，我哋头先之前啊讲紧大师兄做 Pop Theatre 里边嘅文学剧场啊，咁我系做咗，其实咧我就见到你大大小小做咗已经好多套唔同嘅作品啦，咁边一套你最满意，亦都最 high？最开心嘅先，
1: 又或者你觉得咧？你好似睇过啲戏嘅，系做过演员。
3: 其实我系忠实 fans 嘅，其实我成日都睇嘅。
1: 系系
3: 系啊！
1: 咁中意咩戏咧？
3: 我谂我最中意，等我谂下先。我最中意系有一套戏叫做系两只鸡。
1: 哦，两只鸡，
3: 冇错。我其实咧，我觉得嗰个戏咧，做得好好啊。即系点解今日邀请大师兄嚟啦？第一就系因为我就觉得我系好欣赏呢个前辈嘅。虽然佢头先系咁喺度诋毁我啦，但我系真心嘅，因为咧，我觉得咧呢、這个其实呢个戏系咪会自己本身都有一个本，定系你哋原创噶？
1: 你讲《爱要飞》
3: 系啊系啊，《
1: 爱要飞》其实系一个原创戏嚟嘅。
3: 嗯，
1: 咁系一个女演员咧，佢生咗仔之后咧，佢就想做个鸡仔，即系鸡母鸡同小鸡嘅一个关系。咁、佢觉得小鸡咧就学飞咧就好似佢搵学校，即系小学啊、中学啊搵到好辛苦。小学啊，佢仔咧小学嚟嘅，呢两个仔咁好辛苦嘅。咁我想做一个咁嘅戏，关于啲鸡仔学飞嗰种嘅感觉嘅。咁佢就谂咗 idea 出嚟，咁我帮佢排。排完之后系唔 work 嘅，原来佢系唔好得喎，啲唔好掂喎。咁跟住都唔系嘅。
3: 唔系呢个系个前身嚟嘅。
1: 系啦，咁我哋唔放弃，我哋几个一齐，即系佢自己有份嘅、一齐再去创造咗佢。佢个唔 work 嘅地方系唔系主题唔 work， 而系佢个表演方法唔 work， 即系佢要做皮影戏啊。咁、但系话呢件事好花时间嘅，啲剪影咧要做得好靓先靓嘅。咁我觉得我哋冇乜时间做呢个剪影，于是唔好可能我留翻将来自己做啦，或者我将来再搞啦。咁我哋谂一个另一个方法做咗个戏出嚟。咁呢个戏咧就冇乜台词嘅，系二加二上睇就好啱睇嘅，咁都好开心睇得。
2: 冇乜台词嘅，
1: 冇台词嘅，得几句嘅，系啦。咁啲家长睇完都好开心嘅，即系好娱乐性又好感动嘅。
3: 唔系嗰个感动系 movement 嚟嘅，但系咧嗰个感动系咧，我觉得个题材。才感动我嘅，因为其实佢讲
1: 学鸡学飞咯，
3: 系啦，只鸡学飞啦。我因为我系大人嚟噶啦嘛，即系我唔系小朋友嘛，我喺度睇紧只鸡学飞嘅时候。

0: 后咧，我系其实我睇紧一个儿童剧嘅，但我系好好被
1: 触动嘅。
0: 触动嘅个原因就系、是、系其实鸡啊点会飞到嘅？即系因为我大人嚟啊，我一早已经知道鸡系飞唔到。但系咧，我喺嗰一个钟头里边 explore 咗啲咩咧？就系、是、其实唔系咯，就系、是、你系可以。尝试飞嘅 ，even 到你可能最后尾咧，因为其实里边好搞笑噶，佢哋用咗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去飞，譬如佢要，我好记得有个有板车，系咪啊？有板车即系
2: 去咗海底，去咗海底即系游水嘅只鸡，只鸡其实啱尾系飞天遁地去咗太空噶啦，咪
0: 系
2: 咁想象嘅世界，
0: 好傻噶。但系嗰件事，但系最后可能其实系未必未必，我现实生活里边我睇到，我其实系未必做到嘅有啲嘢，但系其实咧。人生就係咁咯，即係人生你就要有個高啊嘛，即係我覺得，哎係，我而家呢一刻我都知道我有 limit， 我未必做到，但係咧喺睇完呢個戲嘅時候，我就覺得，喂唔係，其實我都可以試下去做，因為喺試嗰個過程裏邊，你諗下嗰個雞，佢最後都係飛唔到啦。
2: 飞咗太空嘅幻想，
0: 幻想飞咗太空，但其实我自己 read 嘅时候，其实佢睇唔到。但系咧，佢喺嗰个努力嘅过程里边咧，佢 explore 咗好多嘢咧，又落咗水底，又去咗太空，
2: 打风啦，
0: 系啦，所有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讲话你嘅作品里边，我觉得呢个系最深刻嘅，同埋我觉得个美学系好靓嘅，即系所有灯光布景好聪明。其实佢唔系太复杂嘅东西嚟嘅，
2: 但
0: 系
2: 其实好复杂嘅。真的很複雜的，
0: 沒錯，
2: 那個 show 其實沒什麼台詞，不是排演員，是 technical show， 我們說 technical show 來的，真
0: 的。但是我想說，我想說的不是很複雜，即是不是那種說要丟很多錢下去，很大型的，又轉台啊，又成那些，不是，而是呢，我就見到個心思，即是導演和整個創作團隊的心思，就是佢用咗好多簡單，我哋好似平時會見到嘅嘢，但係將佢擺落去嗰個元素裏面呢，令到成個畫面係好靚嘅。咁所以呢，你如果你問返，即係你訪問返我轉頭，我就會覺得呢個戲係令我最深刻。
2: 點解訪問返你轉頭呢？因為你問我咩劇最鍾意呢，其實我個個係都鍾意。當我搞嘅時候，當我創作嘅時候，我就好鍾意，好用心去搞嘅。但係當然啦，搞完之後，你話每個戲佢比較咧，我就唔識佢點比較，我亦都唔會用個腦去比較呢個戲好睇，呢個戲唔好睇，因為每一個戲都有個主題。咁我覺得就要睇下我當時想搞啲乜嘢。咁搞完之後，我之前嗰一兩集定唔知上個環節講，即係有啲嘢你一定覺得唔好，一定會再搞過，一定會突然間兩年之後見到個展覽，哇！呢個喺個博物館，哇！這個就啱我個戲啦，咁你會有啲咁嘅出現，有靈機，於是你又想再搞個好嘅戲啦。
3: 咁而家又想搞
2: 咁
3: 啲咩？
2: 我而且我搞緊咧，我想用一個咧叫做咧呢個龜兔財寶大家識啦，國王新衣識啦，糖果識啦，我想將呢三個古仔搞埋一個戲。
1: 哇！
2: 佢又要串埋佢嘅，即系好困难嘅，但我都好有趣嘅。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喺屯门大会堂咧，喺八月头啊，八月第一二个礼拜六日
0: 去睇下咯。
2: 超音王、超音都有份做噶，
0: 系啊，系最好好嘅演员都有份做嘅，
2: 系啊，好好噶，好错，佢都好咩噶，佢都好好。put in 好多嘢噶，
1: 系系
2: 好乖，
0: 好玩，好玩，
2: 好玩，好玩，真好玩。
1: 咁我相信除咗系一个即系一个入剧场嘅一个所谓娱乐之外咧，即系睇场戏之外咧，应该会好多得着嘅。
0: 嗯，冇错。
1: 咁点啊？我哋咧就
0: 唱首歌，
1: 唔使唱首歌。诶，俾阿全哥咁啊，但系喺咁度最后一节咧，俾你展望下你嘅章啦。你而家嗱，我哋知道你又做过无数嘅舞台剧啦，攞过无数嘅奖啦，开始做埋导演啦，而家就有埋自己嘅剧场。
0: 做咗好耐啦，导演。
1: 咁又做埋电视、电影，
0: 系啊。
1: 咁跟住下一步你想做咩啊？即系你跟住会做咩？
2: 退休。
0: 哎呀，你成日都讲退休噶啦，
2: 唔系啊？即系
0: 点
2: 解咧？系嘅，即系其实退而不休啦，即系减产啲啦。即系人去到某个年纪咧，其实你就认识自己噶嘛。即系老师成日教我哋第一堂演技嘅毛俊辉老师教我哋认识自己。你要认识自己，就每个阶段你都唔同噶嘛。你今日階段係乜嘢？譬如我話十年前、廿年前想搞劇團啫，但係而家呢個啊覺得好似，咦？搞劇團係咪一個繼續搞落去咧？繼續搞落去又點咧？咁係無止境嘅，好似阿超音講慾望喺度喺度咁。咁唔係嘅。咁諗下呢個階段其實係要慢慢減產。其實我諗係要去生活翻嘅，修行都係一種生活嚟嘅。你生活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平靜啲啊？同埋睇翻自己嗰個心靈嗰個有乜嘢係可以令到自己發掘多啲？因為人咧，我哋好多時咧 喺成日都向外求，尤其是而家社會好多嘢，手機啊、電腦好多電視機，不斷都你行出街，每秒每分每秒都
0: 好多
2: 資訊俾你
1: 咁。
2: 咁但係唔需要啦。其實我哋人有種耐力嘅，有種力量喺度潛藏咗。我哋點揾翻啲力量出嚟，然之後去發揮呢個最重要嘅。咁啊，影響到人咧，影響到自己先啦，影響身邊嘅人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我最想做嘅展望嘅嘢咯。
0: 哇！短短呢個時間，我覺得簡直係醍醐灌頂啊！
1: 咁我都覺得咧，而家大師兄咧，應該係一個比較好滿足。又平和的一个状态，是吧？
2: 是啊，很满足啊，好
1: 开心，
2: 大家开心，大家开心啦。
1: 咁我哋喺度祝福咧，大师兄咧嘅将来嘅路吓，都系更加好，更加舒服，更加开心，亦都最紧要身体健康。
2: 系，大家咁话身体健康啊！
0: 好啦，
1: 我哋下个礼拜唔知仲有冇超音，应该唔好啦啩。咁啊，
0: 喂啊，
1: 好，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有你咁好气，拜拜，
0: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两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话，目前已经知道地震造成13人死亡，包括在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确认的两名20多岁女性。县政府通报，仲有5人命危，超过30人受伤，多人失踪。地震亦导致14万户断水，4万多户停电。截至今朝早，县内有近10000人避难，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有人被困。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协助搜寻失踪者。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话，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航空交通方面，日航取消在熊本机场升降的11个航班，全日空就取消2个航班。地震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大约4:30发生，之后有多次余震。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大约200人撤离，之后购物中心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早前有消息传出永旺购物中心有多人失踪，县政府表示正核实情况。日本制止8代工厂有烟通倒塌，救援人员救出2人，但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有9人仍然失踪。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7.1级地震，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公司有7个旅行团，共140人在九州一带，但系冇旅行团在熊本。圈国全指出，今次地震发生在九州西面的熊本县、北九州的福冈和别府、东九州宫崎、南九州鹿儿岛都冇受到影响。佢又话，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出发福冈，其中一团本身会去熊本，但系已经调动行程。在本港机场，有港人如常出发到日本，有前往福冈旅游的市民认为，今次地震强度较大，相信当地政府会有妥善安排，物资和交通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由于他会从福冈转往其他地点，更改行程较麻烦，因此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行。立法会举行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不少议员关注透过税务优惠招商引资，以及草案如何为北都发展在法律上提供足够弹性，起特事特办的作用。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北都进入建设阶段，政府是基于现时情况在条例加入相关条款，随着发展有新需求，不排除会再修订条例，但是强调立法需有节有度。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指，在草案中未见有招商引资部分，建议会否就个别行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按发展需要提供相关优惠招商引资，而无需修订税务条例。选委界陈少雄就关注，会不会因应北都工程增加，提供更具弹性的输入劳工计安排。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包括放宽土地批核和税务优惠等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和框架处理，而输入劳工现时有相关法律和安排，认为无需另起炉灶。 美伊局势经历几日停火之后再度升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公告话，革命卫队空军今日发射导弹攻击美军在约旦境内的一处基地和指挥中心，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五暂停。

0: 攻击伊朗以来，伊朗首次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在区内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地区的美军。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报告。中央司令部强调，驻中东部队目前仍然维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四支。特朗普就向伊朗发最后通牒，说如果伊朗拒绝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核计划达成协议，美军将向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更猛烈的攻击。他强调，外交解决仍然是首选，但是华府的耐心有限。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英国新任商贸大臣韦洛涛举行视频通话，就中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祝贺韦洛涛离身，表示愿意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促进中英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又提到中方高度关注英港国有化问题，敦促英方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义务，审慎稳妥解决事件，为在英中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商务部的新闻稿引述韦洛涛指出，英方理解和重视中方对英港问题的关切，将根据相关法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估，英方将严格遵守相关评估结果并予以合理补偿，不希望因此事影响英中经贸关系大局。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6: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小专家，
9: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三嘅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会同大家去下云南嘅西双版纳。讲到西双版纳，唔知大家会谂起乜嘢呢？会唔会系高大嘅椰子树、香甜嘅热带水果，同埋响路边行过嘅亚洲象呢？呢一片绿油油嘅热带雨林入面，住咗两位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嘅邻居。一位是将水视为生命，喜欢泼水去祝福人的傣族，另外一位就是隐居在千年古茶山里面，被誉为茶叶始祖的布朗族。今天就和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一份柔情和茶香了。首先介绍一下傣族，傣族人的性格极之温柔，他们的文化几乎全部都和水有关。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傣族的泼水节，亦都即是傣历的新年。在这一日，只要你行落街，就会被无数盆水或者水枪帮你洗礼。在傣族的观念里面，水是最纯洁，泼在你身上的水并不是整蛊你，而是最真诚的祝福。被泼得越湿，就代表新的一年越幸运。如果你去到傣族的村寨，你一定会被他们的竹楼所吸引。这一种建筑完全用竹和木而起成，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空出嚟用嚟通风透气，可以摆下杂物，又或者防备野生动物。上层是住人的地方，木地板会擦得干干净净，赤脚行上去都会感受到舒服凉爽。每当有风吹过，竹楼发出沙沙声，配埋庭院入面嘅芭蕉叶，真系好似住喺一幅画里面一样。而傣族嘅舞蹈都好似水一样咁流畅，佢哋最出名嘅系孔雀舞。舞姿优雅，模仿孔雀在树林之间飞翔和饮水。而讲到食，他们的香竹饭和菠萝蜜糯米饭更加是一绝。用新鲜的竹筒又或者菠萝装住紫糯米去蒸熟，一啖咬下去包你甜到入心。离开平原上面的傣族村寨，我们向高山进发，会去到出名的景迈山古茶林，亦都会遇到傣族的好邻居布朗族。布朗族人不算多，但是他在茶文化里面的地位简直是祖师爷的级别。你知道吗？世界上最古老的栽种型古茶树就是由布朗族的祖先种下来的。景迈山这一道万亩的古茶林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仍然这么茂盛。 布朗族视茶树为生命，佢哋并唔会用农药同埋化肥，而系会俾茶树同森林入面嘅植物自然共生。每年春茶采摘之前，佢哋会举行隆重嘅祭茶祖仪式，感谢大自然赐予佢哋呢一片绿色嘅财富。布朗族人唔单止会饮茶，佢哋仲会食茶。佢哋有一种好古老嘅手艺叫做酸茶。布朗族人会将采摘翻嚟嘅大叶种茶叶煮熟，放落去竹筒入面，埋喺地底发酵几个月甚至几年，整出嚟嘅酸茶可以直接拎嚟当菜食，又或者拌上辣椒、盐去做成尖酱，食落去酸爽回甘，喺闷热嘅热带天气里面极之开胃。傣族和布朗族在西双版纳这块土地上面相处了几百年，他们的关系就好像茶和水一样，没有水茶出不到味，没有茶水就少了份香气。在历史上，住在山顶的布朗族擅长种茶采茶，他们会将制好的普洱茶饼酸茶带落山进入市集。而住在河谷平原的傣族最擅长种稻米编织和做手工艺品，他们会用新鲜的大米、盐和精美的傣锦和布朗族交换。每逢泼水节或者傣历的新年，布朗族的朋友就会带着最顶级的古树春茶落山，去到傣族的竹楼作客。傣族的朋友亦都会倒上一杯香甜的芭蕉酒，再配埋布朗族一壶浓郁的普洱茶。大家围在竹楼的走廊上，听着身边的流水声，一边饮酒饮茶，一边跳起欢快的象脚鼓舞。不知今天这一趟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之旅令你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无论是傣族用水的柔情，又或者布朗族用茶的坚毅，相信都会为我们的生活添上不同的滋味。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

0: 嗱，咁韓國嘅醫美咧就不嬲都好厲害噶啦，係啦，即係嗰啲咩水光針啊、咩麗珠蘭啊咁嗰啲係啦。但近排咧出現咗一個醫美嘅即係新嘅一啲針啦，就仲恐怖
1: 啊！恐怖嚟，
2: 你又恐怖啊？仲犀利啊嘛！
0: 係啦，佢個名叫咩咧？叫做絲皮抗老神針。撕皮
1: 撕开个
2: 撕边个撕啊？
1: 哦、oh, no，
0: 不是，仲要唔系撕开个撕，系尸体个撕啊！
2: 吓，
1: 哇！
0: 即系用一啲遗体嘅皮肤制造一啲胶原蛋白，再啡翻落个、oh. 即系嘅肌肤表层，
2: 即系话用真嘅胶原蛋白咯。
0: 但遺體喎、
1: 啊，
2: 即係人嘅膠原蛋白。
1: 咁佢都要好多先得喎。如果嗰個遺體係好老嘅。
0: 哇！呢、這個倫理問題，
1: 膠原蛋白都
2: 我相信啲膠原蛋白可能唔會分年紀嘅，
1: 有就得啦，
2: 有就有。
1: 可能你多幾個人咯，即係如果好老嗰啲先夠。
0: 係啦，嗱，佢呢個醫美針咧就係韓國近排好興起嘅，咁就喺遺體捐贈者嘅皮膚提取一大扎嘅膠原蛋白，跟住再繼而製成嘅抗老針劑啦。咁咧就話直情佢個 tagline 咧就話可以直情重返二十歲嘅。咁亦都大部分嘅即係有好多網紅試咗啦，就話即係雖然注射嘅過程咧係非常之極度痛，即係痛到不得了
1: 啦，
0: 係啦。但係去到第三日嘅時候咧，
2: 打麻醉針啫，
0: 應該冇麻醉針
1: 噶，
0: 係佢最多都係搽嗰啲麻醉膏，
2: 嗰啲嚟嘅，
0: 係啦。咁佢就話咧，但係去到第三日嘅時候咧，就有呢個初生嘅 B B 亂機一樣。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针剂即系虽然喺韩国已经好多嘅诊所有应用啦，但系原来呢一个针剂咧系未得到美国食品同埋药物管理局嘅正式批准嘅，
1: 冇 FDA，
0: 系啦冇 FDA， 咁但系好多诊所已经引入晒嚟打噶啦，即系唔同国家都系，
1: 系
0: 咁佢就话，
2: 即系除咗佢唔同国家都有用紧啊，
0: 系啦，但韩国就比较多诊所已经用紧，
2: 因为佢多顾客啊嘛，
0: 系啦，咁佢哋原来佢个遗体嘅捐赠者咧，全部都系美国嘅遗体捐赠者嚟嘅，系啦，咁就话可以就会喺个 lab 度啦，去除晒所有嘅细胞嘅物质，咁就留翻胶原蛋白，
2: 好嗰啲
0: 系啦，弹性蛋白同埋玻尿酸
1: 系。
0: 咁呢一集嘅天然之牙，咁就令到咧嗰、那个接受呢个针剂嗰个朋友们啦，就可以个皮肤细胞就可以慢慢重生咁生长咯。
2: 哇，
0: 系啊，
2: 重生
1: 嘅生长，究竟系翻翻去二十岁定系翻翻 B B 嘅时候咧？
0: 佢话系 re 二十咯，即系可以系翻到去你嘅二十岁嘅状态咯。
1: 我二十岁皮肤好差噶，可唔可以？
2: 好多暗疮系嘛？
1: 十四岁，
0: 二十

0: 岁都仲有暗疮，
1: 系会唔会试啊？你哋
0: 梗唔会啦，好得人惊呢、啊這个。
1: 唔系你依家有条件话唔试啫，系咪？但系你如果真系有一日
0: 系
1: 吓、啊，真系年华老去嘅时候，
0: 我又觉得唔使讲，即系会唔会试、嗯？你今日话唔会试，可能转头你嘅思维会改，但起码即系我又谂，如果即系如果佢话。未確認咧，咁大家咁大膽用咧，
1: 好大膽啊！
0: 咁呢件事又真係有啲唔係幾好嘅，真
2: 係啊！
0: 即係如果確認咗咧，係冇壞
2: 都好啲嘅。
0: 咁我覺得咧非常好添，因為你諗下科技進步先有呢啲事嘅啫嘛。咁你有咗呢啲事，你可以選擇用，你可以選擇唔用。咁你呢啲適隨轉變啦。咁、嗯、但係即係因為科技進步先有噶嘛。
1: 係。
2: 但佢今次呢個針劑咧，即係雖然佢個效用應該都。维持几耐嘅，但系啦，维持几耐呢个就未知住，系啦。咁但系咧，亦都好多其他嘅声音系会发酵到出嚟嘅，即系譬如好多人都会话
1: 喺边度攞啊，边度咩遗体啊，
2: 咁同埋有如果真系有呢啲遗体嘅皮肤系可以咁样捐赠嘅时候，咁会唔会去帮一啲做乳房重建啊，或者系烫伤治疗嘅？病人们，即系佢哋应该系 prioritize 呢一班嘅病人，会唔会好过你摆喺做医美咧？
0: 或者慢慢都会咁咧、
2: 啊，希望系咯，
0: 系
2: 系，但系呢、這个即系呢支针剂都几，
0: 因为佢因为问题就
1: 系
0: 根本都未用得，
2: 系
1: 系咁，所以真系偷步
0: 偷步啦，
1: 系啦，政府未认可，都可能就医院可能优先，咁啊系，即系呢个系一定嘅贪咧，一定系行先。

0: 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白莲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3: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2: 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3: 但有苦茶先喝完。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当然黄君仪。

0: 嗱，是讲的啊，今日咧我喺网上面咧就见到有一个都几吸眼球嘅标题嘅，就系讲咧讲咗呢三句说话咧，男女嘅界线咧就系彻底僭越咗噶啦，就系咁样嘅。
1: 三句说话
0: 系啦，有三句嘅说话。就是你一讲咗就越界噶啦，
2: 越
0: 界噶啦，
2: 咁大家，嗯，即系唔啱嘅，
0: 冇话啱唔啱嘅。
2: 如果你越界，即系话有条界线喺度分开，
0: 即系你唔再系普通男女嘅基本，即系朋友，
2: 唔系就咁样男同女系即刻有咗关系啦，
0: 即刻就会有咗一个关系
1: 绿灯嘅位
0: 啦，系啦、
1: okay。
0: 如果你系结咗婚嘅，你讲呢啲就死噶啦，咁样咁、但系
2: 你加埋
0: 嘅，
2: 你加埋呢啲
0: 唔系你唔拍拖嘅，咁咪冇嘢咯，即系咪
2: 系咯，
1: 系 single 啊，冇问题啦，
0: 就
1: 系
0: 啦 ，single，
2: 你嫁俾我。
1: 哇，咁又唔好咁，
2: 我哋结婚啦，咁咪呢啲咪即刻
0: 咁就唔端结咩？
2: 连为一体
0: 吓，唔系嘅，
2: 唔系嘅，
0: 即系会有感觉嘅。你即系讲完之后，有冇谂过咧？你有冇听过呢啲说话咧？系咪好想知咧？
2: 系啊，你问我唔公道啊！一系咧，我哋以前嘅年代唔系讲呢啲，一时而世易。我想听下而家呢个世代讲咩嘅。
0: 以前讲边啲咧？
2: 以前
0: 都系嘅。
1: 你喺边？我想见你。
0: 我觉得呢度变新。
1: 我想见你，
0: 你在哪里？我想见你，
2: 你在哪里？我想见你，这些很普通，
1: 很普通，
2: 好像剧情一样，
0: 这些剧情没人说，
2: 有，突然间在，是啊，
0: 怎么？
2: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为
0: 什么你会在这里？
1: 我来接你，
0: 被老婆捉黄脚鸡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2: 我现在说的那些不是犯规的，你一有个脑在这里，经常都犯规，因为你自己已经结了婚，
0: 所以你
2: 想起这些都是全部都是犯规。
0: 开
1: 一个，开一个先。
0: 好，第一句，不理生活是怎样，我都会在你身旁。
1: 哇，
0: 嗯，
1: 嗯，好呕心啊，这些。
0: 是啦。你可以睇得出对方嘅热情，都意味住咧系同你一样，即系如果对方即系有一个反应嘅，咁即系话都对你有感觉啦，就想同你有一个不一样嘅关
2: 系，系啊，
0: 都似嘅系嘛，即系都有，
2: 即
0: 系
2: 简直想一生一世保护你，
0: 系啊，即刻咧就会
2: 即刻好似将个关系拉到长久咗，
0: 系啊，同埋系会即系即刻嗰个进入一个暧昧期，系啦。Okay，
2: 或者人哋暧昧完噶啦，
0: 咁系即系可以卖牙啦，直情系嘛？
2: 如果你靠呢一句突然间变暧昧咧，又冇咁快嘅。暧、
0: okay，
2: 昧唔系净系一句嘅，已经系一个相处嘅过程，
1: 即系好似个 commitment 咁啊，直情系。
0: 好
1: ，OK。
0: 第二句，其实好。

0: 多时候我都喺度心痛你嘅。
1: 吓、嗯，嗰、那个人咁惨嘅咩？成日都要被心痛嘅咩？咁凄凉嘅。
0: 即系呢啲无声嘅牵挂咧，其实就已经系爱情嘅前奏，只系等紧一个合适嘅时机讲出口。
2: 哇！
0: 系嘛？
2: 拳头啊！
1: 但我反而觉得你如果话你成日都心痛佢，咁嗰个女仔成日都即系当个男仔同女仔讲啦吓，咁、个女仔成日都咁处于一个咁唔好嘅状态。
0: 唔系咁，你讲得呢句咩？你讲得呢句说话就好明显有啲唔愉快嘅嘢，即
2: 系
0: 发生咗，或者佢同你呻紧某啲嘢啦。
3: 哇！鸡皮都起埋，
1: 成日都心痛。
0: 唔系你系真系鸡皮都起埋，定系你都好想人哋同你讲呢句说话
2: 先？我唔得啊！
0: 你会点？如果你同你讲，你会点？
2: 我会几嬲咯，
0: 会几嬲？
2: 你唔好咁啦。
0: 咁你咁变咗系自愿单身嘅喎，
2: 无胎单身。
0: 啊，OK。最尾呢
1: 就嚟请你饮啦，单身
0: 系啦。嗱，最尾呢一句吓，究竟系咩咧？我搵翻先啦。
2: 哇，但系好靓喎，头先嗰啲对白，而家仲有咁样讲嘅咩？靓、
0: 以后呢啲事情我哋一齐做啦。
1: 以后呢啲事情，
0: 以后呢啲事我哋一齐做。边界线就彻底模糊啊！当你一讲咗呢句嘅话，
1: 我觉得好似啲剧情咁，
2: 系咯。
1: 有啲似剧情，
0: 咁梗系
2: 廿年前嘅剧情。
0: 嗱，呢个就净系唔再暧昧，已经系一个承诺吓，当然无存噶啦。
1: 但系，但
0: 系
1: 下下都系当处于一个唔好嘅状态，然后跟住佢就出嚟，好似保护你，同、你一齐去面对。
0: 我又唔系咁睇，
1: 我都系咁嘅。
0: 之前嗰几句都可能系，呢一句我就觉得唔系，可以系啲好 casual 嘅嘢。例如佢一个人，即系例如由七咁样计啦，
2: 一齐做义工。
0: 唔系你咪话咧，以后呢啲嘢我哋一齐做啦，咁样。
1: 嗯，
0: 系嘛？
2: 呢个好似系轻轻地试一条线，
0: 试一条线，
2: 系啦，睇下你咩反应，
0: 系啦，咁样，系啦，
1: 都系都系
0: 吓。做咩啫？依家
1: 好曳啊！
0: 佢个堕入出嚟，
1: 唔系佢好中意咁样形容嘅，呢啲系曳啊，
2: 系曳啊。
0: 咁点啊？咁点样表达？咁你总会有呢啲承诺噶。
1: 不如咁啊！你而家你设计一个，即系想超越呢个界线，又唔会骨
0: 鼻，又唔骨鼻，系咯，又唔会拳头都硬嘅。我想听下，
1: 又唔好剧情 feel，
2: 又唔好剧情 feel。我觉得嗱，如果真系喺一个朋友嘅状态，你要跳出嗰个
1: 系啊，加深大家
2: 系啦
1: friend 关系。
2: 你除咗真系直接讲或者直接行动咧，你讲呢啲。
1: 你请问直接行动系同埋系做咩咧？
2: 直接我中意你咯，
1: 直接讲啊，
2: 系啦，直接我中意你，咩咩咩咩以后嘅一齐做啊，咩唔开心我喺度，哇，好呕心啊呢啲。
1: 如果你一讲话我中意你，如果对方唔系真系好中意你，人哋可能个 feedback 令到你好 odd 噶。
2: 喂，但系
1: 如果
2: 呢啲我
1: 唔系，我唔系好明佢讲咩都得噶嘛。
0: 咁样以后话，
1: 唔系我
0: 啲嘢
1: 我哋
0: 一齐
1: 做，唔系咁我可以唔系好明。咁
0: 啊，试下做。
1: 但如果你讲我好中意你，我哋回应噶。我麻麻地中意你咁，
2: 即系呢个
1: 或者我比你中意我更中意你啊咁。
2: 喂，你宁愿直接 close file 都好过喺度拖。即系哇，个 conversation 仲删落去，哇，个尴尬程度真系
1: 你唔舍得剧本嘅你，
2: 我都觉得系。
0: 即系睇一版，
2: 唔系我，系啊。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下昼2:33。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各位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游走身体》。至于亚军系嚟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佢系 Amy。

0: 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我叫做 Mushroom，
5: 我叫名 Sanjay，
6: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1: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2: 多儿王君贤。
3: 来发现。
4: 保安局禁毒处推出嘅寻找东东 K K 大任务有奖游戏，由今日开始至到8月14号，只要喺街上面揾到禁毒大使东东 K K 主题嘅立体油桶，同佢哋合照打个卡，然后再将你哋嘅合照一次过 inbox 去到禁毒处嘅唔得嘢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嘅专页，就有机会赢到东东 K K 嘅瑜伽垫、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嘅限量版奖品。仲有啊，17个禁毒主题嘅立体油桶，其实系遍布晒港九新界嘅唔同地方，仅有一个喺你附近嘅。记住揾到立体版嘅东东希希公仔先啱，平面版嘅油桶咧系唔算数噶。合照时记得影埋周边嘅环境，咁就可以话俾大家知道你喺边度野生捕获到禁毒大使。影到一个立体油桶就已经可以即刻换领到呢个精美纪念品一份。影齐晒全部17个立体油桶，即刻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

0: 小心。
1: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啊。
2: 嗱，我记得咧，同你哋分享过咧，就系、是人生七十郑芳华
3: 系
2: 边个作家？
3: 就系阿陈美玲姐姐。
2: 冇错冇错，咁咧中间其实咧仲有好多，我觉得咧都需要可以分享一下嘅。
1: 嗯，
2: 佢话咧，佢话心情好咧系要有原因嘅。嗱，我就曾经讲过个咩原因啊？好似文书咁，心情好咧系我哋自己可以控制我哋自己嘅荷尔蒙啊。
1: 系、
2: 系，我记得系寻日分享。
3: 但系阿麦浩儿开心系唔需要原因嘅。
1: 系，所以我今次第一次听嘅，
2: 唔系喎，可能佢有满满嘅营养素啊嘛，我话要有铁质啊、维他命啊同埋蛋白质啊嘛，即系全部要有优质嘅呢啲营养素，咁你咧就容易做到呢啲好嘅荷尔蒙啦。
1: 嗯，
2: 而荷尔蒙咧系人一定有啦，咁但系你可以自己控制边就多啲，即系譬如话啲负能量嘅就少啲，
1: 嗯，
2: 啲血清素啊、催产素嗰啲可以多啲，呢啲系要靠咧你要。足够个营养先得噶，即系你成日都减肥咧，咁就麻麻地啦。
1: 嗯，
2: 就唔好食咁多脂肪，去食优质蛋白质。
1: 嗯，
2: 咁佢仲讲咧，咁人生七十咧，点样方法咧？你控制自己嘅体型咧，系可以增加自己自信嘅。嗱、因为到你年纪一路大咧，咩都冇咁好噶啦，当然系咪啊？咁、但系咧，你系可以 keep 住好啲嘅、即系你睇下佢阿陈美玲个样咧，你就会知道即系七十岁
3: 唔算嘅，应该
1: 但个笑容真系非常之
2: 咁。我比较同佢，
3: 你冇理由攞封面就觉得系。实物即系图片都系只供参考嘅，但我相信佢都 keep 得好嘅。
2: 系咁，我要攞我同佢影嗰张相俾你睇咧。
3: 咁又唔使对比嘅，
1: 转头转
3: 头啊嘛，可以吓。
2: 唔系咁，因为相咧通常可能有整过啊嘛，你要做封面。但系我整相系唔会整过，因为我唔识整啊。
3: 系
1: 咁又系嘅，你嘅电话嘅实物图一定系准嘅，
3: 系最相近嘅，你唔会违反身份证件。
2: 好啦，咁啊讲翻啦，佢话咧，如果你准备一件得体嘅衣服，随时可以安心外出咧，呢件都系一件好事。即系话咧，你如果譬如话你想突然间外出，好似正话我哋咪讲过，会唔会着件睡衣啊，或者着啲短衫短裤啊？摆明嗰件短嗰件衫咧系攞嚟瞓觉嘅，因为会热啲噶嘛。
1: 嗯。
2: 咁啊，咁佢话咧，如果你平时咧都有一件比较企理啲嘅衫，即系你而家唔系要做 show， 又唔系做要见啲咩人，但系你有啲企理啲嘅衫咧，咁你准备一出，你就可以即刻换一件咁样简单嘅企理衫，咁你就起码咧系会令到自己嘅体型好啲，咁你嘅自信自然好啲啊。因为如果你着咗一件，譬如话我觉得呢件 T 恤几好啊，人哋唔知我瞓觉噶，咁即系例如系咁啦。其实你自己嘅心态都撇撇地嘅，因为你都觉得系即系好似都瞓觉嗰个样咁，
3: 有啲嘢喺度嘅。人系个脑系有同啲物件系有一个结连啊，系啊。
2: 同埋佢话每个人咧都好最好揾一啲咧系适合自己去揾啊，揾到一啲适合自己体态嘅衫。因为每个人不同，
3: 系咁呢个都是逻辑嚟嘅。不过最惨系啲人唔识揾边啲适合自己啫。依一个 point 系，唔系大家都想揾适合自己啊，但系唔知啊嘛，着咗出嚟先知系时装车祸啊嘛。
2: 我自己觉得咧，我好中意着啲好似好运动型嘅衫啊。
3: 系。
2: 咁但系我又觉得着咗之后咧，个人好似冇咁论尽啊。即系如果有啲衫系要阔咗出嚟啊，或者点啊点啊，或者要有啲咩喺呢度要整啲咩
3: 系
2: 系啦，咁你先得咧。咁我就觉得有啲
1: 唔舒服，
2: 我要去理佢啊。
1: 嗯，
2: 我要唔好理佢，但系佢又唔好搞到我。
3: 系
2: 咁嗰啲衫咧就啱我啦。
3: 但系通常咧，即系呢啲嘅衫咧，就又唔会系之前阿陈美玲所讲嘅，可以随时出去见得人啊嗰啲衫嚟噶嘛。除非你本身是喜欢穿那类型的衣服，是
2: 就
3: 是应该再高多一个或者两个的档次才达到那个要求，就是我也是喜欢穿这些运动型或者
2: 舒服的衣服。但是你运动型都有很多个点啊，个层次的、哦、
3: 是
2: 即是你运动者不一定是一件 T 恤一条裤
3: 瑜伽裤
2: 或者運動褲唔係都可以好啲嘅喎，而家都係一啲 smart casual 嗰啲嗰類咯，
3: 馬術嗰啲同高爾夫球嗰啲咪好啲咯。 系嘛？双扑嗰啲咪少啲，篮球嗰啲又
2: 双扑嘅衫我都买唔到啊！双
0: 扑吓，单条筋
2: 唔系我唔知喺边度买啊！
3: 我都唔知
2: 系咩？你有呢啲噶？不过有一个难题咧，就系我就觉得反而有阵时成日都要烫好啲衫咧，对我有啲、有啲难度啊。
3: 系，
2: 我就成日都干咗佢之后咧，就等于好似烫咗咁，
3: 只
0: 系臭啊，但系。
2: 干衣你一干完之后即刻拎出嚟咧，系好好多噶。你即刻，但你唔好等我，即系你一干完之后咧，你仲要你唔攞出嚟咧，就三扎衫咧又会巢翻。
3: 诶，咁你咪着嗰啲 polyester 啲咯，即系
0: 点都唔会巢。
3: 嗰啲点都唔会巢咯。
2: 但系 polyester 你又会觉得焗身啊嘛。
0: 系。
2: 最近我哋咪有一件 T 恤嘅。
3: 系啊。江希文
2: 系啊，佢咪送个 T 恤俾我哋。
3: Sunsprit T 恤。
2: 我后屘咧就走去搵啊，嗰啲嘅质地咁得意嘅咧，我就上网研究下啦。咁
3: 我即系走去 search。
2: 系啊，我走去 search 嗰个咩质地啊？
0: 系
2: 啊，原来嗰个质地系咁嘅，系用一个 cotton 咧，同埋一个系美国研发嘅一种纤维。咁啲纤维咧就系
3: 硬身啲嘅。
2: 佢亦都系会透气嘅。咁啊，同埋咧又唔会变形嘅。
3: 系。
2: 咁啊，我觉得原来唔怪得知
3: 系个质量。
2: 系啊，真系几好啊！呢个好在咩咧？呢啲襟着啊，因为佢又唔会点缩。
3: 系我上个星期就直情着咗你讲嗰件啦，出咗去啦，咁就好热啦，出咗好多汗啦，跟住大概几个钟之后咧，啲白色嘅粉末咧喺件衫嘅面
0: 汗印啊，
3: 嗰啲盐，
2: 嗰啲盐啊，
3: 系啊，因
2: 为
3: 排晒出嚟啊嘛，就蒸发晒啲水分。
0: 啊，
3: 老婆望咗，呢件衫多咁多啲波浪纹啊，咁样咧，喺晒啲架底啊，侧边白色啊，咁样咧。我话系啊，款嚟嘅，好夸张，真系好夸张。咁原来系
0: 上礼拜真系好热嘅，
3: 证明真系几透气，
2: 真系透气啊！
3: 系啊，系啊，
2: 唔错唔错。好啦，我哋一阵再讲。
4: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4: 音乐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6: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

0: 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黄君贤。

0: 好啦，讲完咧，正话诶嗰个 point 啊，仲有第二个 point 噶。佢话咧，而家咧开始亦都能够掌握连结嘅力量噶啦，因为咧你就唔会有一种孤立无援嘅感觉，能够守护你嘅内心。
1: 嗯。
0: 咁啊，即系话你要出嚟参与好多啲嘢啦，因为你待人处事啦，同埋你要出嚟去结交朋友啦，唔好成日都自己一个人啊。
1: 嗯，
0: 佢话你仲要有一个常怀感恩嘅心咧，咁你咧就唔会觉得系，就算你自己一个人独居，你都唔会有一个人。你會有一種獨處嘅咁孤單嘅感覺。
1: 嗯，
0: 佢話咧，佢好喜歡咧有一句日語，但係嗰個日語咧，我唔識講啦。
2: 試下試下，
0: 我唔識，我咧就呢個唔識嗰個字喎，中間有個音，有個樣字咁樣。佢話總之咧，係一句好簡單嘅感謝嚟嘅，但係如果用中文咧，佢話真係好難去表達咁得咁貼切。咁如果佢就儘管去翻譯咧，佢話係托你嘅福，承蒙你嘅關顧，
1: 嗯，
0: 然後先至會有咁樣嘅。佢話喺日語中咧，就係包含嘅意思係多啲嘅。咁但係即係如果要中文就係咁啦，即係總之真係將個好處咧都俾翻一啲 credit 人哋咯，即係托你嘅福，我先至會咁啫。咁
1: 係係。
2: 你应该听到系好似闹人咁样嘅托你嘅福，
0: 唔系噶，我哋唔会觉得
1: 拜你所赐，
2: 拜你所赐，
0: 拜你所赐系真系好
2: 闹人啦，
0: 挖苦人啦。佢话自己嘅存在咧系全赖他人嘅支持，你一定要有一个咁嘅意识，即系就算你自己而家活得好好，你都觉得系有好多人帮咗你嘅，
2: 嗯，
0: 有人对你好，成就你今日嘅你咁样。不过咧，亦都唔系话一开始咧就去理解呢一句说话嘅含义，因为人未必一定系可以谦虚到咁样嘅。咁但系真正体会到佢嘅意思咧，就真系咧你要大个啲先得，
1: 七十岁噶啦佢。
0: 但佢咧
2: 姐姐嚟噶咋，
0: 唔系
1: 佢，我哋几时先明啊？咁样
0: 即系意思系话你十零岁系唔会明嘅、哦，而笔者咧都系廿一岁，佢去到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佢先至开始有呢一种嘅感觉。
1: Okay.
0: 因为嗰阵时佢十七岁就已经喺日本度唱歌啦嘛，咁佢、
1: 啊
0: 嗯、就觉得自己能够走红咧系幸运嘅，周边嘅人亦都好中意佢，亦都可以令到佢嘅歌咧好快咧就上流行榜噶啦。咁、
1: 嗯、
0: 啊，周边嘅人都成日都系话，Alice 啊，你真系好卡哇伊啊咁，你好可爱啊咁、
1: 嗯。
0: 但系咧，佢咧就不停咁受到呢啲赞颂啊。咁啊，成日个个，总之你一出嚟就等于被赞。咁、
1: 嗯、
0: 你慢慢你都会觉得，我就系咁好，所以人哋咪赞我咯、
1: 嗯。
0: 我就系因为叻咯。
1: 嗯、
0: 但你不会想到其实你这个叻是还有很多人帮你才可以这么叻，所以就去到他自己、去到读书在到加拿大的时候、没人赞他了嘛，他每天生活就好像平民一样跟同学一起，他都是其中一个、突然间他又觉得咦，那我是不是真的不叻呢、没人赞是不是就已经不叻呢、所以他说呢，在有一天的朝早那个很大雪的，咁佢就放翻到屋企啦。咁呢啲雪咧就积到好高，去到佢嘅膝头哥咁高啦。佢咧就用双手咧就系捧住啲书嘅原本。咁、佢就想翻去佢自己

0: 嘅住嘅地方啦。咁喺路上边咧，佢就见到有个叔叔，咦，佢喺度执垃圾喎。
1: 嗯。
0: 咁咧，佢就将啲垃圾咧就放翻喺即系适当嘅地方。咁而且仲帮佢见到佢嚟咁厚雪，佢翻入屋好难，就帮佢铲咗嗰啲雪。
1: 嗯。
0: 咁佢就即刻讲，梗系讲即刻讲多谢啦。但系个叔叔就反而话，能够帮助你咁可爱嘅小姐，嗯，其实我好高兴就真。
1: 嗯。
0: 就系呢件事啦。
1: 嗯。就真系要人赞佢可爱先得咯。
0: 唔系。
1: 当时。
0: 但是他就是在，人家做完这么多东西，本来他是想说不该多谢他，但反而他去赞回你，所以令到这个行为令到他学习到，你收不收到？
1: 收到一点，
2: 学一下学一下
0: 但你即话，你即话咁样答我，我就唔知
2: 佢出咗去
0: 我未讲明。咁佢话咧，佢真系好感动啊！佢话咧，即系其实咧，可以普普通通咁生活咧，就算你觉得是普通，其实背后都有很多人是帮了你，是爱护你，支持你，咁先至可以成就你过一啲就算普普通通嘅生活，即系话不慌不忙，冇咩险境咁啦。你话喺无论系乜嘢场合都好啦，我哋都要对各种睇唔见，但系仍然系你感受到系会支持你嘅人，心存感激。佢话人同人咧系要守望相助，咁样生活落去噶。
1: 认同啊，系啊，
2: 绝对赞成。
1: 冇咁快起歌噶，讲多阵先。唔系，我觉得咧，其实有样嘢就
2: 系
1: 好微妙嗰个关
2: 系。
1: 一个人咧，佢感觉到孤独咧，唔系因为佢一个人，系因为身边嘅朋友令佢觉得孤独啊。
0: 吓？点解？
1: 我系人令你觉得孤独啊！你自己本身
2: 唔
1: 会孤独嘅，
2: 有啲可能系。
1: 所以你有好嘅结连咧，呢个系好难得一件事嚟嘅。你身边冇朋友，你系唔会孤独嘅，系朋友孤立咗你。
0: 你
1: 先会觉得孤独噶嘛？系人令你孤独嘅，你自己系唔会孤独嘅。所以我就好明白，即系佢一讲嘅良好嘅结连嘅重要。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下昼三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目前已知造成13人死亡，包括在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确认的两名20几岁女性。县政府就通报还有5人命危，超过30人受伤，多人失踪。地震都导致14万户断水，4万几户停电。截至今朝早，原来有近1万人撤离，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有人被困。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协助搜寻失踪者。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话，由于要接检查路轨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航空交通方面，日航同埋全日空分别取消11个同2个航班。地震当地时间寻日下昼大约4点半发生，之后多次有余震。警方话，地震发生后，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有大约200人撤离，之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而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冧。早前有消息传出永旺购物中心有多人失踪，县政府话正核实情况。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有烟通倒冧，救援人员救出4人，救出2人，不过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仍然有9人失踪。而日本主要制造商已经暂停九州各地的工厂生产，以评估地震造成的影响。丰田汽车说，由于需要评估地震对供应商和物流的影响，将会暂停日本南部的宫田、神田和小仓3间工厂营运，直到星期五，强调继续将安全置于首位。本田汽车就说，将会将熊本电单车工厂的停产时间延长到星期五，以便对工厂中受地震损坏的部分进行维修。晶片制造商瑞萨电子就说，位于熊本的两间工厂出现天花板脱落、墙壁裂开以及部分漏水的情况，已经暂时停产。台积电在地震发生之后疏散位于熊本的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工厂的员工，随后确认所有人员都安全无恙，目前震后结构检查已经完成，确认建筑结构安全，生产正逐步恢复，详细检查和影响评估仍然进行。美国联同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分子。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国和沙特战机打击了伊拉克的东部多处属于恐怖分子的后勤和武器设施，目标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的恐怖分子。中央司令部声称，恐怖分子企图袭击美军和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今次的攻击行动就是回应他们近日多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央司令部警告伊朗革命卫队和恐怖分子的代理人停止攻击，否则美军将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回应。沙特就说，打击行动是行使自卫权，并非要令到局势升级，但如果再受到攻击，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主权。有伊朗军方情报官员说，伊朗和沙特境内的目标遇袭无关。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共有67位议员出席，其中有15人发言。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话，交流会的方式同前厅交流会相似，但系不受议事规则的限制，形式更加轻松自在。陈振英在电台节目重申，交流会不会取代前厅交流会以及特首互动答问会，期望10月复会之后可以安排互动答问会，让议员就宏观重大政策同特首交流。他认为今次交流会安排的时间恰当，适逢议员刚刚由北京研习返港，让大家有更多事情可以分享。立法会举行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不少议员关注透过税务优惠招商引资和草案怎样为北都发展在法律上提供足够弹性，起到特事特办的作用。发展局局长林汉

0: 豪话，北都进入建设阶段，政府系基于现时情况喺条例加入相关条款，随住发展有新需求，唔排除会再修订条例，但系强调立法需要有自由度。林安豪又话，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啲优惠嘅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包括放宽土地批核同埋税务优惠等吸引。而目前喺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同埋框架处理，而输入劳工而家亦都有相关法律同安排，认为无需另起炉灶。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英国新任商贸大臣韦诺涛举行视频通话。他提到中方高度关注英降国有化问题，敦促英方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义务，审慎稳妥解决事件，为在英中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商务部的新闻稿引述韦诺涛话，英方理解和重视中方对英降问题的关切，将会根据相关法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估，英方将会严格地遵守结果并予以合理补偿，不希望因此而影响英中经贸关系大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同间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好，咁近排咧亦都有非常多嘅舞台剧出现啦，但系一个人嘅 one man band， 一个人嘅 music show slash 舞台剧真系好少见。今日我哋好有幸邀请到 Sammy 沈振轩过嚟同我哋倾偈，
1: Hello,
0: 欢迎晒。
1: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2: 系好耐冇见啦
1: ，exactly 系两年，我未试过做咁耐电台，未试过同月同日，即系但系两年后请翻同一个嘉宾咯，
2: 系
1: 即系未我望翻佢，
3: 你谂下，你谂下真系几快，咁就
1: 咁啊，
2: 咁就两年啦。
3: 但系好开心一样嘢就系两年后见翻大家，其实大家都系好精神啊，好健康，其实呢个先系最感恩。
1: 咁啊系啊，
0: 好正面啊。
1: 之前就系讲紧上回讲到你系仲未做大湾区哥哥噶嘛，系嘛，咁啊仲未公布得嘅，咁当然我哋讲先知啦，
2: 系
1: 好啦。呢兩年即係快速地 go through 下你嘅急速成長係咩咧？
2: 係
3: 急速成長就係我真係一個 slasher 咯，因為做咗好多好多嘢，即係發生咗好多事。即係其實基本上而家我除咗幕前咧有做幕後啦，因為我有自己製作團隊啦，開始去拍一啲嘢啦。我又即係幫緊啲客户去拍廣告添啊！而家即係我可以寫埋稿啊。
1: 係
3: 咁跟住基本上就係我繼續營運緊我嘅gym room 啦，一個即係生意老闆啦，即係我有教學生啦。咁啊，而家繼續有演出啦。做埋舞台劇添啦，咁啊，所以其實就真係一個我覺得兩年對我嚟講好似突然間係，所以我唔覺得自己老咗兩年咯，
1: 但係好忙，
2: 就係做咗好多嘢，
3: 做咗好多嘢，
2: 做咗好多嘢。但係呢啲係咪你自己心裏邊咧不嬲都想做啊？定係喺生活裏邊咧突然間有咁嘅機會，你又去試下咁啊？
3: 其實我咧發覺我自己個人咧，我就好中意，即係我由細到大都已經係噶啦。即係雖然自己發覺。永远都唔知道自己噶嘛，觉得自己好似好叻咁样嘅，但系其实细个以前冇能力嘅，一直有好多嘢想做。咁我觉得系一啲啱嘅 timing 嘅时候就会遇到。你而家即系好似譬如啱啱正话讲开话，我而家最近做紧一个舞台剧啦，要背30页纸一个人啊嘛。如果我谂下我以前，虽然我睇电视台嘅时候，其实感恩我自己背台词都叻嘅，咁但系以前嘅我咧，我会好大压力咯。即係會俾好大壓力自己，就可能我啊，我唔可以出錯啊，
2: 好完美嘅要
3: 係啦，要好完美嘅，即係我每
2: 日你都係完美人嚟嘅。
3: 雖然我唔係嗰啲叫咩天咩座啊，處女座，
2: 雖然
3: 我
2: 係處女座，
3: 我金牛座，但係都係
2: 靠
3: 我都追求。其實我對自己有要求咯。但係我覺得我而家嘅心態就係，我會喺我自己追求嘅完美裏邊咧，我允許自己去有少少錯誤，而嗰個錯誤咧係靚嘅。因为之前有一个前辈，
1: 仲衰过完美主义，
2: 系啊，
1: 仲完美过完美主义，
2: 你就算错都要错得靓，
1: 系啊，
3: 唔系啊，因为
2: 唔系要理解下你嗰个咩意思先。
3: 嗱，呢一个理论咧，系我之前拍过同一个刘美君啊，即系 Prudence， 佢好好，佢令到我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你所谓咩叫错咧，其实你错咗冇人知噶嘛，剧本又喺我度，我嘅演绎又喺我度，只要你做出嚟嗰样嘢，你唔係真係錯到人哋覺得哇好明顯真
1: 係
3: 唔識睇嘅都知道你做錯緊，其實冇人知道你錯噶嘛。而佢同我講話錯嘅意思係咩呢？其實你就要允許自己有即係完美，其實唔好睇嘅。
1: 係啊係啊。
3: 即係點解好多人
1: 即係啲 live 嘅嘢嚇，要有啲真實嘅嘢。
3: 尤其是咧，好多人成日話我哋咩，可能喺電視台出嚟嗰啲人咧，我哋做嗰啲咩表情咪一號表情要表情收。
2: 係啊係啊，保衣術嗰啲啊。
3: 其實用 pro 嘅意思就話咧，我哋好準，但係用一啲好藝術或者個體術。我都知道你係呢啲表情，係啦，好死板，咁就係嗰陣時，Prudence 話俾我聽就係話，你允許自己錯，個錯就係令到你人哋唔知你下一步點樣。咁但係我哋呢啲可能做多咗，已經有翻咁上下年資嘅演員啦。其實我哋錯嘅有個譜嘅，
2: 係
3: 咁，所以佢就話你允許自己去 enjoy 嗰個錯，嗰個錯就係你嘅下一個跳去下一個 step 嘅點啦。
0: 咁你記唔記得當時嗰個錯係乜嘢啊？
3: 佢就係話嗰陣時我同佢。一好似譬如嗰啲30页纸啦，我嗰阵时记得嗰阵时拍同佢拍都系噶，有一段好长嘅戏。以前我哋电视台允许就话我哋唔可以有 NG， 唔可以有甩漏，啲字要好准噶嘛。跟住佢嗰阵时同我讲，其实你谂下你真实讲嘢嘅时候，你点会唔掠嘅啫？有啲字
1: 系
3: 而嗰个掠嘅字，你只要唔好令到观众就听唔到你讲乜，你掠其实都系情绪嚟噶嘛。即系譬如你好紧急去讲一件事，你
1: 系
3: 会掠噶嘛。咁你就话你俾自己去翻嗰个状态里边，你最真实去做嗰样嘢。咁其实嗰阵时如果话我唔谂到咁完美嘅时候，其实就会有错啦。但系嗰个错。是在我的控制范围
0: 内，
3: 那个就是一个很人就觉得很真啊。其实那个真就是来自于 你冇去諗。
2: 就算呢個菜你都係控制到嘅，
3: 係啦，
2: 控制之內，
4: 控制之內。
1: 咁呢個一個進步嚟嘅又，
3: 其實係㗎。所以我咪就話去到，
2: 因為一個能力嚟嘅。
3: 其實要經驗，因為我唔係一個天才，其實我真係要好多經驗去儲翻嚟。所以我就話去到而家，點解我遇到三十頁紙，我梗係會有出錯啦。但係都係嗰句。冇人拿住個劇本嚟睇住我做噶嘛？
2: 係
3: 啊，點知我錯啫？大家睇住哇，好完美。其實我講咩？其實我甩咗好多句啊。其實嗰度咧我唔啱，但係冇人知噶嘛。咁我開始會 enjoy 到，
4: 係
3: 咁我就冇壓力咯。
2: 係喎，你今日演出嘅時候咧，你自己咧就真係好投入去做，唔使成日喺度即係誇住自己有冇？哎呀，千祈冇錯，冇錯，冇錯。
3: 係啊，同埋會你會變咗無形嘅壓力，令到咧本身好似譬如我話呢今次呢個舞台劇，我要唱十七首歌嘛。
2: 嗯、
3: 以前我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都係噶啦，或者我以前啱啱比較冇咁多資歷嘅時候咧，我做親表演咧。在屋企唱 K， 永遠呢一句都哇飆到高音好靚嘅，唔知點解一去到現場咧，你得翻三成功力嘅啫，你會走音嘅，就是、因為你個壓力，
1: 個壓力緊埋啦，
3: 係啊。即係你做戲都係噶、你明明咧嗰場戲，我自己平時屋企咧，我自己去念對白我都會喊嘅。點解我現場嘅時候咧，冇話喊啦，漏口添啊！其實就是個壓力咯。
1: 咁嗰種鬆弛係真係要時間去累積咯，係嘛？
3: 第一我覺得係真係時間嘅、第二我覺得有少少就係好得意嘅，我成日覺得人生就係有啲嘢就係、你要放下咯，即系用翻好完嘅一个，你放下你个完美咯，你有时唔完美，喺用宏观去睇或者观众睇，其实呢个先系完美，你觉得嘅完美。
2: 但系咪喺你身上？因为你以前系都系会追求唔好出错，咁你变咗喺一个就系成日都喺度高压底下嚟到去工作，咁而家咧你就会揾到呢个方式咧，你就反而享受翻你嘅工作。
3: 系啊，我其实我一个由细到大唔系一个几有自信心嘅人嚟，
2: 嗯，
3: 同埋我都系一个由细到大觉得自己系一个要比别人用多，起码即系100%唔够嘅，我起码要多20%。
2: 咁犀利，可信性好低、啊，你应该系一行出嚟好多人围住你。嗰啲嘅喎，你又個子又高大。
3: 嗱，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得意嘅，因為就係你，好似譬如譚玉英都講，覺得你係咁，咁人哋對你嘅 expectation 就會覺得係咁。你自己因為聽咗好多呢 expectation， 你都會對自己講，喂，我一定起碼要做到呢個 standard。係
2: 係。
3: 咁你無形中咪做咗個壓力咯。而嗰個壓力就係你同其實同自己或者同出邊嘅人講，就係話我唔輸得啊嘛。就係咁樣咯。咁由細到大就係覺得自己。你既然有呢樣嘢，或者好似我最中意 superhero 啦，即係 Spiderman 咁，你有能力越大，你嘅
4: 責任越大
3: 咯，咪做多啲咯。
1: 我睇即係呢兩年好似真係唔同咗噶嘛，
2: 係咯，同上次傾偈，
1: 同上次唔會聽到呢一啲嘅嘢。我哋先聽個 break， 轉頭翻嚟繼續有沈振軒。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

0: 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当然黄君怡。

0: 冇啊，真系啱啱先知啊，就系、是、你咧就做过 Uber 嘅司机，咁啊正话咧就同你讲咗，即、就、系、是、你都做咗成两年咁耐。咁啊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我啊唔知道，咁但系而家我知道咗咧，我有好多问题想问啦。嗱，一开始嘅时候咧，去做呢件事咧，我谂某一个程度咧都系要为搵钱嘅。如果我冇钱嘅咧，就一定唔会做啦。即系有收入嘅都。咁但系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你接触咁多人，你又将我讲俾我听，因为人哋会同你讲咁多嘢，啲咪收好多料咯。
1: 其实我觉得做任何工作都系。我覺得最重要我哋做乜嘢，尤其是我哋做演藝嘅人咧、
0: 嗯，
1: 我哋成好多時候我哋會演繹嗰啲角色，甚至乎會喺一啲劇本裏面咧，我哋嘗試，即係有成啲人好得意噶嘛，網民咧成日都話：，誒唔通你真係要殺個人先可以做殺人犯咩？咁樣。咁但係我又確實咧，因為我自問我自己唔係一個天才型嘅演員，
0: 嗯，
1: 我有幻想嘅。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些经验真的要来自生活、
0: 嗯、
1: 即甚至乎我就是可能我每天下去踢着拖鞋不化妆拖住我女朋友下去买餸、啊
2: 嗯、
1: 即这些的每一个跟一些的街坊在聊天、啊、这些的小小的东西呢其实可以摆放下去我的工作里面因为有些东西我经常见到譬如有些演员说其实他不用演的佢企出嚟咧，佢個樣咧有翻咁上下嘅年力啊，有啲皺紋嗰啲嘢咧，佢企喺度已經好似講緊啲對白咁，佢已經好似有故事咁樣。
2: 係，
1: 咁我覺得呢啲嘢係唔係我哋可以做出嚟嘅嘢咯。
0: 係，仲有同埋彩度係冇嘅。
1: 係啦，咁所以我就好鼓勵或者我哋做演員或者每一個人都係啦，即係多啲去感受多，因為我哋可能而家其實真係嘅，有 AI 啦，有大家。睇好多網上邊嘅片啊，好多嘢，大家都係用電話去溝通咧、
0: 嗯，
1: 少咗人同人接觸啊，
0: 係、嗯、
1: 即係少咗真係
0: 真係會傾偈啊，
1: 傾偈好似
0: 係啊，會咁樣嘅咋，撳下撳下嘅啫，
1: 約班 friend 出嚟食飯啊，有時真係大家坐喺度啊，大家可能點完餸之後，大家就喺度耷低頭。

0: 嬲嘅睇。
1: 最興嗰啲咧，有冇睇過以前拍戲都有見過噶嘛？即係我哋都遇過噶嘛。你同一個即係比較比嘅階級比較高過你嗰啲咧，你同佢講嘢，跟住佢就話：你夠講我聽緊噶。即係
0: 可能係啊，係啊，係啊，
2: 即
0: 係
2: 有冇發生任何人身上？
1: 你講我傾嘅，其實你就想講。其實我講完噶啦，你都唔係聽我講啊。即係嗰種感覺係。唔係咁良好咯。
3: 喂，咁你用咗呢個方式咧，咁你收到咁多料咧，咁擺喺你自己嘅演藝嗰度咧，就好幫得手啦。
1: 我覺得係令到我尤其是你個人越嚟越大。其實我好中意用一個字嚟形容演戲，係
3: 點啊？
1: 或者唔係一個字，同理心同共情。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做戲就係你要同觀眾有一個同一個方向去了解嗰一件事。一个同理心咯，咁我同理心就
2: 系
1: 来自于你真系要明嗰样嘢咯。咁当然就系话我就讲嗰样噶啦。你做一个杀人犯，你唔系真系要杀个人，但系你譬如我要做一个好极端喺现实里边冇可能发生嘅嘢，你可能你喺你生活里边有好多嘅嘢，你可以揾翻啲类似嘅感觉，
2: 系啊系啊，嗰种愤怒
1: 摆落去，
2: 嗰种嘅仇恨
1: 系啦
2: 嚟用。
1: 即系譬如你每样嘢你都可以取替噶嘛，那个感觉。咁你呢啲感觉就系你其实就等于你自己个脑里边就系一个好大嘅图书馆。你个图书馆里边越多图书，越多资料，
3: 就
1: 越丰
3: 富。
1: 系啦，咁你咪可以拣咯。
3: 你可以运用出嚟啦。
1: 系啦，
2: 喂。即系 update 下咧，你上一次就话你去咗即系大湾区做大湾区哥哥，咁 apply 翻刚才你所讲嘢，你喺嗰几个月时间里面应该见到好多人，睇咗好多嘢啦，系嘛？咁
1: 睇到好多嘢，
2: 系咯。咁即系讲下啲有冇令你即系生命改变啊，或者令你真系厌恶生活？
3: 某程度我哋即系个文化都有啲差异，
2: 系咯，
1: 其实系噶，
3: 系咯，
1: 文化差异嗱，虽然大家都系华人，但系我成日觉得，我以前睇过一套我好中意嘅日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3: 咩名
1: 字？叫 Change 木村嘅木村拓哉嘅，
2: 系
1: 讲佢做首相啊，即系讲佢做总统。咁佢个角色嗱，我好快咁讲，佢个角色本身系做一个小学老师。咁啊，讲佢就做咗总统啦。咁佢之后做咗总统之后咧，就要同人哋同啲第二啲国家嘅
3: 首
1: 相系啦，要倾啦。跟住佢有一句对白，我记得我今时今日都仍然攞住呢句对白。你就问个问题嗰样，佢话。两个不同的人去倾偈，去达成一件目的成功，其实你每一个人你哋谂嘅嘢系谂咩？首先谂，好多人都会谂，我哋要谂嘅一样先至会成事噶嘛，嗰样嘢。即系譬如我哋大家又倾嘅嘢，其实佢里边讲就系话，佢教小学生就系正正相反。你就系要知道你同佢系完全唔同。你哋长大嘅 culture 谂嘅嘢完全唔同。当你知道同对方是完全不同了，你才可以站在对方的想法想，你讲一样东西如果只是 for 你自己 benefit 自己，对方一定不会应承的。但是你谈着你帮你自己国家或者你帮你自己的件事，你又不可以只是为了人家，你说如果两方都知道大家是跟大家不同，大家都是想为对方的时候，大家就会愿意去让一步，找一个 win-win 咯。所以他就很简单，就问隔篱身边的人就话：我哋不是要令对方同我哋一样，这个冇可能，这个世界冇可能是一样。尤其是咁多不同的文化，正话讲嗰样嘢，你是要明，你系我哋要明白，就是我哋同每一个人都不同，
3: 都唔同。
1: 我哋嘅谂法、我哋嘅观点、我哋嘅价值观，所有嘢可能都不同。只要你明白呢样嘢，大家去真系去沟通嘅时候，你就攞翻一个大家。共
3: 情
1: 系啦，
3: 共情
1: 你就可以有办法将嗰件事，因为最尾如果你都系想为件事得到嘅话，你就要倾一个大家 win-win， 即系你又唔会蚀底晒，我又有赢，企喺你嗰边，佢又觉得有啲嘢我又
3: 咁就可以合拍到啦。咁你用咗呢个 technique 咧，你摆喺生活上咧，你都 win-win。
1: 其实系要咁样。
2: 大湾区枪都冇咗咯，你咁样。
1: 唔系咁理论，当然就系无敌啦。咁你去到好多时候，有时真系你入到去一个唔同地方嘅文化，有时啲嘢你都要感受。
2: 最难系咩咧？你啱入到去嗰一组嘅时候，
1: 最难就系确实真系因为我哋嘅制作唔同啦。咁佢哋好大啦。咁再加上就系可能我哋有时可能。即係好簡單，我用翻好簡單。我有時我表達咗啲嘢，可能我由細到大當我想講一個笑話。我由細到大係睇周星馳嘅，或者我哋好地嘅講啲嘢，佢哋都係，但係佢哋睇國語版嘛。咁佢哋嗰個笑點可能唔係嗰個位喎。
0: 已經唔一樣。
1: 係啦，我就以為係嗰個位，但係大家以為大家都睇周星馳啦，但係點知我講出嚟，佢 get 唔到喎。咁呢啲位就係一啲真係，
3: 你呢個例子你已經好容易明啊，
2: 你仲要尷尬添，
3: 好容易明啊，
1: 因為講真係佢哋都睇周星馳，但

0: 系啊，
1: 佢哋睇嘅周星驰同我哋本土睇嘅周星驰，因为我哋知道周星驰多啲嘢，系两嘢嘛，即系同你更加知道周星驰点啦。我哋会有啲位，我真系。追到好啲，其實我哋講嘅呢句字，其實我哋唔係真係講緊呢個字。
2: 咁你用緊呢？咁你有嗰啲共情咧，用唔用得著咧？
1: 用到嘅好多嘢，用到嘅就係、是。
2: 但你會唔會喺個譬如你用呢個同理心共情同人哋溝通嘅時候，但係如果對方冇喎，即係值得你自己有喎，咁你會唔會泄氣啊？
1: 嗱，呢個就係要睇你自己想做啲咩啦，你個目的係乜嘢啦？因為確實。即最近我自己在網上都嘗試緊啲嘢啦，好想、尤其是而家好中意喺 social media 裏邊，大家都做緊啲唔同嘅 content 啊嘛。咁、我都喺、我之前都有講過嘅，或者正話 Chloe 都有睇過話，我有拍啲片啊。我想既然我又話正話我有呢個能力，我想做多啲就係、是、我想唔好拍啲咁多廢片出嚟、我想做啲可能有意義啲，但係你又唔係可以做緊教育電視喎、你要做啲有 interesting 嘅嘢。
3: 係，
1: 咁、確實。個流量一定是不夠
4: 的，就是
1: 廢片咁勁嘅，但是都是那句，我覺得要時間咯，同埋、你要儲翻嚟咯，即係可能你今天做的嘢，你正話講啦，會不會泄氣？確實做好的嘢，做一啲嘢係最難的，即係你做啲最渣嘅，即係發脾氣是最易的，你可以去做一件事不發脾氣而去解決件事，呢、這個才是最難的嘛，即係你要令到每一個人都真的明白那樣嘢。这个是很难
2: 的，很难
3: 的，
2: 还有人家不 buy 添啊，
1: 不 buy 甚至乎会误会你，就会说你是什么什么，那你要忍啊，
3: 哇，好深的哲理，出来回来继续
4: 讲一下。

0: 原地拖手。下昼3:35，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y、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点半到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黄君怡。

0: 即系继续有咧，我形容为即系有脱胎换骨多一次嘅沈振轩啦，吓
1: 我都希望系，
0: 你们都系嘅。
2: 我哋到呢一刻咧，都觉得同以前同你倾偈好唔同，
0: 系咯，
2: 虽然都系你，仍然系咁 smart。
0: 咁靚仔，
2: 系啦，今日就講下三十葉子啊。
1: 好，
0: 系啦，你個讀腳戲啊，點樣咩環境咧嚇？
3: 高立人。
1: 其實我開頭我真係以為我自己，即係雖然我都係嗰句感恩，即係都自己背劇本都唔係太差嘅。咁但係我又冇諗過自己咁 enjoy 到。個 enjoy 意思就係。我已經
2: 你容許自己唔使咁100% 完美啦嘛。
1: 其實已經我覺得已經再好得意啊！
2: 再高層次，
1: 我已經喺度咧，每一場咧，我再扭多啲嘢出嚟。
0: 係，
1: 因為我睇嗰啲觀眾嘅反應嗰度，譬如咁樣嘅喎。原來我咁樣去表達嗰度咧，其實我已經因為可能我有少少做，我之前拍嘢，我有Tom 導演都好，佢話佢都見到我。你振軒你都有一個導演嘅視角嘅喎。
2: 哇！
1: 係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會同佢一齊。我有啲位我會喺我嘅 version 裏邊咧，我有啲位我會用我嘅創作去點樣再 push 嗰件事，因為現場嘅氣氛好緊要啊。我就會我自己嘅演出咧，我就唔中意令到啲觀眾drop 落嚟嘅。我見到佢開始有少少開始drop 咧，我就會。揾啲嘢 boost 佢，咁我就要喺我嘅自己調節咯，即係可能你形體啊，或者我突然間嘅聲量啊，或者我突然間講嗰樣嘢嘅一啲，其實舞台劇同做戲係有少少唔同嘅。舞台劇係好講，因為舞台劇真係佢冇咁多畫面啊，佢望住你嘛，其實真係要靠你其實如果你試下聽一個 talk， 聽一個 talk 佢喺度講。个几钟两个钟，点样都会瞌眼瞓。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唔瞌眼瞓，而佢又听到，而又佢 get 到你嘅 message， 要佢又唔会觉得嗱，做同做戏一样。如果你全部都有高潮咧，都系等于闷嘅啫。因为你系啪啪啪啪啪啪，好攰，
0: 系有啲反差，
1: 唔得嘅。你又要有翻啲少少落去，但系你要自己衡量咯。即系所以话你做紧戏，你又要抽一个身出嚟睇翻，就话我开始见到 drop 到咁上啦，够啦够啦够啦，开始拱翻佢先，拱到咁上 ，OK， 又 come 翻先咁。咁呢个系几得意嘅，几好玩嘅一个。experience，
0: 但係今次
2: 我淨係聽你咁講咧，睇到你好 enjoy。
1: 其實我係一個小朋友，
2: 你真係，呢個你老婆講嘅係嘛？成日話你啊，
1: 唔係我自己都有一個內在一個，我成日覺得
2: 小孩，
1: 我覺得人即係人一世咪一世，即年齡就喺度長大噶啦。如果你可以 keep 住有一個小朋友喺度，可以繼續對一啲嘢好奇，即係好似我而家接嘅任何工作或者我每日經歷嘅嘢，如果去到就係話，乜都冇所謂啦，對所有都冇感覺，其實係一個最唔開心嘅嘢咯。反而就係你一定要抱住一個就係、哪怕我食過好多次呢樣嘢，我今日食硬係唔知點解，你就係一個小孩咯，好似第一次食咁樣，即係等於我隻狗仔啊，你每一日翻到屋企，佢都好似好耐冇見你咁樣嘅，而嗰種感覺就係、是。好開心咯、啊，你覺得咩？
2: 各
0: 而呢一個嘅體驗咧，佢帶俾你同埋觀眾最唔同嘅就係你一個好 lively 嘅沉浸式喺個 cafe 裏面，人哋邊食住有啲人啦、會邊食住睇你做噶嘛。
3: 你自己都會煮喎，仲要
0: 你自己要煮啦，
1: 佢哋聞到好香噶。
0: 係，但係呢個係好同你一貫做慣嘢，首先舞台劇都係好唔同噶。
1: 喺香港係好似係呢個劇團係叫做 kind of 先河去做呢件事，
2: 係、
1: 因為其實喺台灣啊、上海啊，甚至乎外地咧，
2: 都好普遍。
1: 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小劇團喺啲地方裏邊做緊呢樣嘢。咁但係始終你知我哋香港可能啲地方啊，咁其實佢呢個導演就真係好好，佢就真係想去帶起呢件事，
2: 喺香港係將呢件事咧發揚光大。
1: 係啊，同埋係一個佢嘅夢咯，因為其實我個古仔裏邊。都好似我嘅，都係個角色。
3: 係
1: 啊，其實因為我好得意，我都話我呢年或者我呢兩年接嘅工作咧，同我嘅性格有啲似嘅，每一樣嘢、都係一啲好傻去追緊某一啲夢嘅一啲人啦。
2: 例如咧，
1: 例如就係譬如我啱啱喺馬來西亞做完嘅一套電影裏邊嗰個角色就係一個本身一個戰地記者嚟嘅，跟住就因為。好熱血去做一件事，累死咗身邊嘅一啲朋友。從此跟住又俾啲壞人搞啊，跟住又搞到啲同事
2: 喺戰場，
1: 唔係喺一個即係譬如去一啲即係去一啲好
2: 戰地記者，
1: 戰地記者即係去採訪一啲好即係譬如啲好深入嘅，譬如好似咩 KK 員啊嗰啲咁樣，咁啊累死咗人。咁之後咧就同自己講啦，其實我咁正義，但我會害到身邊嘅人，我應唔應該繼續咁正義去做呢件事咧？跟住就可以堅持最尾咁樣。咁其實係對佢自己一個。 理念，好堅持夢想嘅一啲嘢。嗰、那個我接到呢個劇本嗰度，誒、哎。咁得意嘅，因为之后讲个角色走咗去揸车，
0: 嗯、
1: 即系唔做记者啦，得啦，我就毕业咁样，系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咦，好系我诶、
2: 你嘅写照啊，
1: 系啊，好多嘢，咁、我觉得今次呢个剧本都系，呢、這个剧本又系讲一个好傻嘅，因为呢个角色系一个60岁嘅男人嚟嘅，
2: 哦，咁、你画皱纹咯，
1: 系我影
2: 白色头发，
1: 白
2: 头发，
1: 咁
2: 六十岁未必有白色头发嘅，
1: 系咯，你睇郭富城，
0: 唔系好几有型，你睇淡几认真。
1: 唔系啊！我画咗白头发，佢就话你搞到佢风云咁样样。咁我觉得系好得意咯，就系、是、可以有一啲角色同我，因为我成日觉得我做嘅作品都系嗰句，我做 artist 除咗你做一啲popcorn 式嘅嘢俾观众睇，其实我嘅 fans 或者我的观众都系好似我嘅学生对住老师咁样。咁、其实我喂紧啲咩俾佢食？其实佢就会感受啲乜嘢？即系咁，我觉得我虽然我暂时嘅都唔系啲哇超大嘅作品，但我觉得积少成多。
2: 你有使命、啊嗯
1: 我希望其实好多人同我讲话成日唔好用呢个字，因为好辛苦呢个字。我有一啲嘢想做，
2: 有个理想，
1: 有啲嘢想做咯。即系既然我觉得咪呢个小朋友咯，既然个小朋友仍然有本钱去做呢样嘢 ，why not
2: 就、
1: 做咯咁样咯。
0: 你话今晚系最后一场啊？
1: 今晚暂时系最后一场。
0: 咁跟住呢一个完咗之后，嗰30页会掉咗去边咧？
1: 掉咗俾阿强尼啦。
0: 唔系，但系你自己
2: 强尼接棒，阿汤都讲过啊。
1: 系啊，
0: 但系背咗成个月咯，即系做咗几场啊嘛。
1: 其实我哋之后会去大湾区再做嘅，因为会再大啲嘅场。咁但系最主要就系，其实阿导演都有讲过，佢都话今次叫我哋几位演员嚟做咧，佢都话首先佢多谢我哋啦，咁我都好多谢佢俾呢个机会我哋去试呢样嘢啦。因为其实我真心嘅你学你话斋。如果用計算去講性價比是不啱的，
0: 人人都蝕啦。
1: 你明唔明啊？
2: 話劇係人都知噶啦。
1: 係啊，即係你要背一個咁長嘅劇本，跟住但係可能我哋現場咧最多係可以坐到60人嘅啫。即係平時我哋拍一套劇可能
0: 係
1: 啦都有
2: 少啊。
1: 咁但係呢一個係一個 experience 嚟嘅。我成日覺得總要有啲人去開始做呢件事，因為你唔知嗰件事最尾會帶到去乜嘢噶嘛。即係可能我成日都講，即係我信因果啦。你今日種嘅因，第日會變成一啲果噶嘛。咁呢個亦都係喺我
2: 不嬲都信呢啲
1: 嘅。其實我本身唔係咁乜嘢。
2: 佛人嚟嘅。
1: 我發覺原來咧，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其實我嗱，其實我好得意嘅，我係基督教。跟住咧，我又接觸好多即係譬如慈山寺啊，佛道。其實我。跟住再睇埋，再就會用啊！再睇埋 Marvel， 其實而家
0: 鬼佬都好混濁。
1: 其實全部講嘅嘢同一樣嘢嚟，其實講緊嗰個 message 係同一樣嘢嚟嘅。
2: 係，
1: 其實因果係擺喺任何一樣嘢度，即係你今日做嘅嘢未必你即刻會見到，即係你呢一刻都係做尖都係啦。就算你話我而家即刻崩漲咗，你係咪即刻？你永遠就係咁漲啊？你唔會噶嘛？但係你持之以恆。你做够一个月，做够一年，做够两年，你睇翻你两年前嗰幅相同你今日幅相一定有唔同。咁呢一个其实都系因果嚟噶，系因为你中咗呢一样嘢，你先有呢一样嘢噶嘛。咁但系你可能你两年睇翻就话，哇，我都唔会咁辛苦，每日走去攞啲时间去做 gym， 系咯。你未做之前，你梗系唔觉得唔会啦。你做咗之后，你两年之后，你觉得其实每日攞几多时间去做 gym， 好简单啫，我都变咗习惯啦。其实呢个咪种你种出嚟嘅因咯。
2: 咁你好深信呢一个理论啦。咁但系你系其实你系属于咩教啊？咁
1: 我而家我女朋友话俾我听，我而家系叫啲叫 New Age 嘅人。
3: New Age
2: 咩啲涉猎下
0: 系
1: 唔系啊 ？New Age
2: 系咪
3: ？Common language
1: 其实 New Age 嘅意思系，因为我就想讲，其实所有嘢系大同咯。即係我哋而家話又變咗呢個節目開始變咗啲 we wing wing 嘅嘢，唔係因為我覺得真心嘅，真心嘅，因為其實去到我哋而家呢個新嘅 generation 咧，其實而家多咗人去明白呢樣嘢，可能以前就會覺得你可能你淨係講天主教、基督教，有啲人淨係講佛教，有啲人淨係講嗰樣嘢，其實唔使分得咁開嘅，因為大家只要講嘅道理。是一样，其实里面讲的 message 都一样，我都仲话讲到，其实 Marvel 里面都是讲紧呢样嘢。
2: 系，都系尊重人哋，系啦，唔使一定要人哋跟你嘅。
1: 系啊，即系最紧要你讲到嗰样，同埋你用自己自身嘅经历去体验呢样嘢咯。我自己体验到就系咁样咯，即系当然系嘅，唔系咁快嘅。如果系嘅话，我而家已经大富大贵吓，而家咩都唔使做啦。其实唔系嘅，系好辛苦嘅。
2: 因为你仲经营紧啊，你
1: 冇错，
2: 你喺度期待紧咧呢一个结果啊。
1: 你有冇睇翻？如果大家我哋 咩《西游记》里边啊，孙悟空都要经历几多嘢先至明白最尾成佛啦，系咪先？
4: 系，
1: 即系你都要经历，你唔经历，你又点知道之后发生咩咯？即系而家系一个经历嚟咯。
2: 系，
1: 诶，讲到好远添。
4: 我去咗第二
0: 个
4: 世界。
0: 系啊，去咗第二个，
1: 我带咗第二个节目。
0: 不过唔紧要，我哋先听个 break 先，我哋翻翻嚟地球。
4: 系，
1: 翻翻地球。
5: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昼九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9: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8: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2: QQ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王君彦。

0: 阿淡，你系咪屈咗阿沈振轩结咗婚啊？你真系结咗婚吓？你话唔系
1: 嗱咁样嘅？我正话咧，就因为我记得两年前咧，就你就不断咁有提你个女朋友嘅，佢点样改变你啊？你哋一齐点样相处啊？咁我仲历历在目
2: 嘅，真系啊！
1: 咁啊，跟住好啦，咁啊两年后，咁啊应该都拉埋天窗啦，系嘛？咁你仲拖？唔系啊，喂，嗱咁你仲拖住人啊？
3: 唔系，喂，唔系，佢可以咁讲嘅啫。
4: 我想讲，唔系，我梗系要拖住佢啦，我唔会放手添噶。
1: 啊，真系啊！
4: 唔系，我想讲，因为
1: 你唔好利用我哋嘅节目喺度宣爱，
3: 你笑得几开心。
4: 其实我系一个都系 kind of 旧派嘅一啲人啦。尤其是舊派，
1: 你一講因果就知啦。
4: 係，即係我舊，我係舊派嘅一啲演藝人啊。其實我成日覺得我自己係中意我嘅私人生活咧。
1: 嗯，
4: 如果雖然而家冇辦法避免啦，即係 social media
1: 係，
4: 但係如果盡量可以低調嘅話咧，我盡量都想低調嘅。
1: 嗯，都贊成啊。
4: 因為其實我自己咧，我啱啱之前喺另外一個節目都有講過，其實我到今時今日都係嘅，雖然冇辦法避免。我是喜欢看一个人做戏，看一个演员做戏，我是不知道他自己平时的生活是怎样。Let's say, 我很喜欢看 Robert Downey Jr. 做 Iron Man,原来我看过 Social Media, 知道原来他连电话、电脑都不懂
1: 用。
4: 那我再看 Iron Man 的时候我就很出戏了。我就知道你在做戏了，虽然你做得很好，但我就觉得现在很难不影响。那这个就是我自己为什么经常觉得，就是当然没办法，没得避免，现在就是。但如果尽量可以的话。
1: 你不是应该更加欣赏他吗？
4: 是的，我会用演绎那方面很欣赏他，但是你始终没办法，即等于好的就说，如果万一你知道他的丑闻，那本身你很喜欢他的戏的。因为你的丑闻我不去看你的戏，其实你会，即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最好就是我乜都不知道，我情绪我喜欢这个演员他做戏，我就看他做戏咯，就这么简单咯，那我才欣赏到。
1: 但是现在你很难不知
2: 道。
4: 所以我就说，你正说我如果我一些的私人，即是很私人的事，直接一讲很简单，我们的私人生活其实会关于我们的工作的嘛。那除了我都有另外一半我其实要 take care 的嘛。
1: 那
4: 如果他已经好像说他什么都愣住，就是什么都是沈振轩，其实我会扼杀了他很多工作。
2: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怎樣或者不知道嘛，
1: 都不需要跟人交代。
4: 是的，如果 我每一步，我每日今日吃過什麼早餐，我都要告訴人，其實會令到人對我們的幻想空間沒有了。
1: 是
4: 的，即我覺得這個是我盡量，其實當然我不可以，我又不喜歡很假去騙大家。
1: 但來到這一刻呢，我肯定就是你仍然是對你的女伴是很好的。
4: 是的，
1: 是
2: 的，直言不讳，是
4: 的，是的，不是，他很顶得我顺咯。
2: 有什么这么难顶呢？
4: 你想想我这么多，
1: 他也很难顶的。不是，不单止都是说，他应该很多理论。
4: 我大他十岁啊。
1: 渣。
4: 其实
1: 爸爸
2: 你可以好点啊，你可以好点啊。
4: 其实很多
1: 人是，我意思是说十岁就要听你知笛，你这么多东西说。
4: 所以他就说，哇，而家你就话都做咩？哇！你再拖十年之后，你变咗个阿伯嘅时候，系咯，我咪日日俾你喺度磨啊！我听你，我顶唔顺咯。咁所以我就话，你放心，我尽量精简啲，我而家尽量讲重点，讲重点。
2: 即系做导演就系咁啦，要识得去撮下啲剧本啊，系嘛，拣啲 shot 啊，咁样。
4: 系啊，
2: 你人要拣啲 shot 啊。
4: 我越嚟越而家开始咧讲嘢咧，就系我去重点咯，唔好咁多中间嗰啲过场咧，会令到，因为我太多嘢讲啦，会闷死人嘅真系。
2: 上次又唔觉你咁多嘢讲，你咁，上次又唔觉噶，你发生咩事咧？你
3: 唔系啊，因为就系咁咯，好似
1: 上次都系多嘢讲，但系未至于今次咧，我想讲都冇得讲。
4: 系。系咯，我发觉好似个节目突然间冇晒主持咁
2: 样，唔系 OK 自己好啊，
1: 不过其实真系见到你咧，好开心，我觉得你。

0: 一路讲咧，讲翻你自己嘅过程啦，啲生活啦，有咩得着啦，你全部都系笑住口讲嘅。
1: 嗯，咁啊，冇啊，即系笑又系咁样，喊又系咁，咁当然有好多唔开心嘅嘢嘅。
0: 系啊，有冇啲难堪啲，自己解决唔到嘅？你系点样？如果你遇到呢啲事啊，你系会用咩方式去面对啊
1: ？Me time。
0: 哦，
1: 我觉得 me time 好紧要。
2: 嗯
1: ，me time 就系有啲嘢你帮唔到你。
0: 嗯，
1: 即系身边嘅人。或者甚至乎我以前就会用工作啊，或者令到自己好 busy，我觉得都有用嘅，咁但我觉得更加需要嘅就系我自己中意会可能病埋，甚至乎我自己去一个冇啊，你想去一个地方度，其实去旅行好好嘅。以前我成日都唔明咧，就系有句说话咩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哇，原来真系你去过一啲唔同嘅地方。哪怕就是你冇嘢做噶，去到嗰度 hea 噶咋。
0: 总之系体验啦。
1: 你感受到咧，你会突然间见到同一样嘢，其实身体确实系嘅。你放到你自己个件事咁大都得嘅。
0: 我好期待下次咧，再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你又会变成一个点样样嘅。
2: Thank you， 唔该晒，沈振。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一个地盘寻日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有关的漏点，但在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发现新的漏点，计划在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并会继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争取在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怡丰苑、显发村、恒顺苑、冠丰苑和屯门官立中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朝早十点半陆续恢复正常。工程期间，署方曾经暂停供水进行维修，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没对大厦用水造成明显影响。署方已经放置超过二十个水箱在受影响大厦附近，并将有关水箱的位置图提供给相关屋邨管理处，亦都会就最新工程安排向受影响屋苑同大厦派发停水公告等。有团体为公屋长者户安装大门传感器，如果超过48小时都没有开门，就会通知亲友或者关爱队，计划实行半年内一共发出超过200次警报，全数确认安全。南九龙狮子会及乐华南关爱队去年十月起为乐华南村104户独居双老长者的大门安装传感器，发出的警报中有46宗因为未能联络指定联络人需要上门查询，13宗因为未能掌握情况而转介房屋处，大部分警报原因是长者突发急病入院或者外出旅游未预先通知。对于有长者担心私隐问题，观塘区议员李家恒表示，感应器不会储存任何个人资讯，绝对没有监察长者行踪的嫌疑，又强调计划必须取得长者家人同意。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6月官方楼价指数是报 323.2%， 较5月上升 0.31%， 是连续第13个月上升，但升幅大幅收窄到 1.17%， 当中面积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升幅大幅收窄到 0.28%， 豪宅楼价就升 1%，租金升幅就持续扩大，6月官方租金指数是报 205.8， 按月上升 0.93%， 升幅较5月扩大大约 0.5%， 连升并连续8个月创新高。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目前已经知道造成13人死亡，包括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里面以两名20几岁的女性。县政府通报还有5个人命危，超过30人受伤，多人失踪。地震亦都导致熊本同长崎有超过80,000户断水，40,000几户停电。直至到今朝早，熊本县内有近10,000人避难，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有人被困。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伍到熊本协助搜寻失踪者。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说，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开始全线暂停运行。航空交通方面，日航取消在熊本机场升降的11个航班，全日空就取消2个航班。地震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4:30发生，之后有多次余震，至今已经超过160次。警方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大约200人撤离，之后购物中心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早前有消息传出永旺购物中心有多人失踪，县政府表示正核实情况。有烟通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救援人员救出4个人，其中2个人心肺功能停止，2个人伤势严重，有7个人仍然失踪。而本港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公司有7个旅行团，一共140人在九州一带，但没有旅行团在熊本。圈国全指出，今次地震发生在九州西面的熊本县、北九州的福冈和别府、东九州的宫崎、南九州鹿儿岛都没有受到影响。他又说，今天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出发福冈，其中一团本身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到行程。 在本港机场有港人之如常出发到日本，有前往福冈旅游的市民认为今次地震强度较大，相信当地政府会有妥善的安排，物资和交通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由于他会从福冈转往其他地点，更改行程会较麻烦，因此决定按原计划出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各位同学，我是 Jim Lee 李恒毅， DSC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香港荣华饼家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人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今日系好健石嘅阵容啊，加埋四个都健石石咁样。
2: 你串我、
1: 啊？冇串你，系大家都健石，
2: 得我一个唔系健石啫嘛。
1: 大家都健石嘅阵容啊，今日咩啊？灰五啊，灰五啊，
3: 林峰
1: 肯系啦，系啦，咁啊，今日牙粉 Lavin 同埋 Edison 一嚟
4: ，Hello，
1: 耶，系啦，咁啊都揸住即系带住啦，自己嘅新歌啦，系啊，喂，两只都好多嘢可以玩，系咯，同边个倾先咧？阿粉先啦，系啦，咁啊，阿粉啦，新歌《失物落差协会》啊，喂，咁啊，不如由你自己先抛砖引玉讲只歌先啦。
4: 只歌其实就系讲。呢、這个其实有好多人咧出咗歌之后问我点样入会，系、
1: 哦、
4: 啦，咁但我就话其实大家其实都会员嚟噶啦，即系你够胆话你冇 P 图，你铺上先，只不过个落差系几大嘅啫，即系我觉得系人之常情嚟嘅、嗯，即系大家都会想美化自己唔同嘅方面啦、嗯，即系无论有冇网络都系噶啦，即系、我当。阿媽問你最近過成點啊？你都美化自己嘅生活，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個載體唔同咗，或者個心態唔同咗啫。咁只歌就係探討、哦，原來有時呢啲落差，我哋除咗喺度諗佢好定係唔好之外，亦都會諗就係、是，哦，佢係咁噶啦，即係你係點都會做噶啦。咁、但係做嘅多寡啊，或者你做嘅時候係咪自知咧，就係、是、最緊要咯。
2: 咁你咧？
1: 你咧？
4: 我自知噶。
2: 唔係啊，你覺得自己平時最大嘅落差
4: 咧？我做歌唔系自知嘅，
2: 做乜今日系咁识字？
1: 系咁识字。
2: 唔系，你平时觉得自己最大嘅落差系乜嘢？
4: 最大嘅落差冇啊，
1: 冇。
4: 系呢个就系最大嘅落差咯。又突然间谂，
1: 我嘅落差就
4: 系
1: 冇落差。
4: 最大嘅落差系啲人会以为我有才华咯。但我乜都唔識嘅，其實
1: 你冇才華先，
4: 但
1: 係
4: 呢個唔
1: 係
3: 冇咩？
4: 呢個
3: 冇才華咩？
4: 呢個唔係謙虛啊！即係咧，我當彈吉他咁樣啦，我完全唔識樂理，我唔識數拍，即係我識數拍子，但我唔知數緊乜嘅。
1: 哦，我明白你嗰种讲，
4: 我系唔知做紧咩噶。
1: 哦，即系应该咁讲，好多嘢咧，牙粉咧系 feel 到咯，即系知道应该要咁样发生，
4: 但系冇乜知识嘅。
1: 系啦，但系你可能问佢点解个理论上系，即系什么是四四拍咁样，咁可能佢未必答到嘅。咁但系佢就系靠耳仔去玩音乐咯。咁但系其实呢，但系你问我咧，
2: 天才型选手
1: 系啊，我就系想讲嘅呢，天才型选手嚟嘅。
4: 其实唔系噶，边有咁多？天才啊！真
1: 系，但系其实如果你话你哋即系自己会唔会都有时特别去谂住，唔系就系讲紧 internet
4: 嘅， uh-huh.
1: 即系可能系喺同某一啲嘅人都特登会刻意想将一啲嘅 face 隐瞒，即系好似你嗰首歌讲嗰边，即系例如对屋企人啊，
4: 一定会
1: 系啊，
4: 因为我觉得系我成日都喺度谂点样界定隐瞒，冇讲定系特登唔讲嘅隐瞒咧。即系如果唔系个个都隐瞒紧嘢噶，你唔会将自己一见到佢，然之后将你生平所有嘢讲晒，系咪咁样先唔系隐瞒咧？
1: 我就一九九五年出世嘅，就喺呢、這个医院系啦，继续。
4: 系啦，我就会谂啊，咁其实有时适当地，即系或者我会觉得唔系隐瞒咯，系拣啲好嘅嘢讲咗先。
1: 嗯，
4: 系即系呢个第一印象好紧要噶嘛。咁、之后再慢慢发掘，我觉得我覺得是一個好似遞卡片咁啊，即係你遞咗卡片啊，我是一個咁樣嘅人嚟嘅，咁啱傾咪再發掘落去咯，唔啱傾就無謂再。哦，其實咧，我平時咧都成日撩鼻屎啊、勾腳趾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唔需要特別講咯。即係有時啲 fans 都話呢啲你唔使講嘅，其實。
1: 但係個問題係啲 fans 同佢講，佢唔使講，
2: 即
1: 係佢講過啦。
2: 即係有講，
4: 我係即係我成日都，我成日喺街度忍唔住要魚刺嘅時候，我係會 po 上網噶嘛。跟住啲人就話：其實你唔使 po 噶，有味噶，你個 story。
1: 哇！但系呢个 idea 成件事系乜嘢 trigger 到你想去做咧？即系其实系今次有少少系我妈卡车咁嘅形式。
4: 系啊，其实我妈卡车嘅。咁、但系又咁啱，威文老师今次写呢个题材咧，我朋友话系都几似我平时会 judge 人讲嘅嘢嘅。系啦、啊，即系我系一个都即系我就系嗰种会讲呢个现象。 点样点样，但我自己一份子嗰啲咯。
1: 哦 ，OK，
4: 即系我会跳出嚟讲，但系我跳翻入去嘅时候系我一份子嚟，我话埋自己，
2: 我冇否认过啊，系我冇话自己唔系啊，
1: 唔系讲嘅时候，你以为我众人皆唔系众人皆醉我独醒，其实我醉埋一份，
4: 纯粹客观啫。
1: OK，
2: 我好清醒地话俾你哋听，我醉咯，
1: 系我摆明就醉，点啊？系啦，嗰种状态嚟嘅。喂，听一听呢一首作品先啦，有呢一个嘅失物落差协会 Avan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治疗肝癌，手术切除是最理想的根治方法，但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的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和成效是怎样？来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4: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新城劲爆！

0: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再加埋阿 K 謝安琪一齊合唱嘅呢一首《我們不分》啊，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我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笛子嘅作曲 Wyman 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亚足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得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 microphone 会啊，咁啊，同阿文倾完啦 ，Andy 呢只系好好玩嘅，我觉得
2: 系啊，
1: 你系去咗个郊游咁啊，你好似拍个 MV，、
2: 啊、真系一个 picnic day 咁样咯。
1: OK， 系啦、啊，咁啊闹剧重演啊，讲下呢首歌先。
2: 闹剧重演，咁啊闹剧究竟系咩呢？就系、是、即系以前我哋煲剧咧，咪好中意睇嗰啲哇好嘻哈哈大笑嗰啲剧嘅，咁嗰啲其实就系、是。闹剧即系好似以前同班 friend 一齐，
3: 嗰啲唔系喜剧咩？
4: 好似成语动画
2: 咯，系啊，嗰啲嘻嘻哈哈嘅，系、
3: okay,
2: 即系嗰个氛围，令到呢件事好似一场闹剧咁样，
1: 系
2: 啦，咁又同啲 friend 一齐，以前一齐嘻嘻哈哈就好似一场闹剧咁样，跟住就重演一波咯，就系喺。这个 MV 入面看到啊去找个地方即是大家一起 group 返埋一起做。
3: 但是为什么你的 MV 要 low cost cosplay 的
2: low cost cosplay，
4: 佢唔 low cost 噶
1: ，no cost cosplay，
2: 直头系 no cost 先啊！
1: 喂，但系喂，先由只歌度落手先。今次系呢个 idea， 你系同 cousin 倾定系点样噶？
2: 你话个曲风
1: 系成个曲风啊？
2: 因为其实我我同 cousin 年头录咗。都有七隻 demo 嘅，即系佢写嘅 demo， 咁、就喺当中揀咗一啲歌嚟做。咁呢一隻就系、是我觉得喺夏天嘅呢、這个呢一 part 系最啱呢个 feel 呢、這个 vibe 咁样。咁所以就不如我哋揀呢隻做啦。同埋个 topic 就一下就 pop up 咗，系啊，好啱友情咁样嘅。咁就所以好想喺呢一隻歌度讲翻。同班 friend 一齐聚埋一齐玩嘅呢一个 message
1: 嗯 ，OK OK， 喂，咁但系你哋两位咧，自己会唔会都会系即系约啲 friend 定期系会有呢一类？

0: 學或者大學嗰啲同學好少約，跟住就係某程度上，我覺得喺我入咗行之後見翻佢哋咧，就好似有種感覺係啊，好似你翻翻去呢個家庭咁樣咯，所以就 trigger 到我啊，好想喺呢一隻歌度講就係話啊，就係、是、你每一次翻翻去約嗰一班你細個嘅嗰班 friend， 佢哋都會覺得我哋都会依然系有嗰种味道喺度咁样咯。
1: 但加啲 step 落去系你决定定系导演决定嘅？
0: 系我决定啊，系啊。
1: 新晋跳唱歌手
0: 唔关事啊，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啱，我之后宣传唔使谂太多，直接揾一啲人嚟一齐，
1: 即系拍 challenge，
0: 系啊，可以喂。不值啊嘛，咁喺个 MV 度跳埋，唔使之后再搵人排舞嘛。
1: 果然系 low cost， 唔怪即系咁讲啦。
0: 唔系，同埋某程度上又好似，唔系嗰阵时咧，我哋公司 concert 嘅时候咧，喐咗几下，好似觉得自己都好似喐得唔错啊。
2: 就嗰阵时飘啊，
3: 佢跳完之后佢飘啦，佢今日先话，其实我哋咧，我睇翻跳得几好啊。
1: 唔系啊，你介唔介意搵一个即系其中一条 challenge 嘅片系搵翻前。唔会同你拍
0: 哇！我惊我唔知道、啊，要睇下佢同公司得唔得。你知道我哋呢啲可能跳得嚟好滑稽噶嘛？唔系我哋我呢啲啦，唔好讲我哋。我呢啲啦，跳出嚟可能即系相对呢只歌就啱呢个 vibe 啫，即系我哋。跳得 casual 啲，咁但系如果揾前輩就唔可以咁兒戲噶嘛。
2: 嗯 ，OK。喂，但我其實最想講咧，兩個都其實好想的見多啲落個 MV 度嘅兩首歌，因為兩首歌的 MV 都超好玩，我覺得。咁啊，既然講開 Andy 就一路落去個 MV 啦。喂，今次成個 picnic 咁樣嘅玩法啦，係、你自己本身都好想，定係你同導演夾嘅先？首先，
0: 因為我就係話既然有鬧劇呢個 term 啦，不如加啲我覺得是我自己比較喜歡或者由細到大陪我成長的一些、動漫、卡通做一個、又不是說直接去穿他那些 costume， 但是意識形態一些的，即有些顏色是搭配、不如穿幾套這樣去跳舞啦，這樣
1: 為什麼你做哆啦 A 夢不做大雄呢？
0: 哇，咁
2: 佢唔想自己系咁废人，
3: 佢想做帮人嗰、那个，帮到人真系好开心。
0: 唔系因为阿 Dark 似系大雄啊，
3: 即系佢似翻收咗，
2: 剪翻呢段俾阿 Dark。
3: 王明唔得啊，觉得
2: 王明唔得啊，
0: 中咗个笑点。
2: 唔系，但系其实成个嘅呢啲 MV， 佢跳你系自己度噶嘛？你是自己排定系点嘅？
0: 唔系有排舞师嘅。
2: 哦，吓死我啊！你话系啲人成家
0: 话，即系
1: 唔系佢喺 MV 个 budget 度，俾埋排舞师，
0: 冇错。
1: 咁我之后要再俾钱，咁就俾唔到啦。
0: 使俾排舞 budget，
2: 拨落去 MV 个 budget 度。OK，
0: 计划翻之后个排舞 budget，
1: 所以 costume 就系咁样咯。
2: 哦，
1: 只系个 budget 喺排舞师度，
2: 明白 ？OK， 好哇。咁但系其实我忍咗好耐噶啦，我真系好想问最后嗰个先啊，唔系。我忍咗好耐啊！嗰个最后嗰个先咧，我一路都谂紧点样入去问咧，算唔算直接啲啦？
1: 玉白相见，
2: 做咩玉白相见？发生咩事？
0: 哇！我都唔知喎，
2: 可能
1: 我唔知咧。
2: 我以为你会答嗰啲，我哋平时都系咁，
1: 唔知你又断，
2: 系咯。
0: 咁啊，我又
2: 导演叫咁啊，
0: 导演叫啊，跟住。阿黄明唔得又即系佢又操得几行啊嘛，咁咪俾个机会佢攞路咯。我就你一睇就知道我比较逊色啲噶啦，所以我就
1: 遮咗啊，打咗格啊，睇唔到边个逊色。
0: 我啲背肌，背肌
1: 讲清楚啊，你讲清楚。
2: 唔系咁，佢都系讲紧臀部啫，个肌肉嘅臀都有要练噶嘛。
1: 唔系，但系嗰个打格我系觉得，唔系嗰个打格系有拳，你哋系有着底环噶嘛？
0: 有拳
1: 咁，但系你哋系。
0: 我哋都
1: 清楚
0: 揸住咗呢个权利嘅，
3: 我以为揸住咗啲咩？
0: 我哋都揸住呢个，
3: 揸住咗对方嘅底线，
0: 冇错
2: ，OK，
0: 冇错，
3: 揸埋底裤。
2: 但系当初真系导演讲，跟住你就觉得哦好啦，试下啦咁样，定系
0: 系啊，冇话既然系即系因为呢只歌比较青春啲，咁唔知点解一讲起青春啲 terms 系啊啲男仔会除晒衫去冲落去，系啊，
2: 你
0: 果然系冇朋友。
3: 唔系啊，系啊，我细你几年，我仲青春啦，但系我冇呢个 preference 噶，
2: 系
1: 唔系代沟？
0: 咁啊，我嗰个 generation， 我嗰个年代咯，
3: 我唔知有冇代沟，我就系知道你打咗格仔，我睇

0: 睇唔到我估够喺边度，
1: 打个底就冇啦，真系争两年即刻冇咗呢个经验。我真系可能以前真系
2: 你以前有做过嘅，
3: 系咯？以前你哋会最疯狂系点样咧？
0: 浸温泉，
2: 我谂未至于除裤嘅，
3: 系，
2: 但系
0: 游水啊，除衫啊，
2: 唔系应该咁讲，唔系
0: 可能平时着鲨鱼，
2: 但系有时好罩忌噶嘛，有啲即系去 camp 玩嘅时候冇谂过要除衫冲落去海滩，哇！又要冲过凉，又要成咁样噶嘛，但系一嗰、那个 mood 到嘅时候，青春就系咁样咯。嗯、所以今次就连裤都除埋、啊，真系最大尺度噶啦！讲真，出咗导演。
1: 哦，咁但系你，如果你话你觉得你，譬如呢只呢只都系好大尺度。
2: 你讲完呢句之后咧，如果俾啲导演听到咧，就咁，我帮你再挑战大尺度啦。
1: 下次拧翻转啦，
0: 拧完啦，
1: 喂，但系其实你自己或者曾经啦，大家啦，即系啱啱，譬如阿 Andy 讲咗嗰种疯狂一班 friend， 其实就真系乜嘢都会做嘅、嗯。你哋有冇啲你哋都谂翻起，即系以前系哇，我读紧即系喺读紧书又好，我最青春嘅时候好疯狂嘅一啲嘢。我哋唞一唞，之后翻嚟讲。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下昼四点三十二分，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吴明希，各位 DSE 嘅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嘅自己。人生唔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唔好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嘅风景。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9: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自己阿谷阿薇。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Z 世代主持 T-Max JY。
3: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啱啱问到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哇 ，Andy 哥玩到好癫啦，系啊，即系啱啱佢话玩到苦都除埋啊，
4: 系冇错。
3: 咁啊，到底其实你哋自己喺过往入
4: 行之前，
3: 入行之前啊，系有冇啲中学一班人都几癫嘅玩起上嚟，都几唔？
5: 你讲先咯，你近啲中
6: 學。我觉得最癫系有试过准时交功课咯。
7: 真的，我好拜呢样嘢。
6: 除咗呢样之外，就系、因为我哋学校咧系每日就7点零咧就要清场咁样嘅，咁、但系咧嗰阵时做学生会啊，咁就有啲公务未做晒，即系要画海报啊，要好好笑啊！嗰阵时我哋要每张凳都要黐一个 label
3: 啊，
6: 去标晒每班坐边啦。咁、但系咧我哋得一部家用咁大部 printer 嘅啫，我哋要 print 900几张纸，然之后自己剪啊。咁跟住就 print 咗几个钟，然之后喺度剪啦，仲要 print 到部冇墨啦，要出去买啦。咁佢死啊！下个礼拜要用噶咯，咁就匿埋喺台底，然之后佢喺巡房嘅时候，电筒照搵唔到我哋，我哋最后11点几先走咯。
7: 你走嗰阵时冇俾佢走，
6: 系咯，冇错。
7: 有行出，我哋瞓着咗咁。
3: 即系我都谂紧，应该会锁。点
7: 解肯定唔到嘅？
3: 唔系佢一路，因为我都有试过夜晚，好似牙粉呢啲嘅，阿粉讲嗰种，就系匿埋咧，唔俾人望到啊。谂住睇下夜晚，我嗰阵就冇啊，真无聊啲嘅，就系、是、放咗学，打完波，咁啊收场啊嘛，咁啊走咗去更衣室，大家换衫啦咁样。咁咧，但系咧，点知咧又冇遗意咧，就系、是、即系个保安冇遗意，我哋入咗去开大。跟住佢又冇 check， 咁然之后完咗时候就发现，咦，冇晒人，系啦，未锁嘅嗰阵，系啦，冇晒人，咁跟住你明白，你入咗厕所咧，你唔过关系唔会出翻嚟噶，系啦，即系嗰种玩紧电话 game 嘅状
7: 态，
3: 系啊，咁跟住就即系走翻出嚟嘅时候就发现冇晒人咯。跟住我哋就特登唔走住喺度搏下望下个保安喺边，跟住睇啊夜晚学校系点嘅咧，咁啊走去巡咗几个钟，系啊，就系好无聊嘅呢样嘢。Andy 咧，你有冇话啲疯狂嘅？
5: 疯狂，我试过咧，因为我中学咧系天主教学校嘅，跟住我有个训导主任，
7: 你念佛经俾佢听，
5: 唔系谂到呢啲嘢咯，冇未去到嗰种程度嘅，
7: 念嗰个大悲咒俾佢听，
5: 未敢牵涉到神明嘅，
3: 校长生日送住佛珠俾佢，
5: 唔系因为咧我嗰阵时有个训导主任咧，咁佢系有都 OK close 嘅，同大家都玩得埋，咁佢就带咗我哋去韩国。嗰度去參加有一個，即係佢叫亞青咁樣咧，即係同當地嗰啲青年一起交流咁樣。咁、去到韓國咧，啲人咧好中意飲燒酒嘅。咁、但係我嗰、個訓導主任咧就完全唔飲得嘅，佢就話佢係真係飲一滴啊，你唔知半杯就已經會大醉嗰種。
7: 然後你懟佢飲。
5: 咁我唔信佢，我又偷偷地
7: 換咗杯水，
5: 換咗佢杯水，直接倒嗰啲燒酒落去。哇！佢真係瘋狂到係，因為我哋完咗嗰餐飯，夜晚就去佢有一個開幕禮就，哇，有啲煙花咁樣爆曬咁樣嘅，跟住佢直頭喊曬，勁感動對住啲煙花，哇，啲煙花好靚，即係我係未試過見到訓導主任嘅呢一面咁樣啦。然之後咧，我勁內疚咯，我係喊，我都喊咯，因為我覺得好似影響到一個阿 Sir 嘅形象。
6: 好彩佢唔係酒精敏感啫，死得㗎，係
5: 啊，即係佢係有講，哇！跟住我又覺得，本身諗住貪玩一下，即係，但係呢件事回味翻係幾，即係年輕嘅時候先會咁樣做咯。
7: 加上佢試下有冇罰你啊？
3: 係咯，
7: 佢一直都唔想你做，
3: 斷咗片
5: 咁又冇。
7: 唔記得咗嘅，發生咗咩事？
3: 佢咁玩
5: 咯，係咁樣
3: 啊！我淨係印象中見到啲紅啊、綠啊，
6: 我見到啲嘢爆下爆下。
3: 我記得我琴晚
7: 就擘眼就而家咯，
5: 明明好感動，冇事啊，冇事啊。
3: 唔係，我覺得其實 Andy 好善良噶啦，即係我以為佢初頭喊係激死啦，呢次幾缺點啊？呢次死
5: 影響到，因為佢就係嗰種即係好瘋狂。 咁有好多人要照顾佢咁样，跟住搞到好多人咁样，即系嗰下，
3: 证明喺香港做老师压力都几大。
5: 冇错，
3: 当佢一 explode 嗰下嘅时候，喂，等一等先，最后翻嚟继续讲啊。
2: 日间俾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8: 解锁感官触博，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肆意

0: Rita 张智豪全新单曲《乐活道》，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
3: 咧，
2: 又好配对嘅，就
3: 系
2: 周吉佩拍咗 MV 嘅，
3: 系冇错。
2: 咁你啊，请咗宋婉荣啊，
3: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2: 哦，你惊屋企嗰个？
3: 梗系惊啦，
2: 有啲合作啊，
3: 你知唔知我太太
4: 叫佢嚟监场？
3: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2: 冇出现，
3: 所以先至拍得咁。
4: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3: 咪监咯。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5: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6: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C 世代 ，C 世代麦克风会，跟住我就想问 Avin 啊，系啊 ，MV 入边，喂，我想问一下，你玩好多嘢喎个 MV，
7: 系啊，哇，就咁啫，你饰演你饰演咗个 KOL
6: 系，
7: 唔系你咪一个，你饰演咗 N 个 KOL，
6: 系啊，佢系一个人做晒所有 KOL 嘅嘢，
7: 你玩晒噶咯，
6: 系你玩晒噶咯，
8: 因为咧当初系导演话啊，咁不如就当系一个网红啊或者 YouTuber 咁样生活咁样，因为好多时候就系、是。镜头入面是一个佢啦，镜头出面嘅嘢冇人知道啦。咁跟住我自己嘅 input 就系话啊，咁不如咁加啲我自己，即系又唔系睇唔过眼，但系只不过我觉得好多人都系其实都系嗰样嘢嘅心态咯。因为嗱，我事先声明啊，玩陀螺嘅唔好打我，我完全唔鄙视人玩陀螺嘅，我都系曾经系一个陀螺战士。
6: Okay.
8: 我都上过 Coco 杂志嘅。
6: OK，
8: 咁但系因为而家好多时候我哋玩一啲嘢，纯粹系为咗得到人认同啊，
6: oh.
8: 或者系去追一个标签啊。即系其实点讲咧？变咗做我好多时都会享受唔到嗰样嘢本身最纯粹嘅快乐，咁我就话啊，咁不如喺呢个 MV 入边加啲元素啦，肉饼饭啊，陀螺啊，Pokemon 卡啊，
6: 开卡啊，
8: 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系Pokemon 卡呢啲我就会唔，因为我谂大部分。开卡的人是不知道怎么玩的这个游戏。是的，那我就觉得即我都知道吸引的钱，但是我追不到这件事咯。即如果要我当它是都不是股票，它是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一个泡沫投资工具，不是投机咯。那我就觉得啊，那样跟风法我就觉得好唔係我作風咯
6: ，OK。
8: 咁但係就好多人都會，即係唔係所有啦。咁自己知啦，自己知啦。咁但係就係、是、其實好多嘢都係我哋會做完之後唔知點解自己會咁做啊。即係淨係知道哦，個個都玩，咁我都玩下先咁樣。但其實由頭到尾有冇快樂過呢？其實未必有嘅喎。呢、這个都是我自己大个思考的课题，就係、是、好多人會話買一樣嘢係諗你想要定需要啊嘛。但我的世界是没有需要的，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想要的、哦但你要问那样东西想要是你想要定是你想人家见到你有的，即我现在买一样东西我就会给一个前设自己，就是你幻想那样东西你买完之后你不可以 po 上 IG、
6: 啊、
8: 你不可以给人知道你有，但你都开心的、那你买吧，
6: 那
8: 样东西值得你买的。
6: 最近有没有买过一些东西真的对你来说是这样的？
8: 吉他咯，
6: 嗯，
8: 我都有啲吉他唔敢铺出嚟，费事啲人话咩史波架差唔多，我纯粹我攞嚟睇噶，就因为我买翻嚟，
6: 冇谂住弹嘅，
8: 系攞嚟睇噶啦，
7: 佢系观赏用，
8: 系观赏用，
6: 哦，所以其实今次成个 MV 入边咁多样嘢，我啱啱我本身仲喺度谂住问就啊，有冇嘢系你真系有玩嘅嘢嚟嘅咧？其实嗰啲。
8: 好似真系冇，
6: 即全部做嘅嘢，唔系我谂 OOTD 你都仲有嘅，即系会衬下
8: 衫，都少啊，都少，
6: 都少啊。
8: 今日着得最似人噶啦，平时系灵长类动物咁样咯，出街就系、
7: 是、咁本身都真系嘅，
6: 系
7: 大家都系，
6: 大家都系灵长类动物。哦，所以其实入边真系今次特登系成个 MV 所有做嘅都唔系你本身，哦唔系，唯一有嘅一段咪弹吉他唱歌嗰段咯，
8: 系啦
6: ，busking 嗰段咯，嗰段会真系有做过，反而即
7: 唔系，我觉得热潮过咗佢就会噶啦。即系如果 Pokemon 卡唔再系炒卖嘅时候，佢就会重出江湖玩卡咯。
8: 都唔系啊，我本身都 Pokemon 唔系我嘅童年啊，因为。 唔系啊，唔系讲紧个年纪啊，你唔好误会。
6: 我都唔系，
8: 只不过我细个冇玩啫，即系我冇睇啫。我细个系睇宝石宠物噶。
6: 呢个咩嚟？
8: 同埋我系去嗰啲无 X 乐园咧，玩嗰啲换衫嗰啲卡噶。
7: 呢个多咗，
8: 增加我好有几碗宝噶，我去嗰个评分嘅。
7: 呢个当年喺 Asia Dog 亚洲最大游戏网站有得玩啲类似嘅 game。
6: 喂，因为而家冇咗个网站，所以照讲。哇！但系咧，我想话，然后去到最后嗰个先咧，跟住我睇完，我系睇完。Avin 嗰个 MV， 跟住再睇 Andy 嗰个，
8: 我哋两个都除裤。
6: 系啊，我就想讲，大家都咁唔中意着裤，
8: 搞乜鬼？同埋嗰个系我人生第一次着孖烟通。
1: 平时着三角嘅，
6: 我平时着三角，
8: 三角
6: 平时唔
7: 着嘅，
8: 中间
7: 系唔系啊？因为想要定需要，佢冇需要啊。
8: 我想要嘅，
6: 唔系，但系
8: 你睇唔到我想要，
6: 我好想讲，我谂冇一个人系会
8: 着。我平时总之冇着过孖烟通啦。
7: 咁你唔系着三角，唔系着孖烟通，着
8: 咁有四角，有 boxer 噶嘛？
6: 即系佢唔系松
1: 晒裤，但系四
6: 系啦。
7: 唔系，因为我从来都净系着三角噶，所以我唔知其他种类嘅。
8: 你着咗四角，你翻唔到转头
6: 啊？咁我都觉得。著咗孖煙通翻唔到轉頭，
8: 唔係，但係我覺得冇乜安全感咯，
6: oh.
8: 因為佢嗰種摩擦係會令人有啲唔舒服嘅，我覺得。
1: 著咗兩條，
7: 有啲太放鬆，
6: 太
8: 我早兩日咧，我早兩日因為洗完，跟住唔記得晾嘅，我係冇底褲嘅，然後我出咗街嘅。
1: Two free,
8: two free， 有味有味，
7: 可一不可再，
6: 系感受到嗰种自由，唔系嗰种奔放，
8: 唔自由啊！
7: 原来人系唔需要咁自由
8: 嘅，系咯系咯系咯，系要束缚下个。
6: O K， 哇，咁啊，即系其实嗰个两只歌都系玩得好放啦，好 free 啦。其实我觉得两只歌都好多好多 message 或者好好玩嘅嘢，系大家系咪刻意有少少想？做一啲呢啲類型嘅嘢咧，即之後都即係或者其實今次都有少少係特別嘅嘗試，即係咁自由奔放嘅一個玩法。
1: 因為我覺得我宇宙煙火同埋我需要哭之後係要有翻啲 playful 啲嘅感覺嘅，
6: 係啊，
1: 因為相對兩隻之前係比較可能 ballad 或者係相對即係可能message 上冇咁 chill 咯，咁我覺得係喺呢隻同埋哦，嚟緊都會再做多一隻，都係會係真係想 playful 啲，大家係可以攞到啲 energy 就咁樣。
6: 阿文啊，
8: 我就其實呢，如果要好識得包裝咁講都可以話，
6: 你
8: 我上兩隻歌其實都係比較係負面一啲啦，第三人稱啊蝦餃都係好似即
6: 係
8: 係啊係咁喊咁樣咁，所以就帶翻隻正能量呢隻歌。但係咧，如果正常啲嚟答咧，就係、是、冇啊！今年啲歌全部都係同事揀嘅，所以咧我負責唱嘅啫。咁但係今年其實好似都多過一隻歌係偏向開心嘅，咁但系咧，我知道咧，因為我聽日錄音，我啱啱入嚟房之前五分鐘收到歌詞
6: ，OK，
8: 咁啊準備又撒翻狗血噶啦，所以就其實就唔係話好，即系唔係今年嘅趨勢嚟嘅，只不過係可能隔咗半年冇出歌，都會想出一隻冇咁立落爽啲嘅歌俾大家聽。
6: 哇！但係你哋再唱呢啲咁樣嘅超啲嘅 song 啊，即係成個 vibe 輕鬆嘅時候，會唔會喺錄起音上嚟其實都係爽啲嘅？覺得定係其實仲難咧？對你哋嚟講，即係呢一種嘅感覺。
8: 我自己嘅话呢隻好似暂时係录得最快嘅。因为亦都係最多障碍嘅，但係。因为我出唔到聲嘅第一日 book 咗 section。我鼻敏感都好劲，跟住但係我得返第二日啫，即係 back to back 第二日。咁跟住呢我就做咗我人生最自律嘅一日。
6: 是
8: 就係呢你食嗰啲感冒药啊嗰啲呢，佢后面咪会话俾你听每几个钟一次，之后最多食几多粒。
6: 是啊。
8: 我就食粥。
6: 即系咧，
8: 我当佢食八次嘅最多，
6: 啊、
8: 跟住每三个钟一次，我就连瞓觉都教闹钟，就三个钟食一次咯，我就食足嗰八次
6: ，OK，
8: 咁第二日就录到啦。
6: work 唔 work 先发现
8: ？work 啊，
6: 所以其实啲人唔系，所以啲唔系啲药唔 work 咯，系啊，即系呢个
8: 因为通常你唔会。你一定 skip 三四次咁
6: 啊！
8: 瞓覺，
6: 通常係啊，冇話瞓覺啊！你朝頭早起身食完之後，你就已經唔記得咗噶啦。
8: 哎呀，未食早餐唔食完，
6: 跟住就冇咗件事噶啦嘛。OK，Andy 咧，你自己錄起上嚟。
1: 我就反而我呢只歌就係同 Cousin 錄 嘅第四隻，我覺得係最難嘅一隻咯。
6: 嗯，
1: 因為要相對我呢隻歌聽落好 chill， 但係其實要唱得好鬆係好難嘅一件事咯。因為後面都有啲頗高音嘅位置，但係又唔可以哇好實正，好似哇好似逼人哋耳仔要聽到好尖咁樣，係啦。所以反而要點樣好 chill， 但係又要好鬆，但係又要 control 到咁樣去唱咯。咁呢個都我用咗好多時間去同 Cousin 去傾，尤其是因為佢本身都好傾得啦，所以
6: 好傾得，
1: 好傾得，所以即係有時我哋即係喺嗰個錄音嘅 session 入面都聽佢講好多，又分享好多，跟住再攞，跟住即係，但係係我覺得係好有效嘅。
6: 有時係有需要嘅，即係你有時你係咁死坐都係坐唔到噶啦，咁不如就行開啦。我記得嗰陣我做我自己錄音都試過係俾 agent 叫咗上天台，即係錄
7: 到你做咗啲乜嘢？
6: 唔係錄完之後錄到部真係唔得啦咁。
7: 你喺梁朝偉跟住抽
8: 身，跌咗落的士頂，
7: 係咯，你就係個的士頂喎。
6: 好彩冇，
7: 就係因為樓下冇的士，所以冇的士頂，
6: 直接落咗地，
8: 我兜翻去正門啦。
6: 唔係佢意思就係、是，唉、哎，其實因為咁啱個 studio 就上樓梯就係天台㗎啦，即係佢係頂層嚟嘅。咁因為就唉，算啦，你喺度鬥都唔係辦法㗎啦，上天台行個圈先啦，咁樣。
8: 又鬥，
6: 係啊，跟住又鬥。

0: 大家唔好唔敏感好唔好？咁啊，上次都系头行个圈啦，咁样咁，但系有时候真系 work 嘅，系 OK OK， 系啦，咁啊又真系 work 嘅，咁样咁，所以有时喺录音室度就好多呢啲咁样嘅好有趣嘅一啲小插曲嘅。喂，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谢两位啦
1: ，thank you，thank
0: you，阿文 ，thank you，Andy。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

0: 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旋风78号。
1: 下昼5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县政府最新通报，原来死亡人数增加到12个人，6个人心肺停止。首相高市早苗今朝早曾经表示，已经知道地震造成13人死亡，包括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2名20几岁的女人。县政府又话，有烟通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一度有11个人被困，已经有7人获救，其中5个人死亡，其余4个人仍然下落不明。由于现场环境所限，警方紧急援助队同自卫队员只能够徒手清理瓦砾搜救。地震亦都导致熊本同长崎有超过80,000户断水，40,000多户停电。截至到今朝早，熊本县内有近10,000人避难，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陆空交通亦都受到影响。地震在当地时间寻日下午大约4:30发生，之后持续有余震，至今已经超过190次。警方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大约200人撤离，之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永旺集团证实有3名员工罹难，5个人受伤，仍然有4名员工失踪，公司正全力配合救援工作。而在本港，东瀛游執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公司有7个旅行团，一共140人在九州一带，但没有旅行团在熊本。圈国全指出，今次地震发生在九州西面的熊本县，北九州的福冈和别府、东九州宫崎、南九州鹿儿岛都没有受到影响。他又说，今日有2个旅行团，一共52人，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出发福冈，其中一团本身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在本港机场，有港人如常出发到日本，有前往福冈旅游的市民认为，今次地震强度较大，相信当地政府会有妥善安排，物资和交通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由于他会从福冈转到其他地点，更改行程比较麻烦，因此决定按原计划出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正密切关注地震的情况，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以及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他又表示，中国驻日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呼吁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使故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路透社报道，中国同也门胡塞武装直接接触，希望确保中国邮轮在通过红海南端海域的时候不会受到袭击。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发展，认为地区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红海局势降温。亲伊朗的胡塞武装上星期一宣布实施海上禁运，阻止船舶进出沙特阿拉伯港口。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中方要求胡塞武装承诺为中国邮轮提供安全通行保障，希望维持沙特红海港口，特别是盐布港的原油出口流向中国，填补因为伊朗实际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供应缺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从胡塞武装宣布实施海上禁运之后，最少4艘装载沙特原油并驶往中国的邮轮已经顺利通过曼德海峡。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同中国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双方曾就沙特向中国出口原油的运输事宜密切协调。美国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械人和电力逆变器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人形机械人和4足机械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內地傳媒引述一家逆變器行業上市公司高管表示，從現有的信息來看，禁令已經不再批准新的逆變器型號在美國進行認證，已獲認證的美國產品型號仍然可以銷往美國市場，不過由於美國市場政策多變，正跟進相關市場研究以進一步評估。這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

0: 好，继续翻嚟新城文化会馆啦。有呢部分咧就系无限定啦。星期三方面有在下 Michael B， 继续有
1: 我 Marvin 啊
0: ，Marvin 今日星期继续有佢 Edison， 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同阿 Edison 倾咗偈啦，即系知道
1: 佢少少背景啦，
0: 因为咧就佢以前就话喺国内个 family 咧都有啲 business 喺国内嘅。咁、慢慢之后咧，即系呢近呢几年咧，咁啊佢亦都系即系喺
1: 自己跳出嚟啦，
0: 系啦，做嘢啊，跳出嚟啦。咁啊，亦都系经营呢、這个叫做新媒体啦，
1: 系啦
0: 吓。咁啊，亦都系对可能即系而家新比较多人即系关注嘅，譬如小红书啊、抖音啊、微信号啊等等咧，即系都几认识下嘅。嗱，我咧就比较少即系
1: 门外看啲，
0: 门外看啲啦，系啦。咁啊，我好想知道啦。咁啊，即系有样嘢就话之前我哋上个星期啦，即系Edison 讲就话，佢哋国内嗰边咧，嗰啲精准度咧，即系可能你落一啲系唔同嘅媒体嘅广告啊，或者系等等嘅嘢咧，即系个精准度系比较香港系好啲嘅。咁我想知道，咁譬如佢其实你而家即系经营咗，即系都一段时间啦，即系
1: 好几年啦，
0: 好几年啦吓，可唔可以再俾多啲，譬如即系一啲系叫做比较，譬如香港可能嘅 Facebook 或者 IG 同埋国内即系小红书或者系嗰个微信啊、抖音等等。个分别系点样，或者呢几样嘢个分别系点样，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1: 你讲下小红书先啦。
2: 小红书咁样啦，如果你去做一个企业铺咁样计啦，咁个企业铺入面咧，你可以即系做好多嘅 content 啦，同时间咧亦都好多热点啊。其实佢个平台会俾到好多嘅 insight 你，即系而家最比较时事、比较热门嘅一啲话题啦，比较关注度高嘅话咧，其实你做相应嘅一啲话题可以沾到边嘅内容咧，其实你嘅流量都会有增长嘅，系啦。咁对于你嘅成个 account。权重啦，咁啊权重就会其实影响到咧个平台觉得你呢个 account 系优质啦定唔优质，咁如果优质嘅话咧，咁后面会再推多啲流量俾你啦，系啦咁样咯。
0: 即系你优质同唔优质就系、是，即系可能我突然间可能出咗一段片，或者可能即系
1: 个文案，
0: 个文案，咁就可能好多人即系like 啊，或者可能个反应即系好大啊，有啲人reply 啊，
1: 即
0: 系
1: fit 多啲俾你，喂多啲俾你，
0: 咁就会再帮你推上去。
2: 系啦系啦，其实佢系一个层级嚟嘅，即系流量嘅机制咧，其实都一个七个。一个嘅升级啦，咁佢如果你嗰个内容一出咗去，咁如果系多人去睇，同埋就系话，如果你系视频嘅话咧，有完播率，即系假设话你嗰条片系一分钟咁样，咁你会发觉大部分人三秒内已经系退出咗嘅，咁即系你呢段片唔吸引。
0: 哇，呢样嘢都睇得到喎，好嘢喎，
1: 睇得到嘅，因为你会再睇到，譬如你睇到一分钟或者睇五十几秒咧，佢就觉得你嘅 content， 你嘅内容系比较有养分啊，或者叫做值得推俾人咯，
2: 系啦，冇错，咁所以。即系呢度会有好多嘅一啲维度啦，去判断你嘅内容系优质定唔优质，系咯。咁所以你去慢慢去 manage 个 account 嘅时候咧，咁都要。有個 frequency 喺度啦，你唔可以話一個月先出一個鋪。我可以分享曾經咧有個 YouTuber 嘅做 YouTuber 嘅朋友，佢而家都有成八十幾萬嘅 follower 喺度，即係最主要係做一啲教人哋一啲財商嘅一啲知識嘅一啲一個 YouTuber 啦。咁佢同我講，其實YouTube 咧其實都睇下你係咪一個可以長期合作而可靠嘅合作夥伴。
1: 即係咁講，其實香港你係咪勤力同埋準唔準時？
2: 係啦，係啦，冇錯啦。即係如果你係啊，你好天才嘅，做嘅內容好。劲嘅，无端爆咗。咁但系你可能三个月先出一次内容嘅话，咁
1: 其实持续性
2: 系啦。咁 YouTube 亦都唔会觉得你一个好嘅 creator， 系因为你唔系持续咁样输出。对于佢嚟讲，其实你只系三个月出一次有价值嘅内容。
0: OK OK，
2: 系啦，同埋。但係對比一個人，佢如果係比較勤力嘅，

0: 可能兩三日就出一條片 ，even 冇佢咁爆，冇佢咁有天分都好，佢會比較願意相信呢個 creator 係比較有心咯，同埋比較可以成為一個長期合作夥伴。
1: Very good 喎呢樣嘢，所以我就會留意到，而點解有陣時，譬如我哋即係睇開某啲片、某啲即係 YouTuber 咧，即係可能佢點解咁勤力，即係長期幾日就出一條，幾日出一條，有陣時你都會見到嘅，
2: 係
1: 啊，有定時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見到可能有啲好真係好複雜嘅，即係譬如當某啲可能講一啲即係經濟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旅遊嘅嘢，人哋都要時間拍嘅，去嗰地方都起碼都七日時間啦，係咪先？咁如果你就咁講，咁可能即係三日到，或者你一啲有夠內容嘅就可以做得到。咁但係學啊，即係頭先 Edison 話齋，咦？原來就算你多人睇之餘咧，你唔勤力喎，或者可能你
2: 都要睇好多因素，
1: 你一個禮拜先，或者可能兩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先出一次咧，咁啊反而未必幫你 push 到咁高喎，係嘛？
0: 係啊，所以我哋有個基準嘅，
1: 係
0: 即係例如幫嗰啲企業去 manage 佢個企業 account 咁樣係啦，最少都要八篇㗎啦，一個月係啦。咁我哋一般做 standard 都係12至16篇嘅，係啦。咁你計翻嘅話，差唔多係一個禮拜2-3篇左右咯。咁呢個應該係最低嘅 standard 嚟，但係出得多亦都冇意義。企業嚟講啊，你唔似普通嘅一啲 creator， 我係自媒體個人嚟講，咁可能要帶出多啲，或者自己真係生活好豐富嘅。成日旅行啊，跑多 vlog 嘅，咁呢個係另計咯。但係一般企業嚟講咧，佢嘅一啲商業活動啊，或者商業嘅一啲動態咧係有限嘅，所以大概12至16篇就 OK。
2: 但其實都係難嘅。你一間公司入邊咧，你一個禮拜去出2-3個 post， 你要揾咁多嘢講，
1: 因為你要諗啊，係啊，
2: 你揾人講，同埋係真係我覺得你冇咁多，你一間公司你唔係個個禮拜咁多開發啊嘛，
1: 係
2: 你冇咁多嘢去處理咧，所以就其實你公司去即係做新媒體，除咗你公司做呢啲咧，係好難去即係唔容易啦。當然你專業。你做開就算啦，如果唔係你一家你係去幫企業去做呢啲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佢哋專業啊嘛。
1: 係，即係你又要可能對呢間企業咧，你定時定候，喂，總之你有啲咩新嘢啊，或者中間有啲咩事發生啊，新嘅 product， 喂，我都一定要知道，即係就算舊都好啦，即係可能我再攞翻出嚟
2: 炒冷飯都好。
1: 係啦，即係呢個就話你要keep 住 update，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又要令到嗰件事可能 interesting 啊，即係可能需唔需要拍片啊，或者啲 graphic 啊各方。
2: 點會轉下？
1: 即係你都要即係要關注呢樣嘢。
2: 唔係啊，有陣時可能係㗎，換湯唔換藥啊。即係我哋呢啲比較 old school 型咧，就比較老人家最明啦。咩叫換湯唔換藥啊？
1: 咁而家譬如好似你自己一般嚟講譬如你啲客户嘅話，你通常會點樣做法幫佢哋咧？即係
2: 可唔可以補到個 KPI？
0: 其實一般咧，有啲人會有啲誤解嘅，即係覺得係一定係啲客俾啲乜嘢，要每個月都要問啲客，喂，你有啲咩動態，啲咩 product 要新推啊，有啲咩優惠要。咁我先做到內容，其實唔係嘅。我可以同你講就係話咁當然我去接呢個客嘅時候，一開始兩個月咧，需要多啲嘅時間去熟悉佢嘅業務啦，係啦，即係好似我係一個新員工入到去咁樣，咁我都要熟悉啊，要去一段時間去 familiar 佢嗰啲業務嗰啲嘢啦。咁但係咧，其實過咗兩個月之後咧，基本上都唔需要再問個客，佢有啲乜嘢需要我出噶，除非佢有啲新嘅活動或者佢要做一個直播咁樣，臨時要做個 show 咯，咁樣我咪幫出個 po 咯。咁但係我哋其實咧最主要，例如小紅書咁樣做價值點就係話。我哋做好多啲科普嘅内容，即系我哋知道个target audience 要啲乜嘢啦，系啦，佢需要嘅可能系要一啲知识类嘅嘢啦，攻略性嘅嘢啦，或者科普性嘅嘢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就会系讲多啲一啲周边嘅知识啦，或者系做一啲product 上面或者 service 上面嘅一啲比较啦，系令到佢更加深入咁去了解，可能佢本身假設佢對一個 product 好有興趣嘅，其實佢唔會淨係通過我呢個渠道去接收信息嘅。佢喺出面都已經係 search 過好多 brand 啊，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啊，包括嗰啲 spec 可能比你仲清楚。咁但係你可能就係同佢講翻啲比較內行少少嘅嘢啊，或者係佢唔知你知嘅嘢。係啦，咁
2: 好似你而家咁講呢啲嘢，你知我哋唔知嘅嘢。
0: 係啊，所以呢啲位咧就係佢可以建立到信任。其實商業嘅本質或者生意嘅本質就係信任啊嘛。
1: 因為我覺得而家即係呢個年代就話，譬如可能一般嘅消費。或者可能你淨係俾一啲可能嗰樣嘢 product 嘅嘢咧，俾佢係唔夠嘅。你又要譬如即係周邊啲嘢，所以咧就都幾睇你哋嗰個內容經營者啦。即係可能譬如可能Anderson， 喂我同呢個公司可能了解咗，或者可能知道可能我就咁講啦。啊，佢屬於係一啲健康食品嘅或者健康產品嘅。喂，咁跟住我又會可能中間又加啲一啲某啲信息。哦，可能咧就係一啲可能少少即係健康資訊啊，即係楞少少落去。
2: 俾啲醫生 advice 啊。
1: 變咗可能我就睇到個你個 page 嘅時候咧，即係一般嘅客人或者可能我即係
2: 豐富啲，
1: 係豐富啲，亦都覺得啊有啲。

0: 养分 ，OK， 咁啊变咗就令到嗰件事，即系你公司嘅形象就唔系话再好似以前咁
1: 单一化，
0: 咁单一化、嗯、，OK，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啊。
2: 新城资讯台，无限定内容，无限定嘉宾，同你分享无限乐趣。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8: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2: 情寻记

0: 继续翻翻嚟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无限定啦！直播室方面有在下 Michael B， 继续有
1: 我猫
0: Win 啦，猫 Win 亦都有呢位年轻人 Edison。
2: Hello，
1: 我哋今日就我哋呢两个礼拜都系跟年轻人学嘅。
0: 系啦，咁啊嗱，即系 Edison 咧就系喺即系国内咧就系经营呢个新媒体啦吓，泛媒体或者啲传统媒体都包括埋嘅。咁啊，我哋头先即系喺咪后讲啊，哇咁其实传统媒体都亦都包括可能一啲可能网络一啲好 standard 嘅 website 等等啦 ，OK， 咁、而香港即系我哋即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即系可能而家嘅 online marketing 啊，咁我哋最流行一个用语咧就 SEO 啦，
1: 系啦，
0: 吓佢问我知唔知 SEO， 我知 search engine， 跟住佢喂唔系，而家仲有
1: 一个字啊，
0: 一个字眼系新嘅，系啦，叫 AI GO，AIGO， 咁我咩 AIGO， 咦，咁又佢又俾咗少少 tips 喎，
1: 喂，讲嚟听下系咩嚟噶
0: ？AI 跟住系 GO， 系你解释啦，
1: 讲嚟听下 Edison。
2: 系啦，咁 A I G O 咧，其实就系、是、stand for 就系、A I 啦 ，generative
0: 系
2: engine automation 咁样。
0: O K 系
2: 咁传统嘅 S E O 大家都知道系例如 Google 啊、Yahoo 啊、Bing 啊，我需要喺入面咧做一啲排名嘅嘢，咁啊容易啲俾啲
0: 人去
2: search 到相关嘅 keywords 嘅时候咧，就 search 到你啊嘛。咁但系而家咧开始越嚟越多人用一啲 A I 嘅软件啦，例如 DeepSeek 啊、ChatGPT 啊，嗰类啦。咁我哋可以做到呢个 G O 嘅咧，就系 search 到一啲问题。嘅时候咧，会系显示到你公司嘅信息，系啊，同埋你公即系可以影响到一啲搜寻嘅结果，系啊。咁而家喺国内嚟讲都系比较盛行嘅，
0: 系咯。因为我自己就用我唔系用 ChatGPT 嘅，我用Elon Musk 嗰只Grok， 因为我
1: 好中意试新嘢，
0: 试新嘢系啦。我有时可能唔系，因为做嘢用啊，你明嘛？我let's say， 我想播只歌，我想播只歌。咁嗱，咁当然我唔系每一个歌手，咁我都咁记得，即系佢啲即系佢嘅 history 啊，
1: 或者太多啦，
0: 太多啦，系啦。咁可能let's say 咁我想，咦，我揾一首舊歌，當係 Cindy Lauper 嘅舊歌，咁跟住我就會問啊，咁俾少少 background 俾我，200字同我介紹呢個歌手，咁佢咧我。

0: 排名第一嗰个咧，就系、是、一个古典宫廷式嘅一个餐厅，系、
1: 哦、
0: 啦，有埋表演嘅，亦都系当时嚟讲咧，你见小红书啊、抖音啊，
2: 都挺火啦，
0: 系啊，挺火嘅一个内容，系啊，咁所以咧就跟住我哋最后屘去咗啦，其实个体验都好唔错嘅，
2: 系，
0: 咁呢度咧，咁当然大家即系都会去问啦，喂，咁其实关 GO 咩事啊？咁、其实就系你会见到好多嘅社交媒体啊，包括咧，其实呢间餐厅佢都使咗好多嘅 marketing 嘅 budget，
2: 冇错，系啊，所以先 search 到，
0: 系啦，即系基本上嗰段时间咧、你都好容易见到佢嘅内容噶啦，系啦，咁当然。佢就排第一就
1: 是
0: 當之無愧，咁我哋公司都係有啲咁嘅相關嘅 service。
1: 佢哋嗰種做法咧有少少魚翁散網，但係就話唔係亂散嘅，即係譬如 let's say 可能你有一個 product， 可能啊 Marvin 可能即係中意揸車嘅呢、這個 YouTuber， 可能我又要落少少即係 post 落去佢嗰度啊，跟住可能學你話齋某啲 search engine， 可能有陣時某啲 website 入邊某啲地方你又要落翻落去，即係可能你已經咁講，你所有嘢中嘅時候咧。咁跟住你個 AI， 你一問嘅時候咧，即係一搜索嘅時候咧，就會掕翻落去啦。咁變咗你就會即係有機會出現喺你嗰個用戶嗰個名單或者答案嗰度啦。係咪咁講咧？
0: 係，其實差唔多，差唔多嘅概念。
1: 喂，咁你咪每一個 industry 你都要好留意咯。即係不過當然係可能你個客你就更加
2: 喂，你嘅客會 study
1: 邊啲人可能係喂最 hit 嘅，可能我就呢啲可能網紅啦。喂，可能喂有時嗰啲討論區啦呢啲咧，咁你就要啲好熟悉下咯。
0: 其實我哋呢啲叫做粵方公司啦，內地又叫或者我哋。香港嚟讲叫 B side 嘅公司啦，即系服务 A side 位甲方嘅公司啦。其实我哋惯咗系咩行业都要即系嗰一刻要可以熟悉啊，要去做到。
2: 应该要够八卦。
0: 系啊，同埋我哋其实有一套方法论嘅，亦都有自己一啲工具啦，系去快速咁样去认识到嗰个 industry 嘅一啲 trend。
2: 系咪都系 deep 嘅可能？
0: 有配合有帮助，咁但系其实最主要就系
2: 你都要训练佢
0: 嘅。我哋自己嗰个即系自己嗰扎嗰个团队啦，本身就系。做開呢個 service 嘛，即係唔會限定某個行業嘅，
1: 係
0: 多個行業都會涉獵嘅。咁我哋所以令到我哋本身要培養嗰能力，就要快速咁樣去了解到一個行業同埋呢間公司嘅一啲核心嘅價值咯。
1: 係。咁通常譬如如果你哋有一個新嘅客户，可能叫你要你做 promotion 嘅時候，可能你而家即係譬如好似佢講得好好啦，話以前嘅喂一個係咪後你話先話黑洞嚟噶嘛，即係你
2: 抌錢落去，
1: 抌錢落去係啦。
2: 但你頭先又講得好好，即係我都覺得好吸引就。我都包你個 KPI， 你嘅流量啊，或者係我多幾多個 follower。
1: 通常而家譬如你啲客户需要要求你係俾啲咩 report 咗？
0: 嗱，我每個月都會出個 report 嘅。係咁咧 report 咧，其實個 standardize 嘅一個 format 咧，就係一開始會有個data 嘅 overview 啦。即係例如我頭先所講，可能一個月出12個 post。
1: 係。
0: 咁每個 po 佢有幾多 engagement 咧，有幾多 view 咧，甚至要計埋 percentage 嘅嗰樣嘢，咁啊全部出曬嚟啦。咁之後咧就係話最緊要就係優化嘅建議。其實我哋做 marketing 嚟講咧，未必係話一開始做嗰個方向啊，係一定中嘅。咁但係你要有優化嘅建議，其實同公司一樣，每間公司佢都唔係一開始就中 point， 一開始就中到靶嘅。
2: 因為我認知啦，每一間公司或者自己嘅人都係啦，即係我哋生活咗幾廿年，件事都係你點樣 how to be better 啊嘛，即係點可以更好咧？即係我都覺得係啊，你呢個 point 我都幾中意，係即係我嘅間公司我都幾 buy 一樣就啊，我哋 review 完，我過去嗰一個月兩個月做啲乜嘢，你有啲咩好嘅建議咧？當然都係收費㗎，
1: 係。
2: 但係嘅建議係點樣咧？咁但係你哋試過有冇即係好喂好震撼啊？即係你有冇試過一間公司點樣幫過佢話喂做完 review 之後好好啦，或者一間公司係做咗啲咩咧？
0: OK， 我可以分享其中一個客户啦，我就唔開名啦。咁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咧。因為佢公司嘅 product line 可能都有成四五個咁樣啦，咁佢咩 product 都想推，咁你冇一個 focus 嘅時候咧，其實 social media 佢都會 label 你啊，但你 label 你四五個咧，其實好吃力噶，你出個內容又唔夠多啦，同埋你出啲內容又太雜啦，其實個 social media 簡單啲講個平台
2: 佢都好亂啊，
0: 係啊，佢好亂啊，
2: 我幫你集中推咩咧？
0: 最緊要咧都係你要知道自己最賣得嗰個 product， 即係好似我哋食飯咁時候，成日都會問你餐廳有咩招牌菜啊？咁招牌菜唔會有十幾樣噶嘛，咁啊唔叫招牌啦，
1: 係
0: 咪
1: 先？
0: 招牌菜最多兩道嘅啫，
2: 好難講。
1: 即係變咗你跟佢間公司就多 product， 但其實可能你就會 focus suggest 佢，喂，可能你推邊幾樣先咧？
0: 係因為其實平台流量嘅機制咧，即係你越垂直，你越啲內容係越係 focus 喺一個 point 嘅話，佢咪知俾啲咩用户你。咁但係如果你啲係啊，你個 content 係好吸引啊，但係佢推啲用户其實對你個內容係冇興趣嘅，咁呢班人佢都唔會對你嘅 content 產生任何嘅價值。
1: 係，
0: 所以你嘅 content 縱使做得冇咁好都好，但係佢可以推到一紮係對。

0: 真係對你呢個 product 或者 service 係有興趣，或者真係有實質嘅需求嘅話，咁呢個就係我哋講嘅事半功倍。
1: 因為一般咧，我就即係覺得即係一般公司就係對呢樣嘢可能即係冇咁認知嘅。咁我又覺得Edison 就係有呢樣嘢咯，即係令我即刻 get 到一樣嘢。你要煲啊，嗰件事要煲啊。有陣時係咪先？即係譬如 let's say 你就算你經營一個 YouTube， 當然啦，吃喝玩，即係你會其實最簡單就係佢嗰個 YouTuber， 佢真係經營佢學你話齋一條直線噶嘛。我係吃喝玩樂咧，就係吃喝玩樂。我唔會今日吃喝玩樂，聽日咧又講新聞，
0: 冇錯。
1: 後日咧又講下即係電影咁樣。喂，你咪件事咪變咗好散咯。咁當然你可以喺嗰個時期啊 ，let's say 嚇，喂，我專講可能電影評論嘅，咁我咪專攻呢樣嘢咯。即係會唔會就係話即係你可以即係 lead 到客户嗱？你如果譬如當可能你究竟想推咩產品先？可能主力係呢樣嘢，我哋下一期再係即係你第二個 product
2: 推
1: 咁樣去做，咁變咗咧即係話你使到個錢就可以即係個 feedback 會好好多咯。
0: 一般嚟講咧，推開個 product 就唔會停㗎啦，
1: 係啊，
0: 或者推開個 service 就唔會停㗎，因為你 keep 住見到有效果，
1: 係
0: 真係有實質嘅諮詢啦，嗰啲諮詢又係真係帶到生意啦，其實你唔會肯停嘅，因為真係有生意翻嚟，
1: 係咪 ？OK， 嗱，咁啊，即係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我覺得即係亦都即
2: 係
1: 認識到 Edison， 亦都係認識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喂，真係我哋要如果唔好同時代脱節咧，即係要不斷學習，係啦，就算係可能即係呢個 social media、new media， 即係不停有新嘢噶嘛，咁啊，今日又今時今日可能即係小紅書好 hit 啦，咁啊，可能下一次就有一樣新嘢又要出現，
2: 男小書，冇人知，
1: 我哋又要再一次認識多啲，好冇？好，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謝 Edison 啦 ，OK， 下次再即係請佢上嚟傾個偈，好嘛 ？OK，thank you 咧。

0: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 下午5: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12周啦，
7: 第三位。
11: 让我闯。
10: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声。
7: 第二位。
12: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5: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2: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3: yeah！ 大家好，今日有我马仔，
6: 有我铃声，
3: 仲有 Michael， 无限定。Hello，Hello，
7: 唔讲嘢啊！
3: 你唔讲嘢啊？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系我哋请到一个咧就系一间 NGO 嘅公司啦，迎善聚乐。咁有迎善聚乐嘅 co-founder 就系 Michelle 欧阳啦。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 ，Michelle。我哋今日呢个访问要系经过电话同你做呢个访问喎。
7: 是十分之榮幸同埋好開心可以喺電話上面咧同到馬仔啦、Michael 啦同埋鈴聲一起去傾偈嘅。
3: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咁咧，我想問一下啦，其實我都認識咗你好多年啦，10几年啦。咁我曾經亦都參與過你哋迎善聚樂嘅活動嘅。咁你可唔可以其實講少少俾我哋啲聽眾聽？你點解會叫迎善聚樂啊？
7: 其實咧，迎善聚樂個起名咧，個迎字啦，其實係取自我自己個名嘅。
3: 係，
7: 因為我個全名嘅最撈尾個字咧，就係個迎字。
3: 我就係個迎字，好靚嘅。
7: 是啊，多謝我就有個設計了一個 logo， 咁啊英文叫做 Happy with Charity 啦。其實咧就係、是、第一就係 Happy 啦，第二就係 Charity。咁希望咧就係、是做慈善當中啦，好開心嚟到去做我哋中意做嘅嘢，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嘅。
3: 哦，開心㗎，因為你做善事就大家都開心㗎嘛，幫下人啊嘛，係咪先？
6: 嗯。
7: 是啊，其實坦白講，即係可能前一兩年咧，就係自己即係都做好多
3: 嘅
7: 義工服務，係啦，咁就慢慢儲一啲嘅經驗啦。咁啊，到我哋集合咗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咁啊我就做創辦嘅，咁啊有一位我嘅拍檔咧，咁啊
3: 我識 ，Honest， 係咪 Honest？
7: 系啦，最后个字咧都系个
3: 形字嘅，
7: 系啦，咁啊，所以好似我哋咁样，好似两姊妹咁样，哇，我都好希望可以感染到身边唔同嘅人，系一起去做得更加多，因为你一个人双手嘅力量唔够噶嘛，一定要成个团队去即系。
3: 哦，你好了解呢样嘢。Team spirit 我哋有团队嘅精神，大家合作得好。
7: 是啊，因为即系单靠一个人嘅力量唔够嘅，所以一定要多啲人嘅力量咧，先至可以帮助到多啲人咯。
3: 双重力量系会好过第一个嘅，我哋系。
7: 冇错，
3: 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呢度三个同事，我哋有主持，大家都系好合力去帮你去一起做呢个访问噶。喂，咁我想问下你咧，问下你咧，你其实咧，喂，我就有 join 过你啲活动啦。咁其实咧，大概通常你哋会有咩合作嘅伙伴？我知道你哋有东华三院，
7: 系啦，
3: 仲有啲咩？
7: 我哋其实合作伙伴咧都有好多个。咁啊，我除咗东华三院，即系一啲人士啦。咁啊，另外仲有系邻舍辅导会啦。仲有就系、是、平洲嘅相见共融，系啦，平洲长者中心啦，系啦，我哋咧都好多元化嘅，我哋唔系集中系帮某一种类别嘅，咁其实咧我哋又会帮小朋友啦，我哋又帮弱能人士啦，特别系长者啦，仲有基层嘅，咁啊其实我哋帮助佢之余咧，其实我都希望佢哋系可以即系调翻转一齐去贡献呢个社会嘅，即系学到一样嘢，譬如好似弱能人士嘅，虽然系需要我哋去帮手或者关怀佢哋。但其实我哋都会调翻转训练到佢成为义工，咁我哋就系一个共融嘅义工队。
6: 俾我嘅感觉咧，你哋服务嘅人系好多，同埋好似系一传十，十传百，薪火相传嗰个概念嚟嘅。
7: 系啊，呢一个正正就系我哋好想做，一直去推动呢一个嘅事情咯，因为好有意义嘅。因为你帮人之余，我都会希望佢有能力嘅时候去帮助其他人。
3: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系咪？
6: 冇错。
7: 系 系，冇错冇错。
3: 因为咧，你头先讲嘅呢样嘢咧 ，Michelle， 我就记得咧，我曾经都参与过你哋一个义工嘅活动啦，就系系咪东华三院搞 Open Night 噶，就系同一啲老友记一齐去噶。
7: 系啊，冇错，同应该系同老友记应该系弱能人士训练弱能人士成为义工嘅。
6: 系。
7: 咁我哋训练咧，其实弱能人士咧，因为其实本身佢对于义工嗰、那个范畴唔系太认识嘅。
3: 嗯。
7: 所以我哋透过两日一夜咧，就是、我哋社区人士即系好似马仔上次即系早前跟我哋参与啦，咁就系过咗一晚嘢。咁啊其实系同弱能人士一齐去即系互动，同埋点样系独立去面对不同的事情的。咁过了一晚之后呢，其实是增加了大家那个默契啦，怎样去认识大家，继而呢就是相信大家。是啦，咁然之后就我哋可以諗一啲嘅方法，点样去服务到呢个社会囉。
6: 咁我有啲好奇呀，头先呢Michelle你所讲嘅就係话要训练佢哋去独立面对一啲事呀，夹计嗰少嘅例子同大家分享下，究竟会有啲咩事係需要独立处理嘅呢？
7: 例如好简单，譬如话平时呢佢哋弱能人士呢都会依赖屋企人啦，去可能食饭啦，或者好简单嘅就係着衫。绑鞋带，咁好多时咧都会系屋企人咧系不知不觉咁样去帮佢去做咗嗰样嘢，食饭就喂埋佢食嘅。咁其实咧，原来弱能人士佢自己系可以处理到嘅，佢自己一个人可以处理到，只不过可能有个依赖。咁透过呢、這、一个。即系同社区人士一起去做，即系两日一夜去点样去独立自己啦，自己要独立啦，去处理自己嘅嘢啦。咁就系冇咗屋企人嘅帮助啦，咁一定要靠你自己。咁啊逼住佢都要去自己绑鞋带，自己着衫，自己去。
3: 我嗰阵时我有一齐生活咗嘅时候咧，唔好意思，嗰阵时系咧真系见到佢哋系好可以自己处理到噶。
7: 会系啊，其实系好多时都系靠依赖咯。但系当父母唔喺身边嘅时候，佢一定要靠佢自己。咁啊，原来喺呢一个宿营里面啦，系佢哋可以发掘到自己原来可以独立嘅，亦都可以独立去面对所有嘅嘢。咁啊其实去到最后咧，可能马姐都有啲印象，其实咧佢最后系会主动去夹送俾我哋添啊。
3: 有佢除咗夹送俾我哋，仲有系其实去因为最后。食饭啊嘛，咁佢又帮手去执碗啊，或者系去攞嘢食啊，
6: 真系好乖啊！佢哋
3: 除咗乖之外，系你估唔到嘅，即系佢哋系嘅配合啊，听话，即系只不过可能平时喺屋企啦，咁每个父母都好锡自己小朋友啦，
6: 比较紧张咁，
3: 系啦，好紧张咯，嗰阵时就系、是，咁但系佢同我哋一齐嘅时候，唔系啊，我哋啲义工团嗰阵时都有成十几二十个人都多噶，
7: 系啊，冇错，
3: 佢哋嗰阵时都去照顾我哋啊，都帮手啊，又话啊。Marvin 哥哥啊，即系阿马仔哥哥啊，你啊，咁件事有冇中唔中意食乜嘢啊？咁件事佢哋都几好倾噶，
6: 好贴心添啊！
7: 系啊，所以系一个几好嘅训练。咁啊，嚟到去筹备佢自己嚟紧要出去面对其他陌生人，要点样去关怀？去即系例如点样服侍啦，点样关怀啲长者啦。其实即系一个 training 咧，呢、這个宿营咧系带俾佢哋一个好好嘅经验。连佢哋啲父母之后咧，佢都觉得好开心，希望可以搞下一次，因为可以训练到佢哋系一个独立啊。即系其实佢都可以做到嘅。
6: 即系呢个活动除咗可以帮到啲老人家之外啦，亦都可以令嗰啲朋友仔啦可以学习独立，仲可以减轻埋父母嘅一啲工作量。其实真系一个活动就已经系可以帮到几个范畴嘅人咯。
7: 系啊，冇错。但系当然啦，即系唔好咁讲，因为咧都要同东华三院佢哋配合嘅。其实佢哋都好好，即系佢哋都即系叫做一齐去训练啦，一齐俾意见啦，点样去改善啦，点样去令到弱能人士可以感受到系佢一定。要独立系啦，去做自己要做嘅嘢。
3: 唔系，但系你有人去带佢哋件事系好有心啊嘛，
6: 系即系首先要有个教授去安排所有嘢，呢点系最
7: 系啊。所以身体力行好紧要噶，所以我自己好中意搞活动啦。咁啊，
3: 我支持你噶，所以
6: 我加油，
7: 多谢啊！
3: 我有身体力唔支持你噶。
7: 我自己做义工都做咗差唔多28年啦。咁啊，细细个都即系
3: 好后生做咯。你咪几岁开始做咯？
7: 系啊，小学嘅时候已经开始
3: 小学开始做啦，系啊，真系有。 我認識你好耐啦，咁但係我覺得你嗰陣時係去 initiate 去做呢件事，搞刑事墜落咧，我覺得你好有心，同埋你係回饋呢個社會係真係唔容易嘅，好多人講多，但係你就真係身體力行，同埋就係話你踏出嗰步就話去可能你嗌朋友去 join， 咁你知啦做呢啲係義工，真係咪咁多人可以即係去做到啊？又要你因為你要時間啊嘛，除咗時間，仲有因為你其實好多 location 咧唔係近嘅。不是方便的，但是你又好好彩，即包括我啦，你知道我呢啲朋友咧，好愿意你去到边度咧，我哋都愿意 join 嘅。
7: 系啊，所以好感恩，即系有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即系愿意去做义工，亦都唔求回报嘅。即系我觉得去到，就算去到山卡拉，去到咁远，
3: 去到好远啊！
7: 去到我哋鸭脷都有去过啦，
3: 系啊，
7: 去过啦。
3: 你近州嗰啲又有嘅，系啦，你近嗰啲度就 OK。但你去到系，你后屘就系话，一阵间我哋下一次就要讲咧，就系讲系关于去平洲探访啲老人家嗰啲活动。我又覺得你
7: 冇錯冇錯，
3: 你平點解會去揀到去平洲？即係佢又唔係一個咁交通方便嘅地方啦。
6: 係
3: 咁而你會去選擇，同埋呢啲隊員啊，你迎線墜落嘅朋友仔啊，隊員咧都係好好有心一齊去做呢樣嘢。真係下一節咧，你就真係要話俾我哋聽，點解你可以做到？你好有興趣做咧，玲星。
6: 係啊，我好想知點解要去到平洲入邊做咗啲乜嘢咧？
3: 一間講到
6: 下一節再繼續講。
3: 好，我哋下一節再講好唔好？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好，我哋而家又嚟到第二节嘅无限定，
1: 有我铃声，
0: 仲有喺后面静静地帮我哋嘅 Michael。
1: Yeah.
0: 好好 ，Michelle， 咁我哋头先上一节讲到咧，就系话你去到会拣咗平洲嘅长者嘅活动啦。咁点解你会去拣平洲呢个地方呢？
2: 其实平洲呢就是有一个缘分在那里的。事缘呢，因为我跟他们平洲的长者中心其中一个社工啦，咁现在都好，现在都职位都很高的啦。咁一位先生呢，其实是我们由出面做义工开始认识的，是出面其他的。
0: 一个先生的意思是一个老师还是一个男性？
2: 不好意思。其实他是一个负责人来的。
0: 负责人来的。
2: 是啦，负责人来的。咁因为识了太久了，识咗都差唔多，真系睇住我哋迎线聚落长大嘅，十几年噶啦，真系起码十年以上，系啦。咁啊，即系每一次嘅活动啦，其实我都会透过佢去嘅转介啦，或者系推荐啦，咁啊，希望即系多啲唔同嘅渠道咧，系俾我哋去服务。咁啊，后屘咧，佢嘅工作咧就系转移到去到平洲，咁我谂大概差唔多都有七八年嘅时间噶啦，系啦。咁啊，我于是乎就话，哎呀，我都好希望可以服务到平洲的老友记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服务，那啊会不会有可以有个平台给我们发挥呢？那啊他又很好啊，他立刻就即是 arrange 了，
0: 即刻帮你安排，
2: 是啊，即刻帮我安排。那啊于是乎呢，我就一直都是默默就帮他们去做不同的活动啦，不同的节日又好，定是我平得闲咧，我哋就会入去就做一啲义工嘅服务嘅。差唔多每一次参与嘅老友记咧，都超过100个。
0: 哇，咁犀利啊！
1: 即系好多人嘅咯，大个已经。我就听嗰啲节目已经系好想参加，好似好有趣咁样咧。又得闲又可以做下手作，得闲咧又可以做呢样嘢咁样。哇，都几多下
2: 喎。系啊，因为其实老友记咧，佢喺平洲咧，其实比较个寿命比较长嘅，都好健壮噶。里面咧都有好多嘅。佢有好几位都超过100岁，系啊，咁所以咧，
1: 真系好犀利。
2: 咁啊，每一年咧，就是超过100岁嗰啲老人家啦，佢话每年都一定要摸我哋只手嘅，因为咧想将我哋啲福，即系想将佢哋嘅福气带俾我哋，
0: 传俾你哋，
1: 承落去，
2: 系啦，就传承落去嘅。咁我好希望佢哋
0: 系
1: 咯，好友善，
2: 系啊，系啊，冇错。所以其实就系正正因为我哋入得去好密啊。
0: 你做咗平洲呢个活动做咗几多年噶？
2: 都做咗差唔多5-6年噶啦，至少5-6年，但
0: 实际上应该都你系需唔需要5-6年啦？你继续会做噶嘛？
2: 系啊，冇错。
0: 有冇喂 record 下我哋啲听众或者我哋啲同事，即系我哋你有百几个长者，咁我哋可能有时间都可以 join 嘛？
1: 系咯，可以帮下手嘛？
2: 一定可以啊，
0: 歡迎的嘛，
2: 因为成个平洲里面咧，长者咧都占400-500个嘅，其中居长者咧都有200-300个，咁所以咧，所以其实好多长者咧都中意我哋去关心佢哋。
1: 咁真系想知咁，所以其实你平均大概会隔几耐到会去平洲做一次呢个活动啊，去探一探啲老人家咧？
2: 而家咧我就会每个月都会探，都会入去平洲一次嘅。咁啊，
0: 自己去定系为定线聚落咁样成班朋友去啊？
2: 我哋成班朋友去嘅，成班义工去啦。咁啊，但系个方式就会有少少唔同咯，即系同佢去玩倾偈啊，喺啦玩倾偈啊，同埋唱首歌俾佢听啊。咁其实佢都已经系好开心噶啦。啊、
0: 即如果我哋啲听众话想做，就梗系去你嘅 Facebook 去揾迎线聚落，系咪？咁边个迎线？你卖下广告先，即系因为想多啲人 join 做下善事啊嘛。
2: 系啊，冇错。
0: 咁 join 多啲，即系 join 迎线聚落一齐入去平洲，咁就我哋就系手快有。系啊，铃声，如果你要去，你都要早少少 like 佢哋个 page 啊。系啦 ，search 翻，跟住就揾迎线聚落，咁跟住咧就去再跟翻你哋，可以就 DM 你哋同你哋讲，即系想 join 平洲，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哋好好啊，因为其实平洲唔系一个交通方便嘅地方，同埋你话。原来有400-500个长者啊！
1: 我真冇谂过，原来平洲入边系有咁多长者喺度啦，而且佢哋平均寿命又长，甚至乎有几位系超过100岁咯，已经
0: 系啊，
1: 好犀利
2: 啊！
1: 所以好多谢 Michelle 今日嘅分享，即系令到我学咗好多嘢咯。
0: 哇，佢分享嘅嘢仲有好多，你想知道咪后咧，可以打俾佢，可以去了解下佢啊。咁但系我想问啊 ，Michelle， 除咗你话去平洲呢样嘢，你去做咗咁多年刑善坠落啦，咁其实喂，你觉得系自己最难忘嘅嘢，或者最可以或者开心唔开心，你有啲咩想同我哋听众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做义工咧就应该
0: 有心啫，最紧要
2: 唔开心嘅，系啊，开心就多过唔开心嘅。咁啊其实最难忘嘅事，我可以讲就系、是、因为我哋2015年咧就系、是、做一个 birthday with love 嘅，即系个道户嘅生日会啦。其实意思咧就系、是、个老友记唔知道自己生日嘅，
0: 系喺平洲嘅，系平洲定边度？应该系
2: 其实之前都系喺唔同地区都有做，
0: 唔同地区都有嘅，
2: 香港区啦、亚利州区啦。咁啊，平洲区咧系平洲系啱啱新开始嘅，咁啊希望可以一至两年咧，我可以送晒岛上面200多个独居嘅长者嘅生日蛋糕。呢个系我嘅目标。
0: 就呢个生日有爱 birthday with love 嘅你嘅行动嚟嘅，你嘅 campaign 嚟嘅。
2: 系啦，冇错。咁啊，最难忘就系我哋每一次其实老友记唔会知道自己生日噶嘛，但系我哋咧就会带晒啲装备啊，同埋我哋。
0: 你的装备是蛋糕来的嘛，
2: 没错，除了一个蛋糕之外，那我们会有
0: 不会的，
2: 蛋糕呢我们没有 cream 的，那是天星的蛋糕、
0: okay.
2: 我们呢会有一些即是 birthday 那些的生日帽啊，那些 slogan 啊，一些 pops 啊，那其实呢在即是他以为我们好像做一个普通的家访，或者做一个探访之余，
0: 即是你是有惊喜的、
2: 哦、带给他的，是啦。

0: 啊，比较 surprise 佢。咁啊 surprise 咧，佢我最难忘咧就系佢唔知道自己生日。跟住咧佢收到个蛋糕，好感动喊啦。咁啊其实咁其实喊咧，其实系好感动，好开心喊。佢喊咧，其实佢都有表达佢自己点解会喊啦，系因为佢话佢
1: 系惊到喊，
2: 好耐冇听到，
1: 唔会惊到喊啩？
0: 好耐冇人同佢庆祝生日啦。第二咧就
1: 系
0: 因为佢一把年纪啦，都唔知道出年有冇机会。
1: 呢个系比较
0: 系
1: 比较感触啲嘅呢件事系，但系都好啊，好彩我哋香港有你哋嘛，
2: 系
0: 系啊，所以我希望呢一个蛋糕系一个爱啦，即系俾到佢哋
1: 嘅件事系，
0: 系啊，同埋一啲窝心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开心多过唔开心嘅。咁啊，好多时啲女友记得都要求我哋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庆祝下嘅，系啦。咁啊，唱粤曲又有啊，英文歌又有啊，系啊，真系。咁啊，我哋会满足佢哋嘅愿望嘅，系啦，佢哋嘅生日愿望就系话，你唱首粤曲俾我听下啦。咁啊，我哋真系唱首粤曲俾佢听下。咁所以咧，佢就好开心，系啦，亦都系即系一个蛋糕，令到佢哋回顾翻就系话，原来我又大一岁啦。咁我即系希望将我祝福再转赠俾我哋啦。咁啊，大家一齐身体健康啊，继续开开心心，好快乐咁样。在香港繼續生活下去
1: 特別在這個疫情之下，當然大家要身體健康去處理啦。我們很期待就是疫情過後啦，或者我們去回你的 Facebook 可以去 DM 你們跟你們說，看看怎樣可以 join 到你們的義工活動。
0: 多謝
1: 我知道你的回覆率都快的應該是
0: 是
1: 啊。喂，但是我想問你，你們迎善追樂會是會做些什麼？有沒有什麼期望，或者我們的義工或者我們的聽眾可以做到些什麼的呢？想著
0: 期望呢，我們將我們的愛啦繼續不要停止啦，我們
1: 不斷去
0: 散播，是啦，沒錯，不要省，我們繼續發放我們的
1: 正能量，
0: 是啦，我們的愛，是啦，繼續呢跟老友記跟我們有需要的朋友一起打氣，是啦，同埋我哋嘅弱能人士，系啦。
1: 喂，咁但系仲会有冇咩活动系嚟紧会打算安排下咧？
0: 嚟紧咧，我哋会除咗长者之外啦，其实弱能人士都需要我哋去帮手嘅。
1: 系
0: 咁可能咧，我哋会透过 Zoom 啦，即系同佢哋会做多啲唔同嘅运动啦，系啦，即系做一啲
1: 倾下偈都好好噶咯。
2: 系
1: 倾下偈都好，
2: 了解下佢哋。
0: 系啦，因为其实而家科技嘅发达进步啦，其实个个咧都识得用 Zoom 噶啦，所以其实我哋嚟紧咧都会系开一个 channel 咧，系同弱能人士。甚至乎老友记啦，就是教他们是跳舞啦，是怎样去做运动啦。其实呢身体健康是很重要，
1: 啊，
0: 所以呢也是一个关怀，但是不可以接触的时候，唯有是用 Zoom 遥距的方式来做。
1: 好啊，
0: 多谢。
1: 好，肯我们下一次看看有机会再访问你，因为我知道你还有另外一个角色的。
0: 是啊。
1: 好啦好啦，唔该晒你 Michelle。
0: 多谢你。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多谢你。
1: 好啦，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Thank you.
1: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伊局势经历几日停火之后再度升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公告，话革命卫队空军今日发射导弹攻击美军在约旦境内的一处基地和指挥中心，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暂停攻击伊朗以来，伊朗首次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在区内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时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地区的美军。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报告。中央司令部强调，驻中东部队目前仍然维持高度戒备和战备状态。特朗普就向伊朗发最后通牒，如果伊朗拒绝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核计划达成协议，美军将会向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他强调外交解决仍然是首选，但华府的耐心有限。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县政府最新通报，县内死亡人数增加到14人，6人心肺停止。死者包括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的4名死者。县政府又说，有烟通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一度有11人被困，已经有7人获救，其中5人死亡，其余4人仍然下落不明。由于现场环境所限，警方紧急援助队和自卫队员只能够徒手清理瓦砾搜救。地震亦都导致熊本和长崎有超过80,000户断水，40,000几户停电。截至今日朝早，熊本县内有近10,000人避难，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陆空交通亦都受到影响。地震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约4:30发生，之后持续有余震，至今已经超过190次。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约200人撤离，之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地区有倒塌。永旺集团证实有4人遇难，仍然有员工失踪。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正是密切关注地震情况，并且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以及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他又说，中国驻日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呼吁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使领馆将会持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而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就说，公司有7个旅行团，一共140人在九州一带，但就没有旅行团在熊本。圈国全说，今次地震发生在九州西面的熊本县，北九州的福冈和别府，东九州宫崎，南九州鹿儿岛都没有受到影响。他又说，今日有2个旅行团，一共52人，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出发福冈，其中一团本身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在本港机场，有港人如常出发去日本，有前往福冈旅游的市民就说，今次地震强度较大，相信当地政府会有妥善安排，物资和交通不至于会出现严重问题。由于他会从福冈转去其他地点，更改行程较为麻烦，因此决定按照原计划出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正式生效，据悉入境处和海关已经准备人手进驻，下个月会在口岸进行大型反恐演练。据了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多名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经将清关设施运到港方口岸区，等到接管之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亦都同样准备就绪，等到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至于人手方面，为了应付新口岸运作，有消息说入境处会在各个口岸抽调人手， 但由于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一年，最高职位达到总入境主任，而海关就会聘请退休官员任海关助理，负责疏导人流工作。食环署在全港多区打击无牌小贩非法出售食物，一共拘捕14人。食环署话，被捕的小贩在露天摆卖食物，亦都冇配备冷藏和保温设施，部分的食物已经过期，甚至是来历不明。行动中一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面包、鲜奶和过期食物等等。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比特。各位应届的 DSC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啊。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重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为你打气的。
1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理事会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啤梨。平时我们星期三呢就会开放我们的点唱的 message box 给大家，你们可以 DM 我啦。但今天呢我们呢答半打后呢就会收大家的 message 的啦。答半之前做什么呢？啤梨今天呢有一大班的朋友来到的。首先呢我要请这位灵魂人物，因为嚟紧咧唔系好耐之后就好似今晚咯，今晚九点半系啊，今晚九点半就会首播一出电视剧，系啦，咁就系叫做《日落下的彩虹》，有请我哋嘅导演。
1: 你好 ，Billy，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点解咁生爱我哋 ？Billy， 哇，我哋识咗几多年啊？
0: 真系好开心啊！我可以喺度同你开麦，
1: 我哋系咪一齐出过浮噶？有冇啊？
0: 可能
1: 即系做
0: 外国啊，
1: 做嘢嗰啲好似有噶系嘛？
0: 我识你嗰阵时喺电视台噶，
1: 啊系啊，喺YMC 啊嘛，
0: 系啊，
1: 哇，即系
0: 个台执咗俾我哋做
1: 史前啊，真系可以话系系
0: 史前啦，
1: 改咗几转名添啦，
0: 系啊，所以刘伟恒咧，我识嘅时候咧，当然系一个对我嚟讲都系前辈，因为你做咗 DJ 好耐噶啦。是啊，即系
1: 冇理由嘅。
0: 但跟住咧，呢个前辈就好叻啊。跟住
1: 卡拉 OK 耐定我耐啊？好似你耐，
0: 唔知啦。总之咧，就因为刘伟恒咧有好多剧嘅，都好出色嘅。我都系你嗰啲观众嚟噶。
1: 多谢多谢。
0: 系好中意睇你嗰啲，即系你嗰啲作品咧，好令我哋觉得，哎呀，作为香港人，哇，有血有肉嗰种感觉啊！
1: 多谢多谢。
0: 今次呢个就是你的作品嚟噶，
1: 系咁啊！我不如介绍一下啲重要嘉宾，系啦，
0: 重要嘉宾
1: 系啦。咁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揾咗啊灿哥潘灿良先生啦
0: ，Hello，
1: 唐诗颖小姐啦，同埋有优玉郭卓瑶啦。咁啊，佢哋三个咧就其实今次个剧系比较多人嘅，
0: 系
1: 咁啊，有一啲唔同嘅线啦。咁啊，灿哥同阿诗颖就系一对夫妇啦，咁佢哋亦都有佢哋嘅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啦。咁啊，有小朋友就系阿 Day 同埋阿苏文涛啦。咁啊。Yoyo 咧就係同另外嘅兩位，包括咗阿 Day 咧同埋 Sika 咧，即係阿何樂瑤咧，就係另外佢哋有一條三姊妹嘅線嘅。
0: 成個劇係真係講緊香港噶嘛？講緊
1: 講彩虹村，
0: 直頭彩虹村，
1: 直情彩虹村。系啊，
0: 咁、那个故事系讲即系大约我点样形容呢一套剧系？
1: 其实咧就
0: 感受到啲咩嘅？
1: 因为彩虹村就系重建啦，咁、一条咁有即系香港色彩嘅屋村，六十几年啦，咁啊而家要由头拆。再起過啊！咁我覺得重建呢兩個字好有意思、啊，不如就寫一啲關於人同人之間關係重建嘅故事啦。咁所以喺呢個故仔開始嘅時候咧，頭先講嘅一大堆主角咧，佢哋都面對緊一啲關係上嘅問題嘅。咁、究竟係要選擇放棄拆卸，定係選擇重建咧？咁都係翻嚟一啲香港嘅問題啦，即係屋企啊、婚姻啊、父子啊、好朋友嘅關係啊。咁我好想寫翻啲比較地嘅嘢咯。
0: 而家香港人一睇呢啲好正啊，俾個機會俾大家去到感受下人情味啊，好地啊，或者嗰種喜怒哀樂啊。咁我想問下幾位啦，咁你哋今晚先做啦，你哋去到呢一刻係咪未睇嘅？即係我唔係好似電視劇嗰啲做法咧，係咪你哋拍完就冇睇過任何嘢？
2: 拍完就冇噶啦，完咗就完咗噶啦，我哋都係今晚先至同觀眾一齊睇嘅。
3: 系啊，都系第一次今晚系
4: 啊，
3: 啲导演唔会俾我哋睇。
0: 想唔想睇嘅咧？其实即系作为演员咧，
3: 梗系想啦。但系我哋唔会问嘅，系我哋会好尊重导演，我哋留翻今晚先睇。
1: 系咩？即系你喺有台嘅时候都唔会有得睇先嘅。
3: 边个可以睇先啊？除咗汪阿姐。
0: 咁但係即係其实全部都係咁样做法。点解嘅？点解唔可以俾演员睇嘅？我想问。
1: 其实唔係唔可以，只不过係冇一个咁嘅。即係唔知
0: 習慣，
1: 唔知揾佢嚟睇嚟做乜啦？
0: 哦，唔知哦，你
1: 因為都拍咗，你唔會再翻去再拍過噶嘛？
0: 哦，
1: 咁、
0: 哦、
1: 所以通常去到後期，大家就剪接啊、調色啊、搞 Foley 啊、剪對白啊。
0: 咩叫搞 Foley？
1: 即係音效，即係譬如做翻啲音效啊，又係樹葉聲啊、雀仔聲啊。咁嗰個過程其實就同。因为演员已经演咗啦，咁佢已经交咗几剔俾我，咁我咪有得拣咯。
0: 哦，
1: 咁我就通常系喺度费事佢哋有意见咧，其实主要系
0: 系啦，
1: 系讲到你都系呢一句
0: 嘅。我又问翻一啲作为即系观众啦，即系我哋市民咧，就咁演员其实系靠即系嗰个 enjoyment 就系拍摄嘅过程，系咪尽量喺嗰个 moment 就系 enjoy 噶？
2: 喺前期啦，即系前期可能系大家倾剧本啊。同導演傾角色啊， 然之後就到現場拍攝咯。其實拍完就真係冇噶啦。
3: 簡單啲講，收個錢就冇啦，做完呢份工就冇啦。
1: 後生女係咪咁諗嘅咧？
4: 咁我都做唔到啲咩，
2: 冇投报噶。
4: 系啊系啊，即系都系导演话事嘅呢啲。
0: 咁对于譬如今晚就播咧，都紧张嘅系嘛？即系虽然都改变唔到，但系都想知道啊，你 cut 咗我 short 出嚟系点嘅样嘅咧？
3: 我哋会充满期待，
0: 期待
3: 但系我哋真系冇导演咁紧张，因为我哋嘅过程里边系我哋最需要去俾多啲嘅能量，即系 energy 喺嗰度，即系点样系每一场戏做得好好，其余嘅嘢我哋只可以交俾导演。剪接上佢剪走咗我都冇办法。
1: 其实都系剪接剪嘅，
3: 系
1: 导演都系侧边
3: 嘅。我哋都相信导演嘅选择。
1: 我哋都我真系企喺侧边度望下嘅啫。
3: 写翻俾佢，点解你嗰度少咗幕？
0: 我绝对感受到导演嗰个威严。对唔住啊 ，Benny， 我即系导演啊，
1: 我唔威严嘅
0: 系导演啊。咁佢哋喺度，即系你喺呢个剧里面系分唔同嘅 line 噶嘛。
1: 系
0: 咁，譬如话唐诗咏同埋阿灿哥咁嗰条 line 系有啲乜嘢，我哋有咩要期待啊？
1: 哦，其实就翻翻去一啲其实好地嘅今次嘅故事，就算阿 Yoyo 嗰条线都系啦。我想讲，譬如夫妻咁，香港几百万对即系200万对夫妻，起码啦。咁一对夫妻你走得埋一段时间，你总有一啲问题要面对噶嘛。咁呢啲问题究竟你系算罢啦，我哋分开咯，定系喂唔系、哦、都真系一夜夫妻百日恩？你会点样拣咧？咁佢哋条线其实系讲呢一样嘢嘅，即系系咪就系、是、哦出咗事大家就算咧？咁呢个亦都系因为我呢几年咧，十年八载咧，就见到香港哇好多人就离婚啊、分开啊、两公婆闹翻咗啊、分开住啊。咁我都有啲感受嘅，咁我就想啊，不如就寫一對喺彩虹村嘅夫妻佢哋嘅關係啦。咁至於阿 Yoyo 嗰個就係一啲好多時都會聽到啊，啲好姊妹細細個發夢啊，我哋不如第時一齊出嚟住。但係如果呢個夢真係成真嘅話，咁又係咪真係一件咁好嘅事咧？咁佢哋啲三姊妹就即係三個好好朋友咧，就經歷緊呢啲友情上嘅關係啦。
0: 哇！你講呢啲咁嘅 topic 咧，係而家六點幾咧，大家咧做完成日嘢放工咧，突然間覺得哇，講緊我喎、啊，係咪？
1: 我都希望係咁噶，係
0: 咪？個個喺度咁講緊自己喎。咁夫妻先啦，咁你哋拍呢一套劇OK 嘛，即系个感受如何？
1: 夫妻关系磨合啊，
2: 我哋嘅夫妻关系系由 OK 变成唔系几 OK， 然之后就唔 OK， 后尾就睇下
3: O 唔 OK，
2: 我唔 OK 啦，系吓咁最主要都系一个我谂系可能都有好多人面对紧嘅一啲关系嘅问题嚟嘅吓。咁睇下觀眾會唔會喺當中揾到佢哋自己啦。
3: 係我自己就因為我都有睇阿 Benny 以前嗰啲戲噶嘛，我會覺得我呢一個角色裏面，我哋呢個夫妻關係個問題，你會揀呢一個問題，我係有少少驚訝嘅。大家一睇就會知道點解會揀呢一個問題。咁我拍咁耐劇，其實我都冇接觸過呢一種嘅角色。
0: 哦，
3: 係啊，咁所以我就唯有。即係咁，既然你都揀咗呢一個，咁我就做啦咁樣。咁所以喺夫妻關係入邊，通常都會可能係男方好多時候啊，男方係咪做錯嘢咧？咁
1: 唔係一定男方㗎，
3: 冇錯啦。
1: 我就
0: 即刻忍唔住講
3: 啊，為男人發聲。
0: OK OK，
3: 其實女人都會做錯嘅。
1: 係。

0: 陶喆的爱很简单，大家留意套剧啦。
1: 嚟到第三十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旧酒新瓶》。至于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 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看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了辐射呢？
7: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先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8: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9: 喂，真系关我事嘅。
10: 哇，系咩嚟？叶
9: 文辉，喂。
8: 哇。啊。爹哋理事会。

0: 你哋讲闯红村啦，拆啊嘛，系嘛？其实你哋有冇人住过，或者有冇经历过闯红村？
1: 灿哥，
2: 我系喺嗰度大嘅，我两岁到搬去，搬咗过去住到廿二岁搬走。
0: 哇，好多回忆噶，
2: 系啊，成、那个成长都喺嗰度。
0: 系咯，即系同埋人好得意噶嘛。你细个到廿零岁嗰啲时候咧，嗰、那个过程咧系你个心态啊，好多嘢你。之后你都系谂翻嗰段冇问题，
2: 系啊系啊，即系成个人的、那个成长啦、建立都系喺嗰段嗰、那个阶段咯。
0: 咁你觉得阿导演今次写呢一个故事咧，同你真系嗰度大嘅人咧，有冇啲落差噶？
2: 我谂有少少嘅，始终呢个年代同我嗰个年代
0: 系
2: 有分别，
0: 系、
2: 即系嗰种人村民啊、邻居嘅邻里嘅关系，其实都有少少唔同。
0: 嗯，
2: 即系我哋以前就真系个隔篱屋咧就咁劏开个铁闸就行入去啊，陈师奶咁就入去噶啦，咁样
0: 系即系唔会话咁防备隔篱噶嘛，可系嘛？
2: 而家我谂都唔系咁样嘅，
0: 而家我谂都唔系好打招呼添啦，系嘛？隔篱
2: 或者有啲可能都唔知隔篱食乜添。
0: 系啊，咁今次翻去拍啦，有冇见翻你啲见所熟面嘅人噶？
2: 冇啦，
0: 冇啊，
2: 已经
0: 搬晒
2: 咁多年啦，
0: 咁多年，
2: 好多，但系有啲铺头仲喺度咯。
0: 啊，
2: 都有好多已经唔同咗噶啦，但系有啲我以前都细个会去食嘢嘅铺头都仲喺度啊，嗰啲杂货铺啊仲喺度啊，咁都仅余几间咁样咯。
0: 咁阿灿哥就有呢啲回忆啦，咁阿 Yoyo 咧。
1: 我就喺彩虹村，其实今次拍摄我是第一次去彩虹村。我反而我是对南山村比较熟悉，因为以前中学在附近，所以就会成日都去食嘢，放 lunch 就会去那里玩咁样。但是彩虹村是第一次，但我觉得它比我感觉是再一个区一点的，即是氛围好再 close 一点，跟人与人之间可能铺头啊，同埋即真的在楼下就已经全部都有晒啊咁样。
0: 所以对你来讲又感受受下呢个地方啦，又可以代入去你嘅角色里面去投入呢个故事啦，应该都好期待啊！多唔多你嘅戏份嘅喺呢一个剧里面？
3: 多噶，佢有一个单元都系佢哋三个女仔好朋友即系闺蜜嘅故事嚟嘅，系啊，咁所以佢哋都有好多相当多嘅戏喺入边嘅。
0: 系，因为其实呢个剧都好多人噶嘛，唔止在座呢三位啦，另外仲有啲唔同嘅演员噶嘛，
3: 系即系好似夏雨哥啦、国锋哥啦，咁啊仲有张锦晴啦、Stanley 啦、阿 Day 啦。苏文涛啦，仲有周嘉怡啦，强尼啦，肥仔啦，潘天南啦，陈欣然啦，阿慈啦，阿黄奕晨啦，哇好多，
0: 哇好多真系，
3: 系啊好多，成班村民企晒喺度，
0: 真系就好似彩虹村里面住咗好多人咁样，
3: 冇错冇错。
0: 咁阿 Natalie 咧，你就之前都冇乜喺嗰度经历过啊，去过呢个地方啦。咁 Viu TV 咧，你之前都系未嚟过啦，系嘛？
1: 欢迎你，
4: 听过啊，
0: 听过，
4: 睇过啦，
0: 睇过啦。咁但系有冇唔同啊？
4: 拍摄啊，
0: 系啊，同你即系之前嘅梁家同呢度有冇唔同啊？
4: 我谂Bandy 就好好啦，佢就一日一早啦，每日都有八个钟头休息啦。
0: 系啊，就系呢个嘅分别咯。
4: 因为我以前一定系外景接场景噶嘛，我哋唔会有八个钟头瞓咯。
0: 以前是怎样的，即是瞓几，即
4: 因为我外景完就要回去拍闯景咯，
0: 不想瞓的了，以前是
4: 闯景完就看看国外景几点开，就看有几多钟头瞓咯。
0: 好嘢，
4: 但我哋闯景可以拍到朝头早五点的嘛，其实系啊，所以就我觉得休息时间呢个就真的非常之够的。咁另外就是我觉得系前期我同去傾劇本的那個，我冇想過佢會用咁多嘅時間，我哋去一起傾劇本咯。
0: 咁係咪好啊？即係作為演員，
4: 非常好啊、
0: 你做過咁多劇，
4: 因為我哋可以真係好清晰地了解一個角色究竟係點樣去建立、去開始。咁佢都講得好清晰，同埋最重要，我其實好想知道導演究竟佢想講啲乜嘢咯。因為以前其實好少導演會話俾我哋聽，其實想講啲乜嘢。但係佢今次真係話俾我聽，我想講啲乜嘢。咁我都希望我可以做到佢嘅想要嘅嗰樣嘢。
0: 所以你都係喜歡有導演講多啲，起碼你又會有多一啲嘅 information， 又會做得另一個層次啲咁樣。
4: 係啊，同埋佢會同我哋一齊去夾。大家即係佢唔係淨係你要聽我講咁樣，佢會聽埋我嘅意見，然之後大家一起去共同去創造咗我哋而家呢一個單元出嚟咯。
0: 咦，幾和諧喎，感覺到啊 ，Benny 你呢一套劇
3: 開心㗎，所以一做宣傳，大家就好，我哋一齊即係真係好群策群力㗎。
0: 咁你同佢哋夾都 OK 係咪？ 埋都舒服係咪？有冇話邊啲人難頂啊？邊啲麻煩啊？
3: 冇冇冇呢

0: 林家谦嘅作品，歌名叫做《记得》。阿导演话喺里面都有机会听到呢首歌嘅。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黄昏6:36。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C。

0: 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We are the champions.

0: 好啦，咁啊，啱啱嗰几位嘅演员啦，再加埋导演咧，就离开咗直播室。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啤你喺度啦。今日星期三咧，大家嘅点唱时间短咗，喂，唔好等啦，不如立即 send message 呢个地方俾我啦。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系啦，大家快 send message 俾我，趁住仲有啲时间咧，大家喺呢个星期三，我知道你哋好期待就系点唱呢个 moment 嘅，记住话俾我听你哋想听咩歌，同埋点解想听嗰首歌。嗱，寻日咧喺我嘅节目咧，阿黎莉就嚟咗啦，就同我一齐咧就宣布咗我嘅节目，即系理事会咧同埋劲爆乐势力咧，就有一个投票嘅活动。俾大家投一投，究竟你哋想喺嚟紧八月二十三号新城台庆音乐会里面嗰几位嘅主角有啲咩歌想去唱呢？跟住另外，大家亦都喺揿条 link 入去之后咧，就要留言话埋俾我哋听，点解想拣嗰首歌呢？喂，好多人咧都有投票、哦，多谢你哋先。有份投票嘅人有机会啊，有机会系攞到两张。当日八月二十三号呢个演唱会嘅飞嘅，咁咧而你哋投票咧就要需要究竟你哋即系点解拣嗰首歌啊，个背后故事啊，都几多人咧有讲咗一啲啊，我觉得几特别嘅故事、啊。嗱，有啲听众咧佢系漏咗打某啲资料咧，就千祈唔得嘅，一定要齐晒噶吓，你哋譬如。人名啊、電話啊，即係萬一你係被挑選，可以有兩張飛嘅話，咁究竟到時我哋點揾你呢？如果冇填嗰啲資料，舉個例子啦，我講一講，譬如你哋留言係有啲乜嘢啦。呢位叫做阿鐘啦，我就叫佢啦。佢其實留咗個全名，佢係投不要離我太遠。暂时在这个 moment， 很多人投不要离我太远。他就说这首歌是陪伴他成长的，希望 Steffi 唱的时候感受到我们不会离他太远。跟着又有这位叫做 Shuck Yen Light， 他又是选不要离我太远。他就说由 Steffi 一出道就喜欢这首歌了，直到现在。他说他的演唱会全部都有去，香港的演唱会有去，澳门的演唱会都有去看，还有呢他去亲身听到 Steffi 唱这首歌呢，好像回到以前很经典的 moment 样。他说因为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的他呢有很多快乐的 moment， 是的，有时候的歌呢你一听的时候呢好像突然间时光倒流，是吧？其实音乐就是很特别的。咁如果佢八月廿三号去唱呢一首歌，咁你又可以再一次感受到当时嗰个 moment 啦。嗱，不要离我太远，暂时我见到系都几多嘅，譬如有人投咧就系、是、他不准我哭啦，呢一位咧系叫做阿妹啦，我简写就系、是、简称。佢话咧如果一定要四个拣一个咧，佢话佢会拣他不准我哭。佢本身他不准我哭嘅歌词喺咁多年入面咧。都是咁深刻噶，佢听完之后咧就记晒入脑啦，完全系集体回忆。同埋今次即系新城呢个台庆音乐会咧，如果可以由佢哋几位一齐唱咧，应该有啲特别嘅火花。佢话到时咧，佢会忍唔住喊，哇！一定有原因，你要话俾我听，点解？系咪有啲特别嘅故事？各位，如果你哋听紧我做节目，你都想好似佢哋咁样，一嚟咧就投票，究竟边一首歌你想佢喺当日演唱会会唱嘅呢？你就只需要上新城嘅网页，你揾翻咧呢一个游戏嗰个 banner， 你一揿就可以弹到过去。又或者咧上去新城嘅 Facebook， 你揾翻个 post 都有条 link 喺度。咁我听日咧会继续 update 下你哋嘅投票嘅，暂时我见咧最多票数系不要离我太远同埋他不准我哭嘅 ，OK， 差一点我们会飞，哇，唔系、哦，都好多、哦，哇，负一号都多，哇，我碌下碌下越嚟越多、哦、，OK， 暂时都睇唔到个真正嘅结果，我咧就听日再同大家 update 嗰个进度先，演唱会我就真系非常期待。 话时话今晚我都好期待，因为今晚我都会去睇佢嘅演唱会，佢系 Ian。

0: 依人陈卓妍，有险但没救，歌名叫做无愁云过后，无咎。好啦，今晚睇佢演唱会。
1: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你哋过嚟攞啦。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多謝大家的點唱啊！哇，雖然今日咧我哋傾偈嘅時間好短啊，我哋重質不重量。多謝大家的祝福先，有好多朋友仔佢話睇到我個 Facebook 個 post， 跟住話恭喜我啊，多謝。有時我都唔記得嘅啲嘢。你唔會嘅咩？即係有時你隔離嗰人問你咧，喂，記唔記得今日咩日子？一問我呢啲，我死啦！哎呀，我好多嘢都而家我個 RAM 好細 ，memory 又冇乜。但係咧，就有啲日子咧，我而家靠手機咯，乜都 mark 低咯。但係尋日嗰啲日子對我嚟講係 mark 低咗嘅。好啦，跟住到呢一位咧，就阿 Vivian 咧，佢就話 ：Hello Billy 你好啊！佢话头先咧，讲下嗰个电视剧咧，佢话听出嚟都好似几吸引，佢话令到佢好想睇睇。好啊，你抱存住呢个心态，有时咧唔知嘅啫，我哋纯粹即系你中意一样嘢或者唔中意一样嘢咧，呢一个年代咧，好多人会因为第二个人话俾你听好与唔好，但系其实呢个都隔咗重啊嘛，最好就自己去睇下咯。即系无论系睇剧又好，睇戏又好，听歌好，甚至乎对一个人嘅感受都好啦。人就系咁样噶啦，好多自己嘅谂法，但系我相信每个人都好独特嘅，你嘅感受亦都会好独特嘅。好，跟住到呢一位。Martin 话 Hello Billy， 犀利，隔篱台嘅 DJ 过嚟你嗰度，系啊，好多身份噶嘛，人系咪啊？我都好多身份啦，你都有唔同嘅身份啦，所以我都冇乜嘢啊。我都成日听唔同台嘅节目噶，咁都同行啊嘛，大家都互相支持又好啦，互相学习又好啦，甚至乎。互相留意都好啦，好正常，好正常。好啦，跟住到呢一位啦 ，Hello Billy， 喂，如果今个礼拜五咧，卡拉 O Babe 咧，可唔可以请呢位歌手上嚟啊？咦，你都俾咗几个名我，好，我即管试下。我又俾你哋估下，你哋估下今个礼拜五嘅卡拉 O Babe 会系边位歌手嚟开佢嘅卡拉 O Babe Happy Friday 演唱会呢？俾 tips 你，佢哋好多人嘅。

0: You make me bad。哇，真系大家有冇睇佢个 live 表演啊？好犀利，马天佑啊，歌名叫做《有情人终成恶者》。嗯，今个礼拜五有 Honey Punch。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够啦，听日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明年年底之前全球裁员大约8000人，降低成本。德国商报报道，宝马的裁员计划将会在今年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今次人员调整将会产生大约10亿欧元一次性的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补偿计划只是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会在德国。德新社引述公司消息人士说，裁员的另一个原因是宝马近年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世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经表示，随着这个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会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今次裁员预计将会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的员工。根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到2025年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大约是154500人，其中德国员工超过80000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美国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械人和电力逆变器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外交部分人毛宁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到中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内地传媒引述一家逆变器行业上市的公司高管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禁令将会不再批准新的逆变器型号在美国进行认证，已获认证的产品型号仍然可以销往美国市场。不过由于美国市场政策多变，正跟进相关市场研究进一步评估。报道又引述另一名逆变器厂商人士介绍，所在公司目前在美国市场业务占比较少，但是禁令的落地对行业影响会比较大。有报道指，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的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指日本右翼的言行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毛宁指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有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的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现在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严重性和危害性更加多。毛宁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会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和正义。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县政府最新通报，县内死亡人数增加到14人，6个人心肺停止，死者包括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内的4个人。县政府又说，有烟通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一共有11个人被困，已经有7个人获救，其中5个人死亡，其余4个人仍然下落不明。由于现场环境所限，警方紧急援助队和自卫队队员只能够徒手清理瓦砾来挖掘。翻嚟本港，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星期五正式生效。據了解，入境處同海關已經準備人手進駐，下個月會在口岸舉行大型的反恐演練。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多名邊境口岸官員當日會到場視察。在硬件方面，海關已經將清關設施運到港方的口岸，等到接管之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内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亦都同样准备就绪，等到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至于人手方面，为应付新口岸运作，有消息指出入境处会在各口岸抽调人手，但由于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一年，最高职位 达到总入境主任，而海关就聘请退休官员任海关助理，负责疏导人流工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5545-0835。
9: 劲爆开头歌，即日新鲜送上。
10: 劲爆开头歌，
9: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5: 树窿78号，李石宏。
16: 听说我爱你，
17: 星期三晚的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点唱的环节。如果想点唱的话，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的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信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是星期三的节目，那就会容易点找到李峰点唱信的。名额当然很有限，如果今个星期读了你的话，那下个星期很可能都不会读你的点唱的了，所以呢， 最好隔疏一啲啦。大家都隔疏一啲嘅时候咧，中嘅几率咧可能会高一啲嘅。今晚咧，首先有雷浩晴嘅点唱，想点俾 P P 啊，同佢讲：姐姐，你喺边度咧？你嘅少爷仔氹你啦，每次都系你氹我，今次等我嚟啦。想同你讲，无论如何，我都唔会轻易放开你只手仔。多谢你用心去了解我呢个咁大脾气嘅傻仔，呵护我所有嘅情绪，无条件撑我、支持我，我会好好锡你、爱你，知道未？乖乖地等多一个月，我就翻嚟噶啦。古善儿，有你系我嘅幸福，希望你都系啦，挂住你好多好多。今日送俾你 Eden 女作案嘅坏人一个。

黄可可就话想点俾六七月份生日嘅人士，终于抽中啦！麻烦你哋每一位听完歌之后咧，管好你哋把嘴啊，唔准再有说话俾我听。今次小招冇份，咁你哋舒服晒未？补足翻六月生日嘅男歌，满意未啊？韩国 M 根七月份嘅肥仓，仲有喺遥远附近嘅冯十三、可乐、包包、陈永之，听到你嘅大名未啊？净系识得扎营，当然唔少得咧长伴喺身边嘅廖嫂、刘伯夫人、JW 小姐、拖肥先生、大口之、钱燕玲、月亮妹、小若、余正恩、刘小白、陈晓彤，如有遗忘嘅人士咧，见到面再扎我营啦。今日送俾大家有容祖儿嘅《损友》。

0: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请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挥动羽毛球拍，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概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2周啦，
6: 第3位。
7: 让我闯。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 Cars in the Air 原声。
6: 第2位。
8: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9: 本周的亚军，我们恭喜张天赋 MC 带来了有今年的一首的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树窿78号，李石宏。
3: 听说我爱你。
4: 功夫熊猫咧就话呢一个系个生日点唱嚟嘅，想点俾成日都听唔到我嗌嘅迪迪，抌低我自己一个走咗去嘅家轩、阿博、超俊、小拳王、情唱嘅浪子李文轩、就嚟营养不良嘅 Billy、

7月5日生日嘅阿哥大布邦，阿哥生日快乐啊！大家天各一方，今年咧陪唔到你过生日啦，但之后都希望我哋一家人能够齐齐整整咁陪你过，不常见，常在心，要挂住我噶。今日点嘅有 Sika 嘅《再见有事》。

Kiki 小公主呢就想点俾佢最爱嘅 Manco 大魔王同佢讲 ：，B B， 好挂住好挂住你啊！终于收到你报平安嘅信啦！由你拎完成绩去到新嘅环境，就一直好挂住你，好担心你。今日见到你嘅信嘅内容依然系咁溜达，我就放心啦。两年啦，同你一齐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由一开始唔相信爱与被爱嘅两个人，到将对方规划入自己嘅未来，到喺我爱你呢三个字开始加上永远，或者我哋一直都系坏人啦，冇筹码却想赌赢一切。但今次呢，我唔在乎我自己会唔会赢，我只想压上一切，唔俾你输。I love you 唔止三千啊，差啲唔记得咗讲，爸爸妈妈都好挂住你，我经常写信俾佢哋，亦都有打电话报平安，你唔使担心啊。今日送俾你汤令山同埋揽老嘅跟悲伤结了账。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7点34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听说我爱你，
6: 阿 Cat 咧就话想点俾佢最爱嘅优质聪明猪欣欣，同佢讲咧唔好再诈认话冇点唱啦，今次系你嘅专属点唱，生日快乐啊！暂时冇得陪你过，但 Cat 同埋点唱当然系唔少得啦。多谢你陪住我，撑住我 ，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love you as always。今日送俾你刘浩龙嘅《旧人》。越

菲安娜就想点俾史力格先生，同佢讲恭喜你一周年快乐。时间过得好快，但我哋系绝对唔会讲拜拜嘅。好心你啦，又唔够我抽，又唔够我嘈，唔好再垂死挣扎啦。批准你做我背后嘅男人，继续宠坏我。虽然你从来都唔俾我讲，但喺度都想衷心咁讲声多谢。庆幸隔篱依然系你，呢一年辛苦啦，好快就有回报噶啦。唔好再成日喺我个脑度氹氹转，头晕眼花，企唔稳，为你市民啊！麻烦攞支大声公俾我啦，骆家豪，我爱你，今日送俾你邓丽欣嘅《日久生情》。成功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12，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新城劲爆，来吧！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7: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2: 听说我爱你。
3: 魅力无限的 handsome 仔呢，就说想点给八月份拿到靓成绩的聪明女神高妹，最善解人意的 Shelley 欧美平，宇宙无敌的可爱侯晓彤，最美公主 Barbie， 想跟他们说呢，恭喜你们啊，离毕业又近一步，在这里祝你们早日可以回家团聚。虽然相识短短几个月，但这段时光足够我怀念一生啊。以前经历的分离是充满伤感和落寞的，但今次面对的分离呢，它是充满无比的喜悦和祝福，还有不舍。艰难的日子呢即将结束了，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靓。好多谢你们曾经时常鼓励着我，照顾我，指引着我正念和坚强。以后无论各在何方，我依然会对你们充满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放心，我会乖乖地。其他嘢毕业之后呢再诉心中情啦。仲想点埋俾识我、爱我、关心我、照顾我嘅朋友仔，好开心识到大家，你哋都要加油。早日放学翻屋企，每日都要开心啊！因为你哋都好重要嘅。名咧就自己对号入座啦。有牛奶妹恐龙、敢爱敢恨嘅冯雪银、好兄弟阿 Sam、败家仔、小巨蛋阿 B、黄欣 Yuki、小龙女丁丁、Kitty、云云地、宝儿、嘉荣、阿雪、咪姐、阿爽、乐儿。阿七、宝禅、阿爱、阿鼠，今日送俾大家有田福音嘅小幸运。

节目完之前呢，仲有野猪 B 想点俾黑松露，同佢讲好挂住你啊，因为有你爱我，所以我好放心去做我想做嘅事，你一定会支持我噶嘛。同样，我爱你，我要咧帮你扫走晒所有唔好嘅心情，记得挂住我 ，Love you so much。节目完之前送埋俾你，有 Tiger 邱傲然嘅《呼吸一世》，听晚嘅树窿78号，由今晚我 solo。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七个人，涉嫌同三日前尖沙咀意图伤人案同协助疑犯潜逃有关，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西九龙总区刑事部经过连日追查、情报分析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施袭者的身份。过去三日，在九龙城、大埔、天水围、荃湾、西环和薄扶林拘捕四男三女，分别报称商人、美容师、地产代理和地盘工人。事发在星期日凌晨，一名男子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参加朋友生日派对，期间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隔离台顾客不满，被拳打脚踢，围殴袭击，全程大约半分钟。事主倒地昏迷不醒，头部重创，左边肋骨骨折，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仍然危殆，目前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印尼男子走私干海马入境香港，违反保护濒危动物植物种物种条例，今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监禁十个月。渔农自然护理处发言人表示，69岁的被告将一批受管制的干海马隐藏在食物当中做掩护，去年9月16日从泰国曼谷抵达香港国际机场，结果被海关人员检查行李的时候发现。渔护署表示，检获的干海马重6.18公斤，估计市价大约150,000港元。法庭以15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的刑期，最终判处监禁10个月。违反保护濒危动植物条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关物品亦都会被充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正式生效。据了解，入境处和海关已经准备人手进驻，下个月会在口岸举行大型反恐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多名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经

0: 清关设施运到港方的口岸区，等到接本之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亦都同样准备就绪，等到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至于人手方面，为了应付新口岸运作，有消息指入境处会在各口岸抽调人手，但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一年，最高职位是达到总入境主任。而海关就聘请退休官员任海关助理，负责疏导人流的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表示，人行和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通知涵盖企业名单和科创、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建设省级的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资源互联互通。通知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联合建模等模式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鼓励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开放，搭建研究信息交流平台。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国土地理院表示，观测震央周边电子基准点数据之后发现，地震造成熊本多地出现明显地壳变动，其中位于八代市的千丁电子基准点观测到向东北方向移动大约84厘米，是目前观测到移位幅度最大的地点，被形容为相当大的地壳变动。熊本市的城南基准点就向北移动大约40厘米。熊本在2016年4月连续3日发生超过6级的强烈地震，震度最大的一次更加达到 7.3 级，当时造成200多人死亡。日本专家指出，今次地震和2016年的地震震央都在日内九段层附近，而且拥有着相同的地震机制，都是由地层横向错动引发，认为两次地震可能高度相关，不排除今次的地震是由10年前未释放的地震能量破裂引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唱。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se

0: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解锁感官触播，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试衣。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Encore。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3: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Hello， 你好啊！嚟到7月29号，倾心倾城又系阿 Matt 陪你过呢个星期三嘅晚上啦。你有冇发现到咧？最近我哋香港咧同埋澳门咧都非常之热闹。点解我咁讲呢？就系咧，因为我哋嘅演唱会咧真系一个接一个，所以咧各位 fans 们咧真系港澳两边走，去尽呢两个地方咧捧佢哋心目中偶像嘅演出啊嘛。香港就真的不停有很多不同的演唱会演出，但澳门同样都是很精彩，好像刚刚过去的周末一样，就有陈辉阳的一个音乐作品展，另外也有轩仔张敬轩的一个另类 Unplugged 音乐会。一边就是我们一听前奏就已经很想跟着唱的经典 K 歌，而另外一边厢就是将一些很华丽很复杂的编曲收一收先，等大家可以静静地欣赏一首很原始的味道，亦都很纯粹的歌曲。听到这两个演唱会的演出，都令我回想起很多我们都很久没重温过的一些作品了。所以今晚呢，我就想同你顺住呢一股音乐嘅热潮，喺今晚节目嘅前半部分呢，我哋就不如一起回顾翻一下陈辉阳佢过往嘅一啲好出色嘅作品啦，一啲带俾我哋曾经满载一啲好多好多唔同回忆嘅 K 歌啊。

洋作曲，再加上林夕的词，属于2000年的一首杨千嬅的作品。夕爷当时就用了车厢、绿灯和红灯，写出一个女仔对于恋爱怎样患得患失，甚至乎是希望用祈祷去祈求天父去保护住他们这段爱情的那份执着感。当时这首歌真的唱到街知巷闻，我想也是很多人在 K 房里面必点的一首经典金曲。

呢一首应该都真系好耐冇听过啦，嗬！属于阿飞96年嘅作品，同样都系属于辉阳同埋林静呢对经典拍档嘅作品。我觉得呢首歌咧最打动人嘅地方咧，真系佢嗰个钢琴嘅前奏一响起啦，好似有一种好暗涌啦、好压抑住情感嘅嗰个感觉啊！虽然夕爷嗰份词咧描绘出嚟好似表面好平静咁样，但其实喺爱情入边一路都已经有呢一份暗涌嘅感觉喺度。送俾你阿飞96年嘅呢一首《暗涌》。

有时感情嘅嘢真係好难可以讲得清，好难可以好似用计数机咁样，每一条公式都可以计算到出嚟，边个係啱边个係错。

人那种相处的感觉，有时既想亲近，但是又好想要有空间，那份矛盾的感觉真的很难可以讲得到。冇错啊，有时相爱都真的很难，明明大家都好紧张大家，但是有时大家双手拉得太紧，又会令

0: 属于他们2002年的这首作品，亦是电影《男人40》的主题曲，带给你有妹姐和学友的《相爱很难》。转头再见啦。
1: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2: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1: 光。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2: 但有苦茶先喝完。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剛才第一節的時候呢，就聽過幾首屬於輝陽和赤爺這對 Perfect Match 的幾首不同作品，而剛剛聽過這一首呢，就是屬於輝陽再拍張美賢填詞的作品。告訴我們，有時相擁不等於真正的了解，或者有時放手一個人飛，可能重新接受自己會是一個更加好的選擇。有時愛情裡面就是這麼矛盾的了，不知道你又覺不覺得呢？送給你有黑勤2000年的作品《一個人飛》。

慧文的词写出那种很真实的爱情状况给大家知道，明知道对方是会令到自己受伤，但你偏偏就因为这一份痛令到自己更加难以抽身，更加不肯放手。相信这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M 底，就是被虐待狂。

0: 信咧，曾经都系大部分女仔喺 K 房里边唱住咁喊，喊住咁唱嘅一首经典 K 歌，系咪曾经都身同感受呢？送俾你有容祖儿2001年嘅作品《痛爱》，一阵再见。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新城劲爆，落榜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5: 第三位。
6: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合唱版。

而跑林非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笛子负责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晚上8:37，
0: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0: 99.7，
2: 自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0: 首2000年嘅经典金曲嚟噶。直爷咧就将唱情歌啦、讨好爱人啦，甚至乎将 K 房嘅文化咧都好巧妙咁样融合喺呢一首歌里边。
1: 我曾

0: 念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唔知你有冇发现到咧？其实 Eason 呢首歌里面嘅歌词咧，系收埋咗好多广东歌嘅歌名啦，同埋歌词喺度噶。所以话咧，只爷真系非常之犀利，无论系呢个修辞技巧啦，定一话系佢用唔同嘅手法，都系层出不穷啦，变化多端，令到你哋听到非常之入神嘅。送俾你有 Eason 陈奕迅嘅作品《K 歌之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有跟你讲过，轩仔刚刚都是在澳门开了一个 Unplugged 的演唱会，所以我今晚都想在这里跟你回顾一下一些属于轩仔他自己都有份亲自创作的歌曲。

属于轩仔一首2006年嘅作品，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再加埋林若零嘅词。当时咧，佢系正处于佢自己事业啦，同埋一个情绪嘅低潮期嚟噶。但系佢话好彩，身边咧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鼓励佢、支持佢，慢慢咁样行翻出嚟，所以就写咗呢一首歌啦。系想讲翻点样可以面对我哋人生嘅挫折啦，就算孭住唔同嘅包袱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学识得点样记住开心嘅事情，放过自己，唔好俾你自己咁紧，同自己和解一下。听过嘅有《笑忘书》。

刚听过呢一首咧，都系我其中一首非常之喜爱轩仔嘅作品，由佢自己一手包办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光宇》作品，形容紧一段本来好甜蜜嘅关系，但系可能有时太过依赖、太过用力去爱嘅时候，反而会令到对方觉得好有压力，甚至乎系唔小心伤害咗对方都唔知添。我谂呢一种无奈，真系要真正经历过先至能够明白得到。送俾你有轩仔11年嘅作品，只是太爱你，转头见啦。

0: DG Bubbles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0: 真。
1: 今次呢首就系轩仔同埋 Johnny Yim 一齐联手作曲，再加埋小黑嘅词。有时候喺一啲好宁静嘅夜晚时候，听住呢啲好简单编曲嘅歌啦，心里边会有一份好宁静啦，亦都系好容易谂起可能生命之中一啲对你好深刻嘅人啦，甚至乎系一啲可能你命中注定会遇到嘅人。

不过如果一讲起轩仔同埋苏眉呢样嘢咧，我第一时间都系会谂起佢嘅好朋友 Ivana 啦。送俾你有轩仔14年嘅作品《灵魂相应》。

0: 到节目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我都好想送俾你哋，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住呢一份心境。同样都系轩仔加上 Johnny Yim 嘅作曲，不过今次咧就配上 Wyman 嘅词。Wyman 就话咗俾我哋听，唔系单纯叫我哋保持住年轻就得噶，而系想提醒我哋时间会流走，最紧要系心入边同样都要保持住自己一啲真心中意嘅事啦，同埋系记得要珍惜身边嘅人啦。送俾你有轩仔2014年嘅作品《青春常驻》。今晚就同你分享咗一啲曾经在我哋生命之中，在呢个 K 房里面笑过、喊过、听过、唱过的一啲经典 K 歌，系咪好像好多回忆翻晒嚟咁咧？另一边厢咧，我哋又一起听过一啲继续陪住我哋成长的轩仔的歌曲，希望呢两部分的歌都带咗俾你一啲唔同的回忆啊！下星期三晚同样时间继续阿 Matt 陪住你分享音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法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早上完成维修近富法里的漏点之后，已经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继续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受停水影响的包括怡丰苑、显发村、恒顺苑、冠峰苑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指出，为了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在昨日和今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署方亦都和房署以及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在当晚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在相关安排下，即使在停水期间，大部分住户家中的水龙头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一名男子代入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局，损失超过1000万。警方表示，近日有人收到来自父亲的 WhatsApp 语音讯息，俄称急需100万转账给朋友。由于受害人认为语音讯息的声线和说话方式和爸爸极其相似，所以信以为真。骗徒之后再以同样方式以及不同借口，多次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入多个不同银行账户，受害人一一照办，直到受害人表示储蓄户口存款已经归零，骗徒就失去联络。警方指，过去两个星期一共接获150宗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2600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正式生效。据了解，入境处和海关已经准备人手进驻，下个月会在口岸举行大型的反恐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多名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经将清关设施运到港方的口岸，等到接管之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亦都同样准备就绪，等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在人手方面，为了应付新口岸运作，有消息指出入境处会在各口岸抽调人手，但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一年，最高职位达到总入境主任。而海关就聘请退休官员出任海关助理，负责疏导人流的工作。日本九州红

0: 本縣7.1級地震，縣政府最新通報，縣內死亡人數增加到14人，6個人心肺停止，死者包括發生爆炸的永旺熊本救物中心內4個人。縣政府又話，有煙通倒塌的日本製紙八代工廠一度有11人被困，已經有7人獲救，其中5個人死亡，其餘4個人仍然下落不明。由於現場環境所限，警方緊急援助隊同自衛隊隊員只能夠徒手清理瓦礫搜救。地震亦都導致熊本同長崎有超過80,000户斷水，40,000多户停電。截至今朝早，熊本縣內有近10,000人避難，道路橋梁受損，建築物倒塌起火，陸空交通亦都受到影響。地震在當地時間昨日下午大約4:30發生，之後持續有餘震，至今已經超過190次。警方表示，地震發生之後，永旺熊本救物中心內大約200人撤離，之後懷疑因為氣體洩漏發生爆炸，二樓部分區域倒塌。永旺集團證實有4個人遇難，仍然有員工失蹤，公司正全力配合救援的工作。有報道指，日本右翼勢力大規模利用人工智能炮製虛假信息，企圖歪曲侵華歷史。外交部分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對此嚴重關切，指日本右翼的言行是對國際公理正義和戰後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威脅地區和平穩定。毛寧指出，戰後日本右翼勢力非但沒有深刻反省侵華歷史，反而處心積慮歪曲事實真相，淡化歷史罪責，透過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修改紀念館說明等方式，散播錯誤的歷史觀，嚴重誤導日本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群體。右翼勢力現在借助新型技術向輿論投毒，配合推動日本再軍事化，它的嚴重性和危害性更深。毛寧表示，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歷史真相不容篡改，歷史定論不容挑轉，日本侵華戰爭罪行鐵證如山。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9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嗨，日子呢就係2026年嘅7月29号啊，越嚟越接近呢个呢就係7月嘅尾声啊。不过呢呢样嘢係冇变嘅，无论去到7月啦或者8月啦都继续。星期三得分继续搵嚟呢就係周三沿途好友。同呢位好朋友认识咗好耐，但係真係坐低倾偈呢，我头先同佢啱啱一齐 wine 带啦，发觉哇，竟然咁耐时间啦，真系冇七年，我谂八年都有啦。喺网台嘅时间唔紧要啦，不过咧我哋 on and off 我哋再见过喺电视台啦，我成日见你啊，日日都见你啦，即系每日咧我一打开即系呢个 social media 啦，见你啱啱话哎呀真系正啦，我就跑完咗，你会唔会讲有几多 K 噶？冇噶，好少噶吓。总之就话我跑多个钟啦，大汗淋漓嘅相啦，见你唔系咧，就系、是、喺泳池咧，啱啱就游咗几多个塘啊，十零廿个咁样啦，即系嗰只咧吓。
2: 我就1500嘅，即系最多系啊，千五千五嘅。
1: 好，我要隆重介绍呢位朋友，今日得分揾嚟喺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周三沿途好友揾嚟就系新城劲爆颁奖典礼。劲爆男歌手及劲爆演绎大奖金奖系小明，
2: 系咩？我攞过咩？
1: 你唔记得啦？
2: 唔记得咗。
1: 嗱，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唔知啲奖摆咗喺边啊？
2: 诶，我冇得。我冇抌噶，我嘅就尤其着灯嗰个咧，我真系放咗出屋企，因为好中意啲发光嘢嘅，我真系嗰时即刻同阿嗰条台长，哇！你搞翻嗰个奖系着灯，我好开心啊，知唔知？
1: 喂，可能你咪讲时咧，你都唔记得咗啦。你有啲人咧唔记得咗多谢嘅，我再讲一次。
2: 哇！
1: 嗱，我唔记得咗边一届，因为点解咧？我啱啱加盟咗两年啦，即系你攞奖嗰阵时咧，我仲未喺度，未喺度。

0: 喺度工作嘅，基本上系。
1: 但我冇多谢边个，你
0: 我再讲一次，新城劲爆颁奖典礼，劲爆男歌手及劲爆演绎大奖金奖。得奖系小肥，哇、yeah!
1: 几年前啊，多谢
0: 你要多谢边个？
1: 哦哦，嗰阵时到而家都真系第一个多谢 Paco 先啦。咁佢画攞翻嚟噶嘛？咁咁但系佢点样画翻嚟？咁要多谢阿辉阳啦。
0: 冇错啦，
1: 系啦，辉阳同埋我 partner 小林都好多谢嘅。呢三个系令到我继续可以继续行到而家嘅三个人。
0: 喂，虽然你唔记得咗自己攞过呢个奖啦，同埋咧唔记得咗系边一届，唔紧要吓，呢样嘢系肯定咗，系真嘅，系真嘅。你
1: 咁劲咩？咁劲咩？
0: 但今日咧，我时间唔够，我净系抄到咁多资料
1: 啫。Okay, okay,
0: okay. 啊，我相信你喺嚟紧我哋嘅劲爆颁奖典礼里边咧，一定会继续攞奖。
1: 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只要你努力唱歌吓、
1: 啊，好啊，会啊，会啊！
0: 只要你啲歌好听，
1: 好啊，好多
0: 谢，有好多嘅听众同埋 support 你就得啦，好嘛？
1: 嗯，多谢多谢，
0: 系咪好开心啊？其实咧，我讲咗咁多嘢咧。其实我首先想 wind down 翻去小肥最初嘅时间，大家知啦 ，Paco 系一手都系带啊小肥入行啦。其实仲有一个大恩人就系、是、你啱啱同佢合作过啦。其实我多谢小肥，因为咧佢马不停蹄，啱啱咧风尘仆仆喺澳门翻到嚟冇耐啦，就即刻上得分嘅节目啦。
1: 系啊，
0: 你做咗佢三场嘅作品展啦、
1: 嗯，
0: 又翻你老家啦。
1: 系啊，
0: 其实香港都系你老家，再老啲一个就系澳门。
1: 冇错冇错，
0: 澳门做咗三场。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其实你同辉阳点样邂逅噶嗰阵时吓？
1: 咁首先一定大家因为系澳门人先啦。咁但係嗰个所以嗰个缘分就特别浓多啲啦。咁、但係点识呢？咁其实就係嗰陣时同辉阳都好，即係都系同届同学，又好似老死嘅其中一位仁兄叫做李俊一啦。
0: 啊，
1: 係啦，李俊一。咁嗰陣时我有一年就咁啱有机会同埋我嘅即係而家 partner 小林啦，啱啱我讲过多谢佢个，就有机会喺澳门某个酒店嗰个 lounge 度唱歌，唱走廊啦。咁然后负责帮佢弹琴嗰就係李俊一啦。即係嗰时李俊一都未写到即係好香港即係古仔人喺个歌嘅，仲未 hit 嘅。咁嗰时咪大家一齐咁合作。咁然后我到李俊一开始都即係认识咗佢，然后佢又写啲歌啊，即系帮叫我帮佢唱 demo 啦、
0: 嗯，
1: 当中就系包括有烂泥啊呢啲歌啦，咁啊成功咗啦，烂泥无赖嗰啲成功咗啦。
0: 即系你唱 demo 噶啦，
1: 系啊系啊，咁、然后就辉阳问：喂，你 demo 边个帮佢唱啊？
0: 系，
1: 然后一个叫小肥嘅肥仔帮我唱嘅，跟住你叫我嚟帮我唱。
0: 我都估到咧，好多即系巨星之初咧，永远都系由唱 demo 开始啊，梗系啦，
1: 真系咧，系啊，
0: 所以我等待啊，即系阿小肥，其实佢已经系巨星啦，喺我心目中，
1: 哇，
0: 正系佢嘅歌艺啦，
1: 好大啊！
0: 喂，我今日约你嚟唔系氹你噶，系讲真心噶，
1: 多谢多谢吓。
0: 只不过而家我哋大家系即系等待住同阿小肥一齐等待住咧一个爆发位。
1: 嗯、
0: 当然啦，其实你唱歌一直都爆噶啦。头先我讲翻，其实好多巨星真系唱 demo 开始，即系帮人哋唱一啲示范声带啦。即系大家知道，其实好多朋友都要揾好多制作人咧，都要揾好多啲歌手咧去演绎嗰啲歌，跟住咧就
1: sell 啲，
0: 跟住 sell 俾啲人。
1: 而家可能唔使啦，而家有 AI。
0: 我谂都有。始终都系人生，始终只有个 feel 嘅，所以大家即系创作人啦，揾翻啲真声，揾翻啲唔好咁多 AI 嘅嘢啦。咁我觉得如果揾得小肥唱，点解咧？就是、相信小肥一定唱得好啊！呢、這个 demo， 而一个好嘅 demo， 你明唔明啊？佢听嘅人。又会容易好快入脑，同埋觉得呢首歌会好听啲咯。
1: 然后就系啦，就容易买呢只歌咁样咯。
0: 有啲人话咧，即系一首歌，喂，其实唔系咁好嘅，就系点解啊？个歌手唱得好咯。呢样嘢，我又觉得某一个角度睇系真实嘅，呢样嘢系真嘅。又亦都另外一方面，可能嗰个歌手咧又未必唱得系咁完美，咁即系咁。即系咁正啦，所以反而咧，即系只 歌好啊，你明唔明啊？又带动咗个歌手咧，
1: 系
0: 相配合咯，基本上系。
1: 但你咁讲件事，令我谂起一样嘢。我记得我帮某个歌手唱个 demo 咧，然后
0: 边个啫？
1: 唔讲，因为呢件事嚟，因为呢，然后呢个帮呢个歌手监制呢个歌嗰阵时就。突然间有一次就揾我，喂你系咪就唱 demo 即系呢只歌 demo 小平？喂你可唔可以嚟教嗰歌手唱点样演绎翻嚟嘅唱片？哇咁大咁大嘅责任，即系我
0: 即系个监制叫你，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教埋佢点唱。
1: 所以有时哇好大责任呢啲都，我突然间谂起啲事，我唔讲边个啦。
0: 咁嗰个歌手系咪你教啊？系咪即系你 producer 嗰首歌系？
1: 我有俾意见咯，我唔敢教，我几我惊我惊啊，大佬嗰次系啊。不过呢个歌手好似呢都冇再唱歌，佢变咗即系从事咗第二个
0: 行业
1: 范畴，都系呢行。
0: 唔会因为听咗你嘅，唔会跟住唱咗之后就冇得唱。
1: 冇都出过几只碟嘅，然后咪后话俾你听。
0: 喂，跟住咧，其实喂小肥，其实你谦虚啫，因为咧我就介绍你咧，唔知今日你有冇睇，即系我经已即系铺天盖地咁样啦，尽我个能力。
1: 我见到好多字，
0: 梗系啦，喂，梗系，喂呢啲系我真实对你嘅感觉嚟嘅。
1: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0: 吓，即系我唔系赞你，我全部写你，因为我同你一齐做过嘢啊嘛，你嘅态度啦，你嘅 attitude 啦，啊，成日都因为咧，好多系咁样，永远都系咁样嘅，见到特别。同去到啲大機構做嘢咧嚇，成日咧啲人就會咁樣噶啦。見到你啊，小肥，你有冇叫得翻做前輩啊？係、有冇嗌前輩啊？跟住我覺得好笑，有一次即係我似喺一班朋友面前，唔知係等埋位做 show 啊 rehearsal 曬，跟住我好似讚過小肥唱歌，跟住咧有啲好鬼馬嗰啲朋友就話：喂，聽唔聽啊？啲前輩讚你啊，小肥。
1: 呢个系咪？
0: 仲唔讲多谢？仲唔讲多谢？嗰啲唔系，我啲讲笑嘅啫，即系嗰啲。
1: 唔系要多谢，
0: 但系我真心嘅呢样嘢系呢样系即系无可厚非嘅，即系小肥经已系一个音乐嘅保证。头先翻嚟，我哋又喂长话短说，因为有三场咁多，你三场都参与咗咧，就系陈辉阳嘅作品展啦。
1: 系
0: 净系见到好多歌手啦，仲有容祖儿啦，有 Eason 啦，有啊 BB 啦。周柏祥啦，
1: 叶明熙，
0: 叶明熙啦，有小肥啦，咁我冇去头睇嘅，净我睇翻你自己，话你个 IG story 都好详尽啦，同埋仲有另外你啲 fans po 翻出去一啲咧，又好完整一啲，喂，好正喎、你个演出，
1: 哇，我。冇
0: 多唔多嘢记啊？你嗰 part
1: 多嘢记啊，但冇办法唔将佢变到完美啊，大佬，因为身边咁多巨星，我点可以即系我点即系点可以即系影衰佢哋噶？又点可以影衰辉阳？即系同埋又冇咁讲，即系同埋即系讲真，呢次真系我觉得喺咁嘅阵容里面都可以容得下我，真系因为辉阳锡我，我觉得即系呢个我系觉得绝对系一个。对我嚟讲是一个升呢的 show 咯，即系如果我唔好珍惜呢个机会，我唔做好啲，我真系唔搞唔掂。所以虽然多嘢记系难嘅，因为佢好多歌都 rearrange 过啦，佢拣俾我啲歌又密密麻麻咧，即系譬如阿黑勤一只白门啦，即系阿 Eason 你有罪，全部都好似。即急口令嘅 friend， 然後再變成 MJ 嘅即系 arrangement， 咁跟住配合埋，即係好彩唔係跳好多嘢啫，即係走下位啫。咁但係都難咯，即係然後自己嗰只新歌都要唱，新歌我有一次試過喺電視台度唱，我齋企定定，我都索氣啊！佢仲要喺咁大台走位，再要 solo 要跳咁樣，我點咧？跟住我唯有咪係。不斷跑步游水，跑步游水去，即練翻個氣，你可以征服到都好彩過到關咯，好彩咁樣咯。
0: 如果淨係講自己嘅比分數咧，即係呢一 part 咧，即係你覺得有幾多分啊？一百分滿分嘅話，小肥
1: 80，我都 OK 嘅。我係唔係好滿意第一場？第一場我真係。因
0: 为通常个歌手都唔满意第一场，
1: 同埋我嗰 part
0: 第一场系 rehearsal，
1: 同埋我 part opening 啊，即系所成嘅整件事嘅所有开头就系我啊，你嗰个压力 大到咩咁啦，所以我第一场嘅第一 part 已经系我要承担呢个见人嘅责任咯。跟住唔系净系我啊，原来嗰啲我有一次，跟住第二日再食早餐，啲 dancer 同我讲：，诶、哎，我都惊啊！吓，你跳咁多场演唱会都惊，咁怪之得我惊。
0: 好多嘢要记，
1: 唔系始终个压力有嘅第一场。

0: 喂，而家点啊？你跳唱歌手噶咯，就我真心噶，我见到你跳舞啊呢片段。
1: 唔系，我系中意呢件事，但系真唔系。
0: 你话中意快歌，你同我讲嘅。
1: 系，我系中意，但其实
0: 你系逢机嘅人嚟噶。
1: 系，我哋都中意跳嘅，因为我好中意 enjoy 呢件事，但唔代表我跳得叻嘅，因为始终我太年纪大先嚟开始学咧，始终啲筋骨比较唔够柔软，就有时要跳啲动作咧比较核突嘅。
0: 你讲年纪呢啲嘢，你真系搞错。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呢个咧，就今日咧就系好似跑咗步，同埋咧游咗几多个堂话，几多米话？
1: 千五米，
0: 千五米咁精神嘅小肥再倾偈。
2: 治疗肝癌手术切除系至理想嘅根治方法，但唔系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嘅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同成效系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周三沿途好友，
0: 同我面前的好友倾偈之前咧，要同翻我啲朋友仔，因为咧 inbox 咗我话听住嘅，包括有喺西雅图嘅 Bon Bon，Hello Bon Bon， 仲有咧就系喺英国嘅 Miko， 同埋咧喺香港嘅 Angel， 仲有啲朋友嘅，咁啊今日咧冇得拣歌啊，今晚会听到我喺我面前嘅小肥嘅歌，小肥
1: ，Hello，
0: 头先咧讲到咧就系演唱会啦，今次呢个辉煌。嘅作品展啦，陈飞扬嘅作品展啦，你做打头阵，我觉得咧谂下咧，会真系不二之选啊！揾你做第一个咧，唔系要你行先就咩先，绝对唔系，因为我觉得咧，因为其实而家小肥呢个名咧，我觉得喺行中咧，竟然好简单，系一个保证，系保证咩咧？一定稳阵啦，唔会失拖啦，嗱，起码。即系我觉得而喺耳仔方面咧，即系一定唔会令大家觉得揾佢即系大家明唔明啊？永远都有，即系唔系话，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要去拣呢个出场序咧，一系摆你最尾咯 ，finale 咯，
1: 唔得。
0: 一系就我觉得你出第一个咧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咧你受咗咁多压力咧。我觉得是给你一个 training 来的。
1: 哦是啊，因为我第二晚已经不怕了开始。
0: 是吧，是啊，开始 enjoy， 真的 enjoy 了。第三晚你直接
1: 放任。
0: 落花流水飞飞飞
1: 来。我第三晚其实还发生了一点事的。
0: 是怎
1: 样啊，那我唱自己直新歌不省人事的时候，那么开头在个升降台下面睇好晒啦，那么每次着好衫呢，那么一路就戴个 EM1 就挂住在颈度就未戴住的。那么上台前就戴啦，那么准备好晒就对。我升到去，跟住我听到啲前奏啦，咦啲声咁得意嘅，我未戴哦，跟住开始唱啦，我戴尝试戴唔切，唉唔理啦，就咁唱。
0: 有冇台 mon 噶？最紧要系
1: 有啲，但系佢唔系好强嘅咋，跟住就咁唱咗，
0: 但系冇事，
1: 啲人话冇事咯，吓你冇戴咩？跟住好跟住即系，喂你系咪专登噶？喺度示威唔戴台 mon 又唱得冇嘢，
0: 喺度 show off 系嘛？
1: 系啊，咁嗰次斗经验，
0: 当然大家即系可能即系做个 show 或者。

0: 所以呢样嘢系唔系讲少嘅，所以呢啲嘢即系呢执生咪对你嚟讲冇问题。执
1: 到啊，仲跟住一个转身个嬲又揈甩埋，搞多好多，
0: 冇人觉噶，
1: 但系全部话冇人觉
0: 得你哇。
1: 喂，一系
0: feel free 就
1: 嗰一刻就系、是、诶、哎、事鬼蛋啦，系啊事鬼蛋啦，唔理啊咁样，就反而系啲人话哦咁几好个、啊、感觉。
0: 你知唔知啊，小肥？我其实我系之前 before 你准备去 rehearsal 之前，总之好再早之前去约你，其实系做一个礼拜，原来啊撞咗，话俾佢听你要 rehearsal， 咁我就冇再深究你 rehearsal 乜鬼啦 ，whatever， 就决定咗系今晚出现啦。原来就系后边我 find out 系啊，你要做陈飞扬嘅呢个作品展，同埋听咗你讲咗之后咧，我好想睇啊。
1: 啊 ，sorry 啊，应该一早邀请你，
0: 佢会。唔会有香港站噶？
1: 佢应该以我所知，暂时未计划香港站，因为佢嚟紧两个部曲都喺澳门搞嘅，可能佢都系
0: 呢个第一部曲，
1: 系啊。
0: 但系你会唔会第二、三部曲都系？
1: 唔、啊、会啦，完全换人嘅。
0: 我转换
1: 咁多，诶，咁多歌手唱过啲歌，佢一定大把人帮佢唱啦。
0: 嗯，咁、我哋其实咧，同埋听到阿小肥有呢啲咁丰富嘅舞台经验啦。个人嘅演唱会系咪前年嘅事啊？
1: 2024
0: 系啊，我冇睇到，唔好意思啊。
1: 紧要，紧要，紧要。
0: 因为你冇邀请我啦、
1: 啊。原来系咁，
0: 唔系啊，我要睇红馆嗰个啊。
1: 努力紧，努力紧，努力紧，努力紧。
0: 嗱，几时会睇到红馆嗰个咧？不如咁啦，我哋转头再喺周三年度好友。得分会问阿小肥呢一个问题好嘛？吓，仲有一啲好深入嘅嘢要问你嘅 ，OK？ There are
2: places I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晚上9: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FM 99.7
5: 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9: 周三
10: 沿途。

0: 好友。
1: 互奉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水还是不痴，残忍来做证据。

0: 听过呢首作品之后咧，我即更加深信咧，就系小肥咧，真系一个跳唱歌手嚟嘅。嗱，头先咧，德芬问过啦，你喺啱啱陈飞扬嘅音乐会里边咧，你有唱佢呢一首作品咧，即系其实佢有份去，其实幕后嘅主导佢系做呢首歌噶嘛，
1: 系啊。
0: 介绍翻先吓，麦再先再倾，系小肥 featuring 啦丽英嘅呢首新歌叫做《不省人事》。
1: 系
0: 头先你就讲到咧，就开心到忘形咧，唱呢首歌嘅时间咧，喺当日澳门嘅舞台上面咧，你系唔记得带翻个耳麦去唱呢首歌？
1: 我上台好多嘢准备咁啊！我以为
0: 啲歌词咁密咁快，同埋你嘅歌。唔系唱过好多次啫，应该
1: 电视台唱过一次咯，嗰次 live 嗰次录咗五 take 嘅，都攰，已经傻气，我已经企定定唱已经好傻气嘅。咁呢次啱啱飞人个 show， 哇咁大场，仲度晒一啲走位，我已经同嗰个排舞师话，千祈唔好排我咁多舞，我真系跳住唱搞唔掂嘅。咁我好缺本行下咯，咁但系一唔唱嗰啲music solo 位咪跳咯，跟住但系嗰啲跳完即刻要入，我就已经受气啦，好。佢嗰啲舞又好密噶喎，個 solo 位。咁然後我第一啱啱去第一日踩台，我都有少索嘅，然後就係咁不斷游水跑步，同埋揾一個方法令到自己即 OK 又俾我揾到。跟住但係去到第最後一晚，唔記得戴音樂又。好似控制唔到啲力，
0: 所以我都谂到咧，头先嗰首歌，大家听到几啲啲歌词几咁密啦，同埋咧即系
1: 冇得唞气啊嘛，
0: 系冇得唞气噶啦，都系为你做一个热身嘅，即系嚟紧咧，即系可能更大嘅场地咧，都考唔起啊小肥，同埋甚至乎咧吓冇咗 Earmon 咧。照唱，成晚都冇 Earmon 都唔惊，
1: 咁又唔得，因为其实我可以冇 Earmon， 但
0: 系
1: 个台 mon 如果教得靓就正嘅，但有时做演唱会一定要大，因为个导演好多嘢话俾你听，
0: 梗系啦，呢个就系时代嘅转变啦，大家知道噶啦，同埋咧就头先讲过就系小肥靠乜嘢咧去撑住自己咧，嗱我真系欣赏小肥系咩咧，我每日。即系瞓醒碌手机咧，有时你好早啊，你好早已经完成咗咩咧？即系跑咗好远嘅一啲路程咧，真系跑啊，落街跑又有啦，跑机又有，你落雨你就跑机啦吓，唔系你就发觉咧就可以游水。喂，点解咧？我咁开心，因为咧我同你一样，我又中意跑步，我有跑步，同埋好中意游水。我同佢讲呢个原因咧，跟住我哋大家 keep me alive 啦，点解咧？就系唔使约人啊嘛，又要就人，嗰个又话唔得啊，即系你又唔要八点，我又要唔得啊，我要
1: 我中意几时都得，
0: 冇错啦，即系我即系夹起，跟住就想行就，
1: 同埋一个好好谂嘢嘅运动咯，好 me time me time。
0: 特别游水咧，我头先讲咗啦，即系特潜咗水里面之后咧，只要前面即系唔嗰日潜多人嘅话，冇嘢阻住你咧，你真系可以即系话抽离咧，去慢慢谂嘅嘢。
1: 系啊，
0: 同埋对我嚟感觉咧，就系、是、做完运动之后咧，真系可以将我咧可能 depress 到不得了咧嘅情绪咧，180度去扭转，
1: 好亢奋，
0: 跟住感觉到咧世界充满希望，世界就是我的。真系噶，大家同埋小肥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啦，即系每日都 keep 住呢个运动啦。如果头先你即系遇到喺舞台上咁嘅实况啦，即系又唱又跳啦，突然之间唔记得戴耳麦啦，跌咗嘢啦，
1: 就腾鸡啦。
0: 或者咧，即系如果你唔平时做多一啲嘅运动咧，你知好多时都要 warm up， 即系热。点解好多朋友都要唔系唱跳歌手啊，都要做咗一啲 stretching 咧，做下即系 push up 咧，先至上台咧。其实就系和你喺舞台上面，即系譬如你啲鞋，而家我哋男仔一啲鞋都有 platform 噶嘛，都高踭噶嘛。
1: 有啊，第二套都有。
0: 唔系啦，喂。拗柴点算
1: 啊？
0: 就要靠平时
1: 拉得多一根咪唔怕拗柴咯，系啊！
0: 我而家我欣赏你，你每日都 keep 住，系咪你嘅都系同自己讲，每日都一定无论打风落雨，即系几日前嘅九号风球，你都照去跑。
1: 有真系有数有大嘢，我都会尽量跑嘅，即系呢、這个。即系动力嚟嘅，咁但系即系打落雨都即系尽量跑咯，不过打风就唔建议跑，因为我有个消防朋友闹我打风唔好跑步啊，
0: 唔好累到人啊嘛，
1: 系啊系啊，因
0: 为唔好吓自己、
1: 你搞到我又要出动，
0: 我救你，
1: 咁我以后就唔敢啦，因为我 friend 闹我，消防 friend 闹我，
0: 所以可以去跑步机啦，
1: 系啦。
0: Yeah!
1: 所以就跑步机就非常好啦。
0: 我觉得即系跑步机，即系我知道你出去跑啦。嗯、如果即系我觉得你大家容许，其实都唔贵啊，可以投资落即系真系一个跑步机上面噶。
1: 哦，
0: 我觉得呢样嘢
1: 订制
0: 系啊，即系唔一定要买啲好好 high 好高 model 嗰啲。即系
1: 我知，但
0: 系即系健身院嗰只咧，其实有啲家庭式噶嘛，你知道啦。
1: 哦、我知，但系有时我惊家庭式嗰啲咧，即系。有时太薄咧，嘣！即系你个坠落喺嗰下又唔系咁好。
0: 我试过用，我应该
1: 介绍啊，介绍先，底下介绍系。
0: 系有只牌子，佢哋出嗰啲 OK
1: 嘅，真系噶，真系噶。
0: 同埋即系比美吓，同埋用咗我嗰部都好耐嘅。
1: 真系噶，再讲再讲，
0: 我哋自己试一试底下。嗱，小肥一个，我嗱，起码俾我感觉到咧，即系我见到嘅小肥咧，系一个非常有 discipline 咧，好有纪律嘅人嚟嘅，即系佢知道几时咧可以放纵自己，几时咧真系唔得啦，喂我听日要做 show 啊，我要即刻要减翻几多磅咁样啦。你而家未满意，我知道，不过唔紧要，大把时间，因为咧啊，小肥有好多好多嘢未做嘅，即系。我知入咗紫红馆啦，
1: 啊，不停入啊，
0: 不停入啦、嗯。你介唔介意入咗几多次啊？讲
1: 即系六七次左右啦。
0: 六七次，其实每一次 reject 咧，佢有冇讲理由噶？
1: 冇噶，
0: 冇讲噶，
1: 冇噶。即系每到月尾咧，
0: 对唔住啊，
1: 唔系，因为咧我 partner 就系咁样嘅。我 partner 如果即系佢每次都好期待，好紧张，好紧张。但系一去到月尾，佢都冇 message 咗，咁我都知道咩事啦。即系如果即系有一次月尾突然间我个拍档我小林 WhatsApp 我得咗啦，咁就啫。我希望而家七咦都七月尾，唔知啊，唔知啊，有一个月喎，有一个月喎，
0: 又少咗个月啦，即系二六年啦。
1: 唔知唔知有
0: 唔紧要啊，我觉得即系咁年轻嘅小肥笑话自己大，唔好讲年纪呢样嘢啊，唔该你啊喺我面前先。喂，我觉得二七年咯。
1: 希望啦，
0: 寄望喺二七年啦，
1: 希望
0: 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0: 咁当然都系等红馆呢样嘢啦。
1: 系系呢个始终都系一个想，唔系如果你比咗以前仲系 Paco 时代嗰阵时，我就未有呢个信心嘅。嗰时 Paco 话如果真系帮我申请到，我就觉得系啊，有就。顶硬上试下咯，冇读我都唔紧要噶。我以前嘅心态系咁嘅，但系而家就唔系啊！我真系我要，我一定要，我好想要。即系我唔同咗以前嘅心态咯，已经都。
0: 我哋衷心祝福阿小肥呢个愿望好快成真。
1: 好，多谢。
0: 喂，呢时生日噶，其实我知噶，等你自己讲啫吓。
1: 哦，吓六一三咯，
0: 吓六一三啊嘛，即系过咗冇耐啫。
1: 系啊，入五啊。
0: 你好啦，啱啱先入。
1: 喂
0: 呀。唉，我就嚟登啦。但即第二个我唔讲，小肥喺度我先讲啫。我哋唔好讲呢啲嘢。
1: 唔好讲衰嘢。
0: 讲返有啲嘢我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我又离题，唔係㗎，我发觉好紧要。刚才我讲过呢，小肥佢有纪律嘅人呢，就係、是、呢去到啲紧要日子呢就会收口收身。唔知可能你个名即系改得好叫小肥，我就觉得你一个好爱食嘅人嚟嘅。
1: 哦，因为食系一个食系一个
0: 减压，你一个 foodie 嚟嘅吓
1: ，foodie 又唔敢
0: 啊，
1: 又唔敢，我又觉得好少嘢觉得难食嘅。
0: 系啦，冇错啦，我唔会问你中意食乜，你系我就系想问你，小肥你系唔食乜嘢嘅？
1: 我唔食咩啊？
0: 吓，
1: 我好唔中意食。某啲内脏咯，猪润系咁似。
0: 譬如牛杂咧，
1: 牛杂no， 面即系譬如牛肚勉强可以，但我唔会主动攞嚟食咯。
0: 系
1: 嗰啲即系去到嗰啲肝啊、润肠嗰啲咩大肠啊，我唔食噶。
0: 法国鹅肝嗰啲咧，
1: 法国鹅肝即系如果煎鹅肝勉强都可以食啊，唔系因为佢冇嗰阵内脏味啊。呢个，但我都唔系，因为好流，我都唔系好中意，都唔系随便吃。
0: 即系话，喂，
1: 猪润一定唔得。
0: 我 casual 嘅食嘢，不过法国人鹅肝都 OK 咯。
1: 唔系猪润点整都唔得。
0: OK，
1: 猪润点
0: 即系大家知道啦，即系特别啲嚟紧啲粉啲 fans 知道你一开 show 咧，可能又煲嘢俾你食啊，
1: 哦、
0: 又炖嘢俾你食啊。大家知道啦，嗱，小肥唔
1: 系
0: 好食内脏嘅吓，肥嘅嘢怕唔怕食噶？
1: 都
0: 譬如食叉烧，你会唔会系半肥瘦定系要
1: 我
0: 妹
1: 啊？我要好瘦，我食鞋嘢噶汤渣，
0: 即系变咗小瘦咯，唔系小肥。
1: 我唔系，我系本身
0: 我系估错咗，
1: 我中意食鸡胸啊，汤渣啊，
0: 鸡 譬如雞邊個部分啦？
1: 邊度？雞胸。
0: 雞係即係雞胸。
1: 係啊。
0: 你中意嫩滑嗰只，即係嗰只豉油雞、白斬雞定係
1: 豉油雞？
0: 豉油雞。
1: 即係唔得？如果真係鞋少少都 OK 嘅，都冇所謂。
0: 火雞。
1: 火雞 OK 啊，系啊 ，OK 啊，好 OK。
0: 我又估唔到啊，即系火雞，我觉得系好两极嘅，好两极嘅。有啲朋友话咧，话唔啦，干掹掹同埋咧好鞋，同埋感觉到呢样嘢咧好西方啊，即系我哋觉得好乖捞啊嗰只咧。
1: 咁汤渣嗰啲我都 OK 喎、啊。
0: 反而喂，我中意食火雞嘅又系，
1: 系啊，
0: 中意嗰种感觉系，
1: 即系健康。
0: 同埋我中意食炸子鸡，又系中意食。
1: 系炸子鸡，炸子鸡，炸子鸡鸡胸真系冇得顶真系。
0: 好，转头翻嚟咧，我哋又去翻另外一个话题啦，好唔好啊？
1: 好，
0: 继续有小肥喺周三沿途好友，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周三沿途好友
7: 在德芬面前继续有小肥在这里。其实小肥你好像很 casual， 平时呢就好像没什么所谓的。但其实呢你很多那些咸头的。
8: 什么咸头
7: 老板啊。
8: Okay. 哦，
7: 其实呢一直都是老板嚟噶啦，除咗即系你旗下即系公同埋公司啦，你个 partner 啦，有好多嘅范畴啦，即系当然音乐事业啦，做 show 啦等等嘅嘢啦。其实小肥你有冇自己再去即系去做啲 admin 嘅嘢噶？有冇时间噶？
8: 哦，冇，其实即系咁啱你咁讲，老板呢个咸头，其实我真系我冇。其实我冇特别做嗰啲乜嘢嘅，只不过系跟即系我小林嗰阵时，大家喺公司，然后我就一齐 join 落去，我负责做即系设计嘅工作。咁去到间公司有起色啦，咁佢又都预咗我一份，就系咁咯。但我完全我冇涉及到有关老板所谓行政嘅，所以我唔觉得自己都系即系我喺一个实际嘅能力上。
7: 但开会你要去嘅喎，我知道。
8: 年会要去咯，去听一听又发生过啲咩事，但系我。是啊，我冇乜，
7: 即系一年去一次嗰啲，仲唔系最大股东，即系最多 shares 嗰啲系咪？
8: 但系我真系冇参与过一啲真系落手落脚做嘅，所以我成日都唔觉得我自己系，只不过系啲拍档啲朋友咁好遇我一份咁样啫。
7: 同埋咧，小肥，我觉得呢样嘢你可以控制嘅，就系、是、你自己嘅音乐制作
8: 啊。咁啊系，咁啊系，
7: 我觉得呢样嘢系。唔可以讲系幸运，我都系你努力翻嚟嘅争取啦，吓，同埋即系我相信你俾咗好多时间入咗行几多年啦，小肥。
8: 哇，
7: 咪咯，
8: 我2007年入行，即系几多？
7: 使唔使我再介绍多次你攞个咩奖？
8: 唔使啊，
7: 嗰个叫劲爆男歌手嘅劲爆演绎大奖金奖。
8: 系啊，唔系，哦，入咗几年？有冇廿几年啦？2007
7: 咯。
8: 开始我哋
7: 即系基本上系殿堂级噶啦，知唔知？
8: 2026咁。
7: 喂，讲翻先，嗱，你可以自己话事啦。所以嚟紧咧，你唔会停噶嘛。总之咧，系等紧，譬如红馆不停入市啦，
8: 系
7: 啊，等待住第一次嘅红馆舞台啦。嗱，我就等待紧你继续嘅新歌推出。
8: 系啊，
7: 刚才同丽英嘅呢一首《不省人事》啦，我发觉你哇跳到你甩肺啦。其实你人
8: 唱到甩肺嚟嘅，
7: 唱到甩肺啦。跟住嚟紧嘅音乐制作，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就绪啦。
8: 系啊，
7: 请介绍一下先。
8: 嗱嚟紧就琴日先录完一只系阿 Team 啊嘅，即系佢哋有个 Matthew 啊咁啊，一只新歌啦。跟住然后仲有陈雷嘅作品啦，仲有Gordon Flanders 啦，李十一啦，跟住然后就。会仲有啲国语嘅作品啦，系啱啱得到金曲奖嘅陈少霞帮我搞嘅，所有歌都系即系。
7: 喂，唱到话国语歌，其实你想唱国语歌好耐，即系拥有自己嘅国语歌好耐。
8: 因为 点解想呢？因为你有国语歌，你就可以更去更多唔同嘅华语嘅地方去，去多啲地方咯。咁啊，即系我就都想有嘅，系涉及多啲唔同嘅地方嘛，去唱多啲唔同嘅地方，令到更多人认识你，系一个满足感嚟嘅。即系能够由唔认识唱到去中意你，呢个过程系好满足嘅。
7: 系。同埋咧，小肥做咗咁耐呢段时间咧，我发觉咧，佢其实已经俾到好多一啲乐坛嘅，我觉得后来即系而家嚟紧或者新一代嘅朋友咧，都一个非常之一个好嘅借镜嚟嘅吓。即系我觉得啊，好多朋友觉得啊，小肥好似仲争少少乜嘢咧，大家讲唔出嘅，但系觉得又唔可以冇咗小肥。我讲真嘅、哦。香港乐坛真系唔可以冇咗小肥嘅，喂，一个即系咁唱得嘅人，同埋咧，同埋俾新歌你去唱咧，你会有即刻可以好快咧就变成一只小肥嘅歌，同埋咧，我又访问过一啲朋友上过嚟嘅咧，专登咧发觉咧就系，哎呀，好中意同想小肥合作啦，
8: 吓，
7: 头先讲过，譬如当然阿辉阳继续即系帮你做歌啦。JNY Beast 啦，佢同我讲：，诶，咁你点揾小肥嘅？冇啊，我喺 IG 揾佢嘅啫。我谂住你哋唔系好 friend， 成日见唔系啊？
8: 唔系噶，唔识噶之前。
7: 唔识噶，佢真系大家原来都系透过 IG 咧，即系 message， 跟住大家都估到，喂，系咪呢个系咪坚啊？系咪坚系 JNY Beast？ 呢个系咪坚系小肥嚟噶？即系好多朋友其实咧，好想同小肥合作嘅。我唔系氹你，小肥系一定系。香港乐坛咧系一定嘅位置，
8: 多谢，
7: 真嘅呢样嘢系
8: 好温暖嘅，听你咁讲，
7: 系咪先？我都想同你合作嘅，
8: 好啊，
7: 系咪先？首先我要跟你学唱歌先啦，
8: 黐线噶，唔系啊？
7: 喂，你已经去到咧师傅级噶啦 ，master， 有冇经已慕名而来，同埋你已经已暗砍地咧教紧学生？
8: 冇啊，真系我唔识教，我都系我仲跟紧，
7: 使乜识嘅啫？咪就系嗰音话唔喂我高音唔得啊，点咁点唱啊？小肥老师就系、是、咁样咯，你咪教佢点咯。
8: 因为我而家其实我而家仲不都系上紧堂噶，都系即系都系
7: 小肥仲跟紧老师学唱歌啊！大家即系要反省啊！即系吓
8: 哦，咪因为其实
7: 好多现职同埋啲将会入行嘅朋友，
8: 咪因为其实咧，即系原来最后即系学咗唱歌，我就发现咗个道理，就系、是、学唱歌除咗系学啲方法之外咧，系要不断上堂，系你即系譬如你做 gym 都要有个 PT 跟住做。其实而家呢个歌唱老师就系我嘅声带肌肉嘅 PT 啊，
7: 系咪？
8: 因为原来声带肌肉系要不断去 track， 即系去加强，然后你就好多嘢都，咦？点解好似劲咗嘅？因为你肌肉强劲咗咯。原来系咁样，即系原来系除咗方法，就系锻炼都系一样嘢。
7: 咁一间咧，我会问翻阿小肥嗰啲，即系点样学过一啲咁肌肉上面嘅嘢。咁我又悭翻啲钱啦嘛。咁跟住呢首歌咧，阿小肥就决定话咧，喂，得翻今晚可唔可以听咧？你讲梗系可以啦，
8: 系啊，我想听啊，
7: 系咪唱咗几句喺台上面同佢？
8: 佢冇啊冇啊，因为嗱，其实咧台上面就唔系佢亲自演绎嘅，都好听嘅，系阿 B B 阿 B 阿周笔畅演绎咗，但
7: 系
8: 好想听翻佢原唱啊，突然间咁样咯，
7: 小肥拣嘅。

0: 佢唱歌咧，同阿小肥讲咧，就系好似每次都可以上紧堂咁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好似好好多 input 喺度嘅系嘛。
1: 系啊，
0: 纵使呢首歌有咁耐嘅历史，今日多谢阿小肥嚟周三沿途好友，我衷心。祝福你，你所有嘅愿望成真。
1: 多谢，
0: 快啲踏上红馆嘅舞台。
1: 希望希望，
0: 等待你嘅国语歌曲面世，好唔好啊？
1: 好，多谢。
0: Wish you all the best。
1: Thank you。
0: 多谢今日，
1: 多谢。
0: OK， 好快再见，好唔好？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4: 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一辆轻型货车同中型货车晚上七点几喺长青公路相撞，中型货车翻侧，冇人受伤。由于中型货车翻侧，长青公路往屯门方向近金竹角全线封闭，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同南湾隧道往机场方向间歇性封闭。运输署表示，受到意外影响，现场交通挤塞，长青公路往屯门方向嘅车龙龙尾喺青葵公路近丽景村同南湾隧道。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早上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已经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继续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受影响的包括怡丰苑、显发村、恒顺苑、冠峰苑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争取明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税务署在社交专业指出，为了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在昨日和今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间进行工程。署方亦都同房屋署以及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在当晚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在相关安排之下，即使在停水期间，大部分住户家中的水龙头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一名男子代入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局，损失超过1000万。警方表示，近日有人收到来自父亲的 WhatsApp 语音信息，俄称急需100万转账给朋友。由于受害人认为语音信息的声线和说话方式和父亲极为相似，所以信以为真。骗徒之后再以同样方式以及不同借口，多次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入多个不同银行账户，受害人一一照办，直到受害人表示储蓄户口存款已经归零，骗徒就失去联络。警方说，过去两个星期一共接获150宗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2600万。警方提醒，在这类骗案中，骗徒有机会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身边人的声音，呼吁市民不要单纯相信任何语音信息，即使声音相似亦都不代表真确。收到任何人提出转账或者汇款要求，应该先打电话对方本人亲身核实，同时要启用双重认证功能，定期检视账户所连结的装置，并且登出所有不明的已连结装置。秘鲁再指出，现日裔总统现年51岁的藤森惠子星期二宣誓就任，是继他父亲前总统藤森之后第二位出掌秘鲁的日本人。藤森惠子表示，在五年任期中，国内会致力于应对治安问题和缩小贫富差距等。外交方面，他计划强化和美国特朗普政府、中南美洲右翼政府的合作，以及加强和日本的关系，并透露有意尽早到访东京。藤森惠子在就职演讲中指出，政府的优先课题是包括改善治安状况，以及应对相隔两年再次在秘鲁近海水温持续偏高的厄尔尼诺现象。藤森惠子的父亲1990年至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为了继承在2024年去世父亲的位置，藤森惠子先后出征秘鲁总统四次。今年四月，他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居首，在六月的最终投票经过激烈角逐，击败左翼候选人并当选，实现了由左翼政权向右翼政权的更替。 日本人口連續17年下跌，日本總務省公布，截至今年1月1號，日本全國人口大約是1億1970萬，較去年減少超過916,000人，減幅是 0.76%， 是創了1968年有調查記錄以來的新高，亦都是時隔42年再度少過1億2000萬人。去年日本人新生婴儿大约是67万，零至14岁的低龄人口是 11.13%， 创新低，是历史的新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占了 29.79%， 15至64岁的主力劳动人口比例是 59.09%， 两个数据都比上年增加，反映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各都道府之中，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是按年增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6: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喺 Amy Lou 把聲度唱出嚟咧，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呢個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1:00，音乐五重奏。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延续音乐，黄少贤。

不知不觉已经去到七月尾啦，7月29号嘅晚上，欢迎你收听住新城资讯台 FM99.7，听紧都系星期三晚上音乐五重奏嘅延续音乐。你好，我系 Amon 黄少贤。过去一个星期，有冇被呢个星期六日嘅打风影响到你啊？你 OK 吗？可以啊，

属于邓丽欣嘅《仍留在这里》，之前有 Amy Lo 嘅《蓝染》，休息前我哋有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你好啊，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FM 99.7。

系咪好有夏天嘅气息、夏天嘅感觉呢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同埋呢一首米爷同埋黄淑曼嘅旋转木马，听紧嘅系延续音乐。你好，我系 Amon 黄兆贤。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余中耀话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2: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冲凉，我声带受损。
1: 冇啊 ，OK， serving
2: 或者系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啊。
1: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问佢啦。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3: 全点松
4: 松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5: 你就松啦，
4: 我就松啦，
5: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3: 松啲文，
1: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6: 晚上十点三十一分，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9: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我是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7: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1: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FM 99.7，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黄。

0: 成军八年的他们叫做 Mira， 今年的第二首团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童往》，讲了他们八年里面的一些心声，你作为他们的 fans 有没有感受得到呢？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 ，Amen， 黄少。

属于陈永同同埋施康桥嘅派台作品，叫做《限时密友》。然后我就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系佢亲自作曲兼同时担任编曲同埋监制嘅作品。

系时候要结束今晚嘅延续音乐，最后带嚟有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我哋下星期即系八月再见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14个人，6个人心肺停止，超过80人受伤。熊本县之后余震不断，在当地晚上10点几发生一次 5.8 级余震，震源深度极浅。位于加岛町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在地震之后大约200人撤离，但之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至少5个人死亡，仍然有员工失踪。消防和救护人员晚上开始动用重型机器清理瓦砾，以腾出足够的空间让搜救人员进入。至于有烟囱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一度有11人被困，已经有7个人获救，其中5个人死亡，其余4个人仍然下落不明。由于现场环境所限，救援人员只能徒手清理瓦砾搜救。地震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陆空交通受到影响。熊本和长崎有超过80000户断水，40000几户停电，超过8000人入住避难所。气象部门预计，熊本周末的气温可能会逼近摄氏40度。当地政府已经向避难所发送第一批移动式的冷气应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大使馆呼吁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并且要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和避难指令，慎防余震和次生灾害，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且联系驻日本市领馆求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阿克奥西斯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星期二到访美国期间向特朗普提出要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前没办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影响乌克兰暖气供应。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同意推动授权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但需要1至5年才能够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会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的援助并不容易。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表示安全部队在过去24小时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卑路支省展开反抗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声明透露，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安全部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开伯尔地区打击了多个恐怖分子据点，并打死24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同时在卑路支省的卢什基行动中打死8名恐怖分子，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声明说，安全部队和相关部门将会继续推进反恐行动，直至彻底铲除国内的恐怖主义势力。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明年年底之前全球裁员8000人，降低成本。德国商报报道，宝马的裁员计划将会在今年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今次人员调整将会产生大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

0: 計劃只是在德國推出，預計最終超過一半的裁減崗位都是在德國。德新社引述公司消息人士說，裁員的另一個原因是寶馬近年對新型電動平台新世代投入大量研發車輛的資金。寶馬去年曾經表示，隨著該平台研發階段結束，公司將會削減包括人力成本在內的研發成本，因此今次裁員預計將會主要影響德國研發及其他非生產崗位的員工。根據寶馬官網數據，截至到2025年底，該公司全球員工大約是15萬4500人，其中德國員工超過8萬人，佔全球員工總數一半以上。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12周啦，
8: 第三位。
9: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色。
10: 第二位。
11: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好，又开始今晚嘅感情急症室啦。继续咧，有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咧，都系首席嘅导师、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咧 ，Cindy Lam 车林佩玲喺度嘅。
1: 你好啊
0: ，Hello，Cindy。
1: Hello， 阿范你好啊。好啦，今日又同大家见面咧，就系倾一倾有关继续一啲轻松啲嘅话题。男女之间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包括性观念啦，金钱嘅价值观啦，包括当遇到压力，男人同女人佢处理嘅问题都唔同嘅，用咩方法？好啦，咁我哋又不如开始下性观念开始啊！
0: 好啊，
1: 嗱，而家夜晚啦，我哋呢个时间系啦，成人大家可以嗱，如果侧边有小朋友咧，咁啊，尽量戴翻个耳机嚟听啊！好啦，点解男人比女人有冇发觉特别容易发生关系嘅咧？男人以前啊吓，传统嘅谂法就系咩啊？男人所谓叫做三妻四妾好平常啫，系嘛？
0: 动物世界都系噶，
1: 系咪啊？
0: 啲狮子都系啊，一只狮子王、狮公，
1: 系系，
0: 跟住好多只狮子乸咁样。
1: 系啊，以前啲老人家仲讲咧，唉，男人出去呢啲叫做花天酒地、
0: 逢场作兴、
1: 逢场作兴。算啦，佢肯翻嚟咪得咯。
0: 你阿妈咁教你，即系
1: 老人家系咁噶嘛。
0: 母啊，系教自己个女啊。
1: 系啊，
0: 系啊，你系咁噶啦，男人你忍下啦。
1: 系忍下忍下就一世噶啦，佢肯翻嚟咪得咯，好好地回头是岸就得噶啦。甚至系有啲咪话，就算佢出边有一个，系咪由得佢咯？正常噶嘛，呢啲叫做男人咧，呢啲叫做咩话？如果花心就系叫做
0: 多情，
1: 多情。但系都系好似都唔系好差啫，系嘛？好似嗰啲叫做
0: 系即系未必唔好啦。你对当你对当事人嚟讲，嗰
1: 仲要有一句好好嘅形容词叫花花公子啊，系嘛？但系女人咧，俾人点样话？如果女人调翻转又唔得，淫荡浸猪笼你。
0: 咁以前即系好多嘅宗教都系啦，即系遗留到而家都系咁样，可能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系合法嘅喺嗰个国家吓，咁就真系好少听到一个地

0: 方嘅国家系女人可以有几个老公嘅合法，我都未听过。
1: 未啊吓，但系咧呢样嘢嘅思维到今日咧，应该唔可以再继续持续噶啦，因为实在系太唔公平。咁、但系点解以前有呢种嘅思维咧？有啲女人都仲可以接受嘅，咁点解咧？甚至乎咧，有冇听过啲男人佢可以出去应酬咧？应酬啫嘛，咁就算真系吓、做错事，咁你都要接受噶。咁、但系点解男人应酬都会可以？做咗啲对唔住太太嘅事嘅咧，女人唔会嘅喎。
0: 系、哦，
1: 女人咁容易嘅？
0: 女人本身好避忌呢样嘢，我相信。即系你当然而家嘅世道有一啲有嘅，都可能会自己出去玩，去搵同嘅男人可能发生关系咁样。但系相对嘅咧系会
1: 少好多，
0: 系啦，少好多。有啲女人我而家都我谂仲系会，如果有啲陌生嘅男人。撩佢啊，掂佢，可唔可能佢都好大反应，佢都
1: 即
0: 系反面啊！佢觉得
1: 始终都唔会咁容易，
0: 系啊，
1: 就会发生性关系嘅。但系点解咧？男人有冇发觉男人系可以就算冇爱都可以有性噶喎？
0: 系啊，所以你见咁多地方都系有即系叫做嗰啲妓女嘅存在，
1: 直情系佢哋觉得呢啲好平常啫。我唔需要爱呢个女人，但我可以同佢发生关系。
0: 性嘅买卖点解咁多？系即系男人系会。即係真係特別多嘅，嗰個比率都仲係你話而家現代嘅女性可能有多咗，但我相信都仲係90% 91%嘅比例咯。
1: 原來有原因嘅，包括女人點解咁少？係女人係一定要有足夠嘅愛情，足夠嘅安全感，考慮得好清楚，我先至會同你發生關係嘅。點解咧？又係講翻有關我哋嘅遺傳因子遺留落嚟，
0: 20万年前人類嘅 DNA。
1: 点解咧？嗱，男人原来嘅天生喺我哋嘅祖先啊，系负责乜嘢啊？建立群组嘅，
0: 即系嗰啲族长全部都系男人嚟嘅。
1: 我要大量繁殖，系咪？咁我先至可以咧有足够嘅本钱，我嘅群族，我嘅祖，我嘅我嗰、那个。我
0: 哋多啦，
1: 系啦，要人多啦，系嘛？
0: 即系够恶，同即系唔系净系代。对野兽猛兽噶嘛？以前啲系啦，原始人嘅时候啊，
1: 我哋嘅群族，我哋嘅族，我哋嘅嗰啲叫咩啊？
0: 族群，
1: 我哋嘅族群一定要够多人，
0: 即系人都会对人噶嘛？
1: 唔系，系啦，所以佢哋嘅责任系乜嘢啊？播种，佢哋播种嘅成本比较低嘅，
0: 尤其是以前冇咁高嘅科技啊、武器嘅时候咧，即系人力吓，你人多就赢噶啦。
1: 冇错，呢样嘢对佢哋嚟讲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喺以前几。成几多万年前嗰阵时咧，佢哋嘅责任就系要播种，制造多啲我哋嘅族群啦。好，女人又点啊？但系点解女人佢哋唔会咁容易发生关系嘅？你谂下，女人如果发生咗性关系，对佢哋嘅成本好高嘅，会有啲咩啊？生到 B， 如果有真系有咗要生 B B， 要经过咩啊？十月怀胎要生个小朋友出嚟生，真系可以讲话。可能连条命都冇嘅，
0: 真系噶，以前真系命都冇，而家都有机会噶，即系
1: 咪？
0: 即系你怀孕，你即系10个月之外啦，咁你生出嚟咧，即系点解我会条命都会冇咧？你可能你嘅人生都冇咗啊！即系因为你可能你要，如果你唔中意一个人，女人真系成日我就乱咁同男人发生关系而有咗，我哋都成日讲话女人好蚀底咁，
1: 系咪啊？系咪好蚀底？
0: 好蠢咁样，系啦，即系你有咗，跟住嗰个男人你原来唔中意，或者嗰个走咗，边个都唔知道有时。咁你就一世噶啦，一世你将你咪搞到成个人生摧毁咗，你咪等条命都冇埋。
1: 所以咧，女人系好吝啬自己同男人发生任何关系咧，佢要睇得好清楚。咁呢个女呢、這个男人值唔值得我去投资？因为呢个风险实在太高。
0: 不过好多时睇错，真系有
1: 睇错啦。但系男人佢可以冇所谓噶，我真系播种噶，
0: 唔识你，完全唔中意你都得。
1: 系咪？好啦，咁而家明白，原来我哋嘅 DNA 有呢种嘅。遗留落嚟嘅呢种嘅观念，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

0: 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2: 申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5: 我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

0: 第二咧，金钱观念，有冇发觉女人咧比较欣赏男人咧？我哋所谓叫唉有风度，食饭嘅时候你会请食饭，
1: 识埋单，
0: 识埋单。咁但系其实女人系咪真系贪你啲钱咧？
1: 嗯，
0: 其实
1: 未必噶，
0: 未必噶、哦。
1: 其实呢个已经系我哋啦，由香港即系男仔系负责埋单嗰、那个。文化呢已经是那个根好早就埋藏咗喺。
0: 是不是好唔抵呀你讲
1: 讲。我哋读中学嘅时期㗎喇，我条根已经种咗喺度。中学呢已经系我哋唔知解都已经出嚟咗，即系晏昼食饭好地地自己零用钱自己俾啦。咁但呢如果你譬如都约咗啲女同学出嚟呢放假礼拜六日呢成班同学呢就梗系啲男同学呢就夹粉呢就请啲女同学。你系啦，唔请就都会两个就话咁冇风度，肉酸嘅咁样。
0: 咁原来呢个都系原始特质嘅一个观念，令到我哋啲女人有呢个感觉嘅，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好想揾到一啲有能力嘅男人。点样 show 到你系有能力呢？就系、是、连一个好简单食餐饭，你都能够识得去照顾到你身边嘅女人嘅、嗯，你有呢种能力。因为头先所讲啦，男人天生嘅原始特质系咩啊？provider 嘛，可以提供资源。好啦，咁但系咧，如果遇到困难嘅时候，男人系会点嘅咧？遇到压力嘅时候，男人同女人又会有咩分别嘅咧？好啦，有冇试过荡失路？条路点样行咧？而家依个餐厅去边度？点样去嘅咧？男人会唔会愿意好容易问侧边嘅人噶？
1: 嗯，男人。
0: 会唔会停低架车？诶、欸，等等，我问下隔篱嗰个人。
1: 唔中意啊，好似我就唔系好少咯。
0: 唔问路噶、哦，男人好少问路噶、哦。
1: 我放我自己咋，我唔知道其他人。
0: 好多男人都唔愿意问人嘢嘅，唔愿意问路嘅。
1: 系我，但系女人咧，婆会成日话你问人啦，真系有啊。
0: 系啦，女人咧就冇耐性嘅，第一时间就系、是、点解唔问下隔篱嗰个，即系问下侧边嘅人咧？唔好意思啊，想问呢条路点样去，好容易问。但系男人咧。好少主动问嘅，
1: 即系唔好烦人咯。我成日觉得，即系自己搞掂啦，好容易啫嘛。睇睇，但系可能就系成日自己行错路咯。
0: 宁愿自己试，我都唔会问人嘅。
1: 但系有时就衰咗咯，用多好多时间咯，兜嚟兜去咁样咯。
0: 好得意噶，大家有冇留意啊？女人一定会问嘅，
1: 即系唔系净系我嘅问题，原来大部分男人都系咁。
0: 大部分男人都系嘅，大家可以今日听完呢个节目留意一下咯。好啦，当男人遇到困惑、心情唔好、谂唔通嘅时候，佢哋会点嘅咧？通常呢男人就会唔出声㗎喎。佢唔会周围搵啲 friend 哔哩哔啦讲㗎喎。大部分呢佢哋自己会搵地方静一静、去舒缓自己嘅情绪嘅。但係呢如果你返到屋企你自己已经諗嘢諗唔通啦。跟住好烦嘅时候呢你自己返到去嘅时候太太就会同你讲发生咩事呀、啊、老公。

0: 点解你好似唔开心咁嘅？我见到你真系有事、啊，跟住你冇嘢冇嘢，你俾我静下。
1: 系
0: 唔系？真系觉得唔紧要啦，讲俾我听啊！
1: 咦，好烦嘅，仲
0: 快啲啦，讲俾我听。诶，话俾我听啦，我真系见到你个心情唔好、
1: 啊。得啦得啦，
0: 系咪唔讲噶？
1: 唔烦都唔嗌交变嗌交咁样啊，系咁问。
0: 你俾我静下啦。好啦，男人大部分都系咁嘅，但系女人就系话你一定有事嘅。我好担心你，你讲俾我听啦，系咪？好啦，男人都话，唉，好烦啊，都话冇事咯。咁女人就开始就嬲咯，
1: 咁咪嘈咯。
0: 你做咩咁恶啫？我见到你唔开心，关心你啫嘛。咁恶咁样同我讲嘅咩？你快啲讲俾我听，究竟发生咩事啦？好啦，跟住个男人就走咗去啦。我宁愿出街都唔翻屋企。
1: 真系烦咗啦，
0: 因为你都冇俾空间我。
1: 嗯、
0: 好啦。呢、这个亦都系原始特质其中一样嘢。喺以前我哋嘅祖先咧，男人有事嘅时候咧，佢哋要需要一个空间喺山洞里边处理自己嘅。
1: 系啊，咁样噶。
0: 男人系要空间嘅。当男人有压力、心情唔好嘅时候，你唔好叫佢哔哩哔啦讲晒俾你听，因为男人系中意独立处理自己嘅问题。
1: 哦，所以咁样做，希望即系佢希望男人希望你唔好烦佢。
0: 系啦，
1: 所以佢亦。都会当女士系你老婆女朋友唔开心嘅时候，佢因为佢自己都觉得系唔好烦你，唔好烦我，佢亦都觉得唔好烦人。
0: 佢要俾空间佢系啦，
1: 佢其实唔系唔关心你，但系女性就唔系啦。我有嘢你唔问嘅，
0: 系
1: 啊，我唔舒服你唔问多两句嘅。
0: 系啦，其实男人就有哇，而家你开始明咯。
1: 其实男人就有留意，不过即系但系
0: 唔知道点样同佢沟通相处，以为我用翻我嘅模式咯。
1: 唔好烦住人啦，你都已经。大大镬啦！而家有人做嘢好唔开心啦，你仲
0: 但系个老婆就会觉得冇搞错，你都唔同我倾嘅，你唔关心我嘅，系咪？
1: 系咪啊？
0: 系啦，但系男人咧，其实佢唔想嘅。男人咧有冇听过有好多男人就系、是、我放咗工，宁愿留一架车都唔想翻屋上去？
1: 有啦，如果唔系点解咁多啲餐厅咧？尤其是日本啦，香港而家都多咗噶啦，
0: 系啊，
1: 好多一个男人
0: 食饭，放咗工夜夜都唔翻屋企，因为翻到去佢觉得。好大壓力，其實我有好多嘢想舒緩下，唞啖氣。你俾個空間佢。如果你作為一個女人，你而家明白男人天生嘅結構係點咧？其實當佢有唔開心，佢想舒緩一啲壓力咧，你俾翻一個空間等佢自己去舒緩一下，唔好問佢咁多嘢，佢係會自己揾方法。跟住佢會有處理好咧，佢就會出翻嚟噶。所以俾間房佢，或者俾一個。corner 佢，等佢静静地，咁、个男人就会觉得舒服。反而你唔好见到佢心情唔好，系咁问发生咩事，发生咩事。男人唔系咁，
1: 所以你要识做。虽然你心好想不停问佢，你要忍住。
0: 系啦，冇错啦，佢要系佢要需要一个山洞嘅。好啦，咁女人系点咧？当女人情绪低落嘅时候，男人咧好似头先你所讲啦，等佢静下啦。咁你就衰啦。嬲死佢，
1: 就系问唔出，
0: 系咪
1: 激到佢呕血，仲嬲呢个人，
0: 嬲死你！但系女人系需要咩咧？我需要你多啲听下我讲嘢啊，系咪？咁男人就话：咁老婆发生咩事啊？咁佢就会讲好多长篇大论嘅嘢咯。啊，今日咯，一早起身啊，个闹钟啊冇响，你知唔知老公塞车塞到我迟到？咁开会嘅时候俾老板闹咗我一餐，你话啦，系咪好衰啊？佢好啦。跟住个男人咧，第一时间有个感觉就系咩啊？英雄主义咯，我要帮我老婆解决问题，就帮佢分析咯。嗱，老婆，不如咁啦，你就唔好再用呢个闹钟啦。我听日咧帮你用电话教咗 set 咗教你点样早半个钟头起身，同埋咧，其实你都系唔啱嘅，咁你都系管理嚟噶嘛，你唔可以迟到噶嘛。好啦，谂住帮佢分析，帮佢解决问题，跟住个老婆就话啦，开始嬲咯。你做乜嘢教我做嘢啫？我使乜你教啫？我唔系要你帮我解决问题啊！我就系想你听下我讲嘢啫嘛，系咪？但系男人咧就净系帮佢分析，想帮佢解决问题。正正就系咁咧，男人同女人咧之间就好多呢啲冲突啦。
1: 哇！即系好多矛盾位，大家所以即系要就，即系啲人话心谂即系做乜我要就你啫？咁唔系，咁而家你要想有另外一半啊嘛，你想个关系好啊嘛，你自己拣噶嘛，咁你咪要。付出多啲咯，真系要付出就下咯。如果唔系就烂晒噶啦，件事一嘈一嘈。除非你唔系嘅，我唔要，我一世人我一赶过都好开心，咁 OK 系嘛？你可以唔使就，但系已经有咗家庭嘅时候，就大家都要行出呢一步咯。男女都要，
0: 男女都要啊！就好似我哋呢个学员啦，佢当时咧同佢个先生咧个关系沟通唔到啊。大家听下佢讲咩，佢点样处理咯？
2: 我同老公喺沟通上咧出现咗好大问题，成日都闹交啦，跟住就会冷战，甚至我已经。

0: 价值观啊、人生观啊都唔同啊，其实根本就唔系，只不过我哋未识得了解，其实佢哋天生佢哋嘅需要系嘛，咁只要明白多少少咧，大家都会容易去相处，避免好多冲突啦。咁所以，但系如果今日大家都话，可唔可以多少少技巧啊？咁我就送俾大家有个叫做免费嘅挽救关系秘笈送俾你。咁只要我哋打去我哋嘅 WhatsApp。
1: 554508355554508355讲清楚啊，感情急症室啊，索取呢一个啊免费挽救关系秘笈就 OK 啦。
0: 冇错啦，咁当然啦，要尽快去登记，因为数量有限，好冇？咁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个星期咧，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男女不同嘅地方，好嘛？
1: 下个礼拜见。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2: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晚上11点31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0: 徐浩在这里的，
11: 现在的徐浩音乐上面还追求什么？
12: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11: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12: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讲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的，好厉害啊，俾心机啊，这样
13: 即刻上心啊，你
12: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1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 帮到你，帮到你。
7: 解锁感官触播，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1: 好，今晚请嚟呢位嘉宾咧，应该系第二次访问你啦，好似
2: 系
1: 咪？唔好记得。系我有洪佐星 Aden。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洪佐星。
1: 系啦 ，Aden 咧咁啊，眨眼咧入咗行几年啦。
2: 系啊，
1: 嚟到呢间唱片公司都好几年啦。
2: 系啊，
1: 系啦，好快时间。
2: 时间飞住咁走啊。
1: 系啦，飞住咁走。咁所以咧，而家令到你个人生系咪真系觉得真系？即可能甚至做呢行咧，尤其是你会觉得啲时间好似啊乜，我都入咗行四年啦咩咁样，有冇咁嘅谂嘅？即有时
2: 有嘅，
1: 嗯，
2: 即不嬲前几年系惯咗我系叫做英皇嘅新人，
1: 嗯，
2: 又或者大家嘅认识都系新人，然后后屘你数数下计计下，你发现哇，
1: 咁而家你仲有冇自己当自己系新嘅感觉？
2: 我有噶，保持呢个心态上面啦，即系学习下，我所有嘢都系喺度努力揾紧一啲新嘅尝试嘅。咁、但系行为上面咁就当然唔可以啦，即系始终都
1: 因为你拧转头望，其实你已经公司入边已经好多嘅师弟师妹出现咗啦。
2: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必须要努力向前冲咯。
1: 嗯，
2: 即系要继续努力。
1: 咁呢度系啦，即系都急速啦，呢行又你话好，即系啲时间好似觉得好快，又因为好多姿多彩咁样，咁啊成日做啲唔同嘅嘢，咁可能。我哋会觉得即系快啲，咁但系亦都唔知点解又好奇怪喎，呢一行又令到啲人咧系急速成长
2: 嘅。啊，系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喺呢个圈做嘢咧，你经历一日嘅事情，等于人哋出面翻工可能经历三个月嘅事情，
1: 同埋识嘅人。
2: 系啊，即系你
1: 其实如果你做其他工，你系好难先会识到个新嘅人噶嘛，
2: 同埋唔会咁多事情发生嘅。即系老实说，我成日都觉得呢个圈嘅生活嘅状态就好似。你一日好似经历咗二三四十样嘢，但系你同翻啲朋友倾偈咧，可能佢你
1: 人哋好平淡咁，
2: 唔系你经历一日嘅冇错，你经历一日嘅嘢等于人哋出边翻工经历三个月嘅嘢，
1: 系，
2: 所以每一日都会觉得哇，真系好精彩啊，
1: 系咁，但系就好矛盾咯，即系头先咁讲咯，好似即系我哋好似啊做咗好多年都唔觉咁样啊，即系嗱你就做咗四年啦，差唔多系即系三年几啊，
2: 系
1: 啦，我做咗三十几年啦。咁但系我都即系知系嘅时间嘅知啦，就矛盾位就系，即系你觉得咦好似做咗好耐都唔觉嘅，咁但系咧你又令到一啲嘢咧令你咧就急速咧就长大啊，好似即系好似我同好多歌手朋友或者artist 访问都系，跟一两年冇见咧，可能好似你咁样都系好细个好后生，但
2: 系
1: 个人咧系同明显咧，即系同我而家同你倾偈，我都觉得你大个咗好多，即系同之前系完全嘅，好似哇好似成个人。成熟晒啊，谂法啊，讲嘢啊，系好唔同噶。
2: 因为生活风吹雨打，
1: 真系有
2: 试过成长
1: 经历嗬。
2: 系啊，冇办法。
1: 所以而家咧，慢慢嚟做啲歌咧，即系可能之前就可能即系为，可能就为嗰啲少男味多啲啊，爱情啊或者咁样啦，即系吓就仲有好多盼望啊咁
2: 系。
1: 咁但系而家已经开始系啦，你做呢一首歌系啦，一亿岁后
2: 系
1: 就讲真系有好多讲系，即系其实件事听落去梗系都你可以话好凄美啦，一啲人可以话相爱或者咁多年，跟住又再唔知几多转世轮回系嘛，跟住又再遇翻，点都记得你嘅，总之就系啦，下一世接下一世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另外一方面睇就好，已经系有啲感觉就好似好 sad 咁样，
2: 系
1: 嘛。你已经出嚟咯，你已经有呢啲咁后生，
2: 我觉得
1: 啲谂法
2: 就系

0: 我觉得是即系呢段时间或者其实经历咗好多嘢，或者可能自己会去叫做好。虽然我觉得我呢个年纪唔应该咁样讲，就是、叫做开始慢慢睇。透多咗人生，
1: 你都化化地系咪？
0: 系啊，即系开始化化地嘅，即系觉得即系有好多嘢就系、是，叫做譬如讲到我呢一首歌啦，可能入面有多好多想法，就系、是、我觉得开始慢慢就会觉得，其实人同人之间相遇系有原因咯。
1: 嗯，
0: 亦都点解大家可能会喺某个时间、某个空间、某个地点，大家能够见到面，又或者大家能够成为朋友啊，或者情人啊，或者擦身而过，我觉得所有嘢总会有原因嘅、嗯，即系可能因为经历咗多嘢啦。
1: 你有冇咩经历令到你而家会有啲咁嘅谂法咧？
0: 好多好多，即系我觉得虽然咁样讲又好似好老土，但系就系每一个人出现都系会送一堂课俾你嘅，即系我会觉得咁样嘅。咁、所以我自己就慢慢就觉得，咁其实人生就系咁样啦。咁不如就再将一啲关于轮回啊、人生点解会相遇啊嘅嘢放喺作品入面。
1: 系咯，咁你有冇真系去？做呢一类嘅研究，即系或者自己去睇下咧，即系可能如果你咁样讲，有啲人就话，可能我会睇下啲某啲宗教啊，或者某一啲人去练啲唔知练咩功啊嗰啲，你有冇呢啲嘢？
0: 咁啊冇嘅，纯粹系我系一个比较中意睇嗰啲哲学嘅人嚟。
1: 我哋有啦，即系系啦，哲学嗰啲有睇。
0: 但系就系临瞓之前，我会播哲学嘅书嚟听嘅、即系人哋喺度讲，咁我就去听啦。咁，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听呢啲几有趣嘅、即系你会觉得哦，原来一啲哲学家佢哋睇呢个世界，原来用另一面去睇嘅。咁同时间可能有时候，因为始终生活比较急促啦，变相有时候好多一啲自己嘅心结啊，即系冇放低或者谂唔开咁。当你听完呢啲嘅时候，你觉得哦，原来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或者去感受呢件事，原来个结果系唔同嘅。
1: 嗯，
0: 所以就呢啲都系比较初老嘅迹象。
1: 初老，
0: 冇错，
1: 有牌啊你。但系呢首歌同七八年后冇关系咧。
0: 有冇嘅？
1: 唔系攞去个 concept
0: 嘅，系、我哋系飞机舱，唔系太空舱，系、因为七八年后系太空舱，你那太空舱、我哋系 M 系飞机舱拍嘅，所以唔关事。
1: 系啦，咁就一亿岁后就你个 concept 啦，咁就变你同填词人啊林若玲去沟通啦，系真系有去接触啊，定系透过监制？
0: 当时候系，譬如我自己系会写一篇我自己想讲嘅嘢，咁去 send 俾填词人，
1: 千字文 send 俾佢啦，
0: 系啦，即系我会想写晒一啲好 detail 嘅嘢啊，又或者好多唔同我想表达嘅嘢，写晒一篇嘢，然后 send 俾佢嘅。
1: 例如写咗啲咩俾佢？
0: 今次呢首歌系其实系想代我爸爸送俾我妈妈嘅一首歌嚟嘅。咁、然后喺呢段时间啦，即系我感受到嘅系嗰种爱咧，有时候系你唔系净系用言语去表达，而好多时候即系生活上面一啲好细嘅细节，可能其实你永远其实净系想。坐在一个人身边，或者你只是想睡在一个人身边，其实你可能你不会讲，你都不会去叫做买很多东西 去表达你自己，但其实有时候有一种爱就很纯粹，亦都是基于叫做他只是希望你在隔离、其实这一样东西是很难去表达的。然后所以今次我就将我爸爸想表达的东西放在这一首歌里面去送给我妈妈。
1: 但你系啦，你都知道爸爸嘅谂法，
0: 系
1: 一路以嚟都知道嘅。
0: 系，因为喺呢段时间，我自己一直我都会当时候咧，因为我知道爸爸病咗之后咧，其实我差唔多有两年嘅时间陪住佢。咁然后呢两，
1: 即系好多都用嚟讲咗。
0: 系，咁我用呢两年嘅时间，我自己就会不断地去探讨，即系叫做我去。研究一下或者去问佢到底，你嗰人点样识噶、即系你哋点样即系叫做点解会无啦啦你又觉得呢个女仔系你嘅愿意同佢结婚嘅对象啊，或者点样啦？咁后屘就 find out 原来咧，我妈妈嘅初恋咧就系我爸爸。
1: 哇！
0: 咁所以咧，咁所以我自己就咁不如就将呢啲嘢放晒喺呢首歌入边，亦都系将一啲佢想表达嘅嘢去放喺呢一首歌入边。
1: 但你又通常咧，就。啲人如果要做呢啲咁有意思嘅歌啦，咁即係。 就讲系啦，可能又离开咗咯，咁就送翻俾一个即系仲在生嘅人喺度，咁就会做一只好惨嘅慢歌咯。咁但系你又唔系咯？点解要做一只啊？即系又佢又梗系唔系快歌嘅，系都系少少 ballad 底，但系就唔系太慢太惨嘅。
0: 我自己因为我本身咧，其实我自己就我好想我有呢一首歌系一首比较即系 R&B 啲啊或者 upbeat 啲嘅作品嚟嘅。点解就系因为我唔系好想叫做佢哋两个之间能够相遇，成为夫妻呢件事，俾佢最尾可能呢一段嘅分离，然后去掩盖咗佢哋曾经嘅快乐嘅。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呢一样嘢系每一个人人生入面必须要经历嘅，即系离去呢样嘢。咁只不过系一个时间嘅问题啊，早啊定迟。
1: 但你相信系一个嘅延续嚟嘅，会系嗬？即系佢哋之后会再相遇嘅。如果佢哋咁呢首歌咁讲，
0: 系同埋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就系相唔相遇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相遇，亦都能够相爱，我觉得呢样嘢已经系要好值得去。叫做感恩的事，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很爱一个人，他们都很难，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条件下面，或者他们都没有机会能够相爱。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不应该给最后的结果，或者最后这件事，我不认为结局，最后这件事来去掩盖前面所有的快乐。
1: 即是没那么惨，是吧？是不需要的。是那妈妈第一时间是给妈妈听呢，还是份词已经给她看呢？
0: 我出咗之后，我出之前啦，我有一直俾佢听嘅，因为我一直问佢到底你想呢首歌系其实佢唔知嘅，即系佢唔知道首歌系送俾佢嘅。咁我反而就系话，哦妈，我呢首歌系我新作嘅，你觉得呢首歌要抒情啲啊，定系 upbeat 啲好听？咁我会系咁问佢意。
1: 未有词嘅嗰时，
0: 未有嘅，净系咩？
1: 你写紧歌嘅时候，
0: 系，咁然后就问佢到底佢中意啲咩咁样啦。咁然后后屘出咗之后咧，
1: 即系妈咪系中意少少。少少有 upbeat 啲嘅，
0: 系有 upbeat 啲。咁然后咧出
1: 咗型咁样，
0: 因为佢成日都好怕啲好静嘅歌嘅，系、哦。咁然后咧出咗之后咧，佢就好笑嘅。咁佢我就问阿妈，你知唔知呢首歌讲咩？咁佢咧就话，呢首歌咪就系讲个人记得同唔记得咯，即系佢唔系好知讲咩。后屘我就同佢讲，其实首歌系。我应承咗爸爸写俾你嘅一首歌嚟，咁佢先至认真去睇歌词，咁佢先至知道咁样。
1: 咁有冇喊晒睇到文字？
0: 有流泪咯，但系又冇好激动嘅，好彩。

0: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旧酒新瓶》。小英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w。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4: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3: 歌就如果听落去咧，因为你唔系真系惨歌嘛，系就冇乜嘢嘅，系啊。咁但系系啦，跟住就睇个 M V 咧，就再多啲感觉咯，系咪啊 ？M V 系啊，话你都系今次好多第一次喎，嗱，你第一次作曲啦，
4: 系
3: 第一次即系送只歌俾妈妈啦，
4: 系
3: 跟住古装系咪都系第一次？
4: 系啊系啊，
3: 都系。
4: 是啊，第一次黐头套，黐到皮肤敏感。我而家就终于知道就系原来我系对酒精系敏感。
3: 系，
4: 因为以前咧，我细个黐嗰啲药水胶布咧，我黐完之后第二日啲手指系会肿晒啦。
3: 嗯，
4: 然后我系要去睇医生嘅，要贴药膏嘅，
3: 即系谂住想。包佢醫翻好佢，點知越醫越差。
4: 係咁然後咧，咁因為嗰啲頭套咧，嗰條邊咧，其實係用酒精膠嚟嘅。係咁嗰種酒精膠咧，就係我搽完之後咧，我係成個額頭啦，同埋我個髮鬢位咧，嗰啲係圍住，好似有啲似山蛇咁樣嘅，係嗰啲敏感紅曬。然後每日係要係咁搽嗰啲藥膏咯。然後每日係痕到係我後屘我係要去睇醫生。咁然後就開藥，
3: 你唔知道你自己敏感，定係唔記得咗，定係唔理？
4: 我係唔知道原來我係 exactly 就係對呢一種酒精膠。
3: 哦，你以為上次可能手指就咁啱啫，
4: 係啊，點知後屘就 find 到，哦，原來我係對呢樣嘢敏感嘅。
3: 哇，咁仲大件事喎！你嗰個頭套除嗰陣時咧，佢用啲酒精同你除噶嘛，仲
4: 係啊，
3: 係咁去捽噶嘛，
4: 係啊。所以後屘我係痕咗差唔多兩個禮
3: 拜。除嗰陣先犀利啲酒精多到。
4: 有啲暴力嘅，好暴力。隔眼搣开咯，但系当时候就谂住化妆冚咗佢算啦嘛，冇谂咁多，但系点知翻到屋企就开始嚟了。
3: 系咁系边个 concept 嚟嘅？又古装，跟住可能又有现代，又有在现代之中，又唔知可能又另一个空间。你系后生啲喺屋企咁样嘅，系即系成件事系边个谂嘅咧？
4: 我自己谂嘅，
3: 古装系你自己谂嘅，
4: 系同埋因为
3: 自己好关照自己喎，你
4: 俾啲机会自己嘛，自己创造机会，
3: 唔系都整到头咁样。
4: 因为其实最主要系因为我爸爸好中意睇武侠片嘅，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咁反正呢首歌都系帮佢送嘅一份礼物，咁我就不如咁就放一啲佢中意嘅元素啦，咁样
3: 都好多，真系你谂咗好多嘢，
4: 系啊，比较
3: 个词啊，即系爸爸妈妈嘅情，
4: 系。
3: 咁那個古裝就係真係可能好多年前佢哋相愛，跟住啲飛機咁就又點樣去咩代表咩咧？喺個機艙入邊。
4: 其實我今次咧古裝咧，其實有一啲畫面可能係個男仔瞓喺床度，個女仔喺隔離嗰啲咧，其實係我係將一啲我曾經見過嘅畫面放入去即係好似係古裝嘅空間，係因為就係想講呢一刻經歷嘅嘢。已經過去了，然後下一秒的東西全部都是未來，所以大家看到現代的位置其實是在未來，然後古裝的東西就是我親眼見證的東西，所以就是將一些可能看到他們兩個之間怎樣互相照顧大家，又或者他們怎樣去兩個互相，
3: 即是你都是放了一些畫面，就是爸爸媽媽那些見到他們，不過用了古裝去演繹，
4: 是因為怕馬上媽咪見到會哭。
3: 你其实又不是想整喊佢，但系真系想送一份心意咯。
4: 系啊，所以其实古装嗰啲，譬如个男仔趴喺床度，然后个女仔捉住佢手嗰啲，就系当时我见到我父母嘅一啲情节咯。
3: 咁算系 MV 咁嘅个导演，你都差唔多系咪？
4: 系啊，系啊，自己做导演，
3: 自己做埋噶咯。
4: 系啊，
3: 系咯，
4: 系玩自己嘅。我话俾你知，古装系真系唔好再拍。点解咧？就系你知唔知搵嗰套衫？
3: 唔系我，但系你几衬？
4: 系几衬？
3: 你个样又啱，靓仔样系啦，古装 可能出完之后真系有人揾你拍，咁点算咧？
4: 唔系咁 OK 嘅，咁要辛苦值得。
3: OK 嘅，
4: 咁又 OK 嘅。
3: 十面埋伏二咁样
4: 系
3: 嘛？
4: 系，唔系咁又 OK 嘅。
3: 系啦，廿面埋伏。
4: 嗱，有叫做大家有睇到，咁我系 OK 嘅。但系因为古装好难揾系咩咧？就系、是譬如你上网买啦，其实好多咧好容易变嗰啲 cosplay 嘅。
3: 嗯。
4: 即系你一唔小心你就二次元嘅。
3: 哇！你今次你做导演之余，你好多嘢都自己去揾噶。
4: 系啊，做导演真系好难。嗯。你唔单止叫佢导戏，然后衫啊，所有嘢场景都系你自己。
3: 你之前你好多嘢筹备都系啦，你拍过 MV， 即系唔好讲拍部戏啦，你拍 MV 你都用咗好几个礼拜啦嘛。
4: 系啊，
3: 筹备都要。
4: 片都系自己剪噶。
3: 哇，一个人俾你做晒，
4: 所以冇办法啦。
3: OK，
4: 你叫做因为自己想叫做控制到所有成件事点样发展。
3: 系。
4: 咁然后所以自己都开心嘅，即系去到最后，大家都觉得个作品系。比大家想象中好睇，
3: 幾好
4: 古裝叫做冇將件事拍到好廉價，呢個係好困難。
3: 我睇咗好多次，即係以為即係咪 AI 咧？你知而家啲片好難分噶嘛？原來係真嘢嚟嘅。
4: 多謝你呢、這個我當係讚美啦，即係你讚我將一件事拍到似 AI，
3: 都係好嘢嚟嘅。
4: 係啊係啊，
3: 好啦，咁啊，下次希望就再睇到你唔同嘅演出啊。
4: 好啊，
3: 今日唔該曬洪卓聲
4: ，thank you， 多謝曬，拜拜。拜
1: 拜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14个人，6个人心肺停止，超过80人受伤。熊本县之后余震不断，在当地晚上10点多发生一次 5.8 级的余震，震源深度极浅。位于加岛町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在地震之后大约200人撤离，之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而楼部分区域倒塌，至少5个人死亡，仍然有员工失踪。当局晚上开始动用重型机器清理瓦砾，腾出足够的空间让搜救人员进入。至于有烟囱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证实有5个人死亡，4个人仍然下落不明。由于现场环境所限，救援人员只能够徒手清理瓦砾来搜救。地震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陆空交通受影响。熊本同长崎有超过80,000户断水，40,000几户停电，超过8,000人入住避难所。气象部门预计，熊本星期六周末的气温可能会逼近摄氏40度。当地政府已经向避难所发送第一批移动式冷气应急。当局亦都担心，目前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可能会在下个月初吹向日本，对灾后救援造成严峻的考验。台积电表示，熊本发生大地震之后，当地工厂的检查工作预计需要一段时间。台积电发表声明，指公司正检查设备并展开恢复工作，强调厂区供水、供电和安全系统都正常运作。台积电已经调配资源支持日本业务，原材料供应继续。在地震后检查确认厂房建筑结构安全，至于第二座工厂的施工现场未有受到影响，完成检查之后，建设工程已经在星期三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对方星期二突袭驻中东的美军基地。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猛烈打击重创伊朗，目的是保卫中东地区，但同时表示会继续与伊朗对话。特朗普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并且表示正考虑对伊朗的代理人胡塞武装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说，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袭击，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攻击受伊朗支持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革命卫队空军当日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外电报道，美国或者会要求中东驻军交出手提电话。路透社报道，美军中东最高指挥官库珀星期二致函部队，指军人拍摄并上传到网络的相片和片段，可能会协助伊朗判断导弹或者无人机是否击中抑或偏离目标，等同免费帮伊朗进行战果评估，为后续袭击提供依据。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部分驻约旦美军已经接获通知，未来几日会收走手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说，有关信函只是提醒军人维护行动安全，但未有说明是否会全面收缴手机。受到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都涨超过7%。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84.82美元，上涨5.56美元，升幅是7.01%。9月份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90.24美元，上升6.15美元，升幅是7.31%。回来本港，一名男子墮入 WhatsApp 帳戶騎劫騙局，損失超過1,000,000。警方表示，近日有人收到來自父親的 WhatsApp 語音訊息，俄稱急需100,000轉帳給朋友。由於受害人認為語音訊息的聲線和說話方式與他爸爸極為相似，所以信以為真。騙徒之後再以同樣方式以及不同藉口，多次要求受害人將款項轉入多個不同銀行帳戶，受害人一一照辦。直至到受害人表示儲蓄户口已經歸零，騙徒就失去聯絡。警方說，過去兩個星期一共接獲150宗 WhatsApp 轉戶 账户骑劫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2600万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There are
4: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職員是推那些排版，他見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個位置啊，他詢問他，他很樂意這樣解答人家，那你知道很多人呢是周圍中下中下都找不到哪裡應該去的地方，那他呢就很樂意這樣接受人的查詢啊，指導人家去啊，他真是很熱心，相當好的一個職員。 In my life
5: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

0: 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李克勤的大会堂演奏厅，跟住有古巨基花洒，接住落嚟系 Ariana Grande， 仲有系 John Legend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游走身体》。小一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w。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看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

有一次咧，同啲朋友一齐食饭倾偈嘅时候咧，可能咧大家都有些年纪啊，咁啊讲到恋爱脑呢个问题咧，好多人都话，喺后生嘅时候都冇曾经经历过呢个阶段，咁有啲人咧亦都话啊，以前就系、是，不过今时今日咧，似乎咧朋友咧先至系最重要啊。刚才这首作品来自 Edmund 梁汉文的歌，歌名叫做《七友》，讲到他的好朋友安仔应该是其中之一。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

0: 食面。
1: 凌晨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6: FM99.7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来人，
6: 继续今日的情寻记，再次欢迎你。希望这个小时里面的各个作品你都觉得啱口味。

首国语歌咧，叫做《祝你一路顺风》，有吴奇隆主唱。跟住咧喺广东话咧，我哋有总有你鼓励啦，有林永亮加上李国祥。今晚听到呢个版本叫做《一天一天等下去》，唱歌嘅朋友你认识噶？唔知佢而家系咪工作紧添啊？佢嘅名字系沈振轩。继续今日嘅情寻记。揀咗有梁咏琪嘅《一天一天》。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情寻记，情何因？
6: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言着。

0: 穿真相，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属于陈奕迅嘅首作品，歌名一个字，缘。

0: 唔知你喺乜嘢嘅情况底下认识呢一首嘅歌曲作品，系听过原装嘅版本啦，定系喺一套电影入边嘅插曲，喺你嘅心目中就留下咗呢个咁深刻嘅印象吓。All by myself， 今日拣到呢个版本咧，系嚟自 Celine Dion。因为话如果能够真真正正去面对自己一个人嘅嗰种孤独嘅感觉，能够克服寂寞或者唔怕孤单咧，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啊。All by myself， Celine Dion。
1: Never needed anyone.

以话咧系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属于1975年嘅作品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原唱嘅朋友啦，佢嘅名字咧叫做 Eric Carmen。咁当然后期咧喺一出电影入边咧 ，DJ 嘅《单身日记》咧都系成为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对方突袭驻中东美军基地。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将猛烈打击重创伊朗，目的是保卫中东地区，但同时表示会。

0: 继续同伊朗对话。特朗普话美国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系同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嘅胡塞武装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喺美东星期二表示，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除有美军同沙特军队喺伊拉克攻击受伊朗支持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革命卫队空军当日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路透报道，伊朗向中国采购了几百套边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将会在几个星期内收到首批交付，中国否认。据报伊朗正重建防御体系。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斥资6000万至7000万美元向中国购买了多达400套边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是伊朗战事在2月爆发以来伊朗为加强短程防空能力的最大规模采购之一。消息人士又透露，伊朗系同中青保上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呢笔交易，最初交货由乌鲁木齐空运，然后经巴基斯坦转运至伊朗。中国外交部话报道完全冇依据，强调中国一直为促进和平结束冲突发挥作用。巴基斯坦军方亦都批评报道内容系捏造，毫无根据。中国同俄罗斯海军完成海上联合巡航，参加的两国舰艇编队已经抵达俄罗斯海参崴。参与这次联合巡航的中方舰艇包括了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编队在今个月13号由中东山青岛出发，航经宫古海峡、泽竹海峡和中谷海峡，并在西太平洋和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同俄方舰艇开展联合巡航。中俄双方又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演练。俄罗斯传媒报道，今次的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目的是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在本港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昨日早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已经安排在晚上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继续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受停水影响的包括怡丰园、显化村、恒顺园、官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争取会在今日的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指出，为了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影响，在前日和昨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署方亦都同房屋署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在当晚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在相关安排下，即使在停水期间，大部分住户家中的水龙头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正式生效，据悉入境处和海关已经准备人手珍珠，下个月会在口岸举行大型反恐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多个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经将清关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接待接管之后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亦都同样准备就水袋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至于人手方面，为应付新口岸运作，有消息指出入境处会在各口岸抽调人手，但由于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一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phy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有两位朋友同我哋倾咗两集偈噶啦，今次系第三集啦。咁啊，讲好多关于视障朋友佢哋做运动嘅方面啦。咁你哋又再打下招呼先。
12: Hello， 我系黑武士嘅 Andy。
13: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11: 是咁啊 ，Andy 同 Michael 都系嚟自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嘅。咁黑武士呢个名字就好劲啦，大家谂起 Star Wars 啦，其实都啱嘅，系一个 Darkness Fighters 啦。咁佢都挥好多嘢嘅，咁包括咧就做好多嘅运动啦。咁特别比较强啲嘅咧，就系佢哋嘅龙舟队啦，就见到好多关于啊，全香港唯一一队失明人士参与嘅龙舟队啦。咁唔止嘅，仲有好多其他运动，我哋慢慢再讲。咁啊，上一集就讲到咧，参与个龙舟队。我就咁听咧，就觉得挑战性好强啊！因为咧，大家大部分啦睇唔到嘢啦，或者系可能个视力得翻可能一成或者咁多，咁就个情况就系喺个水里边，又未必睇到嘢，咁究竟当中系要点样协调先至可以令到件事好顺畅地发生到嘅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听
13: 咧？其实咧就即系正因为我哋睇唔到嘢咧，就唔同其他嘅睇到嘢嘅人。如果遇到一啲危急嘅情況啊，咁佢哋更加會慌張，因為佢哋睇到啊嘛。我哋因為睇唔到， 所以咧就即係冇有驚嘅，咁啊即靠我哋專業嘅教練話俾我哋知應該點做點做。所以反為咧係安全啲咪？
11: 但係我想問一下咧，嗱，你哋自己嘅安全意識好強啦。咁除咗你之外，其實係咪每一個失明或者視障嘅朋友側邊都會配對一個可能見視嘅義工去同你哋一齊配合啊？例如佢會提醒你你點樣做法啊？係咪會咁樣樣嘅咧？
13: 當我哋起初即係接觸學呢個點樣爬同舟咧。就由正式的專業的教練教了我們基本的姿勢和個技巧先的、好了，然後呢就我們正式 去爬的時候呢，視乎呢我爬左邊還是右邊、教練就會跟我們配對呢相應的義工、他們見識看得到、而且都熟悉蒙州的、變成跟我們左右一起爬咯、因為他們看得到啦，咁啊變咗唔需要教練咧，就即係個個嚟到個別嘅再去關顧我哋啦。咁啊義工亦都可以咧從旁咧就協助我哋啦，有啲步驟啊或者節拍唔啱啊，咁啊協助呢個嘅教練去。指導我哋咯。
11: 我想問一下咧，平時因為我自己都有服務視障朋友啦，咁有時同佢哋出活動咧，我都會做好多口述影像嘅，講俾佢聽啊，呢度眼前係啲乜嘢，而家係啲乜嘢。咁我想問一下你哋爬龍舟嘅時候，又會唔會出現呢啲狀況？即係可能啊，義工會提你哋或者話俾你聽面前係啲乜，定還是相反嘅？你哋係好專注，直頭唔需要出聲就一齊爬咁樣樣
12: 嘅
11: 咧？
12: 要出聲嘅其實，因為講咗教先啦。運動同埋口述影像咧，口述影像就講嗰個環境有時候靜態，牽涉到嗰個身體嗰個擺動啊。運動有時候咧都比較抽象啊，即係同個失明嘅朋友講，我你隻手點樣揸住支杖，支杖嗰個肌肉要點樣落，用邊度嘅力。譬如龍舟入水，即係支掌要入水，咁入個角度係點樣咧？上手係點樣？下手係點樣？條腰係點樣？只腳係點樣擺？咁呢啲其實有時候就即係第一好考個教練點樣去用嗰、那個指令去教個失明人。其實另外一 part 咧最重要嘅咧，就係、是、個教練都真係要走埋去捉住隻手，捉住隻腳。就話俾佢聽個姿勢係點樣，發力點應該係邊個位？因為龍舟有時候大家即係以為，哇爬龍舟喎，手臂要好粗喎，用手臂其實唔係嘅，其實爬龍舟係比較多啲係用我哋腳嘅力啦，用我哋個核心肌肉嘅力啦，用我哋背肌啦。咁所以咧，其實教練就好緊要就係要捉住嗰個動作，去真係去指導佢。咁這個就是個人啦，龍舟是個團體運動嘛，所以去到整體呢，到最尾都是講、你是不是很勤力去出席，勤力去練習，是不是喜歡這個運動，去擺心機 去改自己的動作、令到你都配合到整條龍舟、講個節拍啦。所以呢、你見到人家爬艇可能很靜，我們爬艇呢就要打數、打什麼叫打數呢？一二三咁就落掌噶嘛、因為我哋睇到就望住前面嘅動作就唔使出聲，睇唔到就靠打數。咁但係咧都唔好諗龍舟咁簡單喎，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去到尾啦，咁唔係嘅。龍舟要爬得好咧，仲有複雜嘅位就仲要轉頻添嘅。我哋有分咩起步掌啦，跟住要開大即係、就是、大蛙掌啦，跟住之後要比力就係到最尾衝刺啦。那個節奏都唔同嘅，唔係好似打鼓咁一二三，可能咧頭三掌係要慢嘅、之後咧有幾多掌咧又要加速嘅，而且加速咧就唔係一個節拍嘅，跟住咧點樣去到開大呢又是有另一樣嘢，所以其實龍舟運動是幾吸引的，即係唔係咁簡單，但係正正因為有挑戰性，所以大家一起進步的感覺咧，係令到呢個運動好好玩，亦都係喺失明人或者殘疾人士的復康路上面咧，其實是很正面的影響嘅。
13: 其實即係等於咧，就即係揸車嗰啲嘅棍波，即係你初初咧就要起動啊嘛，咁樣。起動咗之後咧，就會可以轉高波啦、快波啦咁樣啊，即係轉頻就咁嘅意思。
11: 我睇到阿 Michael 佢形容咧，好開心，即係其實你好 enjoy 呢個過程嘅，係咪啊？
13: 系噶。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嗱，头先阿 Andy 有提及过啦，因为当中系好多唔同嘅技巧啦，咁会唔会最初接触嘅时候，其实都会有难度喺度咧？
3: 有噶，
2: 嗯，
3: 而且第一咧，嗱，咁啊，即系真系日晒雨淋啦，你唔好怕晒啦，
2: 嗯，
3: 咁啊，当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有防晒啊、戴帽啊、
2: 嗯、
3: 手袖啊等等啦，
2: 嗯，
3: 咁仲有咧，你揸个支杖咧，咁、
2: 嗯、
3: 如果揸得唔个技巧唔啱嘅话咧，因为个支杖系。那個柄是木的嘛，咁都磨損你的手嘅，都會。如果坐個位啊，咁啊亦都唔係坐梳化咁舒服噶嘛。咁啊就即係咁啊，你硬嗰時候、蛙嗰時候咧，咁啊磨嗰個嘅 pat pat 咧，都痛嘅。所以咧就即係都要有付出嘅。咁啊，好體驗到啊 ，no pain no gain 真係。
2: 咁但係你哋最初嘅時候咧，嗱頭先你都講啦，第一協唔係淨係手啦，係有腳啦，同埋核心嘅肌肉啦，成個身啦、腰啦等等啦。咁翻到去第一次練嘅時候，會哇成身酸軟曬咁啊！
3: 有㗎，做，但係即係咁啊，我提自己啦，啊咁係要付出先有收穫噶嘛。咁啊，初初唔習慣。咁啊，後期都習慣咗啦，咁所以就即係都中意呢個活動。
2: 嗯，但係第一次嗱，你頭先講啦，翻去可能揸支杖，佢木都磨損啲手啦。咁翻去嗰下第一次，咁梗係攰啊嘛，啲肌肉嘅酸痛。有冇諗？唉，死啦，唔好玩啦，都咁鬼死攰嘅。有冇咁樣諗㗎？
3: 有一兩個 moment 都即係閃過都會有嘅。咁但係咧都提自己啦嚇，即係。我教學生都唔好，即係功虧一篑啊，都要堅持落去啊，咁所以咧都鼓勵翻自己啦。
2: 咁 Andy 咧，你都有爬噶嘛？咁
4: 爬噶，你睇下手起曬疹噶。
2: 係，但我見到好白淨噶喎。
4: 阿Michael 講啱嘅，即係有好多嘢可以戴帽啊，遮住條頸啊，遮住塊面啊。但我哋個教練咧，即係助教啊，阿 Ranky 啊，佢係。靚女嚟啊！即係我哋黑武士嘅余香瑩啊，好白淨啊，係啊，咁所以係女士們，而家其實好多女士都爬龍舟噶，佢哋都好白淨，所以咧唔好即係一世人咧冇試過都去試下走上條龍舟度玩一玩。系啊，咁咧系其实系唔会令到你晒到好黑嘅，同埋而家你哋女士啲化妆品咁犀利系咪？化妆都已经可以防晒啦，系咪？
2: 咁啊系，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哋每次嗰、那个训练啦，你哋每个礼拜都训练噶嘛？咁每次训练系有几多个钟头啊？
3: 如果正式咧，我哋就十点钟至到十二点啦。
2: 嗯。
3: 但我哋之前当然要做热身啦。
2: 嗯。
3: 九点半咧，我哋就开始做热身噶啦。
2: 嗯。
3: 咁当然啦，十点至到十点就唔系话爬足两小时嘅。
2: 嗯。
3: 咁都系有一段时间俾我哋爬完一段即系一段时间啦，又休息一段时间咁样。
2: 咁你爬咗龙舟之后咧，有冇感觉到自己同之前未爬龙舟嘅时候个身体嘅状况有啲咩分别啊？
3: 那个嘅肌肉會紮實咗啲啦，膚色亦都係健康咗啲啦，咁、所以同埋一個心肺功能咧都強壯咗嘅，我都覺得，因為嗰種嘅爆發力咧就都係好好嘅訓練
2: 啊。即係肌肉又會實淨啊，咁心肺功能又強咗。咁 Andy， 你有冇發現自己嘅唔同啊？即係喺個龍舟之後。
4: 發覺個膚色原來一年裏面都變

幾次可以咁啊啊變黑變白，咁但係身體上面都會嘅，咁啊啊啊個人紮實啲啦，咁同埋我覺得即係除咗體能上面嗰、那個體態上面嘅改變咧，我覺得比較重要都真係嗰、那個啊心態，同埋嗰個即係對於一個運動你好堅持嘅時候嗰、那個。对于你嗰个毅力嗰个要求咧，我觉得呢、这个即系俾到，即系呢个运动俾到我哋嘅得着咯。好似 Michael 话斋 ，no pain no gain， 我哋、你唔付出咧，其实你系感受唔到。即系我冇走上条龙舟度去爬咁辛苦咧、你唔会感受到啊。原来我喺条龙舟度休息嘅时候，啷下啷下吹住凉风，嗰、那个舒服嘅感觉，你唔会感受到。一班人一起進步，一起即是、挑戰不可能的事，可以一起去經歷呢，其實是很珍貴的。譬如我們有很多會員呢覺得、看不到東西都去旅行沒意思啦，你去觀光我看不到觀什麼光是不是，但是、跟我們去比賽又不是、去跟其他的隊伍透過龍舟文化去交流，即有些是外國人、有些是年青力壯，有些不同背景的人、譬如 我的對手可能是律師公會，我可能是會計師來的、可能是大學生來的、甚至好像我們正日比賽對手是藝員 TVB 來的、港姐來的，譬如今年是滕麗明打鼓、其實 是一起經歷很多本身失明人覺得看不到東西之後沒可能再經歷的東西、變得有番意思了。我去譬如我們年尾去泰國、邀請我們去比賽、原來再去泰國玩是用龍舟這個名義去、有得去跟世界各地的龍舟愛好者去交流、又多一重意義了變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话啊，你哋用呢个龙舟都可能可以喺同唔同嘅地方又好，或者唔同嘅界别都有啲交流啦。咁你哋自己嘅团队咧，譬如你哋龙舟队里边系主要个成员系嚟自啲乜嘢唔同嘅界别咁样样啊？
1: 好多嘅专业人士啦，一啲退休人士啦，或者系一啲家庭主妇啦，或者系本身龙舟嘅爱好者，咁佢都会做我哋嘅，我哋叫做社区义工，去协助我哋个队嘅。
0: 咁其实每一次咧，嗱，你哋拍龙舟嗰时候就好专注啦，咁但系你哋已经成为咗一个小嘅叫做小嘅 group 噶啦嘛，会唔会其实大家可以好多嘢喺拍完个龙舟之后，就可以交流啲其他唔同方向？譬如头先你讲话有好多唔同专业嘅朋友啦，亦都有主妇啦，又中意龙舟，其实系咪已经又形成咗另一班嘅朋友嘅小组咁？
1: 好 friend 啊，佢哋问下阿 Michael 啊，佢哋次次练两个钟食饭，食个半钟完咗就要食饭系啊。
2: 系啊，我哋完咗12点钟完咗之后咧，咁都接近呢、這個即係午飯時間啦，所以通常咧都一齊食埋飯，我哋先正會解散咁樣。所以加深咗大家彼此嘅認識啦。
1: 同埋有時啲義工都很好嘅，即係譬如咧大家都好熱愛嘅運動咧，會諗那個坐位坐得好辛苦喎、咁我去買個墊啦、墊邊度買平啊，邊度買方便啊，我幫你買埋。有時候約埋一齊，譬如其他運動都係嘅，譬如我哋有啲體能鍛鍊，我要行山隊咁樣，咁佢哋我買鞋啊，啲義工又帶住啲會員去買鞋啊，咁有時自己會約出去玩啊，咁其實就係、又係隊員又係朋友咯，已經係。
0: 咁但我想問一下咧，譬如話，通常你哋係一對一配對咁嘅義工，健視嘅義工配住一個視障朋友仔一齊去行龍舟啦，咁係咪每次都會係同一位啊？定還是都會有換唔同嘅義工朋友㗎？
2: 多數都唔同嘅，都視乎咧就即係義工都唔係話即係個個禮拜都方便嚟得到啦。咁所以咧都係即係每一次咧都個機會咧係不相同，咁都好嘅，等我哋認識唔同嘅義工啊，亦都交多啲嘅朋友啦嚇。咁有時熟絡咗咧，就真係即係有時大家差唔多背景啊咁樣，佢又了解我多啲啊，我又了解佢多啲啊。甚至有時咧都有時大家講到，譬如咧大家係係家長嘅角色，咁佢又講下佢啲仔女點啊，我啲仔女又點啊，啲讀書嘅情況又如何啊咁樣。咁啊，所以咧都係一個交心的机会来的。
0: 是啊，也识多些不同的朋友，即是以龙舟会友这样。刚才我听 Andy 说就说例如可能大家会倾很多东西，包括可能哪个箭又水得舒服一点，大家一起买啊，大家交流心得。那其实在爬龙舟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些不同的配备是你们特别都要需要加添这样的？
1: 如果是特别给失明人的其实没有的。不過有啲工具會令到大家舒服啲咯，譬如有啲手套啦，有啲助墊啦，咁或者有時候大家都會講下啲防曬啊、戴帽啊，有啲遮住塊面、遮住條頸啊，咁呢啲大家都會分享咯。咁同埋龍舟除咗木獎都仲有纖維獎嘅，咁邊個牌子好啊？咁佢哋都會去講嘅嚇。
0: 但係其實個分別可唔可以都講嗱？我一係未爬過龍舟啦，我雖然掂過下，但係唔係叫爬啦。咁其实那个譬如纤维和木掌是不是个分别很大的，即是可不可以讲给大家知道一下？
1: 轻一点咯，纤维掌就轻一点，还有即是如果自己买一支纤维掌，是跟你的高度，跟你的需要的长度。通常木掌就是我们叫公家掌，就是不是 tailor make 给你的嘛，所以就是咯。其他那些就封建游人，有些不同牌子啊，不同价钱啊，还有刚刚譬如我们第一代教練都是消防的體能教官，咁佢就嚴謹唔俾我哋去戴手套嘅，咁所以個咧就算起曬水泡咧，都係唔俾戴手套，佢覺得個水感好啲。咁到我哋後幾代教練開始放寬啦，你頭幾次佢嚟爬，你已經爬到隻手損曬，佢又驚咗啦，咁樣嚇，咁所以都有不同 的一些用具啦，但是你说龙舟上面我想做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装备党啊，龙舟呢的装备就比较少一点的样，就不像其他运动可以那么多的。
0: 即是当年第一代的教练就是地狱式训练来的，就不可以有手套，要掂到水这样。

0: 深度籌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資路上更加唔會由得你單打獨鬥。胡孟清、魏美珍雙劍合璧，幫你備戰一周股市，預早前瞻市場焦點，以及專題研習唔同市場，同你一齊長知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戰鬥力。逢星期日下午四點，財智雙打。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我想問，頭先你有提及啦，有裝備啊，例如可能纖維獎可以因應你個人嘅高度去定啦。咁其實我想問一下，每一次你哋例如要訓練又好，要出賽都好，其實係咪都需要有啲唔同嘅資助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因為其實都每一樣都係錢嚟噶嘛，即係雖然你個會係得幾個人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你又已經冇請個全職員工去做，咁其實係咪都要有啲唔同嘅資金，揾啲方法先至令到你哋可能有啲叫做金錢可以令到佢哋行到呢個運動咁樣樣咧？
4: 搞運動嘅項目咧，尤其是好似龍舟呢一類咧，其實要使嘅錢都唔少嘅，因為教練啦、租艇啦，咁你參加比賽有費用啦，除咗比賽費之外，你仲要食飯啊咁樣，咁有時候我哋有啲被邀請嘅海外比賽，咁都要有啲使費。咁我哋個會都係自負盈虧，因為我哋唔係一啲叫政府資助嘅機構，咁所以都係靠我哋同埋一啲有心嘅人去捐錢啦，同埋我哋有時候每年都會有一啲籌款嘅活動，咁就靠咁樣積少成多去營運住個會咯。咁不過錢係好緊要嘅，咁但係更加緊要就係人，即係我哋有啲好好嘅合作嘅 partner， 即係譬如一啲運動嘅協會啦，或者一啲教練啦，咁同埋我哋一啲義務嘅執委啊、義工啊，同埋我哋一路支持我哋好積極參與嘅失明會員。咁都係緊要過錢咯，咁可能係。當然錢都緊要嘅，咁所以喺度呼籲下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我哋啊。
3: 但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通常一個比賽啦，因為我見你哋去海外都要噶嘛。咁你話齋，喂，你飛去第二個地方，你起碼機票都要啊。咁佢哋係需要自費啊，定還是你都會有資助佢哋咁去？
4: 我哋個會會有資助嘅，咁但係會員都需要自己去付出一部分。咁譬如好似我哋年尾去泰國，機票都2000-3000蚊啦，咁當然呢度可以講嘅話 ，HA Express 咁佢會有贊助俾我哋啦，咁啊平啲嘅機票俾我哋啦，咁但係都係始終都係要有個使費啦。咁另外去到當地好啲啦，去到當地咧就主辦單位就會贊助嗰個住宿、交通，咁同埋免咗我哋嗰個參賽費，咁所以我嗰度又慳咗啲錢啊。咁我哋變咗會員咧，我哋都要同佢收費，咁但係就每個會員我哋會就資助差不多1000蚊一個咯。
3: 明白明白，就咁聽都應該係好多唔同嘅。好多唔同嘅開支，同埋好多好多面對嘅煩惱或者挑戰啊！咁我哋下集翻嚟咧，可能再講多少少俾我哋聽啊！你哋營運呢個會嘅時候，會唔會都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呢？咁我哋下集翻嚟再傾過啊！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将十间实体和八艘邮轮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指控相关实体和船只涉嫌违反制裁规定，协助伊朗运输和销售原油。根据美国财政部声明，今次行动旨在打击伊朗的石油、石化和金融领域，实施最大额外施压的策略。被制裁的十间企业中，包含五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三间总部设在马绍尔群岛的公司，以及两间伊朗本土企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哥特表示，被制裁的两间伊朗实体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背后控制，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强制性。

0: 保险计划向过境国际商船勒索费用，从而为革命卫队的营运和区域行动筹集资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伊朗目前经济恶化，通胀高企，急需资金维持运作，美方绝不允许伊朗挟持全球商业航道，亦都不会允许其利用国际航运为革命卫队的恐怖主义和侵略行为提供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针对伊朗近日对驻中东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发出强硬警告，誓言将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行动。据记者引述，特朗普在访问中以强硬字眼声称将严厉打击伊朗，并保证对手将付出沉重代价。今次冲突升级前一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二发动袭击，声称目标为以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中心。革命卫队警告，只要美军继续对伊朗构成威胁和采取违法行动，抵抗行动就会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就指出，伊朗企图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但所有发射的弹道导弹都已经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维持高度戒备状态。美国前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出席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聆讯，面对多次公开批评他抗疫政策的议员质问，85岁的福奇多次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有关处理新冠疫情的提问。福奇在开场发言中坦言，行使第五修正案保护令人痛苦，但指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多次公开宣称要让他身陷囹圄，传召他出席聆讯的唯一目的只是挑剔他言辞以进行刑事起诉。保罗在会议开场时指控福奇批准资助病毒突变研究，随后隐瞒其相关行为，促请福奇承认资助中国相关研究是错误决定。对于共和党人质疑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福奇一贯立场是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但强调多项科学证据更加支持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理论。虽然前总统拜登之前已经向福奇颁布总统特赦令，但部分批评者认为若果他在誓言下作假证，仍然可能面对指控。在本港食物安全中心过去四日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包括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装批次，全部样本的原含量都没有超出本港法定标准。食安中心发言人强调，儿童长期过量摄入原可能导致神经系统受损和影响脑部发育，针对早前需要回收的特定批次，中心已经派员巡视各零售点，确保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下架，并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同时会继续抽检市面上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教育局公布私校名册，名单列有91所提供正规中小学课程的私立学校，包括国际学校，供家长在选校时参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三，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 a g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

0: 一个机会。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继续按兵不动，但在新任主席沃什接掌后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已经暴露委员会内部对几时加息的分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后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底连续三次会议减息之后，进入2026年以来委员会的五次会议都维持利率不变。委员会指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方面，相对于设定的 2% 目标水平仍然偏高，部分反映出包括能源领域在内部分行业供应冲击导致的价格上涨。委员会重申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下通过。5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倾向于在今次会议上加息1/4厘。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将10间实体和不守邮轮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指控相关实体和船只涉嫌违反制裁规定，协助

0: 蔡伊朗运输及销售原油。根据美国财政部声明，今次行动旨在打击伊朗的石油、石化和金融领域，实施最大额外施压策略。被制裁的10间企业中，包括5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3间总部设在马绍尔群岛的公司，以及2间伊朗本土企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哥特表示，被制裁的2间伊朗实体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背后控制，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强制性保险计划，向过境国际商船勒索费用，从而为革命卫队的营运和区域行动筹集资金。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伊朗目前经济恶化，通胀高企，急需资金维持运作，美方绝不允许伊朗挟持全球商业航道，亦都不会允许伊朗利用国际航运为革命卫队的恐怖主义和侵略行为提供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针对伊朗近日对驻中东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发出强硬警告，誓言将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行动。据记者引述，特朗普在访问中以强硬字眼声称将严厉打击伊朗，并保证对手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二发动袭击，声称目标是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中心。革命卫队警告，只要美军继续对伊朗构成威胁和采取违法行动，抵抗行动就会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就指出，伊朗企图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但所有发射的弹道导弹都已经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在本港，税务处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昨日早上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已经安排在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继续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受停水影响的包括怡丰苑、显化村、恒信苑、冠峰苑和屯门官立中学。处方争取在今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正式生效。据悉，入境处和海关已经准备人手进驻，下个月会在口岸举行大型反恐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多个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经将海关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待接管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亦出入闸机亦都同样准备就绪，对草案生效之后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 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游美美，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

0: 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少14人，6人心肺停止，超过80人受伤。熊本县之后余震不断，喺当地晚上10点几发生一次5.8级余震，震源深度极浅。位于加岛町嘅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喺地震后大约200人撤离，咁之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冧，至少5人死亡，仍然有员工失踪。咁当局晚上开始动用重型机器清理瓦砾，以腾出足够空间让搜救人员进入。咁至于有烟囱倒冧嘅日本制纸八代工厂，证实有5个人死亡，4人仍然下落不明。咁由于现场环境所限，救援人员只能够徒手清理瓦砾搜救。地震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陆空交通受影响。熊本同长崎有超过80,000户断水，40,000多户停电，超过8,000人入住避难所。气象部门预计熊本周末的气温可能会逼近40度，当地政府已经向避难所发送第一批移动式的冷气机应急。当局都担心目前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可能会在下个月初吹向日本，对灾后救援造成严峻的考验。美国前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出席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议员质询。85岁的福奇多次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有关处理新冠疫情的提问。福奇在开场发言中坦言行使第五修正案保护令人痛苦，但话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多次公开宣称要让他身陷囹圄，劝召他出

0: 聆讯的唯一目的只是挑剔他的言辞而进行刑事起诉。保罗在会议开场时指控福奇批准资助病毒突变研究，随后隐瞒他的相关行为，促请福奇承认资助中国相关研究是错误决定。对于共和党人质疑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福奇一贯立场为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但强调多项科学证据更支持有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理论。虽然前总统拜登之前已经向福奇颁布总统特赦令，但部分批评者认为若果他在听证会誓言下作假证供，仍然可能面对指控。南欧多国持续受到极端天气和山火侵袭，希腊克里特岛发生严重山火，两个消防员扑救期间被困不治殉职，狂风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最严重火势防线一度长达15公里，当局紧急疏散多个村庄居民。除了克里特岛之外，希腊的帕罗斯岛、莱斯沃斯岛和本土南部城镇特里菲利亚亦都相继传出火警。邻国土耳其南部穆拉省的山火逼近人口密集区，连接费特希耶和安塔利亚的主要公路被迫封闭，当地一间医院亦都需要局部疏散。至于西班牙阿维拉省布尔哥洪多的山火，尽管火势夜间一直未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团队正全力巩固长达180公里的防火线，防范高温引致复热。山火焚烧面积已经超过 4.3 万公顷，成为该国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随着部分地区限制解除，包括托莱多、马德里、亚维拉和卡斯特利翁等地，数以万计获疏散的居民已经陆续获准返回家园。在本港教育局公布私校名册，名单列有91所提供正规中小学课程的私立学校，包括国际学校，供家长在选校时参考。教育局发言人表示，为落实施政报告中提出的优化措施，局方今年初公布私立学校实务守则，为私立学校业界提供清晰可循的营运及管理标准，其后获邀学校加入私校名册，在推动香港教育多元发展的同时，加强业界管治，迈向卓越，共同打造香港优质教育品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3: 係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5: 如结局是我对世。
4: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援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

0: 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下跌，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令到或者会令到它在抗通胀战役中陷入落后形势。三大指数全线大幅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594点，狂泻1,153点，跌幅达到2.19%，创下自2025年4月以嚟单日最大跌幅。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16点，跌112点，跌幅1.5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442点，跌433点，跌幅1.74%。标指嘅11个板块九跌两升，工业板块跌3.24%，科技板块跌2.65%，金融公用事业原材料板块跌1%，能源板块升1.89%。七巨头方面， Google 升0.9%，苹果跌0.56%，微软跌0.71%， Meta 跌1.31%，亚马逊跌1.82%， Tesla 跌2.97%，辉达跌3.55%。热门总概股中，新东方升14.7%，小米升8.1%，理想升4.6%，拼多多、腾讯升3.2%，哔哩哔哩、小鹏升2%，网易升1.8%，日月光半导体跌6.8%。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继续按兵不动，但在新任主席沃什接掌后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已经暴露委员会内部对几时加息的分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后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底连续三次会议减息之后，进入2026年以来，委员会的五次货币会议都维持利率不变。委员会指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是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方面，相对于设定的2%目标水平仍然偏高，部分反映出包括能源领域在内部分行业供应冲击导致的价格上涨。委员会重新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下通过。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都倾向于在今次会议上加息4%。

0: 一例。联储局主席沃什在议息会议后记者会上表示，在联储局没有提供政策指引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已经自行消化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但他强调联储局并没有意义跟随交易员和投资者的定价行动。沃什指出，在两次会议之间，市场开始自行反映金融环境收紧，他感到欣慰的是市场并非在对联储局作出反应，他认为这个是有益的发展。他补充说，联储局虽然不认可任何特定的市场走势，但会以高度关注的态度密切观察市场动向。对于通胀形势，沃什强调联储局坚定致力于实现 2% 的长期通胀目标。他表示，长达五年的高通胀让部分家庭、企业和市场人士形成一种难以消除的错误印象，误以为联储局的隐含通胀目标高过 2%。 重申不存在软通胀目标，亦都不存在软性的隐含目标，公开市场委员会任内绝对不会有这种目标，目标只有一个，这个就是 2%。 对于有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沃什回应说，出现反对票是良好政策制定过程的体现，强调委员会最终作出的决策获得了绝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在本港税务处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昨日早上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已经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继续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受停水影响的包括怡丰苑、显发村、幸顺苑、官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处方争取今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 99.7 新 新城。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硫磺熏蒸法系一种传统嘅中药材炮制方法，但系服用过度熏蒸嘅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嘅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驻约旦美军基地遇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采取猛烈反击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华盛顿会观察未来双方是否有机会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但他指出，在驻约旦美军遇袭之后，现在轮到美方，美军会非常猛烈地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公布，已经向约旦境内一座美军空军基地同一个军事中心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美军之后证实已经成功拦截多枚弹道导弹。此外，针对一艘美资天然气储存油轮在埃及地中海港口达米埃塔遭受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话已经接获相关的简报，并形容事件是连串冲突的延续，强调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就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伊朗预计接收首批多达400套中国制造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特朗普回应话，若果消息属实，将会令人感到意外。特朗普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非常明确地话俾佢听，唔会介入伊朗冲突。近平亦都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会相当失望。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哈纳德星期三在白宫同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哈纳德转达王储穆罕默德的讯息，强调尽管沙美两国目日前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发动联合空袭，沙特依然倾向同伊朗局势降温。消息说，哈纳德向曼斯表示，亲伊朗武装的袭击已经越过红线，沙特必须作出回应，但他强调联合打击行动旨在向伊拉克和也门的亲伊朗武装发出强烈威胁信号，并不意味着沙特希望升级冲突。不过沙特亦都随时准备好在必要时捍卫国家安全。消息人士透露，哈纳德在会上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推动同伊朗的局势升温，但沙特认为降温才是更有效的途径。至于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港口和袭击红海船只一事，哈纳德表示，沙特目前有能力自行处理相关局势，现阶段无需美军直接介入，并透露沙特正同胡塞武装进行谈判。据报，沙特阿拉伯正寻求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保护红海航运免受胡塞武装袭击。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该联盟的具体成员名单仲未最终确定。目前沙特方面正同几十个国家进行磋商。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在上个星期一宣布，将会对沙特在红海实施海上封锁，以回应他所指控沙特对也门的围困，但利雅德方面已经否认有关指控。之后胡塞武装声称已经对红海上的沙特船只发动袭击，沙特就发动空袭反击，说打击目标是位于也门荷台达港被用作威胁商业航运的胡塞武装军事设施。

0: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继续按兵不动，但在新任主席沃什接掌后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已经暴露委员会内部对几时加息的分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后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底连续三次会议减息之后，进入2026年以来的五次货币政策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都维持利率不变。委员会指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方面，相对于设定的 2% 目标水平仍然偏高，部分反映出包括能源领域在内部分行业供应冲击导致的价格上涨，委员会重新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下通过，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都倾向于在今次会议上加息四分一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3: 新城劲爆，来宝。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7: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6: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中国财经60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彭博社记者提问。美国联邦信托委员会宣布对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人形机器人等。中国在这一领域有主导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发布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此前表示，俄中双方正在讨论建立两国公民永久免签制度。毛宁对此回应，中俄互免签证安排达成以来，为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愿意同俄方保持沟通。商务部网站消息，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大陆科研船在台东海区域调查，台当局阻挠上海代表团赴台，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潮，以及两岸直航恢复等多个热点问题做出了详细回应。来听报道。
5: 关于大陆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回应，7月17日至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
6: 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这一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5: 发布会上另一备受关注的话题是台北小熊猫见面仪式的相关风波。据悉，7月29日起，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30日举办的小熊猫与市民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入境申请而无法成行。陈冰华对此回应指出，
6: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
5: 此外，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台陆委会抹黑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并称该平台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存在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并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对此，陈宾华斥其为无脑言论、蓄意抹黑，并指出平台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不必有任何顾虑。据悉，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陈宾华最后指出，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针对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岛内旅游业者表示抗中是口号，心中才是日常。陈宾华回应称，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在两岸直航方面，陈宾华介绍，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已恢复四条两岸直航航线，并正在努力恢复运营更多两岸直航航线。此外，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这一举措获得了广泛好评。陈宾华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物流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运行态势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来听报道。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这一增速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与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已成为拉动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引擎。具体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3.1% 和 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6%， 6月当月增速达到 29.4%。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7: 从我们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4: 在供给端，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尤其是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成效显著。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 20%， 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 13.9%， 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物流服务高价值贸易领域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数据显示，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3.8%， 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其次，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推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上半年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4.4%， 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化妆品、潮流玩具等品类保持较快增势，带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第三，下沉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空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5%， 增速快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线香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增量。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 13.9%， 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1%，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刘宇航对此评价道，
7: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4: 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运输环节的结构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的深入推进，长距离大批量的货物正加速从公路向铁路和水路转移。上半年全国铁路、水路周转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6.7% 和 6.9%， 都明显快于公路。与此同时，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其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刘宇航进一步分析指出，
7: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同埋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个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9: 其实是啊，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是讲紧呢几年先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咯。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啦，即系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是可能百几 K 嘅，咁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咯。
3: 逢星期日下昼3点，真诚资讯台
10: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中國財經六十分。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1555平稳起步，良好开局，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来听报道。
5: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增强，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从市场主体来看，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攀升。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 0.3 个百分点。在重点领域，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在国际合作与竞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64.9%， 表明我国企业正在积极地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知识产权正从引进来向走出去加速转变。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芮文彪在发布会上介绍，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将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并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
14: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十四五"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5: 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郭文介绍，目前全国已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
15: 十五时期呢，我们将进一步高质量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维中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今天上午，青海省星海县再次发生3.8级地震，而就在昨天，该县也连续发生3次5级以上地震。这一系列地震活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青海省地震局正持续跟踪与监测。专家提醒当地民众注意防范可能伴随的余震。来听报道。
17: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地震已造成星海全县7个乡镇的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值得庆幸的是，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有星海县居民发布了山体滑坡视频，但由于山体距离当地村民较远，并未对居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为保障民众安全，全县已累计转移35000余人，并设立临时安置点120处，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另有网民反映说，此次连续3次5级以上地震中，第二次地震的体感晃动明显强于第一次，这一现象引发了网民的热议。对此，青海地震台台长张志伟给出了科学解释。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 0.1 级，但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
18: 5.8 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 5.7 级地震能量的 1.4 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两次地震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17: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海省28号上午的两次地震发生之后，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而下午的地震发生之后，又有超过11万人收到了手机预警信息。地震预警与地震预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地震预报是在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则是在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尚未形成前发出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过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此外，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已达6000万以上。在所有预警渠道中，手机移动终端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已成为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能够向超过 2.28 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又该如何应对？据了解，公众可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地震预警，进入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后，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 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9: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生效。昨天，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法典的实施

0: 准备工作进行了介绍。来听报道。
1: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在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体检，全面梳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余部行政法规、80余部部门规章和400余件规范性文件。
2: 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
3: 对于主要内容与法典明显不一致的，先行一揽子废止；对于部分内容与法典不一致的，打包一揽子修改；对于与法典不一致内容较多的文件，逐项全面的研究修改完善。
1: 目前清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对照法典新要求建设155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分步骤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三方面的标准项目。
3: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继续按兵不动，但在新任主席沃什接掌后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已经暴露委员会内部对几时加息的分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后，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底连续三次会议减息之后，进入2026年以来的五次货币政策会议都维持利率不变。委员会指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方面，相对于设定的 2% 目标水平仍然偏高，部分反映出包括能源领域在内部分行业供应冲导致的价格上涨，委员会重新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下通过。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倾向于今次会议上加息1/4。联储局主席沃什在议息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联储局没有提供政策指引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已经自行消化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但他强调联储局并没有义务跟随交易员和投资者的定价行动。沃什指出，在两次会议之间，市场开始自行反映金融环境收紧，他感到欣慰的是市场并非在对联储局作出反应，他认为这个是有益的发展。对于有3个委员投反对票，沃什回应说，出现反对票是良好政策制定过程的体验，强调委员会最终作出的决定获得了绝大多数委员的支持。美国前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出席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议员质问，85岁的福奇多次行使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有关处理新冠疫情的提问。福奇在开场发言中坦言，行使第5修正案保护令人痛苦，但话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多次公开宣称要让他身陷囹圄，串召令到他出身陷雨囹，串召他出席聆讯的唯一目的，只是挑剔他延迟已进行刑事起诉。保罗在会议开场时指控福奇批准资助病毒突变研究，随后隐瞒他相关行为，促请福奇承认资助中国相关研究是错误决定。对于共和党人质疑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福奇一贯立场是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但强调多项科学证据更加支持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理论。虽然前总统拜登之前已经向福奇颁布总统特赦令，但部分批评者认为，若果他在听证会誓言下作 假證供應。

0: 现价格稳定，决议以九票赞成、三票反对下通过。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倾向于在今次会议上加息四分一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财资大道，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车多啲啲，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先同大家咧睇一睇咧就美股方面嘅表现啦。美股方面咧跌幅咧有超过2%啊，咁你睇到道指咧跌咗2.19%，纳指方面跌1.74%，标准普尔500指数都跌咗1.52%嘅。咁我哋请埋咧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两位文同我哋咧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两位文。
8: 早晨，
7: 咁啊，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維持咗利率不變啦。咁啊，但係我哋都睇到咧，即係道指、納指同埋標準普爾500指數今朝早咧收咧都係顯著下跌嘅。咁啊，大家即係個關注焦點喺邊度咧？擔心啲乜嘢咧？
8: 其實我諗擔心加息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當然即係繼續見到科技類方面或者最主要都係半導體方面有調整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令到股市即係下跌一個主要嘅原因啦。咁琴日見到啦，例如話啲半導體啊，自己睇嘅啲相關嘅股份咧，其實都繼續有個受壓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聯儲局咧，我諗始終琴日就雖然話叫做維持嗰個即係息率不變啦，咁但係始終你見得到咧，其實有3個聯儲局官員咧就支持係要加息嘅。咁所以我都令到市場會擔心，其實就今年來講，如果加息的機會就越來越高，甚至可能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說如果加息就不止一次，所以我想市場都會對這方面會再重新有一個盤算，所以令到股市受壓的情況可能會有一個增加的情況出現。
9: 但你感不感覺到現在這個新的主席對聯儲局的、質的變化也好，潛移默化的影響也好，開始產生少少的同以前有不同的，即包括他们的理据，包括他们的、即主观行政意念，譬如对什么通胀又零容忍，但是一方面呢又找一堆外面的人呢就做一些、即沟淡式的工作，为特朗普的主张呢就即落多些力。你感不感受到呢从今次的

0: 意識裏面。
1: 其實我想最主要的市場感受到就是話，即係對抗通脹方面咧，都繼續係會有一個好大的力度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喺講上邊就係咁樣講啦。咁但係個行為上邊啦，跟住政策上邊究竟點做咧？其實市場我諗都仲係未摸到嘅，因為始終都未有任何嘅即係聯儲局嘅行動啦。咁而事實上啊，究竟係咪真係加息？其實我諗而家市場都係即係估下嘅啫。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咁嘅言論啦，咁嘅表態啊，咁其實就話都聯儲局加息。機會係真係會增加嘅，咁但係話增加啫，咁但係究竟係會加幾多咧，或者即係個時間個部分係點咧？其實我諗市場而家都係唔清楚咯。咁當然呢個都係沃什所想要嘅，因為佢都話咗啦，而家我基本上就唔會俾啲前瞻性嘅指引嚟㗎啦。咁變相對要到市場估估下啦。咁如果係即係呢個係沃什嘅想法嘅，咁當然而家就達到目的啦。個市場真係要估咯。咁當然啦，即係可能會令到個市場會覺得。因為咁樣而令到可能聯儲局唔喐之前，其實都可能會做到一啲效應嘅，例如話令到個市場先行咗緊縮先。咁好似而家咁樣嗰、那個即係利率期貨，其實都反映個加息嘅預期喺度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會唔會將來即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政策唔夠明朗，會令到市場波動增加咧？咁我呢個都需要留意咯。
2: 咁你睇翻咧喺息口敏感方面嘅股份方面，琴晚個走勢會點樣走咧？特別係即係除咗個通脹之外，佢話咧PCE 之後，佢仲會咧廣泛地睇其他嘅數據先去決定咧個息口嘅走勢嘅情況之下，對股份方面嘅影響係點咧？
1: 其實我諗當然即係喺佢所講嘅，就即係個通脹嗰、那個即係點樣去量度，基本上佢可能有一個新嘅睇法啦。咁所以唔係淨係個 PCE 啦，可能都仲有其他唔同嘅通脹數據，甚至通脹以外嘅一啲數據啦。咁我諗呢個都係令到市場要再去即係揣摩啦，究竟用呢一個數字先代表到而家。聯儲局覺得個通脹係咪嚴重？亦都要揣摩下，究竟聯儲局覺得個通脹去到咩水平先至需要加息啦？咁確實，即係我諗而家就會製造咗一啲即係叫做係市場要估估下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個共識就係市場覺得今年係加息㗎啦。咁唯一就係話加幾多次咁解嘅啫。咁我諗暫時嚟講，你見得到咧，而家市場喺個利率期貨咧就派先咗去到年底咧就加1.3次嘅。咁比之前預期係會少一啲嘅，因為之前最高嘅時候咧講緊去到1.6次。或者1.7次嘅，咁所以我諗都個市場係會即係呢啲兩三個月啊，呢啲去到年底啊，都會繼續搖擺嘅啦。因為始終我諗即係個通脹方面就始終都係唔穩定啦。我哋睇翻個油價啊，雖然話即係最近又跌翻少少啦，咁但係始終中東嘅情況都仲係即係唔明朗，或者都仲係即係混亂嘅時候咧。始終個油價都係繼續對個通脹一個威脅嘅。
3: 咁啊吓，呢个 SK 海力士啊，好多人啊，即系都跌眼镜啦吓，即系佢自从啊美国 ADR 之后就炒咗一轮啊，喺度蛇一路蛇啊，累计都蛇到真系好多人都本都冇咗噶啦。咁啊，但系佢个业绩出嚟咧就季赚都5000亿噶吓，咁但系市场都继续唔收货吓，个股价都继续执落去。咁啊，啲分析员啲会议又问佢啊，系咪吓嗰啲即系记忆体啊 DRAM 咧吓个价越嚟越低啦吓。是不是產能過剩啊？即係人哋啱啱先融資去擴建廠房，又話喺美國又話起啊，喺韓國又起咁啊，原來而家又講話係產能過剩啦，已經講到啊。咁其實呢個 DRAM 係喺80年代啊 ，Intel 咧都撤出過呢個市場嘅。當年就正正係因為日本嗰啲晶片冒起啊，記憶體冒起咧，就做到冇乜錢賺咁，竟然啊 Intel 原本自己發明呢樣嘢嘅嚇，咁啊。但係自己就撤出個市場，全面我唔做啦，裁咗幾千人嘅當年啊，係個商業管理嗰個經典嘅案例嚟嘅。咁今時今日咧，又再翻翻呢個故仔啦嚇，即係個產能係咁谷嘅時候咧，嚇個市場係咪承接到咧嚇，定係一個幻象嚟嘅咧？
1: 其實我諗你講而家咧，我諗即係都仍然係供不應求嘅，因為你睇翻嗰個即係DRAM 個價錢咧，其實都仲係 keep 住一個即係歷史上邊一個超誇張嘅一個高位啦。咁我諗背後當然同呢個數據中心都繼續大量興建啊，所以需要好多呢啲相關嘅記憶體有關啦。咁我諗即係而家市場擔心嘅就係講緊可能未來幾年咧，究竟嗰個新供應有幾多啦？ 咁而個需求方面咧，究竟嗰個即係數據中心嗰個相關嘅需求係咪繼續持續係火熱啊？咁而家我諗市場有啲擔心就係話啊，啲大型科技啦，其實投資咗好多錢啦，咁但係最終喺個即係人工智能方面幾時可以變現，甚至變現到幾多咧？其實會有一個即係質疑喺度嘅。咁所以你見到最近好多大型嘅科技其實個股價都受壓，咁背後都係擔心就係如果佢哋係變現唔到嘅時候，咁自然呢啲相關嘅數據中心嘅投資就唔能夠繼續啦。咁自然對相關嘅呢啲半導體啊或者記憶體嘅需求亦都唔能夠繼續啦。咁所以我諗而家個市場擔憂主要都係講緊兩三年後甚至三至五年後嗰個情況咯。因為好似頭先所講，而家你睇到業績嘅，咁其實海力士嘅業績就完全冇問題嘅，啊盈利都繼續係大幅上升嘅。咁當然啦，市場就會覺得佢嗰個盈利嗰個增長就滿足唔到市場預期啦，咁佢股價就喺個即係業績公佈後受壓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個實質增長，其實就一啲都唔失禮嘅，甚至就都仍然維持一個好誇張嘅一個增長嘅情況。
0: 咁呢輪咧都好反覆討論，就係話究竟呢個 AI 或者半導體呢個市場咧係一個啊叫做正常少少，即係之前升得咁誇張嘅情況下嘅調整啊，定係還是咧即係喂呢一潮已經係 pit off 啦嚇，即係去到頂啦。但係點冧落嚟咧？係咪好似紅館地震咁樣，砰一聲唔見咗啊？定係話慢慢瀉到中間咧，又有啲人又話咦係咪時機咧，又要去睺下兜下鬧下咧咁？反而呢一個陷阱咧，會令到更多人咧。輸得更多，因為以往都試過啦，即係無論係香港嘅股市，即係恆生指數啊，即係73年嘅時候，咁跌極都仲有嘅嚇，低處就未算低。咁好多時咧，而家因為個周期啊，因為個科技嗰個投資個工具咧會快咗，就唔會話哦跌幾個月先跌完咁，嗱一聲跌完啦。咁啲人但睺呢一個位去估佢跌完，即係估個底啦，所謂嚇，會唔會今次都係另一次嘅陷阱咧？
1: 其實我諗有咁嘅可能性嘅，尤其是有啲公司啦，基本上個業績唔係真係咁實在啦，或者相對嚟講之前嘅炒作嗰個情況係太過誇張啦。咁所以你話就算喺個高位度跌咗三四成嘅，咁其實可能都未必話真係會好平啦。咁同埋我諗頭先我哋討論海力士啦，因為而家個股價已經跌咗，由高位就已經跌咗超過一半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唔係睇佢業績好唔好，因為業績就好嘅。但係個問題就是市場而家係要叫做盤算。究竟可能三至五年之後，佢哋嘅盈利會同而家比會爭咗幾多咯？咁當然市場就已經係定定咗未來幾年嘅盈利就會見頂㗎啦，咁係會回落㗎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就唔知話幾年之後佢回落嘅幅度會有幾多？究竟係由而家嘅水平回落幾成啊？定係回落一半啊？甚至回落八九成咧？咁我諗而家市場就係即係叫做係大家係即係博弈緊呢個情況咯。咁但係我諗呢個就好複雜啦，因為都要講究竟嗰個產量增加幾多啦，要睇個需求係咪持續啦。咁所以我諗市場確實有啲嘅一啲爭拗嘅。咁但係我諗而家市場嘅情緒就好悲觀㗎啦。咁所以你見得到就係即使業績出咗嚟好都好啦，其實股價都受壓。咁都唔係淨係海力士㗎啦。你見到嚟話之前美光咁樣業績都好好嘅。咁但係最近當個市場情緒唔好嘅時候，佢嘅股價亦都即係有接近。大幅下跌的一個情況，咁例如話 Scandis 啦，亦都一樣啦，咁亦都隻股價腰斬咗一半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就唔係睇嗰個業績啦，或者唔係睇嗰個即係基本而家嗰個即係市場嘅情況啦，我諗反而個情緒主導係多啲。
2: 另外咧睇埋咧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啦，其實咧佢咧第二季咧嗰個現金流方面咧就跌咗成91%啦，都凸顯咗佢 AI 方面嗰個投放方面咧，令到個財務上面咧可能都面臨一個壓力喺度啦。點睇佢嗰個情況咧？
1: 其實我諗即係琴日公務員業績咧，我諗最大嘅問題就如你所講咧，個資本開支要進一步加大啦。咁其實我諗之前你見到即係 Alphabet 都有咁嘅情況噶啦。咁市場見得到佢資本開支加大嘅時候，自然就即係唔開心啦，因為都代表咗就係話頭先所講個問題啦。大量使錢去開發人工智能，究竟最終係咪可以收翻個成本，甚至有錢賺咧？其實市場都仲係有一個唔係太清楚，甚至有越嚟越大嘅一個質疑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一聽到個資本開支要加大嘅時候，咁自然就即係嗰個即係叫做係負面嘅情緒會增加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就同佢個業績真係出現咗一啲即係達唔 達標嘅問題有關啦。因為見到個盈利方面咧，就即係明顯低過市場預期嘅，咁大約比預期咧低咗大約一成多少少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喺個業績公布之後，股價大跌一個主要嘅原因啦。咪始終之前見到啲科技公司業績能夠達標都好啦，只要就資本開始增加得太多，其實市場都開始擔心噶啦。咁但係 Meta 方面就連踩兩個即係地雷啦，咪個即係盈利方面就即係差過市場預期啦，亦都個資本開始增加啦。咁所以琴日見到盤後咧都有成即係8%。
3: 嗯，咁啊，其实啊，即系琴晚啊，英伟特啊，即系你个美光啊，AMD 啊，全部都跌啦吓。咁啊，其实环球对于呢个 AI 嘅警觉性开始越嚟越高啦吓。咁你呢啲记忆体嘅生产，包括埋 SK 可力士咧，其实过去呢个行业咧都系卷啊，而家用內地用內卷啊，其實呢個行業卷咗好耐㗎啦，從來就你講80年代就係日本卷到美國嗰啲生產都唔做啦，係嘛 ？AMD 又自己唔做晶片，我淨係做設計啦，俾你台積電去生產啊，就個背後就卷，因為大家都係鬥平嘛，鬥個生產個毛利，咁啊其實個毛利亦都低，好多係長期虧蝕啊，即係好多年嘅先至頂得住嘅，咁你淨係海力士自己嘅歷程啊。有十年佢都係頂住咁樣噶啦嚇，幾次都爭啲唔掂嘅嚇，咁啊要去到嚇去個第二代啊，就係娶咗阿總統個女啊嘛嚇，而後來啲離婚官司就揭露話總統南韓總統幫過手嘅喎嚇，即係等佢救過依家海力士唔好執笠。咁其實啲古仔就睇到咧，其實即係呢個晶片或者半導體生產行業咧並唔係咁一帆風順嘅，並且個科技嘅投入係好高啊！好多頭先提話80年代 Intel 做乜要唔做啫？自己即係 DRAM 就係因為佢知道個技術要貼住個市咧，要不斷投錢落去嚇，佢都話投落去都賺唔翻啦，唔夠日本人鬥啦，咁啊不如唔做啦，咁即係好狠心嘅嚇。咁而家個之前的樂觀程度就做到哇未來是一片向好啦，需求無限大啊，錢啊無限多啊，繼續投落去。但是投完之後你是不是個更新迭代是追得到個需求呢？咁而家先開始理智翻嗰個跌浪是不是仲會繼續呢？
1: 其實我諗最大嘅問題就個周期性好大啦，咪好多半導體其實好似你所講啦，即係繁榮嘅時候嘅周期咧，其實可以即係好誇張地即係上升嘅。但係倒翻轉頭啦，當佢到一個叫做衰退嘅周期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情況就可以即係變得好快啦。通常嚟講，嗰個周期可能即係3-5年嘅一個周期咁樣啦。咁所以對無論記憶體又好啦，或者其他半導體公司都好啦，其實都會好擔心就個產能方面會唔會有啲過度擴張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即係而家市場正正就係擔心呢樣嘢啦，咪即係見到好多即係大嘅呢只生產商其實都話喺未來3-5年都要大幅增加嘅產能去應對而家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火熱嘅需求啦。咁所以如果間公司都咁做嘅時候，咁自然嘅產能就會有個好大嘅提升啦。咁自然嘅市場就會擔心啦，啲產能會唔會即係過度地多，令到之後就唔係供不應求啦，變咗有個供過於求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嘅市場就係盤算緊呢樣嘢咯。咁當然之前市場樂觀嘅時候就唔會擔心呢啲嘢嘅，覺得個 AI 嘅需求永遠都咁強勁，甚至係越嚟越強勁嘅。咁但係而家就正正嘅市場就開始有一個想法嘅一個即係180度嘅一個改變啦。咁當然即係呢個係咩個事實冇人知啦，因為即係 AI 嘅投入都仲係好強勁嘅。見到啲大型科技基本上佢個資本開支都繼續係增加緊嘅，咁所以個事實就唔係咁嘅，繼續都係話個 AI 需求都係強勁嘅。咁但係個問題就是市場會擔心究竟呢啲咁嘅科技公司係咪真係有錢繼續做落去咯？因為嗰、那個即係自由現金流其實已經係消耗越嚟越消耗，甚至已經消耗曬㗎啦。咁而家啲科技公司都要靠即係發新股啊，靠借錢啊，基本上去支持咗嗰、那個即係 AI 相關嘅開支啦。咁市場就擔心啦，佢哋有冇即係能力或者市場愿唔愿意继续融资俾佢咁样做咯？
0: 虽然呢个美伊咧就搞咗几个月啦，咁但系大家唔可以咧就唔理佢噶，因为佢今日又停一停火，听日咧又俾人哋突袭之后咧，咁啊特朗普又爆晒粗口咁啊去闹呢个伊朗，咁成日咧就话伊朗咧就黑球佢哋咧。 就去達成一個和平協議，咁呢個事實咧反出嚟嘅咧就係唔係嗰回事啦，咁反而佢自己咧就成日喺個後欄度咧就俾人騷擾，咁依個伊朗革命衛隊咧又發射呢個導彈咧就去突襲呢個約旦境內嘅美軍基地，咁即係而家咧喺周邊嚟講咧都慢慢咧都辣著噶啦，咁而伊朗方面亦都唔否認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一種咁啊沒完沒了嘅互相騷擾咧，或者互相爭拗咧，就將個範圍嗰個面咧，就算你啊真係一嘢將嗰個叫高山定高山嗰個叫基地啊最核心嗰度啊摧毀咗都好啦，咁我覺得伊朗而家咧即係都有少少除咗夾住個霍爾木茲海峽做一個呢個 bargaining power 之外咧，就喺周邊的地方呢他都產生了一些騷擾的效應，而特朗普除了爆粗之外他有什麼行為呢，就是一嘢就制裁人啦，制裁又增加制裁，但是呢原來呢當中呢有一些商業實體、啊、或者是郵輪呢實施制裁之中呢又包括一些香港的公司和一些中國內地的實體，如果是的話這個面再擴大同埋咧，就辣到咧，即系譬如香港啊，同埋啊，我哋嘅主权嘅中国啊，咁样，咁会唔会就系只会更恶劣咧？
1: 其实我谂个情况就一路都系维持唔明朗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仲有恶化？市场就睇究竟嗰、那个即系交火嘅情况系咪再即系持续啦？咪始终呢样嘢市场最担心嘅就系正如你所讲啦，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安全啦，或者系咪即系啲商船能够即系自由地通过啦？因为始终我谂个战事市场就未必话真系最担心嘅，最担心都系个油价嘅啫。咁而事实上我谂个油价就即系暂时嚟讲个市场都仲尚算 OK 啦，咪纽油都系百零蚊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之前咁上翻去$90樓上，挨近翻$100，甚至話再誇張啲去到$82嘅，咁當然市場嗰個恐慌情緒就會進一步增加啦。咁所以我諗都係睇住相關嗰個情況對個石油嗰、那個即係供應嘅影響啦。咁而家好明顯就中東嘅石油供應又再次受到即係大幅咁樣即係阻礙㗎啦。咁變相個油價升上去嘅機會係好大咯。咁所以我諗都要小心啦。即係油價方面暫時嚟講，我覺得未反映曬啲不明朗啊或者相關即係啲隱憂嘅。所以變相個油價始終都係短期內一個即係需要留意或者當中一個即係市場一個風險。
2: 油價方面咧，今朝早咧紐約期係84.32美元一桶嘅，咁布蘭特期係90蚊啊90.74美元一桶嘅。今朝先唔該曬你先兩位問唔該曬嘅。咁啊睇翻咧三星電子啱啱公布咗個業績嚇，第二季度咧營收咧係1,710,000,000南韓元嘅，而佢營業利潤咧就係89.4萬億南韓元嘅。咁至於淨業利潤方面咧，比市場預期咧係略為高咗啲嘅，71.3萬億南韓元啦，而市場咧估計咧係68.5萬億南韓元嘅。咁啊預期咧下半年咧個芯片供應咧短缺情況咧將會持續嘅，咁亦都咧預期下半年咧係服務器嗰個芯片嘅需求咧仍然保持強勁，不過 PC 嘅芯片需求咧有機會係放緩嘅。咁啊至於咧投資方面咧，當然要問下專家，如果同專家能夠咧一路食飯一路傾咧，可以問到好多唔同嘅 tips 㗎。咁啊胡萬清投資分享會期咧實戰午宴咧俾到呢個機會你啦，9月12日咧禮拜六上晝10:30到下午3:30啊。在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的清晨胡孟清每天都在我們的財經台開麥克風講股的，但是其實他有很多的投資智慧，節目時間當然是有限講不完的，也都有些投資密碼不適合就是 on air 那裡講的，從來都沒有在各大媒體曝光過的，今次就有機會跟他吃飯的時候有機會直接問清晨，清晨也都會首次披露節目以外的一些私人投資筆記的，當日當然有豐富的午宴為大家提供這個交流機會的，機會很難得，現在報名可以享早鳥優惠的，想報名或者了解詳情可以上去新城網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們都可以的，98292344 98292344
4: 的。早上7:57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没有特效药医，长者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